0: 然后这个小童子就归了丁震，由丁震抚养。这些琐碎的事情咱不必详细交代。苏元和的丧事料理完了，蒋平还请着丁震到大同啊，你得给我们大人治伤啊。丁震点头，因为苏元和临终之时已经做了嘱托，这叫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啊，当然要跟着去了。丁震回到家，把东西准备准备，告诉家里人，一半会儿我不能回来，我给钦差大人治完伤还要赶奔阎王寨，也许今生我就回不来了，家里头别指着我哟。家里人一听，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啊！好好平静的日子怎么起了这么个风波，大家又不敢说别的。丁震回到家，不但把东西归置好了，而且把兵刃拿来了。他这条兵刃叫三尖匕首钺，这真是24路外五行的家伙，你看都没看过。从外表上看，好像半拉车轮，三个尖子，每个尖儿的后面都有个鸡爪，纯钢制造，能裸别人的兵刃，招数也特殊。丁老英雄把三尖匕首钺背到身上，蒋平众人给拿着药箱子，准备了两辆车，其他人上了马，这才赶奔大同。180里地呀、啊，也不算近，这一路上是紧紧赞路，背道而行，总算来到大同府了。人人人，车子停到公馆门前，蒋平到里边先送信儿，老少英雄接出来了，一看把大夫请来了，把丁老英雄让进待客厅，先让老头漱漱口静静面，厨房准备吃喝。丁震一摆手，不，救人如救火呀，不能再耽搁了，我现在肚子什么也吃不下去，我先看看大人的伤。众人一听啊，这老头别看长得不怎么地，心眼儿可真好，也乐意他这么做呀，要把大人给治好了，一切问题不都解决了吗？就这样，老少英雄陪伴着来到严大人的卧室。丁震进屋往床上一看呐、啊，这伤可不轻。就见严大人侧身躺着，面赛黄前纸，唇似电液青，耳朵都干巴了，就好像个蜡坨制造的人。你要不摸脉搏，不摸摸心脏，就是个死人。旁边站着不少大夫，急的是一筹莫展，连连的摇头叹息，什么好药都用了，就是没有功效，把希望就寄托到新请来的先生身上了。丁震拉了把椅子坐到床边，仔细针针脉检查之后，看看后背的伤，魏道爷用手点指，您看见没，这个小眼儿就是被陈东波用毒针打的。老朽看见了，哎呀，这颗针打的稍微歪了一点儿，要再往里边靠二指，严的人就没救了。不过诸位放心，现在还来得及。有大伙一听这话，这心宽敞多了。就这样，丁震把药箱子打开，对症下药，给严的人把药灌下去，外边的伤又服了最好的金疮铁扇散拔毒膏。到掌灯的时候，严大人这口气上来了， 下边准备弹吐，哇哇就吐回来，吐的都是黄花绿沫，奇臭难闻呐。门窗都打开，屋里点上檀香，就这样大人折腾了整整到三更天，把肚子里的毒水全吐净，眼窝也塌下去了，但是清醒了。蒋平跟徐良老少英雄凑过来就问了，大人，大人您觉着怎么样？烟茶散点点头。蒋平啊，怕他神志昏迷，挨着个的问，大人您看看我是谁呀？你是四哥。哎，对了，他呢？他是徐良。连问几个都对。蒋平乐得好像没蹦起来。哎呦，心说这丁老爷子真是妙手回春呢、哎、真有起死回生的本领。不然的话我们大人交代了。众人感恩不尽，呼啦朝全跪下了。老英雄，您真是救命的恩人，不但我们大人感谢，连我们也感恩不尽，请上受我等一拜。丁老英雄把大伙都搀扶起来，各位不必客气，我呀这叫瞎猫碰死耗子，该着大人有鸿福不该死，我的医道不怎么样，说了几句客气话，众人陪着到前厅设宴祝贺。徐良就问老人家，我们大人第几天能够复原？哎呀，他伤挺重啊，虽然说清醒了，还要服养30日50日，得俩来月吧。众人一听时间虽然长点，毕竟命保住了，要求丁震您先别走，在这帮着守些日子，另外呢您给开个药方，我们好派人抓来药按时服用。丁震点头，众位你们放心，我可以在这守10天，大人的性命一点事儿都没了，就是他身体虚弱，加上大补的药很快就能康复。说话间里屋传来信儿了，严大人饿了要喝粥。哎呦，把众人乐的，马上命人熬点粥。大人喝了一碗，迷迷糊糊睡去了。严大人这一好，众人的心呐、啊、甭提多高兴了。在前大厅设宴款待丁老剑客，在席前呢大伙什么都问了。蒋平先说的话，我说老爷子，您医道这么高，武艺又这么精，怎么隐居在山林之中？我们要不是查办大同府，根本就不知道有您这么个人，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老爷子，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请您出山赶奔东京前去落户，您看那有多好呢？让我们包的人上一本，把您保举到太医院去，到那时候您这能耐就全能施展开了，连您的儿孙后代岂不都跟着享福呢？四义士，多谢你的美意，无奈人各有志，老朽一生就喜欢肃静。原来我住到大同城里，后来呢才隐居到山林，我就觉着我家乡比哪儿都好。另外我种点山产，再做点小买卖也能糊口，不打算贪恋功名富贵。其实丁震说的一点都不假，这种人性情十分古怪。可小元霸鲁世杰 看他这兵刃挺特殊。老爷子，你后边背那玩意儿是什么家伙？能不能拿出来我们开开眼？对呀，老人家，您这兵刃这个太真特殊了，我们看看怎么样？您看坐在一起什么都说呀。这丁震点点头，把胸前的飘带解开，把皮囊摘下来，呲铃铃拽出三间匕首院，交给小院霸鲁世杰。鲁世杰看完了，传给刘世杰，小弟兄们看着是爱不释手。蒋平告诉我，注意啊，这可是宝家伙，手指头碰上就得掉，那刃儿谁也不行碰啊。大家轮流着看完了，把兵刃又交给丁震。刘世杰抱腕当胸，老人家，瞅您这兵刃这么特殊，恐怕这招法跟刀枪剑戟不能一样，您老人家能不能给我们练两招，让我们开开眼呢？对，老英雄，您练两下我们看看。都是练武的，大伙一致要求，要在往常丁震绝对不练。今天的这个心呢非常矛盾，第一样，好朋友苏元和死了，他立志要给报仇；第二一样，老头感觉到呢，很多人的眼光之中有瞧不起自己的意思。为什么瞧不起呢？丁震是个大罗锅，两面都扣头了，脊背朝天，他一进公馆，有不少人就捂着鼻子发笑。现在提出这个要求来，也可能是正当的，有可能是讥讽自己。丁震一想，那我就练练，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我练两趟，也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丁震是何许人也。老头想到这儿，把酒杯放下了。好好好好，恭敬不如遵命，既然众位如此盛情，老朽就献丑了。好，到大院里头，到院里头，屋里能练得开吗？大伙儿都到了院里了，这时候早有差人把院收拾干净了，害事的东西都把它搬开。因为现在天黑了，长起十几盏灯笼，点起十几个火把，院里照得通亮。人们有站在廊檐下的，有站在大墙根底下的，有蹲着的，有坐在椅子上的，在这全神致志地观看。单说丁震，单手擎着三间匕首院，一摘一晃从台阶上来到院子当中。的确有不少人捂鼻子乐的，心说这位这罗锅也够大的，都说他有能耐，就冲这腰板他这能耐在哪儿来？他有通天的本领也难以施展，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哎、怪事儿怪事儿。就见丁震站好了之后，冲着周围抱了个罗圈衣，各位，老朽献丑了。一踏腰，啪，他就练开了。这一练不要紧，把大伙全惊呆了，这哪是个人呢，分明是个肉球满地乱滚。就见三间匕首院光华夺目，冷气逼人，一开始一招一式还看得挺清，因为越练越快，后来看不见了。广见一团白雾，听见呼呼的声音呢，这老头脚尖一点地，往空中一纵，两丈挂铃在空中落下来，声息皆无，就像个棉花球掉到油缸里头一样， 前窜后纵，左右躲闪，比狸猫还快。徐良啊，站在台阶下头，眼珠不错地看着，暗中挑大指，罢了，可怎么了不起？哎呀，今后要有机会，我撒西人非得跟丁老侠客多亲多近呐、我跟人家学点能耐。这个徐良这个人他就爱学，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不然的话他本领为什么那么高？你看别人看呢，瞎看，就是看看热闹，品头论足，徐良不是，从中要吸取有用的东西。可看来看去，就见丁震玩了手绝的。什么绝的呢？他把三间匕首钺扔出去了，唰，扔出就三丈多高，然后脚尖点地，腾身而起，在空中接着匕首钺，在空中翻八个个，再落到地下，这叫八步赶铲。练完了也就收招了，可是老头没想到，啪一声把匕首钺扔到空中，他飞身而起，再找匕首钺是踪迹不见。就这么快，匕首钺没了，丁震身体落到地下，老头这脸就变了色了。哎呀，怪事儿！就打这天黑呗，我怎么就没发现叫什么人把匕首钺整走了呢？可见这个人的功夫得有多高啊！我这跟头栽的，全怪我多喝了几盅酒。没事，我耍什么老不要脸呢？这多好，把病人练没了，我有何面目回家呀？这要传到江湖上，我是活我还是死啊？大伙儿也乱了，准知道出事了，上房的上房，上墙的上墙，四面八方仔细寻找，费了一个时辰的功夫，什么也没找着。没有办法，把丁震圈到屋去，蒋平就骂刘世杰这帮人，全怪你们吃饱了撑的，非要看老爷子练武，什么时候练不了非这时候练，哎，这多好，你们赔。把小七杰骂的一个个低着脑袋，谁也不敢言语了。蒋平骂完了，回过头又劝丁震，我老人家您甭往心里去，我敢断定不是外人，肯定是朋友，这人好诙谐，爱开玩笑，这不算您栽跟头，他是黑天呢，咱们眼目都不灵活，他利用这个机会把三间匕首钺给偷走了，可这玩意有什么难的？比如我吧，诚心要跟您闹着玩，我藏到房上了，您往空中一扔，我嘚儿蹦起来接上了，转身我就走了，咱在明处他在暗处，这哪儿找去啊？明后天肯定有结果，他主动的把这兵器就能给送回来，老爷子您千万别往心里去。丁震心里头可不这么想的，心说你说的不对，这个人诚心找我的毛病，这是叫我当众丢丑啊！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啊，在房上一伸手接手就走了，那岂有此理，我这眼睛是干什么的？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下比咱们高啊。丁震这心呐、八爪柔肠一般，魏道爷、智化、欧阳春，大伙儿都劝，丁震只好点点头，窝着一肚子气，休息了。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头一件好事，严大人完全清醒了，大小便正常，早晨吃了两碗粥，看来命是保住了。手下的仆人按时又给服用了药，这是个好事儿。可是不好的事儿是什么呢？丁震老头起不来了，昨天憋着一肚子火，老头在床上躺着是唉声叹气， 大伙知道他的心情不愉快，过来到屋里探望探望，让老英雄起来到外头散散步。丁震拒绝了，说我头有点疼，我躺一会儿就好了。其实他躺在床上琢磨呢，究竟谁干的这个事儿？附近有什么山，有什么岛，有什么村庄，都有什么高人，谁可能戏耍我？他合计这个事儿呢。你说老头儿也不痛快，全公馆的人都跟着不痛快，大伙儿也不像平日又说又笑了，里里外外一片肃静。这上年纪的人行啊，能待得住，这年轻人受不了。义侠太保刘世杰一统笑面郎君沈明杰，几个小年轻的溜达到街上来了，出了公馆一拐弯是个小饭馆，几个人一看呢，咱们到饭馆喝两盅吧。这饭馆的伙计认识大伙儿，一瞅哟，开封府的差官爷，那还了得吗？像恭敬天神一样给他们找了张独桌。刘世杰把靠街的窗户推开了，伙计，随便给我们配几个菜啊，酒不要多，我们这些人喝一斤酒就行，一会儿还有事儿呢。点完了菜饭，时间不大，端上来了，众人在这低头喝闷酒。你说刘世杰自从到开封府之后，从来没叫人家说过，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因为昨天晚上一高兴，想要看看老头的武艺，结果得这么个结果，还让蒋平当众把自己骂了一顿，这不是自讨无趣吗？刘世杰是个红脸汉子，受不了这个，一边在这喝着闷酒，一边觉着窝囊。可是这时候呢，他这个眼睛就往街上看着，嗯，就发现离公馆不远，在饭馆的斜对门那儿围着一伙人，中间站着个人，白白花花，手一扬一落的，好像拿着个什么家伙，被晨光一照，夺人的耳目。刘世杰侧耳一听，兵刃长兵刃短的，不知讲什么。哎，我说众位弟兄，你们看看那是怎么回事？鲁世杰站起来，我去看看。他把筷子放下出去了，时间不大，像火燎屁股一样滋溜又跑回来了。哎，众位 快去看看吧，老头丢那兵刃，他妈的在哎这小子手里头呢，就是这小子偷的。一句话，众人是又惊又喜呀，赶紧把伙计叫过来算账，也不管多钱，给扔下十两银子，小弟兄出饭馆就到出事地点。刘世杰挤进人群是定睛观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眼睛很娇嫩，尤其是在春天，细菌和病毒在这个时候迅速滋生，它们借助风力很容易落脚在人的眼部，如果您平时又不注意防护的话，就很容易会受到伤害。俗称的红眼病就是在春季容易发生的一种眼病，具有非常强的传染性。春天呢是气候干燥，而且风沙又大，所以很多人认为哈，生活在北方得红眼病的几率也会大很多。但其实呢，在南方那种气候潮湿，而且经常是阴雨绵绵这样的天气，同样也是给红眼病病菌的滋长提供了温床。红眼病是由细菌或病毒感染引起的，通常会在24小时左右发病。开始发病的时候，眼睛会觉得有点热，又痒又疼，接着眼睛的分泌物会逐渐增多，有人还会怕光流泪，患者的眼结膜往往是鲜红或者是红色。传播途径呢是非常的广泛，春天天气变暖和了，大家也都增加了到户外去活动的机会，而这个时候呢，红眼病也会趁虚而入。比如说就在你不经意的揉一揉眼睛的时候，或者是你不小心用过了

0: 吃就是要勤洗手，对家里病人的毛巾、香皂等日常用品一定要分开使用，患病者的用具最好能在热水中浸泡15分钟，或者是放在烈日下曝晒以彻底消毒。在做好这些防护措施的基础上，注意减少海鲜、烧烤、酒类等湿热饮食，适当喝点清热解毒的凉茶。当您不小心得了红眼病呢，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除了接受医生治疗外，您平时还要多加注意，学会自我保健。这里也给您支几招。期间呢，一定要注意保持眼部的清洁，因为得了红眼病之后，这个眼睛的分泌物是特别的多。平常大家可以用生理盐水或者是硼酸液3%的硼酸液对眼部进行清洁，每天大概是2到3次就可以了。清洁完之后呢，再用像这样的这个消毒棉签啊，把眼睑周围都擦干净了。只有经过这样清洁之后的眼睛呢，再滴上像这样的眼药水，这个药水的药性才会发挥到最大的作用。
1: 一般来说，红眼病患者应该少用眼，不要勉强看书或看电视，多闭眼休息。还要提醒您的是，为了使眼部分泌物排出畅通，最好不要包扎眼部或者是戴眼罩，否则会加重病情。当眼屎多的时候，记住用干净手帕或者是纱布擦，注意不要用脏手揉眼睛。另外呢，病情比较严重的病人通常会怕光，出门的时候可以戴上太阳镜，避免阳光、风、尘等的刺激。
0: 最后呢，我还要多说一句，如果你得了红眼病，暂时委屈一下自己，把自己呢和别人隔离开，比如说不要到这个公共的游泳池去游泳，以免传染给他人。那如果你是在外面进行旅行的话呢，像这个旅馆里的公用毛巾不要用，也不要跟别人共用一条毛巾。洗脸的话最好是在自来水龙头下进行，不要用旅馆的这种公用的脸盆。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就能够保证红眼病远离你了。再见。
1: 温馨提示一：一旦周围有人得了红眼病，预防感染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勤洗手。二：对患者的个人用品要注意消毒。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义侠太保刘世杰率领小弟兄挤进人群，一看呢，当中站着个人，这个人长得太像蒋平了，要是黑天看见，这俩人分不出谁是谁来。见此人身矬矮小，瘦小枯干，身不满5尺，长得是个嘎嘎脑袋，两头尖，当劲儿粗，一对小黄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鬓边插着一朵手正戒烟花，穿着一身青衣裳，大叉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跟蒋平所不同的，这人岁数比较大，胡子都白的了，这狗油胡刷白刷白，跟银针相似。身边背后也没有那对分水峨眉刺，

0: 就是在他眼前呢放着个包袱皮儿，往包皮上一看，正是丁老英雄丢失的三尖匕首钺，在这放着呢。刘志杰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闹了半天你是贼呀，你跑到公馆行窃去了，害得我挨了一顿臭骂。哦，你要躲个地方还行，你就离这公馆不远，跑到这儿白回来了，你是故意的捡了便宜卖乖，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刘志杰把这火啊强往下压了压，所以他一句话没说。刘志杰这一没说话呢，别人也不好说话，站到刘世杰的两边瞪眼看着。就见当间这位摇头晃脑，指着三尖匕首钺正说，各位看见没看见，这可是一件宝家伙，这不是普通钢铁打造的，就这玩意儿切金断玉，雪铁如泥。方才我也做过试验了，哎，是不是吹毛利刃呢？现在呢，我因为急于办点事儿，手头有点发紧，所以忍痛割爱，我要把它卖了。有识货的没有？只要你出的价钱公道，我就卖。我说哪位赏脸呢？有没有买的？哦，刘世杰一听跑这卖兵人来了，实在压不住火了，挤出人群来到这老者面前。刘世杰把腰板一拔，用手点指，站，老贼，你是哪儿来的？你官司犯了，走吧，跟我们辛苦一趟，走。刘世杰以为这一喊这人得吃惊，哪知道这位根本不在乎，笑呵呵的上上下下打量打量刘世杰。哎呦，小伙子，你是干什么的？你气儿怎么这么粗？我跟你往哪儿走？到衙门。啊，你拿衙门唬谁呀？我根本就不在乎，我要在乎的话，我能在衙门门口卖这玩意儿吗？小伙子，没你的事儿，我烦劳你呀、啊，到里边通禀一声，你们这儿是不是来个姓丁的？这老头叫丁震，人送外号赤须子，就他那胡子有点发红，对不对？是个大罗锅，你让他来。他要来了跟我说两句客气话，我分文不要，物归原主。哎，你看这多好呢，你年轻人跑这儿拔什么横啊？啊，走吧走吧走吧走走吧。刘世杰一听没拿自己当回事儿，好嘛，你真是眼空四海，眼里没人了，你也不知道小七爷是何许人也。刘世杰往前一根步，你给我过来吧，你伸手打算薅他的千金，可手刚伸出来，就见这老头身子往后一撤，一哈腰把家伙捡起来了。年轻人，怎么还要想比比吗？哎呀，你差得多了，我练武术那会儿你还在你娘腿肚子里转筋呢，也慢说是你呀，就是你们公馆里头著了名的后起之秀徐良，他也白给呀。孩儿啊，听人劝吃饱饭，你就给我送个信儿得了，要伸手你可要找亏吃啊。还没等刘世杰二次伸手，鲁世杰就压不住火了，人往上一窜，哎，拦腰把这人给抱住了。鲁世杰的绰号叫小圆霸，有把子劲儿啊，两膀一晃千斤之力，一般的人要叫他抱住就跑不了。给人家来了个出其不意，咔 捞住了，心思能把这人抓住。哪知道这个老头微微一笑，嚯，你们这可不仗义啊，暗地之中下了手了，我看看这小孩有多大劲儿。说着话他往前一哈腰，屁股往左右一扭，这一招功夫叫老龙晃身，啪就这一下，鲁士杰就乐子大了，揉一下甩出有三丈多远去，在人群这头顶上给扔出去了，扑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在一个买卖家门口呢。要不是鲁士杰有硬功，这下非摔死不可。虽然没死，这后脑勺来个包，这包比馒头也小不多少，把鲁士杰摔得蒙灯转向，哎呦，摔死我了。鲁士杰这一吃亏，这些小弟兄能干吗？唰的拉甩掉英雄场，各拉家伙把这人给包围了。单说这小弟兄之中还有个圣手秀士冯渊，冯渊那鬼点子特别多呀。冯渊这么一看，这人不好惹，要是一般的人偷了东西早都远遁他乡了，你看这位敢公然在公馆门前叫号，可见这个人武艺不能是一般的，我们要伸手白给，不如趁此机会我送信儿去吧。所以冯渊抽身赶奔公馆，就是斜对门几步就到啊。冯渊比兔子跑得还快，揉揉揉揉几步就进了大厅了。云中鹤魏真、鹤妖胡志化、北侠欧阳春、山西燕徐良、蒋平等等大伙正在这闲谈，正想办法呀，怎么能够解劝丁震，把丢失的兵刃怎么给找回来，别让老爷子栽在这儿。你看咱们求人家一回，再叫人家栽在这儿，对不起朋友。还正商讨这个事儿呢，啊，冯渊自溜进来了。哎呀，众位，偷盗兵刃那个贼被我们抓住了。大伙儿一听全站起来了。哦，抓住了，在哪抓住的？我现在还没抓住呢，想抓没敢抓。大伙儿一听什么话说的，蒋平过来啪给他个嘴巴，我说你小子三十来岁怎么没正经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乌鸦四叔，偷兵刃那个贼就在公馆的前门，已经跟刘世杰众人打起来了，据武光看众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我特此前来报信。砸！哗，老少英雄三十多位都出来了，这还了得了，这是谁呀？等来到出事地点一看，好嘛，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就这小七杰都跟橛子似的在那站了一溜，瞪着眼张着嘴，手中抄着家伙，谁也动不了地方的。闹了半天被人家这位使点穴之法都给点住了，这位手里晃着三尖匕首钺，正数了这七个人呢。年轻人，刚才我说什么来的？要动手你们不行，结果怎么样？这回信了吧？要说我要你们的性命，一点劲儿都不费，看着没，我拿三尖匕首钺挨个一捅，噗噗噗噗噗，眨眼间你们就得交代。不过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就凭老朽这般年纪能跟你们一样见识吗？啊，打了孩子大人就得出来，我说你们家大人都死绝了是怎么的。他正说这篇话的时候，蒋平众人就到了，蒋四爷头一个到了眼前，一看，哎呀呀呀，蒋平一看也怎么这么像我呀，说话这语声都差不多少，四爷好像没气乐了， 可后边欧阳春众人也就到了。四爷一看眼前这形势，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再看老百姓都围满了，车也过不去了，越聚人越多。四爷一想，这影响可不好，这在公馆门前呢，这要传出去好处不好听，干脆换个地方，能把他请到屋里是最好了。蒋平对江湖这套那多熟啊，眼睛一转就是一个主意，把怒火压在心里头。四爷冲他一抱拳，哎呦，哈哈哈哈，老爷子辛苦辛苦，在下礼过去了。这人瞅着蒋平也好些没乐了，他也这么想的，呵，我们俩长差不多呀，啊，还礼还礼。您是蒋平蒋泽长，哎呦，翻江鼠，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在此相遇，幸会幸会。蒋四爷一乐，我说老爷子您别高抬了，我是有名无实啊，但不知您是哪路朋友，有什么事情好商量，何必在这动手动脚的呢？你看看，此处离公馆近在咫尺，敢请老英雄到公馆一叙，咱们坐下慢慢谈，您看怎么样？这主闻听不住地点头，罢了。四爷真是个响亮人，不管怎么说，这话叫人听着顺耳。不过四老爷，我可不上这个当。进了公馆，到了你们那三分地儿，你们关上门想打狗啊，没那个事儿。这么办得了，你们也知道我拿了三件匕首钺，我为什么拿，我得有原因呢，但是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们，说这玩意儿就价值连城，我也不稀罕，我是为口气。今天我来也不为别的，我就想见见开封府的高人，另外我瞅瞅赤须子丁震，烦劳你们给丁老侠客送个信儿，我跟他有几句话说，说完我就走。哎，刚说到这，丁震来了，因为有人给送了信儿了。老英雄一听，怎么三间匕首钺有了着落了，就在公馆门前，精神头也来了，所以随后也撵出来了。挤进人群，赤须子丁震一看，不认得这个人，他手里头拿的果然是自己的兵刃。丁震把蒋平推在一边，过来一抱拳，朋友老朽在此。哎呦，丁老爷子，哈哈哈哈，哎呀，恕我冒昧，昨天晚上睡不着觉啊，先溜达，我觉着这街上没风，房顶上风倒挺凉快，我一高兴上了房了。哎呦，正赶上老人家练武，练了个绝招，把这兵刃还扔起来了，我一高兴一伸手接到我手中了，就这么的落到我手了。为什么我要接呢？当然有一定的原因，现在我可不跟您说，我就问你一句话，想要兵刃不？老人家点点头，我的兵刃我焉何不要，好，要我就给，但是在这儿不能给，请您老麻烦麻烦，跟我走一趟，有个地方我把兵刃就还给您。说着话再可能一转身，急慌急慌急慌，挤出人群，出了大同府的北门，他就下来了。丁震能叫他走吗？在后头紧紧相随呀、啊！蒋平一看，那这事儿大发了。到底为什么也不清楚。四爷一商议，家里得留人，不留人，再中了人家调虎离山计，趁我们都不在家，把家给端了怎么办呢？还得保护钦差大人呢。商议之后，让云中鹤魏真、鹤妖狐智化，率领小七杰在这看家，愚者的乐意跟着全跟着。当然了，小七杰中了穴道，被蒋平一推， 穴道一破，血脉一活动，这就算好了。他本来没受伤嘛。蒋廷铨安排完了之后，再后他一塌腰就撵下来了。山西雁徐良紧跟着蒋廷，在徐良的身旁就是子然伯北下欧阳春，他们一共老少十七位跟着丁震下来的。等出了北门呢，就是山路啊，出了山就是山，出了岭就是岭啊。这人在头前跑着，不住的回头看，一边看一边乐，往下一塌腰，脚下夹紧，翻山越岭是如走平地呀、啊。不用比别的，就比这脚程，没能耐就受不了啊。一会儿就叫人甩掉，丁震也豁出去了。您别看是大罗锅，老头这两条腿滑拉得挺快，跟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紧追不舍。在后面蒋平大伙也使上劲儿了，要么跑出来有三十里地，这个距离越拉越远了。最前边是偷兵刃这个人，在他身后挨得最近就是赤须子丁震，在丁震的后面就是北侠子然伯欧阳春、白眉徐良。蒋平大伙儿眼儿都没了，山路太难走，脚程跟不上，就这几个人在后头跟着。可一边跑着，欧阳春偷眼观看徐良，北侠不住地点头啊，罢了啊。当初我就看这梁子就了不起，果然叫我看中了，没想到功夫是突飞猛进呢、啊，就跑得这么快，凭着我的脚程不能把他给落下，这孩子将来还得有出息。实际上徐良这么跑一点没费劲儿，他不敢压过北侠去，那是老前辈，所以跟欧阳春只差半步，不管多快也保持这个距离。眨眼之间快到了100里地了，大伙全冒了汗了，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就见前头群山环抱，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头前这人跑到半山腰有一座大庙，这人到了庙前不跑了，回过头来打凉棚往后头看看，一瞅跟着几个人，微微一笑，低了腰，从大墙跳到庙里了。他刚进去，丁震就到了。丁震刚到，欧阳春、白眉徐良也就到了。三个人停身站住，徐徐直喘，抬头一看，这座大庙上挂着块横匾，上头有三个字：九和宫。哎呦，这庙宇年头可不小了，年久失修，墙皮都脱落，有的地方似乎坍塌了，但是山门还挺整齐，角门紧紧都关着，钟鼓楼的精鸟铃被山里边风一吹，刚啷刚啷之响，清脆悦耳。徐良站住就问丁震：老人家，我在后边观看，偷东西那个贼就进了这座庙了。
1: 不错，
0: 就进了这座庙了。那你说怎么办？咱们是动文的还是动武的？
1: 徐三将军，文的怎么说，武的怎么讲？
0: 要文的，咱们先礼后兵，砸庙门公开进去；要动武的，我们也越墙而过，直接到里边用武力把兵刃抢回来。
1: 丁震一想，不必，那人说话说得挺客气，
0: 到底为什么呢？我心里他也没底儿，最好动文别动武，
1: 就凭这些人的身份奔奔奔往墙里蹦，叫人观之不雅。丁震说，这么办吧，咱文家吧，叫文，显着我们光明磊落。欧阳春也赞成这个办法，来到角门这，啪啪啪叩打门环，开门，
0: 开门来，啪啪啪啪，
1: 就在这时候，蒋平、南侠、爱虎，大伙儿哩哩啦啦也赶到了。哎呦，这个狼狈就甭提了。一个个满头大汗，前后心都湿透了。哎呀，跑得太快了，好悬没转了相。老少英雄就凑了十几位了。大伙刚到，就见角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个小老道，也就是十五六岁吧。这小老道往外头看了一眼，无量寿佛。众位啊，就知道你们非得来不可。我家观主有法牒，请众位斩后片刻，他要隆重接待。各位先稍后一会儿啊。咣当，角门关上了。又等了一会儿的时间，就听里面法器都响开了。法器是什么呢？笙管笛箫。吹的这个好听就甭提了，随着一阵脚步声音，山门开放。一般不敢庙会啊，中间这门不开，你办事就走角门，要是开，就是迎接尊贵的人，像大官拜庙那得开中门，有身份的人来了开中门，今天也表示尊重。山门这一开，徐良探头往院里看，能有五六十个老道，身上穿着新道装，手捧法器排列两边，正中央汉白玉的铺的甬路。再看从里面走出一位出家的道人，哎呦，这老道可威风，平顶身高一丈挂铃，头上戴着九梁道巾，掐着金边，外头用红缎子裹着，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往身上看穿着大红缎子道袍，外边披着大红缎子八卦仙衣，脚下蹬着大红缎子的道鞋，浑身上下是火炭红。不但这样，往脸上一瞅还红脸膛，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一步隐然飘洒千心呐。就这位跟一片火烧云差不多少，个头大，坨也大，在里边一出来飘飘然，真好像神仙将士。在这老大的旁边就是偷兵刃那个贼，这阵兵刃搁哪儿都不知道，乐呵呵的在身边跟着。就见这位道爷出了山门，来到丁镇众人面前，打稽首送佛号：无量天尊。各位能来到我的九合宫，真是闭庙生辉呀，贫道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往里请，往里请。说完了指手往里相让。偷东西那小老头也过来了：诸位，我说的怎么样？我说我给你们领个地方，到那儿咱再商议。就是这九合宫。众位啊，委屈委屈，往里请吧，我们招待不周，还请众位原谅。你说让他这番话说的，他是个好人呢还是个歹人呢？究竟居心何在，谁也摸不透。跟着往里走吧。进头层院子没什么说的，当间是穿堂门到了第二道院了。赶来的第二道院，老少英雄一看是大惊失色。什么原因？人家想较量较量，你别看说话客气，这叫笑里藏刀。二的院全都布置好了，再看能有五十名老道，一面二十五个，每人掌中一条长枪，枪尖对着枪尖，正当中就有一尺多宽一个小道，那 让你在这儿通过。倘若人家嘴一歪歪，啊，噗噗噗，就把你扎成漏勺啊！丁震老爷子一看，好嘛，这给我们准备下枪林了。我要不过去，我是怕你了。老英雄把牙关一咬，这叫怒闯枪林。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女孩地铁出行却意外在车厢内摔倒，命运就此发生改变。
8: 完全变成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
7: 无法面对十级伤残女孩状告地铁公司，本次意外的责任如何认定？
9: 那么至于说后来后边的责任这个事儿，就是会走法律手段了。
7: 紧急制动是否来自人为操作？地铁内的监控录像记录了怎样的一幕？
8: 他腿啊，他还是绷着劲儿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注意。
10: 如果说他手扶扶手的话，那么至少他这种摔伤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
7: 历经两次审理，原告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如何看待低头女孩的意外之灾？法治天下之低头族遭遇急刹车，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今呢，人们对手机的使用呢是与日俱增，那同时呢也使得一个族群的人数开始剧增，那就是低头族。那无论呢是在走路、朋友聚会，甚至上厕所的时候，都在低头玩手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当事人因为呢玩手机而发生了意外。那他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这是今年春节期间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画面中这名年轻女子只顾低头玩手机，结果扑进了冰冷的水池中，幸好并无大碍。这名女子只是受到了一点惊吓，但是北京的小丽就没有这么幸运。2015年1月14日，她像往常一样乘坐北京地铁2号线上班，当地铁列车行驶到东直门至雍和宫区间时，列车紧急制动，导致小丽摔倒，当即流出鼻血。
9: 摔倒了以后呢，下一站就是雍和宫。雍和宫到雍和宫以后，这找车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的这个情况以后呢，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给他带到东直门医院进行检查。
7: 医院当天并没有对小丽的病情给出最终结论，只是初步判断小丽为鼻损伤、鼻出血。可是当小丽回到家之后，就感觉头痛欲裂，夜不能寐。于是第二天她又来到医院找医生确诊，这时医生的话让她惊出了一身冷汗。
3: 小丽到底怎么了？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广辉，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7: 陈广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副庭长，2012年、2014年连续两次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个人三等功，并多次获评北京二中院调研先进个人。
3: 那小丽的伤势严重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0: 她的伤情呢，是后来经过诊断的结论呢，是颅底骨折啊，脑积液鼻漏啊。经过医生后来的陈述呢，说如果说不及时送往医院的话，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7: 在医生的建议下，小丽马上住院接受治疗。20天后，小丽得以出院，但是却留下了后遗症。
8: 啊，这种损伤来讲的话，没有办法通过外部去直接的干预，比如说做手术啊，这种干预它是做不了的，它只能是慢慢恢复。而它这种恢复来讲的话，好的可能性就是说是完全变成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
7: 小丽的委托代理人说，出院后小丽去专业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情鉴定，结果显示她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之后她的家人就赔偿问题与地铁公司进行沟通，可对方的态度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8: 因为地铁他的观点他是一直在变，刚出事情的时候呢，地铁是有多少损失啊，地铁都是愿意承担的，在我们诉讼之前地铁是这个态度，应该是给这个当事人的父亲有过这样口头方面的一些承诺。
9: 本着先治病救人，先处置这件事儿，就是有关医疗费的这个事儿，出于人道主义吧，我们就先行了进行了这个是垫付。那么至于说后来后边的责任这个事儿，就是后来走法律手段了。
7: 2016年2月3日，小丽委托律师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以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被侵害为由，将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3: 小丽呢，把地铁公司呢起诉到了法院，她的诉求是什么呢？
10: 她的诉求呢是要求地铁公司赔偿她因为这次伤害受到的全部的损失。起诉的要求的数额呢是20多万元，24万多吧。主要是包括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啊，以及相应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啊、交通费啊这些赔偿项目。
7: 2016年5月3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原被告双方都认同小丽是在地铁列车中摔伤，但是对于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却分歧巨大。
8: 他有这个义务要保障这个乘客所有乘客的安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生事故，那应该地铁公司承担责任。我们是要求100%承担责任。
9: 从这件事上，我们没有责任。这种帮助也好，是这个赔偿也好，我们愿意做这样的赔偿。但是这个从责任来讲，我们就是无过错的。
7: 关于小丽主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被告一方也不认同，因为从医院出具的出院诊断证明书可知，医院建议小丽继续服用药物治疗，短期内注意休息，所以被告一方认为小丽的休息时间过长，相应主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也过高。那么小丽为何需要长期休养以及专门护理呢？
8: 她在生活当中是时时刻刻注意，就是你一直要绷着这根弦，你不能够去这个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比如说跳舞啊，或者一些这个正常的交际运动，比如说这个饮酒啊，或者是爬山啊，或者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都有可能导致她这个身体出现不适。
7: 出院之后的小丽就这样在家休养了将近一年。为了让小丽尽快地恢复健康，她的母亲还特意请假半年专门照顾和护理她。尽管如此，小丽还是留下了心理阴影。
8: 就晚上可能睡觉也不踏实，想着哎呀，我是一个残疾人了，我头部有伤了，啊，我不能这样，我不能那样。
7: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丽在乘坐地铁三分公司的地铁列车时，因列车紧急制动而摔倒受伤，地�铁三分公司应承担90%的赔偿责任，判决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赔偿小丽各项损失费共计117000余元。一审判决之后，地铁三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9: 他摔伤的起因基于双方的原因所造成的，并非地铁公司一家的责任。 地铁公司呢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啊，责任比例过高，显然有失公允。
7: 那么，地铁三分公司上诉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10: 根据地铁一方他们的陈述呢，这种伤害事件呢是越来越多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本案的判决结果很可能成为一个标杆，之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起诉到法院的一种参考的一种形式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确定19开地铁公司承担90%的责任啊，地铁公司他们也有一种考虑，如果说之后再发生类似事件，法院也好或者是当事人也好都按照这种责任比例来主张赔偿，那么地铁公司也是不堪重负，而且呢其实呢也会影响我们这种地铁的建设的发展。
7: 乘客在地铁里摔伤到底是谁的过错？
10: 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说这种制动行为是一个人为的误导操作导致的。
7: 地铁因何出现故障？谁又该对此负责？
9: 紧急制动的实际上是车辆运行安全的一种防护措施。
7: 看法官如何抽丝剥茧，给出公正判决。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低头族遭遇急刹车。2016年11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此案，陈广辉法官担任本案的审判长，同时也是承办法官。陈法官认为，地铁在运营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不可控的潜在危险，所以地铁运营方应对乘客尽到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尽可能的减少损害的发生。那么对于小丽摔伤的这件事上，地铁三分公司是否有过错，有没有尽到安全告知义务呢？
11: 地铁列车在行驶当中，为了提升驾驶安全，采用自动循环播放公益广播的方式进行广播，其中包括乘车时请您坐稳扶好，不要倚靠或手扶车门。
9: 而且这个我们这个设置成自动播放的频次也是比较高，我们也尽到了这些安全提示这个义务。
12: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地铁2号线列车，乘车时请坐稳扶好，不要倚靠或手扶车门。
7: 既然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已经尽到安全告知义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地铁列车紧急制动的呢？
9: 在出现有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车辆故障的时候，都有可能引起这种车辆紧急制动。紧急制动呢，实际上是车辆运行安全的一种防护措施，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呢，先让车停下来，在最短时间内停下来，保证整个运营车辆人员车辆设备的安全。
7: 既然列车紧急制动是一种安全防护措施，那么致使小丽摔伤的这一制动行为是谁做出来的呢？
9: 当时车辆是自动驾驶模式，我们管它叫简称叫 ATO 模式，是由这个信号系统发出牵引和制动的指令来控制车辆的速度，那么司机呢是处于一个监护的状态。
7: 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列车紧急制动正是由信号系统故障引发，而不是司机人为误导操作所致。对此，小丽一方提出了不同意见。
8: 他说是有可能，就是说地铁在行驶当中突然说这个信号台找不到这个地铁了。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认为这是地铁二号线。地铁二号线它在北京就是运营的时间非常久，应该有几十年了。地铁二号线它的管理各方面应该是非常完善的，不应该出现这种说地铁出去以后找不到地铁了，所以人们地方这个还是有过错的。
3: 那么地铁公司对于这起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呢？
10: 第一个呢，是这个地铁列车车厢内啊，它采取的一种自动循环公益广播的这种方式来提示大家要扶好扶手，要站稳啊，不要这个拥挤，不要靠到这个列车车厢门附近啊。然后呢，这个列车呀，它紧急制动的原因是因为信号故障。后来呢，经过一个事实认定呢，它这个紧急制动行为也没有构成所谓的安全运营事故。那么呢，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说这种制动行为是一个人为的误导操作导致的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事实来确认呢，最后确认的是，它没有过错。
7: 既然地铁公司在此次事故中无过错，那么小丽对于案涉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呢？通过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小丽进入地铁列车车厢后，双手一直捧着手机在看，没有扶扶手。
9: 中间经过了东直门进站停车，身边的乘客有坐着的乘客起来下车，有腾出空座来，他也没有注意到，他也没去坐， 直到这个再次启动以后突然制动啊，这个摔倒这个过程，他一直是保持着双手拿着手机看手机这个状态。
7: 从监控来看，列车紧急制动时，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身体也严重摇晃，显然列车的紧急制动是小丽摔伤的初始原因。从列车紧急制动时车厢内众乘客的反应状态可知，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都没有摔倒，而小丽本人也非猝然倒地，而是趔趄式的摔倒。
9: 全列车经过我们调查，也只有他一个人摔倒，说明他完全忽视了自身的安全，对这一次事件他是应该有责任的。
7: 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小丽作为一名成年人，上下班途中的主要通行工具即为地铁，他在乘坐地铁时对于不扶扶手可能导致的摔伤后果应当预见而未予以重视，所以对于摔伤他存在明显过错。而小丽一方却不这么认为，
8: 他腿啊，他还是绷着劲儿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注意，那可能这个刹车呢，这个力道过猛导致他摔伤。
13: 你们认为乘坐地铁和公交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14: 因为人的关键啊，坐地铁也好，实际它是一个均匀的速度在走，甭管速度多快，对吧？都在正常走。我专职得到的数据，现在大量人都在没有扶扶手。
15: 他说很多人都不扶，所以我认为我就可以不扶，不扶就没事儿。就跟咱们过马路一样，咱都说过马路要开信号灯是吧，看这个有的人就那么过，那你要如果说你看别人过我也就这么过，这完全的是不同的结果。
3: 小丽在这场事故当中是否有过错呢？
10: 这个我们的结论呢是他本人是有一种重大过失啊，肯定是有过错的。通过后来的这个监控录像呢，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多余的动作啊，全身心的投入在手机之上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对周围环境的这种突发情况的警觉性其实已经几乎是没有了，所以是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意外的伤害。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情况呢，也可以推断呢，如果说他手扶扶手的话，那么至少他这种摔伤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或者是说即使是摔伤了，那么这种摔伤的这种伤情也应该会比现在这情况要轻得多。所以我们最后认定的是这个事件呢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自身。
7: 紧急制动未扶扶手，哪种才是摔伤的主因？
15: 不管你什么理由，你就是一点过错没有，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7: 一场遭遇的背后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8: 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可能啊，这个婚姻也给耽误了。
7: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低头族遭遇急刹车。法院认定地铁三分公司在此次事故中不存在过错，那么该公司对于小丽的人身损害是否该承担赔偿责任呢？陈法官认为，由于地铁运营所具有的高度危险，本案涉及的北京二号线地铁列车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的高速轨道运输工具，对于乘客因列车紧急制动摔伤的后果，应适用无过错责任规则原则，由地铁三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15: 无过错侵权就是首先你是要赔的，不管你什么理由，你就是一点过错没有，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7: 二审中，地铁三分公司还提出，小丽已经申请伤残赔偿金，应驳回她申请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但是小丽的父亲却认为小丽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伤害，地铁三分公司理应对小丽的精神损害进行补偿。
14: 现在孩子特别胆小怕事，不敢单独出门，情绪时常低落，爱哭，不爱与人交流，常常独自发呆。现在孩子经常头疼失眠，还反应迟钝。
7: 据小丽的家人讲，经医院检查，小丽还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状，而且这些症状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工作。
8: 我听他父亲说过，就是说在这之前可能是要结婚的，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可能啊，这个婚姻也给耽误了，那就是男方可能也就导致婚姻解除吧，或者是这个不能继续一个状态。
14: 孩子今后如何发展，我们真的非常担忧，现在已经证明了，因为原来我们孩子本科的这个会计专业毕业，现在新的工作已经不适合了，已经现在没有这种工作了。
15: 他主要还是说，就是比如说他受伤以后，那么这个伤害可能对他做会计工作，比如精细的方面、计算、逻辑这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按他自己所说，影响还是比较厉害的，导致了他现在这个工作应该是无法进行了。
7: 虽然小丽的家人认为小丽的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提起诉讼时，小丽一方也主张了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他们并没有向法院提交相应的鉴定结果。
8: 因为他这个抑郁这一块呀，属于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然后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因为诉讼中考虑到诉讼的这个成本，还要去做鉴定，各方面还有时间上的一些考虑啊，当时没有去做这个鉴定。
15: 精神状况和这个受伤之间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呢，据我个人了解呢，就是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啊。这个鉴定本身是要有风险的。
7: 经二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小丽发生的各项经济损失的数额并无不当，但是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小丽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和鉴定费之外的其他经济损失，应由地铁三分公司负担40%较为适宜。2016年12月1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改判地铁公司应向小丽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6,230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目前该案已执行完毕。
3: 小丽呢，除了向地铁公司主张赔偿，她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比如说工伤，
10: 这个她是肯定有这种权利的去主张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否支持呢？这个确实是有争议。我们按照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里边它规定的呢，是在上下班途中啊，如果是非因本人的主要原因造成交通事故啊，包括轨道交通事故啊，造成个人伤害的，那么它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我们确定的责任比例是他个人承担了一个60%，地铁一方只是承担40%。那如果是以结果论的话，这个责任比例恐怕很难把它认定为工伤了。
7: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北京地铁全网每日运量在1300万以上，全年运输乘客接近35亿人次，相当于一座大型城市在地下运转。地铁公司为了增加上下班高峰时期运力，会适当增加列车车次。列车车次的增加为上班族提供了便利，但无形中也加大了地铁公司确保乘客安全的压力。
9: 就借这个案件呢，我们也希望呢，很多乘客呀，提醒乘客呢，要树立这个安全意识，树立规则的意识，啊，摒弃一些不好的出行习惯，啊，文明出行，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
3: 这样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6: 一般法院在认定侵权责任赔偿大小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各自行为原因大小进行比较之后来确定的。本案呢是属于高速运行工具致人伤害的案件。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呢，这个高速工具运输到致人伤害的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但这个无过错责任并不意味着什么情况下我都是100%的赔，他还要看如果是被侵权人自己存在过错，或者是故意造成这种伤害的，那就构成了这个侵权人的免责或者是减轻责任的事由。所以呢，综合考量下来，那这个小丽是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因为他的过错程度比较大，二审法院的裁判承担60%的责任是合理的。
7: 其实低头族给自身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比如长时间直视手机屏幕会使眼部肌肉疲劳，视力下降，对颈椎也有损害。长期沉迷于手机虚拟世界中，不仅影响工作学习，也容易发生事故。
15: 比如低头过马路，操作手机过马路，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啊，那么我想这个危险啊，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
7: 前段时间安徽滁州就发生过一起悲剧，驾驶客车的司机因为低头玩手机，来不及避让横穿马路的电动三轮车，两车相撞，驾驶电动三轮车的老人被撞飞，当场死亡。
17: 根据我们勘查了解，客车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玩手机，不注意观察路况，是酿成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7: 近日，陕西咸阳市民肖女士带着孩子在儿童戏水池游玩，孩子不幸溺水挣扎呼救，肖女士却因为一直埋头看手机而浑然不知，最后孩子不幸溺亡。众多低头族的存在也使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不论是公司里、公交车上还是家里，处处皆是低头族，同事、朋友、亲人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少，就算说话也是敷衍了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正在降温。

0: 手机呢，给我们的生活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我们呢也是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可是在这里呢，还是想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规则乘车，放下您手中的手机，避免伤害出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3: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2: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3: 在高温天气下，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2: 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一到两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3: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2: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3: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

0: 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平静小区突发命案，夫妻一死一伤，是谁下此毒手？
8: 衣着裸露，身上多处有这个血泊。
7: 妻子苏醒后说出惊人真相：
9: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呢。
7: 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导致抑郁，能否减轻刑罚？
10: 虽然他有抑郁症，但并不能减轻他的刑罚。
7: 本期《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午夜时分，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一个居民小区里发生了一起凶案，一对夫妻在家中是一死一伤。那么造成这起凶案的凶手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起凶案？在这起凶案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令人唏嘘的故事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4年5月8日下午1点多，在安徽省马鞍山市正棱小区，保安江宗汉正在值班，突然一个老太太急匆匆地来到保安室，
12: 拎了一把菜刀，那血乎乎的，上面还有血在那里。
6: 看到眼前的情形，老江意识到出事了。
12: 我朝进去跑去了，跑到他家门开了，门开了以后啊，门一进门一看，哎呀，他俩砍了，把人砍了，和他砍了脖子上了给他。
6: 惊魂未定的老姜赶紧向警方报了案。
13: 不过我们进去的时候呢，在一层发现一个中年妇女，衣着裸露，身上多处有这个血泊。在二楼发现一个男性的尸体。
11: 好，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赵立平法官，有请。
6: 赵立平，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09年入职至今，承办重大疑难案件或有争议性刑事案件100余件，参与审理刑事案件500余件。
11: 好，赵法官，欢迎您。
10: 主持人您好。
11: 我们看到真是一起惨剧哈，一对夫妻就这样一死一伤在家中哈，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案子？是个什么案子？
10: 是的，这个案件其实案发现场确实令人震惊。那当时这个120急救人员跟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到现场之后，就发现这家的这个女主人当时是衣衫不整，浑身是血，躺在这个一楼的大厅里面，而且昏迷不醒。那这个男主人呢，也是赤身裸体的，当时是趴在二楼的卧室的血泊当中。经过这个医生的这个诊断，已经是没有生命体征。所以说，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子突遭横祸，确实是很惨。
6: 这对夫妻，丈夫叫朱代斌，妻子叫王芳。警方现场勘查后，对小区居民进行。

0: 走访调查，而揭开案件谜团的希望都集中在伤者王芳身上。
1: 我们也是在等待着这个女性伤者在医院清醒的一个的第一句回话。
2: 那么好像这个案子乍一看好像是，你看两人是一死一伤哈，是不是有凶手进入到这个房间实施这样一个凶案？
3: 其实这个案件背后还有这不寻常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个案件的凶手其实并不在外部，而是在家庭内部。
0: 六个小时后，医院方面传来好消息，王芳苏醒了。
4: 当然我们是马上是患安分局刑警大队的民警啊，先对你进行口头询问啊，你身上的伤是怎么造成的？
5: 病人
4: 发
5: 现到来找我的，然后呢，
4: 嗯，用什么东西弄的？用什么样的刀？是自己家里面的。这样的，你这个除了你身上，还有没有其他人身上？你丈夫的伤是怎么造成的？
6: 是我砍。
0: 警方对王芳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至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潘娇检察官仔细审查了警方的刑侦材料后，确定了本案的公诉方向。
7: 我们在接到案件之后呢，对案件的事实呢进行了全面的审查，最后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案件定故意杀人罪，最后移送法院提起公诉。
0: 2014年10月9日，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对王芳提起公诉。法院接到案件后，合议庭的法官们对案件进行了研判。
8: 案件材料看完之后，我们需在下面的庭审中啊，要查明几个问题。第一，这个案子是否是存在他人作案的可能？第二个问题呢，是要解决的，就是他的当时的作案的动机，具体的起因是什么？还有是这个案子到底是有预谋的还是没有预谋的？当然，我们还要查明一个问题，这个案子是否是存在家庭暴力这个行为？
0: 2014年12月4日。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2: 这个女主人怎么会对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爱人痛下杀手，而且还两个人有着20多年的婚龄，怎么会发生这样一起悲剧呢？
3: 这个悲剧背后有着深刻的家庭矛盾，是一个长期的家庭矛盾积累导致的结果。
9: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是真的。
0: 按照被告人王芳的说法，她没有杀死自己丈夫朱代斌的意图，那她为什么会举刀砍向自己的丈夫呢？
9: 你等我儿子赚完呢，房子赚完他要买房子他也不给买，我就想我老公一讲你不买这个钱给我儿子就行了，给我儿子他就给我讲这个的了。
2: 好，刚才通过短片我们看到这个被告人王芳哈，她说在案发当晚她在家里是被这个丈夫朱代斌实施了家暴，那么这个情况属实吗？
3: 她其实案发当晚两个人就是夫妻两个人确实是发生了这种肢体的冲突，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案件里面的被告人王芳呢，她实际上身材比较弱小，而她的丈夫朱代斌呢是一个比较强壮的这个男同志，那么他们两个人打起来，王芳自然不是丈夫的对手。那这一点呢，从这个王芳到看守所后被发现身上有很多的伤痕，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另外就是有一点是我们也是在阅卷的过程中发现的，就是从本案的很多证据来看，其实王芳和她的丈夫朱代斌的是婚姻生活当中，朱代斌是经常的因为这个言语不和或者是家庭争执等原因对王芳这个实施殴打。
0: 朱代斌与王芳是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毕业后朱代斌和王芳准备结婚，由于朱代斌家庭条件不好，王芳的家人不同意这门婚事，然而王芳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定地站到了朱代斌这边，两个人很快办理了结婚手续。婚后的第一年，朱代斌和王芳就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的儿子降生了。经过两个人的努力，日子也越过越好。然而，自从儿子出国留学后，王芳就发现朱代斌的脾气越来越大，常常会因为家庭琐事破口大骂，到后来升级成了拳脚相加。
6: 我跟爱人结婚26年，他找我离婚。
0: 丈夫提出离婚，起初王芳并没有当真，以为是气话。 然而这之后的日子里，他渐渐地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8: 他那个厨房跟我的厨房正好是那就隔着一点点，有时候呢，我们在厨房里烧饭的时候呢，他们那边吵架，那个女的讲话的时候呢，我们能听到他两个人呢有时吵。
0: 后来王芳得知他们的婚姻出现了第三者，丈夫在外面有了情人。
7: 王芳这个案件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家庭的多种的因素造成的。第一个是其丈夫在外有外遇，对她的刺激相当大。第二个呢，就是家里面经常夫妻之间争吵啊，争吵的过程中呢，朱代斌对王芳呢，就是在争吵过程中会有殴打的一个行为。
0: 这之后，丈夫朱代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经常是夜不归宿。
9: 我爱人在外面，这你知道的吗？刚才不讲什么外面的女人吗？
0: 在丈夫有了外遇后，家庭暴力越来越严重，王芳伤心绝望，但想到自己的儿子还没有成家立业，王芳选择继续忍耐。
9: 那个的呢，我就想给小孩结婚，结过婚之后离婚。
0: 案发当天，眼看儿子的婚期临近了，王芳下厨特意做了几个菜，把丈夫朱代斌叫回来，想商量一下儿子结婚的事情。可是，商谈却演化为激烈的争吵。
9: 开始也没吵，刚开始吃完饭的时候都没吵，吃过了之后就讲儿子结婚的时候，妈老子不跟你谈。
0: 争吵中，丈夫朱代斌又一次对王芳实施了家暴，并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王芳这一次还会忍让吗？
9: 等他睡觉了，我就生气了，然后就吃了跑到自家拿个刀，然后砍了他一刀吗？砍了刀，然后我自己呢？
0: 王芳在砍杀丈夫后，用刀割了自己颈部两刀，造成失血昏迷。由于刀口不深，没有伤到要害部位，经过医生救治，一周后得以康复出院。面对公诉人的指控，辩护人提出异议，
5: 所以我们当时提出呢，应该定性为是故意伤害。
0: 被告人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是否属于从轻情节？
3: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有这个长期的家暴行为，另外被害人还有这个外遇。
0: 法治天下之滴血婚姻，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在一些疑难案件的审理中，如果涉及到一些专业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案件审理和量刑至关重要。根据刑事案件专家证人出庭的最新规定，法庭可以引入具备生物医学、家庭暴力、心理健康、食品安全、审计评估等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出庭。专家证人出庭主要负责就鉴定意见或案件涉及的其他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作为我国首次在审判中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的案件，为了使法院更好的审判，以及使当事人能够有效地利用专家证人，从而实现自我利益保护的目的，专家证人陈敏出庭接受了诉讼参与人对专家的质证。
3: 下面由公诉人首先是否有问题向出庭人员发问。
10: 如果家庭矛盾引发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肢体的冲突，像这样的方面是否能算家庭暴力？如果是的话，如果如何区分施暴者和受暴者？
11: 那就是家庭暴力有两种暴力形式，一种是控制型的，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家庭暴力，还有一种是抵抗型的，是受害人因为受到殴打而采取一种回应的那个措施，他这个行为带有自我保护的形式。
3: 辩护人是否需要向专家进行发问？
12: 就是家庭暴力会对一个受害的一个妇女一方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11: 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首先是会让这个妇女没有了自尊，没有了安全感，这是在心理上的。她会委屈，会无助，也会愤怒。在身体上、生理上会有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部分都会有抑郁状态，属于抑郁状态。抑郁状态随着暴力的严重和抑郁的这个病情的发展。会有些人会有自杀的倾向，也有会杀人的倾向。
2: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庭上，您也是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家庭暴力这样的专家也请到了现场啊。那么这个专家他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这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法院以后啊，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案件可能存在这种家庭暴力的问题。当时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为了能够全面而这个准确的把握这个案件中存在的这些具体的情况，就在庭审程序上进行特别的设置，就是当时就是专门聘请了我们国内这个家暴方面的权威专家，到法庭来为我们就是当庭来解答这个家庭暴力方面的这个问题。
2: 那么我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专家证人呢？
3: 我们这里所说的专家证人其实是大家的一种口头语，那么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定性的，就是这个里的证人并不是我们刑事诉讼法上所说的证人，而实际上是指的有专门知识的人。那么在刑事诉讼当中，为了查明案情，对案件本身涉及到的这些专业性知识啊，如果就是需要解答或者是需要发表意见的时候，公诉人啊、辩护人、当事人以及诉讼代理人都可以申请，法院呢也可以依职权进行指派或者聘请，就是我们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到庭，就案件所涉及到的专门知识，有这些有专门知识来发表这个专业的意见，为法庭这个提供相关的这个意见。
2: 可以说这个专家证人到场之后，在庭上更有说服力了哈，各方都会听到一个专业的意见哈。
3: 对，大家都可以针对这个专业知识，来把自己心中的疑惑来讲出来，由专家来提出这个权威性的意见。
0: 庭审中，针对公诉人的指控，王芳的辩护人提出了不同的辩护意见。
12: 当我们认为他的主观上还是带一种想教训对方的这个主观故意，所以我们当时提出呢，应该定性为是故意伤害。
2: 那么辩护人对于这个王芳的罪行定性的辩护意见，您怎么解读？
3: 这个案件当时公诉机关是以这个故意杀人罪起诉到我们这边的，那么在当庭的发表辩护意见的时候，这个辩护人就提出来他们认为是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样一种情况。区分这两种犯罪主要就在于查明这个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这种主观故意。就是具体到本案当中啊，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芳当时是趁她的丈夫朱代斌睡觉的时候，就故意拿这个菜刀砍伤了被害人朱代斌的头部、颈部，这是要害部位，而且他砍击的力度是很大的。那么作为一个正常人，王芳应该能够意识到这是足以致命的。
0: 精神状况鉴定报告给出权威证据，
3: 王芳实际上没有精神病，他在案发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
0: 被告人拥有特殊的双重身份，
13: 这确实是一起就是典型的女性既为受害人亦为施暴者的家庭暴力案件。
0: 法庭最终会给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继续为您讲述。辩护人提出，王芳长期受到丈夫朱代斌的家庭暴力，导致精神抑郁，希望法官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虑。
12: 所以王芳这个案件当中，他就有因为长期家庭暴力啊，所以导致他精神是有障碍的，所以他看过心理医生。
2: 好，那么辩护人还提出了一个辩护意见，就是认为这个王芳案发当晚他其实有抑郁的表现啊，说长期以来他由于不幸的婚姻他是有抑郁症的，那么这点我们认定吗？
3: 这个王芳呢，具体的说是在2013年的时候，他在我们马鞍山本地的这个心理咨询机构，实际上是做过多次的心理咨询的。那么咨询机构的初步诊断意见是王芳确实是有抑郁症的。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律当中并没有规定这个被告人有抑郁症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的这样一种情节。案发之后，办案机关为了能够准确的这个判断王芳的这种精神状态，是对王芳进行了精神鉴定。那么通过这个精神鉴定报告啊，我们也可以看出，就是王芳实际上没有精神病，他在案发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他就应当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就是说，虽然他有抑郁症，但并不能减轻他的刑罚。
2: 比如说他都自残等到那样的程度了，他都已经是昏迷了哈。那么他 说呢，我其实是想去自首的，但是他从客观表现来看，他已经是昏迷了，他没有去自首的这样一个条件了，我们怎么就不会认定他是自首呢？
3: 就是关于他自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当庭的时候，他的辩护人也提出来说，王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认定为自首啊？因为他自始而终的都没有离开过案发现场。关于我国法律关于自首的规定啊，首先是要有被告人自己主观上要有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的这种主观意愿，而本案中呢，被告人王芳他实际上是企图以自杀的方式逃避法律的追究，他主观上并没有想要主动找到办案机关交代自己犯罪事实的这样一个举动，他当时滞留在案发现场也是因为客观不能，因为他已经身体失血过多走不了了，所以他这种主观意识上首先没有说向办案机关这个主动将自己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的这种主观意图，那么他客观上这种没有离开现场也是因为他自己身体上的这种原因造成的，也并不是他主动没有离开案发现场的一个表现。
2: 明白了，虽然说是客观的表现，他是昏迷了导致他没有去自首，并不是说能代表他主观意愿有自首的这样的愿望哈。
3: 对对对，
2: 所以说不能认定是自首的情节哈。
0: 2014年12月4日，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14: 判决如下：一，
0: 被告人王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 这个刑罚应该说是比较一个故意杀人罪这样的罪犯，他所获的刑应该是比较少的哈，比较轻的，为什么会这样？
3: 对，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啊，判处故意杀人的，一般是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量刑范围内来进行量刑。那么这个案件我们之所以给他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是充分的考虑了他具有的一些量刑情节。首先，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因为婚姻家庭矛盾激化来引发了一个故意杀人案件，它不同于我们社会上的这种对社会治安有重大危害的这种故意杀人案件。这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案件里面被害人朱代斌实际上是有过错的。首先，他对王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有这个长期的家暴行为，另外被害人还有这个外遇，对他自己的婚姻实际上不忠，这个对被告人也是极大的刺激。然后考虑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过错，我们也是对被告人进行了酌情从轻处罚。那另外呢，被告人王芳他到案之后呢，实际上是第一时间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都是自始而终的认罪悔罪，然后所以我们法庭最终也是对他酌情从轻处罚。
0: 一审判决后，王芳不服，提出了上诉。2015年3月20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在一些这个传统的世俗观念这样影响下哈，这个女同志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家丑不可外扬，有什么事儿我们自己忍了吧哈，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传统的这种观念上应该更新呢？
3: 我们自己整个国家的这个传统观念啊，实际上是有一些不好的因素在里面。但是现在
2: 我们还觉得这个过去是男尊女卑啊哈，这个丈夫对自己实施一点暴力是可以的，是合理的哈。
3: 不管是就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实际上现在婚姻家庭都是一种平等的结构，是大家应该本着一种相互尊重啊相互扶持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说家庭当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像你讲的这种情况，就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了，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通过外部的这些力量，比如刚才讲到的妇联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派出所以及我们的基层这个组织来帮助大家把这个矛盾来调和。
0: 朱代斌80多岁的老母亲至今仍然无法接受失去儿子的现实。悲剧已经发生了，王芳的邻居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15: 我讲一句良心话，这个事业出在我身上不会这样子的。
16: 我感到很惊奇，像这个那还没有出问题，把他当作敌人那样的来处理，这个就不对了。
2: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家庭暴力的案子，最终是以悲剧收场，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的点评。
13: 首先呢，这确实是一起就是典型的 吕姓既为受害人亦为施暴者的家庭暴力案件，本案引进了专家证人制度。那么专家证人制度呢，它主要是体现了我国以庭审中心主义的立法模式，要求法官在庭审上查明案件真相。那么此外呢，它也有利于被加害人以及近亲属，包括老百姓们了解案件的真相，关注家庭暴力事件。我们应当冷静地面对家庭矛盾，以正确的态度处理家庭矛盾和与亲人之间的关系，以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
1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9: 大家好，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8: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9: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8: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9: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8: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9: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8: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9: 当然了，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秦琼遇上了长平王邱瑞，正可谓绝处逢生，死中得活。当说的四宝将上师徒的时候，长平王邱瑞不但不害怕，老头把胸脯一舔，说了一顿大话。秦琼深知姨父邱瑞向来不吹牛，这老头实在的很。那么为什么今天说起来大话呢？原来秦琼啊不知的内情，这四宝大将上师徒乃是长平王邱瑞的养子，他们俩存在着一段恩情。想当初四宝将上师徒的父亲叫上喜，在长平王邱瑞的府里当一名管家。这上喜为人非常聪明，深受长平王的信任，他得了个儿子就是上师徒。这上喜没事领着孩子到王府去玩，有时候就遇上邱瑞。哎，邱瑞一看这小孩长得好，跟银娃娃似的，非常聪明，也不怕人，小嘴巴巴的。邱瑞非常喜欢他，有一天一高兴就跟上喜说，你这儿子给我做干儿子吧。哎呦，可把上喜乐坏了，上哪儿找这好事去？让上师徒跪倒，管长平王邱瑞就叫义父。打那之后就真当亲戚走动了。上喜后来得了绝症死了，老伴儿悲伤过度也死了，上师徒无依无靠，就被长平王邱瑞接到府里头当儿子那么养活。上师徒小的时候跟老王的儿子邱天豹实则同桌，卧则同榻，形影不离。请专管的时候俩人一块读书，练武的时候一块练武。到了后来上师徒长大了，18岁那年下场比武高中武探花，后来加官进击当了虎牢关的大帅。长平王邱瑞给他娶的媳妇，给他成家立业。那上师徒对待邱瑞来说比亲爹还亲。自从邱瑞投靠了瓦岗，这才音信隔绝，好些年没见面。但是长平王是这么想的，上师徒是个好孩子，非常明白事理，那么见着我的面，我相信跟当初不会有什么两样。我叫他站着他不敢坐着，我叫他趴着他不敢起来， 故此在秦琼的面前才把这番话说出来了。秦琼是不知的内情，认为姨父在这有点吹。可正在这时候，上师徒到了，因为他紧追秦琼啊，转一下山坡里找没了。嗯，哪儿去了？他知道秦琼身受重伤，就是跑也跑不多远。他仔细一看，地下有血迹，滴滴答答进了三官庙了。哦哦，跑这儿来了。上师徒从马上跳下来，把虎雷豹拴在一棵树上，把金钻提炉枪挂在德胜沟上，拽出三尺宝剑前来叩门，心说秦琼落到这步田地，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要他的性命。这一砸门，小老道搁着门缝看见了，滋溜就跑回来了。师父，我外边来员大将，非要进来，您看是不是让他进来？无量佛。老道也做不了主，转身问长平王老人家，您看怎么办？
4: 嘿，别怕别怕，童儿，把门开开，让他进来，我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3: 小老道遵命照办，把庙门开了。上师徒满脸杀气，手提着宝剑闯进三官庙。那小庙不大呀，等到了屋里，推开门一看，秦琼，秦琼还在那躺着呢。但是往床边上一看，上师徒赶紧把宝剑放下来，正盔斗甲跪在长平王的面前。爹爹，怎么是您呢？不孝儿叩见爹爹，几年不见，我老干娘挺好吗？我兄弟天豹怎么样？秦琼在那躺着一看，哎，有门儿，不是我姨父吹牛，看来他跟上师徒的关系太密切了，闹了半天他们是干父子啊。秦琼这心呢就放下了。老头子秋瑞看了看上师徒，眼圈一红，也掉下眼泪来了。
5: 孩子，起来吧起来吧，
3: 我也想你呀。你怎么样啊？托爹爹的福，儿一切都好。
5: 啊，那就好啊。
3: 师徒，你是不是帮着靠山王杨林来守铜旗镇？
5: 一点不错。
3: 孩子，爹有句话你能听不？
5: 爹您说吧，凡是我能办到的。
3: 我看你最好别保大隋了，
5: 隋朝不行了，
3: 犹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呀。昏君杨广病在扬州，朝不保夕。另外奸贼宇文化及专权挡道，上欺天子，下压文武，你没吃过他的苦头吗？我记得当年我就曾经跟你说过，就凭你的能耐，只做了个小小的虎牢关总兵，实属是大材小用啊。其原因都在宇文父子身上，他们怕你超过他们爷俩，想尽一切办法压制你，这个你心里头清楚不？干脆你跟爹学，保大魏国吧。魏主李密十分英明，瓦岗英雄都是好样的。这不，秦琼在这儿呢，我们还有亲戚，我是他亲姨父，我说什么他听什么，只要他一句话，不但保你平安无事，还可以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将来你也算开国的元勋呐。
5: 孩儿啊，赶紧投降吧，你看爹说的话对还是不对呢？
3: 上师徒站起来看了一眼床上的秦琼，转回身来 冲着长平王一抱拳：“爹，您对我恩重如山，我小的时候您就抚养我，一直到如今，此恩此德我没法报答。但是分什么事情，唯独这件事情，恕儿不能从命啊。”“
5: 哦，
3: 为什么？”“爹爹知道，身为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啊。当今天子虽然有许多过错，那必定他是皇上，我是他的臣。杨广对我还是不错的，我怎么能反对他呢？尤其现在国家危机，正在用人之时，我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候倒戈投降了旁人，反过来打他，我觉着于心不忍呐。”“老人家，这不是您说到这儿了吗？我也不是不给您面子，秦琼跟您是亲戚，这事儿就算完了，我不杀他也不拿他了。可是下不为例，我要再遇上秦琼，那我是绝不留情。望老爹爹保重，儿告辞了。”“上师徒这么做呀，就算一百个头的了。”手提宝剑转身要走，可把长平王邱瑞气坏了。因为他方才把弓拉得太满了，当着秦琼和这老道吹了一阵，我叫他站着他不敢坐着。这话都说了，这可好，你上师徒把自己给窝回来了，老头觉着颜面无光啊，因此大吼了一声：“站住，你给我回来！”上师徒一转身就回来了：“爹爹，有什么吩咐？”“混账的东西，你翅膀硬了，跟当初不一样了，对我的话你是听不进去呀。上师徒啊，要这样的话咱就断去父子之情，往后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爹，何必动怒呢？我觉着我这样做就够瞧的了。但是你要逼着我投靠瓦岗，此事是万难从命。”长平王可真急了：“好小子，我既然能养你，我就能废你，今天我也不活着，我跟你拼了命了。”这老头脾气也太暴了，奔上师徒一脑袋就撞来了，这叫倚老卖老。上师徒呢，冷不丁往旁边一闪，邱瑞收脚就收不住了。在上师徒身后是一颗柱子，还是石头的，长平王这脑袋正碰到柱子上，您说这个巧劲儿，啪，顿时把老头碰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倒。上师徒转回身来一看，呀，爹爹！单腿往这一跪，把邱瑞抱到怀里，一看没救了，脑袋都碎了。单说秦琼啊，在床上躺着看得非常清楚，一瞅一副绝气身亡啊，秦琼就顾不得身上的伤疼，从床上一跃而起，这抓起书童剪奔上师徒就打：“小辈，我秦琼跟你拼了！”说着举剪便砸，上师徒一闪身把剪躲过去了。他一看屋里这么小，也施展不开呀，奔蹦院去了，心中暗想：“我一赴死就死到秦琼身上，你要不跑到这儿，我们爷俩见不着，见不着说不了那些话。”老头不生气， 不能碰柱子而亡。看来我非得杀秦琼不可，好给我义父报仇。您看他是这么想的，秦琼有秦琼的想法，你把我义父给逼死他，咱们又是两国的仇敌，既有国仇又有家恨，我能让你走吗？因此秦琼追得院里挥动双锏，跟上师徒站在一处。但是秦琼心有力不足啊，满身都是伤啊，光着两只脚，稍微一用力身上就冒虚汗了。秦琼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三十六计我还是跑吧。秦琼啊，短打的功夫可不错呀，这么高的墙头挡不住他，他也是一股激劲儿，垫步凝身，噌是越墙而过，跑出去了。上师徒还上不去，他不是没能耐，上师徒满身是甲胄，这玩意儿100多斤在身上压着，显着笨。上师徒一想，你跑不了，我赶紧上马抄枪，我把你抓住。想的这提宝剑，开门到了三官庙的庙外，结果上师徒一看傻眼了，宝马胡雷豹没影了呀！我明明记得拴在这棵树上，谁给偷走了？上师徒提宝剑正在这墨圈呢，忽然听见四外人声嘈杂，别让上师徒跑了，捉拿上师徒啊！啊！他往四外一看，坏了，能冲上几千人来把他围在中心。带队的非是旁人，正是程咬金、齐国远，后边跟着赤法灵官单雄信、大刀王君可、王伯党、谢英登、铁面判官尤俊达等等众将。再看秦琼也在人群之中，原来秦琼跳出墙下，刚跑了不远，迎面遇上程咬金了。程咬金就喊：二哥，我正找你呢，这厢来。哎呀，四弟，没想到咱还能见面。嗨，你也死不了，我也死不了，咱们哥们命大得很。哥哥，来来来，没有马了吧？骑这匹，从今以后黄骠马换成虎雷豹了。原来这马呀让程咬金给偷来了。前文书咱说了，秦琼的黄骠马落荒而逃，四宝将上师徒紧追不舍，虽然说把那么多人远远地甩到后边，但那帮人绝不能不管呢，一直追了一晚上，到了天亮到山涧边上，首先发现黄骠马的尸体，但是没有秦琼，知道秦琼没死，他们绕过山坡继续寻找，结果找到三官庙，发现庙外有棵树拴着一匹马，正是上师徒的。程咬金过去把马给牵过来了，心说上师徒你要倒霉，你无故地下了马干什么呢？归我吧，连宝枪都归他了。正好秦琼摔死黄骠马，折舌虎头枪，这两样东西秦琼使着都合适，因此秦琼飞身上了虎雷豹，手中提着金钻披炉枪，把上师徒包围。程咬金大喊：姓上的，你要明白事儿，把宝剑扔了，跪倒请降，是你的便宜，不然你累生双翅你也飞不了了，剁了他，抓活的剁了他。这个上师徒还真忠于杨广，一看大势已去，他用手点指着秦琼：姓秦的，我生不能吃儿之肉，死后变成厉鬼也得找你算账。义父，您的灵魂慢走，儿跟您去了。横宝剑抹了脖子了。等众人赶到近前一看呢，早都断了气儿了。 程咬金不解恨，对着死尸咣咣还踹了几脚，被秦琼给拦住。哎，不要如此，那不成了小人了吗？秦琼把方才的经过一说，大伙儿都傻了。啊，长平王碰死了，哎呀呀，怪可惜的。怎么办呢？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大家进了庙，谢过老道师徒的救命之恩，然后搭着长平王秋瑞的尸体，按秦琼的吩咐，买好棺椁，承殓起来，装到车上，运回瓦岗寨。派专人回瓦岗安抚家属，对四宝将上师徒也不例外，人死不结仇啊，也用棺椁装殓，抬到车上，命专人送到紫金山交给杨林。因为毕竟这是个忠臣，上师徒一身清白，没做过什么坏事，对这种人大家还是比较钦佩的。一切后事全都了结，众人回到金顶黄罗帐瓦岗的连营。等大家坐下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低头不语，心头觉着沉重。这一夜的变化怎么那么大呀？三爷徐茂公等了那么一会儿，突然把桌子一拍，啪，程咬金齐归元。老程心里一蹦，哎，来了，这牛鼻子要算账，看着没？哎呀，倒霉，真倒霉呀！二将赶紧出来躬身施礼，参见军师。程咬金，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是谁带的头要去打通旗镇？哎，本军师的令箭你听过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能私离连营，你为什么例外？若不是你们两个私离连营，能引出这么多的麻烦吗？昌平王邱瑞能死吗？大帅秦琼能摔死黄骠马戳舌虎头枪吗？那么多的人能受伤吗？你们俩说怎么办？齐国远没词儿了，翻眼看程咬金。程咬金眼珠子转了转了，有词儿了。哎，三哥，三哥，您呢先消消气儿，有话咱慢慢说。有道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他这事儿你怪不着我们哥俩呀。他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我上厕所正好遇上魏王李密，这不李密在这儿呢吗？他说你待着没事儿，挺闷的，我得到我那帐篷里坐一会儿吧。哎，我就去了。那李密就跟我提出来，他说你看这徐军师这怎么回事儿？好几天也不打阵，我这心里怪发闷的，可我也不敢问。程王兄啊，我打算夜探通旗镇，你保驾得了。我说别去，没有军师和大帅的令箭，哪能私离连营呢？本来我三哥就瞅我别扭，没茬还找我的茬呢，我要那么做，我不自己找倒霉吗？你猜李密说什么？他说别怕，我是一国之君，那军师他也得听我的，如果他怪你，有我呢。正说这话，齐国远来了。李密说你来的正好，走吧，咱仨人一块儿去。我三哥，你想想，他是一国之君，他命令我们俩去，我们俩敢不去吗？我还说呢，我说是不是告诉军师大帅一声？他说用不着，告诉他们干什么，我知道就得了呗。我瞪眼没招啊。我三哥，你不信你问齐国远，是不是这么回事？程咬金一转身看着齐国远，老齐你倒说话呀。我齐国远一听这程咬金真能穷白话，把事儿整个翻了个了，把不是全推到李密身上了。到了现在，齐国远只好顺着程咬金说，可不是怎么的，程咬金所说一点都不假，不信您问魏主李密。我主公你别不说话呀，是这么回事不？李密一听得，哎呀，我说那些话都变成他们的话了，可是又一想，我是一国之君呐，我能在这计较这些事儿吗？ 我能说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是那么说的，我是这么说的，那不成小孩了吗？因此李密忍着肚子疼，军师，二将所言一点不假，错就错在本王的身上，你要怪就怪我吧。徐茂公知道程咬金他们瞎说，但是李密把责任全都揽到身上了，那你没法处分的。徐茂公只好点了点头，王驾，今后遇成这种事情，你千万要慎重。
5: 是是是，
3: 下不为例。由于李密揽过去了，轻轻的就把程咬金和齐国元给解脱了，这俩草包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程咬金来了高兴的劲儿了，问徐茂公：“三哥，你怎么总不打阵呢？得等到什么时候？你能不能把你的奥秘告诉告诉大伙儿，好让我们心里得有个底呀？”四弟问得对，各位英雄听我道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五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七八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

0: 3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一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一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程咬金问徐茂公：“什么时候打阵？”徐茂公一笑：“四弟呀，有道是瓜熟自落，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到了时候本军师自有安排，你不必多问。”
4: 嚯，我真有你的啊，你这叫天机不可泄露，纯属是故弄玄虚。秦琼一瞪眼：“四弟，在保障之内，君无戏言，休得胡说。”“
3: 好嘞，往后我还不问了呢。”
4: 程咬金一甩袖子离开金顶黄罗帐，众将也纷纷散去。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半夜，秦琼跟徐茂公正商议怎样攻打铜旗镇呢，有人进来禀报：“回军师大帅的话，后营门来了20多人，为首的是少保千岁罗成。”“
3: 啊，罗成来了！”
4: 可把徐茂公和秦琼乐坏了，吩咐一声亮队迎接。
5: 等等，大帅。”“
4: 军师，罗少保说事关机密，不可张扬，他说最好不要讲排场列队伍。”“
3: 哦。”
4: 徐茂公全明白了，就跟秦琼两个人带了几名亲兵到后营门，一看可不是罗成吗，纯属是走长途来的，满身都是征尘。罗成从马上跳下来，秦琼和徐茂公也下了马，6只手握在一处。罗成啊，还挺热心肠，一看这秦琼眼圈一红：“表哥，您挺好吗？”“
3: 挺好。”“
4: 兄弟，你也挺好
3: 啊，也不错。”“三哥您呢？”“
4: 哎呀，我跟二哥一样，除了忙碌之外，其他一切都好。咱们有话到里边说。”罗成说到这儿还回头看看，看了看没有可疑的迹象，这才领着人进了连营。先到帅帐，秦琼吩咐人提了几桶水，让他们净面漱口，然后把掸子拿过来，把身上的尘土掸尽。马有人去喂和遛，咱不必细说。等进帐之后了，秦琼吩咐人准备饭菜，这才问罗成：“表弟，你从哪儿来呀？你怎么到了紫金山了？”“
3: 表哥，我就是向您来说这件事儿的。”“
4: 三哥荣禀。”罗成把经过讲述一遍。在上文书咱说过，江松带着江焕保着他娘一直到了北平府。北平王罗毅向江氏夫人赔礼认错，

0: 家人骨肉团聚。打那之后，罗松罗焕又把姓改过来了，正式改姓罗。往后再说，那就是罗松罗焕罗成。一晃过去了很长时间，前些时北平王罗毅接着靠山王杨林的请柬，那上面说得清楚，让罗毅把北平府的事情料理料理，赶快到紫金山帮着守铜旗镇。在信中他还说，这是咱们把最后的血本全都拿出来了，决定跟十八国决一雌雄，能胜咱们隋朝的江山还可以持续下去，胜不了你我咱们大家也随着朝廷同归于尽。北平王罗毅不敢不听啊，那杨林是代表着皇上啊，但是他深感为难，离开燕云十六州，万一家里出了事儿怎么办呢？偏赶这时候北平府也不太平，又起了一家反王，自称后汉王，叫刘黑塔。刘黑塔手下有员大将叫宝刀大将苏定方，手下有精兵一万多人，进犯边塞，攻击北平府，老百姓是人心惶惶。罗毅一看，就这种形势我怎么能离得开呢？最后经过商议，让罗松罗焕帮着自己守北平府，让罗成代替自己到紫金山帮兵助阵。就这么样，罗成离开家的。临行之时，罗毅告诉他，儿啊，你老大不小的了，你要好自为之，关于你怎么办你自己拿主意，千万别让为父操心。罗成点头称是，带着四名心腹家人罗邦、罗底儿、罗心儿、罗锤儿，外加上十几名亲兵和足够的银两，离开北平府。罗成的心呢，就飞到紫金山呐，心说：“我真想我表哥和我四哥程咬金他们，可是这次见面跟往次不同了。往次呢是帮着瓦岗山打隋朝，现在呢是帮着隋朝镇守铜旗镇。哎呀，我这些弟兄，别对我产生怀疑呀、啊。”我呢得先到瓦岗的连营，见着各位弟兄，把底交给他们。名义上我帮助隋朝，实质我给你们卧底，咱们里应外合，大破铜旗镇。罗少宝早就打定主意了，因此在路上没敢耽搁呀，两天并程一天走。这一天离着紫金山不远了，也就是说罗成是晚上见着秦琼的，这个事儿发生在白天。罗成他们人困马乏呀，天气又热。后来他一想，干脆找个地方，咱们凉快凉快，歇歇腿儿，吃点东西，再走也不迟。闪眼观瞧，道旁有一片树林。罗成用马鞭一指：“来啊，罗邦，咱们到树林休息。”哎，是了，都进树林。二十几匹马进了树林，结果抬头一看呢，树林里头也有伙人，人家把好地势已经都占上了，马都在树上拴着，在地上坐着十几名彪形大汉，在一块卧牛青石上铺着毛毯，毛毯上放着水果、酒壶、酒杯，各种瓜果、梨桃，有位老者正在这儿用餐呢。一瞅这老头身高九尺挂零，面似银盆，皱纹堆垒，一步银然飘洒前心，腰中挎着宝剑， 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旁边拴着马，德胜沟上挂着一对亮银双枪。罗成一探头，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谁呀？他老干爹，双枪大将丁彦平。因为罗成理亏，所以他心才发虚呀。在前者，他帮着秦琼众人大破一字长蛇阵，单枪破双枪，扎了丁彦平一枪啊，好像没把老头给扎死。罗成呢，把脸画的花一道绿一道的，冒充叫程咬银。尽管如此，他也担心双枪将把他认出来了，因此他回到北平府是坐卧不安呐、一直过了很多天没有什么变化，他这才放心。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丁彦平了，罗成心说这怎么办，我得回避回避，不然的话他问起前情来我无言答对呀、但是有心再退出树林为时过晚，丁彦平正好脸冲着这面，罗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老头眼里头了。丁彦平把酒杯放下，哎，我那不是罗成吗？哎，不错，正是孩儿。罗成从马上跳下来，罗帮罗底儿把白龙马拴到旁边的树上，给他掸了掸尘土。罗成来到双枪大将近前，爹爹一向可好，不孝儿给您磕头了。起来吧，罗成啊，但不知你这是上哪儿去。回父亲的话，我奉我爹之命赶奔紫金山前去帮兵助阵。哦，帮谁的忙那还用问吗？自然是帮朝廷的忙，跟靠山王杨林守同齐镇。哦，是这么回事啊。我听说靠山王约请的是你爹呀，他怎么没来？哎，别提了，我爹本想亲自来，但是最近反了个后汉王刘黑塔，大刀将苏定方十分嚣张，我爹实难分身，故此派我来顶替。好啊，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你来比你爹那要强得多，靠山王非高兴不可呀。来，坐下吧。
1: 多谢爹爹。
0: 罗成没心在这应酬，恨不能离开他，因此两个人坐下了，谁也没说话，相对无言，各想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啊。但是这个罗成非常机灵，没话找话呗。哎，爹爹，您这是上哪儿去？
1: 我跟你一样啊，上紫金山帮兵助阵。靠山王给我写了信了，让我身为同齐镇的副镇主。这不，我这是奔前敌呀。
0: 哟，爹爹，这么说咱俩还结伴同行呢。
1: 不巧不成书啊，难得在此相遇。
0: 你看双枪大将丁彦平嘴是这么说着，脸上像铁板一般冷若冰霜。
1: 丁彦平心说，罗成少跟我玩轮子，
0: 前者的事情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哪儿冒出了个程咬银来，分明就是你。你别看你把脸化了，但是个头腰条马匹兵刃一点都没变样，连说话的声音都没变呢。我怀疑你帮助瓦岗的响马大破一字长蛇阵。另外 我的双枪从来没传授给第二个人，唯独交给你了。结果你单枪破双枪，好悬没要了我的命啊！今天呢，当面锣对面鼓，我非把这个事情问清楚了不可。老头想到这儿，亲自给罗成满了一杯。罗成啊，把这杯酒喝了吧，只当为父给你洗尘。
1: 哟，老人家，这又何必呢？而不敢。
0: 罗成啊，你还有不敢的事儿吗？你这叫欺人之贪呢、啊！罗成这脸唰就变色了。爹，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罗成，你心里头清楚。还记得当初的事吗？咱俩在兴隆老店相遇，老父一跃下穿枪，
0: 我把我的功夫全交给你了，同时把一字长蛇阵的奥秘也都告诉了你。后来瓦岗的响马攻打一字长蛇阵，我怀疑就是你给泄的密，不然的话那座大阵说什么他们也破不了。另外，你把脸用颜色都勾画了，假冒叫程咬银，用单枪破了我的双枪，你看给我留下了一道伤疤呀，我好悬没命丧你手，幸亏抢救的及时，我到去年的冬天身体才康复啊。不过罗成你放心，这件事我只是怀疑，没对第二个人讲，我打算见着你之后非问清楚不可。你要是好样的，今天你跟我说实话，那个程咬银是你不？你是不是帮助瓦岗的响马了？咱爷们儿打开天窗说亮的。
1: 这
0: 罗成一看铁证如山，再矢口否认呢也划不过去了。但是少保心中说话，老匹夫，你要认真我就认真，既然把话已经挑明了，干脆我就实说了吧。罗成都想到这儿，先回头看了看罗邦、罗底、罗心、罗锤，一努嘴儿，四个人明白主人的一举一动、一挤眼睛、一努嘴儿代表着什么意思，他们都清楚。罗成的意思是什么呢？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把双枪将丁艳平手下的人全看住，不能走掉一个。这四个人头着一回头，冲这些亲兵使眼色，就把大网拉开了，一个个摁住箭都和刀把，就等着罗成一声令下了。罗成呢反倒稳如泰山，把眼前这杯酒一扬脖喝了。啊，干爹，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实说了吧。您身上着的那枪我扎的，那程咬银就是我，我就是程咬银。我确实帮助瓦岗山的英雄破了你的一字长蛇阵，这回你明白了吧？啊，气死我也。丁艳平就站起来了，他这一站起来，他手下的亲兵擦亮亮亮擦亮亮亮擦亮亮亮，刀剑就亮出来了。罗邦一看人家对面拉出家伙来了，一声令下，他们这二十多人也各亮刀枪，这就要伸手。树林里剑拔弩张，眼看就是一场血战。罗成还显得非常沉稳，回头对手下的人瞪了一眼，你们干什么？少保千岁，我们保护您。胡说，我跟我爹谈话， 用得着保护吗？退了下去。
1: 遵命。
0: 众人往后一退，刀环鞘，剑环匣。双枪将丁彦平回头看看自己的人，
1: 退下去，还没到动手的时候呢。
0: 手下的亲兵退回原地。丁彦平把脸转过来，罗成，我且问你，你为什么背叛朝廷，跟响马打得火热？
1: 你疯了，
0: 你傻了，他们许给你什么好处了？或者你是鬼迷心窍了？干爹，您都说错了，我罗成一不疯二不傻，我聪明得很呐，连我这眼睫毛都是空的，拽下一根能当哨吹。您要问我为什么保瓦岗，其实啊，我就是瓦岗的人呢。想当年我们四十六友在贾柳楼大结拜，曾经歃血为盟，我是个老疙瘩，那些都是我磕头的哥哥，我能不向着他们吗？我认为这些人叮当响响叮当，都是纯粹的英雄，那是真正的人。相反，隋朝的文官武将除了几个好人之外，其余的没有好的，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表面上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就凭我罗成，我能保他们吗？尤其那个无道的昏君杨广，他是个人吗？干爹，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我相信您心里头有本账，是好是坏您比我看得透。如今普天下刀兵四起，狼烟滚滚，都起来造反，这是为什么？他要好的话能逼得天下大乱吗？这个道理不言而喻呀。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老杨林摆了这座铜旗阵，孤注一掷，打算消灭十八国，这不是白日做梦吗？我看他呀，空费心血，到头来是自取灭亡。那么跟他走的人也不会得好下场。还是那句话，我奉劝老干爹，不要管这个闲事了，退归林下，以度天年，何乐而不为呀？您八十多岁的人了，为他卖命能赚回来什么？只能赚一个骂名千载，臭名远扬啊。可能您说我是白眼狼，说我是个叛徒，或者是国家的叛逆，哎，任凭您怎么说吧，我觉着问心无愧。老人家能不能听我句话呀？您别上紫金山了。
1: 哎呀，气死我也。罗成啊，想不到你人面兽心，你是朝廷的反叛，竟敢在我的面前污蔑君主，大逆不道，老朽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双枪将说着站起身来，把马解下来，抄双枪就要动手。罗成一看，一不做二不休啊，干脆把他干掉就得了，什么干爹不干爹的，留着他就是个祸害，他跑到杨林那一告发我，那不彻底完了吗？罗成之所以跟他说实话，就没想留着他。再看他一转身，把白龙马解下来，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噌楞把五沟神飞亮银枪就端平了。爹，对不起，儿可要以小反上了。不过爹，身手你也白给呀，年老不讲筋骨威能啊，您非得死在我的枪底下不可。要依我说呢，您带着宝剑，干脆自己抹了脖子就算了。 何必让我费事？罗成安拿命来！
0: 他们二人要双枪对单枪。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习惯于紧闭门窗的朋友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随着气温的升高，病菌也开始大量的繁殖。那如果室内的空气不流通的话呢，那些有害的气体就会在你的屋子里面四处飘荡。而要清洁室内的空气，一个最经济实惠的办法就是开窗通风，通风换气，让阳光直接的射入屋子里面，帮助我们有效的清除有害气体，同时呢，也是切断了这个呼吸道传染病的媒介。

您的建议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还有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两个时间段开窗通风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个时候呢，气温开始升高了，那本来沉积在大气底层的有害气体也会慢慢的散开。实际上这两个时间段的空气要比清晨和夜晚都要新鲜很多。那如果您这个时间段都没有在家里，也没有关系啊，可以利用傍晚的时候开窗户，这样的话效果也是不错的。

还不是很高，北方呢昼夜温差大，而在南方这个时候呢阴雨天气也是比较多。那如果把这个窗户长时间的打开呢，屋子里的温度可能会跟着一块降下去，容易引起感冒。你是待在家中的话呢，其实一天当中啊可以把这个窗户打开3到4次，每次半个小时就足够了。如果你是上班族也没有关系，只要在家里的时候呢保持开窗通风就可以。

打扫呢，其实很简单。如果家里是那种地板砖的话，我们可以把水直接的洒在地上，过10到15分钟之后，再用扫把或者是墩布把这个地板清理干净就可以。如果是像这样的木地板，不好把水洒在上面呢，也可以用这个蘸湿的墩布来清理地板。

0: 是长期开窗通风呢，是居家生活中一个非常良好的卫生习惯。生活在清新爽洁的家中，不仅你会觉得心情畅快了，头脑清醒了，而且你还会发现啊，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了。那从明天开始啊，你要是再开窗通风的话，一定要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提的醒儿。下一次再见。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给您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得而复失的宅院。哎，听到这儿你又好奇了，这个宅院得了怎么还会丢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2004年11月1日，戴学明以36000元将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河镇新农村的一处宅院出让给宋华兴，宋华兴全额付款并住进了这个宅院。7年后，戴学明子女成年急需住房，再次申请宅基地期间得知与宋华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违法的，所以起诉至法院要求要回房子。宋华兴却说，当初签订的买卖协议是双方自愿的，又有见证人，现在又要回去，显然是违背了诚信原则。为此两人争论不休。
7: 这协议也签了，房子的全款也付了，住了7年之后房子突然不是自己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呢也特意把参与这起案件审理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朱正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朱法官。朱法官你好。
9: 刘先生，
7: 哎，又见面了啊。今天这起案子也是咱们平谷发生的，具体到这起案件呢，它双方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
9: 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外村人买了本村的一处宅院，人家想要回来，要是说这个以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他们签订这个买卖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老戴这边是可以说是理直气壮。为什么呢？因为他拿到法律规定。他说这法律说不让买，我就有权利买回样。
8: 家住河北兴隆的宋华兴，园艺学校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果树种植。因为家乡的土地是围山转的梯田，所以只能靠天吃饭，经常不下雨，颗粒无收。于是宋华兴投奔嫁到北京平谷的姐姐，在盛产水果的北京市平谷区开始种桃。刚开始的日子非常艰苦。
5: 住桃园子里边盖了两间小房吧，小窝棚那种，一间留做饭，一间留能睡觉的那种。
8: 来到平谷后，宋华兴很快和村主任、大队电工和戴学明变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5: 我们四个在这村最混的最好，整天快这吃快这喝。
8: 看到宋华兴一直住在小窝棚里，村主任和大队电工就提议，戴学明有一处房子闲置着，不如 你买下吧，可以改善一下生活。
10: 那会儿也就是困在那儿呗，俩姑娘都上学，考虑呢，那会儿考虑的这用处好像是没那么大，这我就卖一处吧，自个儿还有一处不是。
5: 富士号以后在哪就扎个根儿吧，就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地也有了，再从这买处房子呢，这辈子都是混了，就这意思。
8: 就这样，在村主任和大队电工的见证下，签署了这个买卖协议。
11: 反正介绍是我给介绍的，反正也是，那谈两家就是自愿。
5: 那可不嘛，合同都协买卖协议都签了。
10: 当时那会儿就不太清楚。
7: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涉及到了一个物权法的一个概念。
9: 是用简单的话说呢，一个就是我们的土地现在是国有化，就是土地本身是不能够买卖的，那么即便是买卖，你买卖的是使用权的问题啊，也就是你买卖的农村的这个土地啊，也是使用权，
7: 就是租，
9: 就是租，就叫使用权，
7: 使用权
9: 、而不是说所有权都属于国家。其实这一点跟城市的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城市的这个土地也是归这个国家所有，但是呢，就是农村它归的这个国家它更具体，它归到个集体怎么讲，就归到个村儿，啊，就是说归这个村儿整体的这个所有，那么具体谁使用呢？那就是村里边来进行这个划分，或者是我们这个镇政府。啊，来进行划分，来确定这个使用问题。
7: 朱法官，其实这个事儿呢，就是小产权房的问题，对吧？在咱们这个区县呢，其实也经常会遇到。
9: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5: 另外，看到这个吕兰，那个画家吕兰这事，然后也开始这想，这一大画家，这官司都打不赢，都得走。我想我这肯定更是。
8: 引起社会关注的宋庄画家村房屋买卖纠纷案。主要是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新店村农民马海涛和河北省邯郸市的城镇居民李玉兰在2002年7月1日签订买卖房协议书，将房屋及院落以4.5万元的价格卖给李玉兰。2006年2月份，马海涛夫妇上诉法院，要求确认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经过北京市通州区法院一审认为，李玉兰是城市居民，根据法律规定是不能买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住房，所以判决李玉兰将所买的房屋及院落退给马海涛。李玉兰不服，提出上诉。经二中院再审理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因此，二中院根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政策之规定，同意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的认定是正确的。
9: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城市的人，我们通常说是城市人不能到农村去买房，实际上涉及到就是城市这个农村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权。当然，这是我们这个很多老百姓啊，他对于这些事情，他可能搞得不太明白。
7: 好，所以这起案件呢，其实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啊，一目了然，对吧？谁输谁赢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是不是？你说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发生了升值，
9: 对，
7: 突然变得更值钱了，所以这个与原有的这家主人呢，就要想要回来。
9: 是，这个可以从这个时间上都可以来看到，卖房的行为通常都发生在上个世纪或者是本世纪初，也就是至少距现在过个十多年，往回要的都是发生在最近，就是随着最近的这个，尤其是远郊区县这个土地的价值，一天比一天高，那城区都这么房子都盖满了，那只要往这个远郊区县扩展，所以说这个土地升值是促使这一个案件多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8: 采访中，宋华兴说，戴学明卖房反悔的真正目的，不是发现自己违法，而是另有原因。
12: 就那年秋天，秋后，胡庄那边都开始征地，都说修飞机场，都往这边征地，都扩，他都开始要房。
5: 他这后边啊，就是村后边有一个通用机场，如果是机场，他不建机场的情况下，他肯定不往回要。现在面临的就是都是嚷嚷拆迁的嘛。你想啊，就是如果说这机场连这样的话，这套房最起码值30000块钱。还得给两套楼房，
12: 都得做八百10万，还给你两个楼门， 谁不眼红啊？
8: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和镇新农村不远的金海湖机场，于1999年开始建造，2011年取得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证后，开始计划实施改扩建。金海湖机场改造后，将成为一类通用机场，具有10至29座航空器经营性载人飞行业务，每月起降架次达到3000以上，同时也是纳入了政府应急救援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体系的机场。看到机场扩建带来的巨大利益，双方的争防大战是越演越烈。为了合法地留住自己住了多年的房子，宋华兴将房子转卖给了第三人，本村村民宋彩珍。但是戴学明认为宋华兴在造假。
7: 好，这下就把我也给整懵了啊！本来一个不合法的行为，怎么经过中间一掏手又合法了呢？
9: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现实当中经常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房屋买卖，它不是一次买卖，多次，经常是我卖给你，你又卖给他，卖给很多人，转了很多到手，所以我们首先要审查的最后一到手，就是最后谁占有这个房子，是不是这个村的村民在来占用？
7: 那他最后是这个村的村民啊？
9: 对，所以说嘛，他按照这种形式上，我们只能先看形式上的这种情况。
7: 所以就是不管中间倒了多少次手啊，只要是从这个村民手里，本村村民手里卖出去的，最后呢一手呢又是本村村民购买的，所以从形式上面呢它就变成合法的，
9: 对
7: 对吧？
9: 对。
7: 但是你看这个原告呢，他又认为是被告在造假，这造假的问题咱们怎么来判断？
9: 是一个是为什么他这样怀疑呢？就是这个作为被告，他转手卖给的这个人呢，是他们家亲戚。是他们家的一个兄弟姐妹的一个人，卖了多少钱呢？卖了30多万，这个很多事情他说不清楚。
8: 据宋华兴说，这个房子在他买到的时候就已经是经过多次买卖了，到他这里已经是第四手了。
5: 这个房最早呢是这个村的一个老熟悉，80年盖的，这是他们家的房，他卖给了这个原告的弟弟，原告的弟弟用2万块钱顶账顶了给原告，我花36000从原告手买过来了，所以说我是第四手。
8: 机场拆迁，土地升值，买家反悔，案情将向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得而复失的宅院。宋华兴最早发现戴学明反悔想要回房子，是在2011年的一次婚宴上，一起玩笑出了实话。
5: 我们这个对门的斜对门的邻居，那个我们做节哀呢，他因为爱吃这个爱吃肥肉，因为我不吃肥肉，他把肥肉他吃了，把瘦的呢给夹在我碗里，让这原告看着了。原告就说，他说夫人，宋华兴对你有啥好处呢？就你那么那个向着他呢？当时我们邻居就说，哪啥关系呢？他是我们邻居，为啥不好呢？改谁让你那好地儿卖给人家，自己住那别子猫那地方啊？然后这原告当时就是一拍桌子，就说：“夫人，你信不信？这房我还能要回来。”
8: 听到戴学明想要要回房子，于是宋华兴就寻找相关的人员解决这个问题。就在戴学明起诉的前两个月，律师给了他一个建议，
5: 就是说：“他说你卖给你姐吧。”就是说卖给你姐这肯定是行，因为她是本村村民，就这样，卖给我找到我姐，我说这哈她肯定要往回要的呢，我说不如你要呢，我姐还俩儿子，她自己也想单独住，就这样就卖给她了。
10: 那个东西她本身她姐，两个孩子她自个儿就有两处房，她这个东西她当真想着，但是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咱只能是这么怀疑。应该是不成立的。
9: 我们首先就是从庭审的审查来说，问了一些很细节的问题。买卖房屋这个时间点来说，这个被告是在什么时候把这个房子卖给了这个他的亲属呢？就是在本案立案之前的一个月。那我们从时间上来说，马上法院要立案了，你把这房子就转给了这个你们家亲属。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呢？是你在接到法院的这个传票以后，你签了这么一个东西， 把时间故意的往前提了呢？这也是一种可能。比如说你这钱30多万，老百姓来说哪来的呀？银行取的还是这个家里就有？如果你家里就存着30多万，那你一般的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会家里存30万元现金，是吧？这一个是钱款的来源。那如果你说你借的，跟谁去借的，怎么借的啊？再有一个钱款你是怎么通过这种交接啊？你怎么给的你的这个亲属，白天给的，晚上给的啊？我们互相来对这个时间。所以说他时间比较的这种特殊，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个地方。
8: 宋华新说，他的房子之所以能卖30多万，是因为自从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就一直不间断地往里面投资。
5: 就是他那房子就是风雨飘摇的，那东西也没法住，荒草齐齐的。我把这个平房，它平房上面全是预制板的那种的楼板房，他把那个哪说东西平房全漏水，正房也漏，上面那瓦全破了，并且窗户上也没几块玻璃。
8: 从小窝棚到简单结构的砖房，再从简单结构的砖房到现在连房顶都是半自动的装修，宋华兴是费尽了心思。特别是在住进来后的7年间，他研究的盆栽果树成功上市，不仅受到国内国外市场的欢迎，还卖出了4万元一盆的天价，成了平谷远近闻名的盆栽果树大王。在经济富裕的情况下，房子几乎每年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翻修、装修、扩建。
5: 应该说，从那会儿买房到这个第二次这个翻建，应该达到27、8万这样。我卖给他就是32万，其实应该我跟他说35万，因为这个啥呢，桃树地还有大棚是我大姐的，他是我在我手里边呢，有一年租金没给他呢。这样的实际是32万现金，30万谈妥了以后，我表哥安永生，就是他是选矿的那个股，有自己有个选矿，特别有钱，我从他手上拿了20万，当时给我送过来了。
8: 既然宋华兴在房子的卖价上说的是合情合理，但是法官认为32万元的交易存在着非常多疑点。对于法官的怀疑，宋华兴有着不同的解释。如果不通过银行交易，就不能认定是履行合同，他认为是说不通的。虽然宋华兴说明他们现金交易细节后，但是法官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疑点。就在宋华兴说的完成交易之后，紧挨着新农村的新力村化工厂有锅炉爆炸，由于受到爆炸强度的冲击，附近的居民住宅都有着大大小小的不同程度的损坏。在爆炸过后，化工厂对于受到损伤的住宅都有一些相对应的补偿，而在领取这笔补偿款的时候，还是宋华兴在领取。
10: 那就是说在那之后呢，你既然说你这房子如果说卖了的话，因为使钱的呢还是他使的，所以说咱们这东西看一下，这更是虚假的呗。从这块咱们是更怀疑这事儿，就是跟法官说，法官做了不少工作。
8: 补偿款的领取，宋华兴同样有着不同的解释。
5: 当时就是说呢，这合同上，我跟我姐这个卖房合同上已经写得非常清楚，因为爆炸了以后，他必须得赔偿，这赔偿款是我的，买卖协议上都有。然后这赔偿款呢，他当时那会儿，他们评估完了以后，赔偿款也4万块钱，我领回来了，因为那合同上写着呢，是吧？
7: 好，刚才短片里面呢，通过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也看到了，其实这起案件背后有很多细节点的东西，是吧？
9: 是。
7: 当时您作为这个参与审理的法官，您关注到了哪一些？
9: 就是作为一个买卖合同来说啊，它是有很多行为而组成的，它不是我光签一个字儿这个就完事儿了，有这种交易的这种行为啊，就是给钱呀，有这个交接房屋啊，它是有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些过程是审查我到底是不是真卖，还是我就是为了签这么一个协议，然后把这个房子合法化的一种买卖。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审查过程中，一个是庭审，我们抠一些细节啊，比如说问一下这个钱款的来源呀，问了一下这个钱款什么时候交的，你交的时候是不是打着捆的，因为30多万嘛，是吧，不是一个小数目，从银行取出来是应该是打着捆的，包括钱款的厚度， 哎，你30多万如果是见过的话，大概多厚？是这么厚还是这么厚？
13: 嗯，
9: 对吧？如果你没有见过30多万，你可能描绘不出来30多万是多厚。
13: 所以这个当时你提问之后，第一反应都是不对的。
9: 对，
13: 对吧？
9: 对。然后这个作为这个第三人，也就是最后一手的这个买房人，当我们问到说这个你这么多钱哪来的？他说是借的。但是他说不出来是跟谁，他能说出来是跟他们亲戚借的，亲戚叫什么？他说不是，说不出大名，他只能说个外号，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你没法再往下去查了。比如说你说是跟谁借的，那么我们可以去找这个人住在哪儿，啊，但是他这种回答方式就导致了我们这个线索的中断。啊，那比如说他刚才说，这个最后一手这个人，啊，他说有一个亲戚，我们当时就找到了这个亲戚。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问题又重新的同样的问题问两个不同的人，啊，然后再去对，啊，就是用这种方法我们来评判啊，是不是说的是合适的。
8: 审理即将落下帷幕，宋华兴是否能留得住自己的宅院？法治天下之得而复失的宅院继续讲述。2014年3月27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了判决。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协议指向的房屋坐落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河镇新农村，该房屋所占土地亦属于该村集体土地上的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关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问题，因被告与第三人对于购买房屋的款项来源与去向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且被告与第三人系姐弟关系，结合双方签订合同上写明时间仅在本案立案受理的前一个月，同时被告在解释领取诉争房屋损毁赔偿款的理由时，并未提及其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中对此有相关约定。综上，法院难以认定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所以法院判决原告戴学明与被告宋华兴于2004年11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宋华兴认为不合理。
5: 首先我认为的哈，你不管这房子就是买卖合理与不合理，当时我买你的房子，我老家房已经拆了，现在你给我做完价，你说让我走，我去哪？你得说理吧，你不能让我露宿街头吧。
8: 宋华兴始终认为戴学明要回房子的目的是后面的机场拆迁土地升值，
9: 对，土地升值吧，有人就拿着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理由啊。那作为法院来说，确实是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合同是不能够得到法律支持的。
13: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14: 小产权房的纠纷呢，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类民事纠纷啊，它的特殊性就在小产权房本身呢，它的法律的权利存在的瑕疵，也就是他的权利呢，并不是完全合法的啊，有时候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果不发生争议的时候，当事人之间可以相安无事，包括在进行买卖的时候，但是一旦发生了争议啊，像本案当中啊，买卖一方如果反悔了啊，由于市场的变化啊，这个房屋价格的巨大的变化，那么都会产生一种反悔或者违约的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小产权房本身的法律手续存在问题，所以往往呢不能够向合法的房屋那儿得到法律的保护。由此呢，这也提醒我们的当事人呢，在小产权房屋的这种取得或者买卖当中，应当充分意识到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啊。因此呢，在交易行为当中，应当有相应的防范的措施。
13: 好，感谢专家的点评啊。作为本案的这个主审法官啊，在审理完这样的一起案件之后，您觉得这样的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9: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法律的了解层面上，老百姓还是有些少啊，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在宣传上 或者在各方面的这个教育上还是存在的一些盲区或者盲点。那么假设如果大家都知道，哎，这样的房子我可不能买，或者是有一种趋势说这样的东西我不能碰，那么这一类的案件可能就不会再有。
13: 好，今天的法治天下就讲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朱正法官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天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0: 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1: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0: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1: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0: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啊、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1: 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
15: 食道即胃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
16: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5: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

0: 性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老人进屋捡纸箱板发生意外，摔出一场人命官司。
3: 啪的一声蛮响的，在嗡嗡听见了，我们没事，嗡嗡就跑进来一看，他摔在上面。
4: 我们太年轻吧，然后就很厉害，真是很快的。
2: 老人是非法进入还是合法进入，成为解不开的谜团。
5: 从现有的证据上是无法提现的，因为徐开生已逝，也无法查清。
6: 你要进入人家的私人空间，那你必须征求过房屋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同意的。
2: 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房东有无尽到安全提示义务？
7: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不足。
2: 老人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场难解的危机将怎样化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很多家庭在装修的时候呢，一般会产生不少的装修垃圾，其中呢，有些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比如像塑料管啊，这个纸板箱等等。那么清理这些垃圾的时候呢，一般人会找一些像收废品啊、保洁的这样的临时工，或者是做家政的服务人员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家里的安全设施没有做好，就可能会惹上官司。前不久，浙江衢州的黄立聪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到家里来拿这个装修之后留下来的废纸板箱，没想到惹上了一场人命官司。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黄立聪多年前随父母来衢州经商，2年前在市区按揭贷款购买了他的第一套房屋，本打算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入住了，没想到在2018年1月1日那天出事了。
3: 当时是早上大概8点多吧，他给我打了2个电话，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说他讲究那边很吵，我就没带理，没理会了。第二个电话又打过来了，好在我说什么事，那边这么吵，然后我就跑过来。
2: 黄立聪说，当他赶到家里的时候，看到一个老人躺在自己的地下室，而自己的公公严延林在旁边一脸慌张，不知所措。
3: 马上我说你们120打了没有？他说打了。我说这么慢，我都赶紧，我就在这边一边慌慌张张，我说赶紧，我再打一个120，我说你们快点。
2: 没过多久，120把受伤的老人送到医院抢救。后来黄立聪就通过老人遗留的手机联系上了老人的家人。
9: 我当时在上班，早上的时候9点多钟，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公公摔倒了。后来我就叫我婆婆嘛，我婆婆就赶过来，之后我就带她去医院看，在医生说瞳孔什么都已经放大了。
2: 摔伤的老人叫徐开生，66岁，是衢州路桥公司雇佣的一名路面保洁员，负责农事路的路面清理工作。黄立聪说，事发当时谁都不知道徐开生会进自己的家里。
3: 我公公是怎么回事？啪的一声蛮响的，在我公公听见了，怎么回事？我公公就跑进来一看，他摔在下面，就在下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徐开生由于伤势严重，6天后经抢救无效就去世了。徐开生的离去让他的家人陷入了悲痛之中。
4: 我们太年轻吧，然后就很厉害。
2: 然而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送徐开生来医院的黄立聪就此不见踪影。2018年1月24日，舒土花将房屋的主人黄立聪告上了法庭，认为老伴徐开生是在黄立聪家中从一楼楼梯井跌入地下室导致的死亡，黄立聪应该对徐开生的死亡负责，因此要求黄立聪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等总计76万余元。2018年6月13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8: 徐开生是路面的清洁工，为什么会在这个小区里黄立聪的家里摔伤？而徐开生摔下去的时候，黄立聪还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为什么在得知他死亡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童建国，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过程。

0: 有请法官。
1: 佟建国，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判员。
0: 老人失去了老伴，新房又发生了死亡事件，可以说呢，这样的事情让两个家庭都陷入了难解的危机当中。那么这起案件您都需要查明哪些问题呢？
2: 这是一起生命健康产纠纷案件。首先我们需要调查了解的是，死者石开森是如何进入被告房屋的，被告的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是否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或者尽到安全提示的义务，最后再确认石开森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有查清楚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断定究竟由谁对这起事故负赔偿责任。
1: 这里就是黄立聪住的小区，小区房屋设计较为特殊，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地下一层也就是地下室，高度约2.2米，与地面一楼为一户人家，屋内预留楼梯井，徐开生就是从黄立聪家一楼楼梯井跌入地下室。黄立聪说，至今他都没想明白徐开生为什么会死在自己的家里。
3: 我跟你讲，具体的事情我是不在场，他没经过我的同意，他走进来。第一个，我跟他也不认识，什么都不认识，在这里。我说他跑到房里来干嘛？再不哦，出了事情以后，他现在吧又反告我了，在这里。我的真的是有苦没地方说。
4: 他说他那个他爸爸也是说什么好心哈，说叫他到他家里，你说有纸板叫他拿走。当时他女儿是这么跟我讲的。
5: 你要进入人家的私人空间，那么法律是有规定的，那你必须征求过这个房屋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同意的。
1: 而徐开生的儿媳妇刘晓霞说，这些年公公一直在城里做专职的公路路面保洁工作，从早晨6点做到晚上11点。清扫马路时，他会在公路上捡拾废纸、易拉罐等卖点小钱，但是有时碰到小区新房装修，房屋主人就会让他进去收集纸板换家中保洁的工作。
4: 他是别人叫他吃他才会吃的，他是一般别人的东西他都不要的，大家邻里邻居都知道他为人的。
6: 给我老公要的，他们都我那个你我不要他接我不要的，我人家很硬的，他的嘴都是不要的。
1: 被告黄立聪认为，首先他的公公严延林是不会随便叫人进家里拿纸板箱，因为自己是开店的，很需要用纸板箱做生意。
3: 从窗外可能看起来，可能里面刚好有一块纸板，我纸板我是拿来卖，我要是送人的话，我不扔到外面，我干嘛放在这房间里面，是不是？我肯定是拿来卖的。
4: 这我就不太清楚，以前在农贸城的时候，经常就是人家给他多少钱，叫他把家里打扫一下，这个事情经常做。
1: 其次，即使他的公公严延林同意了，那也是出于应付的说一句，并不是肯定让他进屋了。
3: 我公可能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可能那个人他说不要了，没叫他进去，不要了，然后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哪都不知道，不知道什么纸板还是放在这前面这个地方。按道理他要是单单拿一个纸板，他走出去，他根本不会出来吃，他就在这里面肯定是不知道是干嘛的。
1: 至于公公严延林在公安局询问里面说了什么，也不能确认就是真的。
5: 因为年纪也大的人嘛，当时紧张，因为当时也那个看到地上的血迹啊，之后就是说他的那个精神高度紧张的，高度紧张之后呢，他的那个很多的公安里面记载的东西啦，他再加上他自己不认识字的，他公安里面记载的这些内容啊，他也不是很就是很详细的听清楚的，哎，就这样子的。哎，
7: 他要提出这个主张，举证责任在于被告方，那么他来提供证据证明，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的话，那么法庭肯定是不会采信他的陈述的，他的观点。
1: 被告黄立聪还认为，就算是徐开生征得他公公严延林同意，那也不算数的，因为严延林不是他的房屋所有人，也不是房子的管理人，所以这个案件的事实非常明确，徐开生是非法进入的，而不是合法进入。
8: 虽然这个黄立聪在公安审讯笔录里面陈述严延林是他的公公，但是这个公公指的是他的前公公，并不是现公公。那么黄立聪允许这个严延林打开房门进行修补水泥，都等同于允许严延林允许这个再次允许石开森 进入他的私人空间。
1: 黄立聪说，几年前她和丈夫就离婚了，只是离婚前与公公相处得不错，经常照顾老人，老人有的时候就会来帮她做点事情。
7: 如果说没有黄立聪的同意，爷爷里怎么会有该房间的钥匙？包括黄立聪自己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里说，我公公当时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有人摔伤了。所以从这些表现形式上看，可以看出当时死者徐开生进入该屋内是经过严爷林的许可的。
0: 双方的争辩是有理有据啊。那么您看这个徐开生进入到黄立聪的房间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呢？
2: 经过法庭调查，我们认为徐开生进入房屋是经过房屋管理人严爷林同意的。尽管严爷林是房屋所有人黄立聪的前任公公，但黄立聪把房屋钥匙交给严爷林管理，并由严爷林在现场进行审议修补事项。在当时，严爷林就是房屋的实际管理人，所以我们认为石开森进入房屋是合法进入的。被告黄立聪主张死者非法进入其房间是站不住脚的。
1: 纸板箱究竟是无偿赠送还是有偿给予？双方说法不一。
9: 我那个砖砌的前面的那个什么刻板什么，我们都是送给他。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还有铁条什么，因为看他可怜，知道吧？
10: 小区保安把理论的证据都能够证明了，他们之间就是关于这个纸板箱子无偿赠送。
1: 公安民警录入的证人证词对本案会有怎样的作用？
7: 那么对方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他是想证明我是无偿的，所以我的责任更轻。
2: 我们认为，从现有证据材料推断，石开森进入暗设房屋剪纸板箱是无偿，是年爷林赠送的。
1: 无偿赠送还是有偿给予争议，是否影响侵权责任的认定和赔偿责任的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庭审中，原被告就严延林让死者徐开生进入房间是有偿剪纸板还是无偿免费赠送展开了辩论。
3: 我没责任，我什么责任？第一个，我跟他不关没关系，我不认识他。第二个，我没聘请他做什么东西，存不在一点任何关系。你又不是帮我做事情，什么都没有。哎，
9: 我那个砖砌的前面的那个什么刻板什么，我们都是送给他的。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还有铁条什么，因为看他可怜，知道吧？都是送给他的。你来就在我房子里面打了就能掉下去，在我这个房子我也是受害者，知道吧？你想想我们的心情怎么样？这套房子你老家我卖都卖不出去了，我告诉你。
1: 被告黄立聪举证说，首先当时纸板箱就一个，如果很多可以被认为是卖给徐开生，其次有两人的证人证词也能佐证。
10: 我们认为当时严爷林是无偿赠送给这个死者纸板箱的，那么严爷林的证词以及这个小区保安查理论的证词都能够证明了他们之间就是关于这个
1: 保安曹李木的证词说道，他是徐开生是打扫农事路的保洁工人，每次扫到小区都要到小区里看看捡点废品来卖。严延林的证词说道，他看见我客厅里的纸板箱，问我客厅里的纸板箱还要不要，我说你要的话自己去拿。
7: 那关于徐开生与这个严延林之间陈述的这个纸板箱到底是有偿还是无偿的一个收的行为，那么从现有的证据上是无法体现的。笔录里的收走那到底是有无价值的，那么因为徐开生已逝也无法查清。
1: 原告的代理人认为徐开生究竟是有偿还是无偿收纸板箱都不影响本案侵权责任的认定。
7: 那么对方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他是想证明我是无偿的，所以我的责任更轻，他是想强调这一点。
0: 那么法庭最后怎么认定的呢？
2: 石开森进入暗设房屋剪纸板箱是无偿的，我们认为这个事实与侵权责任的认定以及赔偿责任划分没有因果关系。本案重点是要查清的是被告黄立聪的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是否尽到了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1: 一条长2米左右的简易木工凳能否让安全防患于未然？
4: 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好好的家有一个洞的嘛，因为那时候他楼梯什么都没装的，
3: 但凳子我是拦在这里的，这些都交好了。
1: 老人的死亡是房东没有做到安全提示，还是老人自己疏忽？
10: 当时这个纸板箱的话，离凳口还有安全距离，还有一米多，他肯定是在四楼动。
11: 徐开生不是侦察兵，在房屋内在收集，并不是在悬崖边，他没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2: 我们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少了这提醒，多了本责任。
1: 双方的责任如何划分？各不相让的巨额赔偿金最终能否达成和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庭审中，原告的代理人认为本案发生在一个没有完全施工完毕的场所，客厅中留有一个长宽约 1.6 米的大洞口，被告方没有在洞口的四周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也没有在洞口四周设置围栏，所以被告的房屋在管理上存在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11: 我们认为徐开生的过错责任较小，我们从常理上讲，作为一个封闭的装修中的家庭住宅，一个私密的个人空间，从普通人的判断应该是地面或许有些高低不平，不可能推断得出在一楼的房间内有一个长宽约 1.6 米高度为 2.22 米的缺口，所以徐开生他没有这方面的高度的注意义务，他进入这个住宅完全是基于对于被告方提供的场所的信任。
4: 我觉得是哈，那个家里人农村人待习惯了，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好好的家有一个洞的嘛，因为那时候他楼梯什么都没装的，就是那个扶梯啊都没有装的。
11: 这好比是一个家庭一个场所中有一个陷阱，让一个外来的人员进入之后不加以提醒，那势必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那本案中确实发生在这里血淋淋的事实。
1: 被告的代理人认为被告并没有违反法定义务，房子也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此认为安全警示和安全防范义务是不存在的。
10: 本案的这个楼梯口挂它是房开公司，我们购买房屋的时候就已经预留的，并非是我们房子买来之后装修然后自己开了一个口子，然后造成了一个这么事情，那么违规装修的情况和非违规装修的话，那么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如果说是违规装修，那你说我们是有点过错，那还法律上还稍微有点
12: 不说过失，那么我们现在并不存在违规装修的情形，也不存在这个重大安全隐患。
1: 被告还认为，在事发当时，随同徐开生一起掉入地下室的是一个长条凳子，这就说明他们已经设置了安全措施，只是徐开生自己没有注意。
3: 但凳子我是拦在这里的，这些都交好的，
13: 就这样子。那我可不可以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外面有个大坑，马路上一个大坑，你走去摔去了，你叫谁赔？叫国家赔啊？
10: 那我们认为，既然这个徐开生是要收捡废品，出于他的职业习惯是比一般正常人是要有一个高度的水平。当时这个纸板箱的话，离凳口还有安全距离，还有一米多，他肯定是在四楼动的。人找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纸板箱，那么才造成了他摔下去的一个后果。
11: 徐开生不是侦察兵，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且已经60多岁。并且是在家庭的内部，应该是在房屋内在收集，并不是在悬崖边，所以徐开生在这种场所下，在这种环境下，他没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1: 同时，原告还认为，根据公安机关的勘查笔录以及现场照片，在一楼看纸板箱其实是一目了然，并不需要去四处寻找。
11: 被告方推断徐开生当时是在一个四处寻找纸板箱，然后掉入洞口这个负一楼。那么我们认为被告的这种猜测是主观臆断的，是不客观的。
1: 原告还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11: 本案的 这个洞口是人工建筑物，这个不会错。那么管理瑕疵、维护瑕疵，也就是说这个洞口本应该安装楼梯，没有安装，这就是管理的瑕疵。
5: 所谓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说我要针对不特定的人进入这个场所之后可能造成的一个给他造成的一个损害，我要提前预知。那么按照侵权责任法来说，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你就侵权行为人要违反法定的义务。那么对于这个私有空间的安全保障义务，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对于公共场所的，它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那么所以我刚才就说我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
0: 那么您觉得哈，这个本案最关键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么原被告的责任最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2: 我们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少了制提醒，多了份责任。被告没有尽到安全提示和安全保障义务。被告房屋的客厅中留了一个两米多高呈四方形的楼梯井，没有任何护栏。被告仅仅在现场放置一个木工用的简易长条凳子，该长条凳子仅能防范一面的威胁，其他三面都是空的、开放性的，所以才会发生死者石开生掉入楼梯井的安全事故。另外，死者石开生进入涉案房屋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所以我们基于上述情况，也想召集双方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再做判决。
1: 法庭在庭后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原告一方认为他们之所以提76万余元的赔偿，是考虑到徐开生的配偶舒土花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来源，徐开生的离世让家人陷入了困境，所以提出这个赔偿数额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7: 但是这个金额肯定是要开比例的，肯定要区分过错责任的。那么从我们当时所了解到的情况，应该是责任我们更大一些，毕竟它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所，一个私人的家中发生的事情，不是在公共场所。
4: 当时说就出5000块钱，后来5000块钱他们没同意嘛，就一分钱没拿。
1: 而被告一方辩称，之前虽然有过一次谈判，但是对方出价太高，差距太大，没有商量的余地。
3: 我的贴都塌下来了，要赔我，叫我赔60万，他人命没了哈，赔点人道主义，我会赔一下。作为人道主义，我会赔一下，知道吧？因为他毕竟人命。命没了。
1: 双方经过法庭的多轮调解，最后达成的调解，由被告当庭赔偿原告13万元，一次结清，原告当庭同意撤诉。
7: 其实，你说金额13万，相对于整额来说，比例应该是15%，稍微多一点。那么原告方的心理是为了尽快的解决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数额低一点，那也是。就是有个平衡，让死者能够得到安息。那么是基于这一点考虑，才会接受这个数字13万的数字。
5: 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因为案子接下来之后，我也看过现场，也去看过现场的，然后也了解过一些相关的情况，然后我也翻了相应的这个我们徐州本地的在相应的这个司法判例啊，哈，这个本地的这个司法实践中怎么个判法哈，然后我也建议他。在一定范围内，如果可以调解掉就调解掉。然后今天的数字的话，在我日判范围内。
0: 买房装修本来是件好事，是件喜事，可是啊，它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房主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安全防范意识。那么对于这个装修工人、清洁人员等等相关的人员呢，都要做到时时提醒，注意安全，防患于未然，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好，再次感谢法官，谢谢。
1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16: 大家好，我是
15: 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16: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15: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16: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15: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15: 现在是中午12点。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1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潍坊调频106.4，
17: 济宁中波999，
15: 聊城中波621，
1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7: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20: 临沂兰陵县有着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南菜园的美誉。近年来，兰陵以打造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为引领，做大做强蔬菜产业，走出了一条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今天，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采访行，让我们走进临沂兰陵。
15: 这里是兰陵县相城镇新村，每年进入五月份就到了蒜苔的收获旺季，田间一片繁忙的景象。在兰陵，大蒜已经成为农民致富增收的一项主导产业。
21: 是一亩产量就是1200斤左右嘛，能卖个5000块钱左右嘛，18亩下来就是9万块钱左右。
22: 农民仅蒜苔一项亩均增收5000多元，加上蒜头的收入，农民种蒜的收益十分可观。今年兰陵县种植大蒜32.8万亩，可产蒜苔3.7亿斤。因为蒜苔收获主要靠人工，每年蒜苔收获季也给周边农民带来很多务工收入。
23: 一天能挣200块钱，有时候200多。高峰期一天能挣700多。
24: 兰陵的蒜苔，我们开玩笑讲是蒜苔中的茅台。兰陵的蒜苔目前在国内是同类蒜苔中价格是最高的。蒜苔的特点呢是，很清香可口。淄博烧烤大家都知道很出知名，如果淄博烧烤再配上兰陵蒜苔的话，我想这是顶流的绝配。
22: 兰陵蔬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20万亩，产量530万吨，品牌价值达450亿元，在全省县区中均为第一。近年来，兰陵县将蔬菜产业作为首位产业，贯通育苗、种植、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品牌等全链条，形成大蒜、牛蒡、休闲食品、果蔬饮品四大产业集群，实现了从一棵种苗到一桌好菜的全环节覆盖。
24: 蔬菜关键要新鲜，从兰陵蔬菜采摘啊，经过冷链物流到上海到居民的餐桌，前后不会超过8个小时。
25: 现在看来不只是长三角的后菜园了。
24: 对，兰陵人勤劳务实啊，种菜是追着太阳来种啊，他从海南岛一直种到了内蒙古啊，甚至到了俄罗斯啊，包括中亚地区啊，他们在外头一承包地种一个大单品，一种就是几千亩啊。他通过这种种全国、运全国和卖全国，使兰陵蔬菜的产业链，应该说这个产业越这个链条越来越长啊，所以产业价值也是倍增。
22: 在做优一产的同时，兰陵县还在盐链补链上下功夫，大力发展蔬菜精深加工，不断延伸蔬菜产业链条，让传统的蔬菜出彩出圈。兰陵清源食品公司是一家以生产速冻蔬菜、脱水蔬菜等为主的深加工企业。公司引进全自动高标准速冻蔬菜生产线，采用全球先进的食品冷杀菌技术，产品主要出口欧美、日韩等国家。
26: 出口额每年是1000多万美元以上，年产量2万多吨。我们农户的就业2000多家。
15: 在过去，兰陵的大蒜卖白蒜头，附加值低。现在40家归上企业同步开工，
6: 蒜片、蒜粉、蒜粒、预制菜轮番上线，兰陵大蒜的深加工产品的产值翻了好几倍，苍山大蒜从曾经的按斤卖到现在论克卖。
8: 这个呢是脱水蒜片的更十倍以上啊，它的附加值高就体现在加工上。我们还搞净菜加调味料，主要是突碎的，这样能够实现稳定的供应链。
22: 从田间到车间，从国内到国际，兰陵正以果蔬加工为纽带，编织一条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增值的产业链，实现从种菜卖菜到精深加工的华丽转身。到2027年，兰陵绿色果蔬加工全产业链产值有望突破400亿元。面对市场对品质的严苛要求和消费者对舌尖安全的热切期待，兰陵县实施农安护民九大行动，创新构建农产品质量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创新应用农安码，对全县1034家农资主体、2900余家种植主体全覆盖监管。
9: 农安护民平台运行以来，累计开具食用农产品合格证17万余张，消费者通过扫码即可查看从田园到餐桌的全程信息，监管效能显著提升，兰陵蔬菜的品牌认可度也显著增强。
10: 兰陵蔬菜的价值在于从前端科技赋能，特别我们通过农安码，每一个西红柿都有码，它从哪来到哪去，全程可追溯，这保证了食品，保证这种蔬菜的安全。
22: 从田间地头的种植管控，到上市前的精准检测，再到流通环节的溯源追踪，兰陵实现农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构建起一套全链条的蔬菜质量安全管控体系，让兰陵蔬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1: 目前我们检测中心有522个产品，5310个参数的检测能力，拥有 CMA 和 CETL 双证书的检测资质，检测精度可达纳克级，可以在十几分钟之内检测上百余种农药残留。
22: 成熟的蔬菜产业根基为兰陵乡村振兴积蓄了坚实的底气，产业根基持续夯实的同时，兰陵还探索出一条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兰陵莺歌园乡乡村振兴片区拥有全国最大、省内唯一鹦鹉综合养殖基地，年出栏鹦鹉12万羽，销售3000万元，带动210户群众户均增收2万元。福禄惠宝乡村振兴片区则依靠发展葫芦特色产业，打造育种、种植、加工、文创、电商、研学的全链生态。
12: 这葫芦能卖到10000多块钱，
13: 10000多的葫芦
12: 作为我们的镇安之宝吧，叫58万，我们起名叫北京人。在全镇范围内有600余户种植户种植了葫芦近1000亩，通过去年的销售来看，每亩葫芦收益能达到10000元以上，有文创加工工艺的农户年增收能达到6万元以上。
6: 曾经的贫困村如今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这里就是兰陵县苍山街道亚油沟村，当地深耕古村生态与乡土文脉，活化非遗资源，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打造乡村振兴特色名片。
27: 就刷到抖音嘛，然后看得比较火，然后就过来了，就是心情也比较好，特别放松。
28: 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嘛，也就挣个生活费，现在我们在这里家门口做点生意，一年挣个10万到8万。
8: 前后规划了86个片区，每年呢坚持推进一个省级片区，若干个市级片区和一批县级片区。片区化发展我个人感觉还是用产业来主导，从点到线到面，这个片区不断的成熟，群众在其中受益很大，环境美了，口袋鼓起来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22: 兰陵以主导产业筑根基，以片区化思维布全局，以多业态融合促发展，创新打造的乡创共同体更是打通了资源，连结了伙伴，带动了共富，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站在新的起点，兰陵县将重点围绕片区建设、农民增收、产业发展等7大方向发力，努力为县域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特色样本。
8: 乡村振兴示范县对我们来说既是激励，同时也是动力，也倍感压力。
24: 我们会犒劳这个沉甸甸的金光闪闪的牌子，特别是抓住当前国家扩大消费、全面加快乡村振兴的这种优势，乘势而上。我们在上海已经建立了乡创中心，我们计划在杭州和北京、苏州还要建立乡创中心，把我们的特色农产品带出海外，让更多的群众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享受到国家发展的成果。乡村振兴永远在路上。
20: 第八届伟力西甜瓜新品种品鉴会暨中农翠玉三号智慧种植研讨会在济南市章丘区举办。
0: 本次活动以科技健康共赢为主题，聚焦西甜瓜种业创新与智慧种植技术推广，汇聚行业专家、种植户代表、参观群众等50多人参加。活动现场，专家团与群众代表对西瓜、甜瓜、黄瓜等进行现场品鉴，从果实外观形态、口感、风味、含糖量等关键指标进行评分。
1: 这瓜很好吃，其实我明天我要推广一下这个，因为好这个果味儿、这个王味儿，我们有长那里有这个绿色的，没有这个红色的，这个特别甜，
2: 比那个传统老式那个黄瓜、绿黄瓜口感好。来桌看这个怎么种植的，学学回去，正好我们有很多闲置的大棚，回去采购一批试试。
0: 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伟力种苗20年如一日专注育种研发，年育苗量超过1亿株，累计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品种超过20个，涵盖西瓜、甜瓜、黄瓜等品类。品鉴会上，多款自主选育的西瓜、甜瓜新品种集中亮相，活动共汇集126个小型西瓜新品种，经前期初步筛选，择优遴选出15个综合表现优异的优良品种进入复评环节。
3: 因为咱山东省呢是设施西瓜的主产区，经过测定呢，这15个品种呢糖度也是非常高的，有的达到了14、15度，糖度高，然后呢果皮颜色也比较漂亮，口感品质都非常好，今年的西瓜的品质还是非常好的。
4: 我们就是让专家的能力，让科技的力量汇集在我们这个每一棵苗上，激活我们整个种植全产业链的能量，来达到我们更健康、更美味。
0: 此次品鉴会搭建起了品种展示、技术交流的平台，有力助推优质农作物品种与智慧种植技术的推广普及。活动现场，专家还围绕中农翠玉三号栽培管理、智慧种植创新模式展开交流研讨。该品种由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选育，是国内首个高丙醇二酸碱脂黄瓜品种。2023年，伟力种苗取得中农翠玉三号品种全国独家总经销权。
4: 它的抗逆性非常强，抗逆抗病，大家都能看到我们种的很好，产量非常高。就是加入的种我们的种苗，一定要大家有收益，在这个产业链端上呢，都能有是共赢的一个模式。
20: 日前，菏泽市定陶区开展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近百万尾优质鱼苗被分批投放至辖区重点河道水域，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保护理念，守护碧水清流。
5: 本次增值放流活动共设置3个放流点位，投放规格均在10厘米以上的鱼苗总计93万尾，通过科学投放绿食、草食性鱼类，有效净化水体，改善水质，构建稳定健康的水域生态系统。
7: 3个品种都是适合咱们本地水域环境生长的，鲢鱼、鳙鱼能绿食水里的浮游生物，草鱼能清理水草，对净化水质、改善河道生态环境作用非常明显。
5: 当地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安排执法人员全程驻点监督，从鱼苗质量、规格、数量核验到投放流程规范，进行全流程严格把关，保障放流活动取得实效。
13: 接下来我们也会加强放流后的河道巡查，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电鱼、毒鱼等破坏水生生物资源的违法行为，保障整治放流的实际效果，切实维护好咱们辖区的渔业生产秩序和水域生态平衡。
19: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9: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30: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9: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8: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2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7: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8: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7: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8: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7: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陈旭。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日照市5连县潮河镇刘家坪村，有位巾帼建功标兵张作慧，他带领当地村民种植玫瑰花，加工玫瑰花茶。但是你能想象吗？就是这样一位带领大家发家致富的女强人，在几年前啊，却是一个连生人都不敢见的家庭妇女。今天的田园她力量，我们一起走进张作慧，看她是如何从一位羞答答的家庭主妇转变成为落落大方的创业之星的。
23: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25: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0: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把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1: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2: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3: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0: 欢迎各位。哎，我们村呢四面八方都有路啊哈，大路小路都有。
1: 这样接待观摩团的情况一天有时好几波，现在的张作慧对于接团可谓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了。之前接待都是她丈夫负责，现在早已放手由她来做了。提起之前的情景，张作慧也毫不掩饰。
0: 当时呢就是接待一些领导啊，还有一些团体来的和买茶的客户，然后我对象呢他是跟我说，你别说话别说话哈，你不说话呀哈，比说话还要有水平。因为什么呢，你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我就感觉到那我就这么差劲吗？然后呢我跟我的孩子沟通的时候，我的孩子也是低头不敢说话，声音特别小，我怎么会把我自己的人生活到这种状态呢？
1: 丈夫无意的刺激，孩子无形的自卑，深深的刺激了张作慧，她要走出家庭主妇的圈子，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0: 这个村都是茶，我呢也是接待旅游团，到山上来采茶。那么这个团员呢他有很多吧，他说这个采茶太单一了，他说的，你说你这么大一块茶园，他说的如果再种点花嘛，我们既可以采茶也可以赏花嘛哈，挺好。
1: 采茶客户的一句话点醒了张作慧，他决定种植玫瑰花，然后再加工成玫瑰花茶。
0: 那当时呢我们做出来之后啊，我们的客户其实不认可的，但我们客户说好恶心呀，怎么还这种味道呢，又发涩，然后呢看起来就是根本就不像是纯花瓣，他们怀疑，大概浪费了2000多斤的花瓣，就是我们不断的反复试验，左一批右一批，不断的寻找，就是说怎么才能把它做出来。
1: 客户不看好，要是发酵成红茶一样的，认为张作慧是异想天开，甚至自己的公公婆婆一开始也不支持，觉得她是在折腾，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张作慧反反复复的进行试验，结果还真让她弄成了。
0: 我村里的人居然来买我的玫瑰花茶，这个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我们的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是纯天然，而且呢里面不掺任何东西，只是用到纯花瓣，他们是第一时间看到的，亲眼看到的。
1: 研制成功的第三年，张作慧的玫瑰花茶就开始供不应求了，自己种的那些玫瑰花根本就不够。看到商机的张作慧决定发动村民种植玫瑰花，
0: 也是跟我们的政府呢商量哈，就是看看咱们这花苗呢免费育苗给老百姓发到他们手中，政府呢就是说也是给这个百姓呢谁家种一亩呢给500块钱的补助哈，现在抢着种，我现在这些苗都被他们抢到，抢着说哎给我留点给我留点，
2: 你看就这个房前屋后的沟沟坎坎的哈，就拉到边上他都能种完，他这个亩产量呢也刚着够啊，
3: 我都正在就是茶叶季的基宴上，收入是相当可观的。600-700棵苗吧，
4: 最早那一批种的，纯收益就是6000左右吧。减效益之后，我这又种了一亩多。
1: 村民有了种植玫瑰花的积极性了，张作慧成立了合作社。刘家坪现在有400户村民，合作社成员就有376户，这为张作慧带来了稳定的玫瑰花供应来源。
0: 那么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那个驱虫，什么时候采摘，我们都会在这个群里面通知的，所以老百姓呢是按照我们这个规律的。不然的话呢，因为我们有自己有农残检测这个设备，一旦呢发现农残的时候，我就取消跟他合作的这个资格了。连老百姓加上我们自己的啊，周边连那个路边还有这个整块的，大概是有接近1000亩的玫瑰了。这个是那个这一款玫瑰花当中香气最高、营养最丰富，然后叶片最肥厚的，而且采摘呢也是最容易的。
1: 经过6年的努力打拼，张作慧的玫瑰花茶事业已经做得风生水起。她还办起了女子学堂，教大家学习有关茶艺的知识和礼仪，赋予玫瑰花茶以文化的色彩。
5: 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非常感谢张总，他这个大爱，接触了这个茶文化和这个泡茶的这个工艺，使我非常的受益匪浅。
6: 有时候还去采茶，说实话，我们非常喜欢这个环境。
2: 上的怎么算会了上场，怎么算会了招待客人，因为有说起这个泡茶，为了这些客户啊，这些咱种的茶也不收，连玫瑰花。
5: 老师表演的特别好，这种文化让人感觉很能静下来，就是培养一下耐心吧，这个比较优美，那动作很轻柔感觉。
1: 张作慧的销路是靠他服务好每一位客户赢来的， 他总是尽可能地满足客户的要求，客户想采茶安排，客户想摘玫瑰花安排。
7: 今天是第一次来体验采茶哈，感觉真的是特别辛苦，特别劳累。
8: 喝茶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么辛苦采茶的，他人可好了啊，但是人吧特别热情，就是很大方
9: 啊，女强人吧，应该这么说。我们每次来的时候，他对我们那种热情啊、豪爽啊，
8: 是我们的开心宝贝，真的。从他那里虽然小吧，从他那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10: 带领我们刘三平的妇女们来纺织致富，
11: 他的走的方法呢是越来越远，不是以前在家里转的时候了，就走出来了。
12: 他会把你一世哈当成他自己一世去，帮你再转。
13: 他对玫瑰花茶这一个产业是一个热爱的，他把玫瑰花产业做成了一个我们附近妇女增收致富的一个美丽的产业。
1: 张作慧的客户越来越多，他说做人要大气一些，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宽。从家庭主妇到玫瑰大姐，张作慧在创业致富的路上越走越远。
14: 在济宁有位养蜂人叫王继法，40年来他不仅能追花酿蜜，还会写诗编顺口溜建家庭档案馆。最近啊，他把自己的蜂园变成了乡土文化研学基地，连老年大学的学员都专程来上课打卡。
15: 这是我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农民家庭档案馆，我这做过第一区，这呢也是文学社的活动基地。这是冰封箱，这是熏封箱，种大棚种西红柿离不开这。
1: 一排排蜂箱看着普通，凑近了瞧，框梁上全是字，上面都是王继法自己编的顺口溜。
15: 常说的一句话，一个农民要想生存，特别要想致富，就必须依靠政策、科技、合作和文化。我现在做的呢，就是用文化的形式把致富产业呀要征收的渠道把它整理出来，编的顺口溜，这样呢来研学的特别是一些孩子朗朗上口。
1: 王继法养蜂40年，追着花期跑，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记笔记。这些日记本里不光有养蜂技术，还有农事、节气、家长里短，他一句一句编成顺口溜，好记也好听。
16: 根据气候的变化，每个节气的15天，按每5天一候，分成3候。
1: 蜂园旁边还有一间屋子，里头400多盒家庭档案，上千件老物件。王继法说，这是为家族留历史，也是为乡土文化立根。
17: 我刚才看到了原来的那个茶缸子叫，还有那个小电视，大到这些你看农村的这些用具，就是说到这个实地呢多来学习学习。
18: 在这一屋一院之间建立起了一座家庭的档案馆，把所有的断裂的根来去缝补修藏连接，他用自己的微光来点亮了乡土文化的根。
1: 大家在这里看蜂箱、翻档案、读顺口溜。王继法还介绍了方言研究会和运河方言文学。他说2026年的主题就是方言中的家和家乡，让更多人用方言写家史、传家风。
15: 在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组织振兴更离不开文化的振兴。
19: 文艺呢，不是在象牙塔里的一些专业的作家来写的，而是在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参与，融入到这个个人的生活当中，很有意义，也很有这个味道。
1: 从蜂箱到诗行，从老物件到方言书，一个普通农民用40年时间把日子刻进木头，把乡愁装进档案。他说文化不在远处，就在手边，守住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根就不会断。
14: 南渚北移是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实施的一项战略性工程，最初它的主要目的是缓解木材资源短缺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发展理念的转变，南渚北移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我们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曹邦华教授一起了解一下。
20: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家就实施过一次南渚北移，不过那个时候的南渚北移主要是聚焦于解决木材缺口问题，特别是以引种大型的毛竹能够迅速想着满足采用的需求。而现在我们新世纪又重新聚焦南渚北移。

0: 可您见过在比纸还薄的树叶上飞针走线的吗？潍坊安丘有对夫妻厉害了，他们愣是在树叶上完成了刺绣，而且把这个过程拍成了短视频发到网上，一下子火了，圈粉不少。
1: 最原始的时候其实是这种摘下来的叶子，好看的处理平整，然后在上面绣的，最快的话也得一个星期，出活比较慢一点。
2: 大家好，我叫刘晶晶，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树叶刺绣传承人，跟我姥姥学的这个刺绣，我老家是河北唐山的。
3: 这个是给它去掉叶肉的，这样给它泡上，
4: 然后用这个牙刷就可以这样轻轻地敲，剩下的是这个叶脉。
5: 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计算机嘛，我们2008年就开始做淘宝店，主要就是考虑着线上这一方面比较有优势，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短视频，
1: 拍个视频的发到网上去，有好多人喜欢，然后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万吧，反正有这样的一个手艺，我不如我们试一下，
6: 把叶子放到里边，过一会儿之后这个水就绿了，
5: 这个视频就涨了2万多粉丝，
2: 当时我们正在直播，播了大概也一个小时之后吧，就这个爆了。然后就是那一天我们正好就播了13个半小时，到最后就是买的人特别多，然后他说哎呀不行不行，要不然咱下播吧，然后这个东西怎么发货，
5: 上一波之后再做一波数据，做一波数据之后再卖那个260万。
2: Hello，
7: 这是我绣的小熊猫，这个是我绣的小公鸡
2: 啊，这公鸡好看，
7: 没事自己观察看哪个有毛病，哪个应该改改啥的。
2: 你不是说有朋友也挺喜欢你的东西吗？
7: 对呀、啊，拿送礼啥的，我一寻思，我说你看我这好不好，喜欢我送你一套。
2: 现在收了也就有40几个，有00后到60后的都有，辽宁的、山西的、山西的、云南的，然后咱们山东的也有，河北的也有。他们就是看了我在网上发的那个视频。喜欢这种传统文化，主要是
8: 不耽误看孩子啊。再一个是，如果是喜欢这个东西，也是一般的话，一个月1-2000块钱。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您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0: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1: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0: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1: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0: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

0: 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1: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0: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陈旭，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中原沃土，花生飘香。作为我国核心的花生产区，河南持续助力花生产业提质增效，助农增收。近日，黑松土活化肥上菜花生赛区圆满收官，高手同台竞技，丰产成果一目了然。究竟哪位种植能手能摘得花生王桂冠，抱走6666元的大奖呢？我们一起到现场见证。
4: 手术扁平足，腰底黑松土，
5: 四肺黑松土，争当花生王。
4: 花生王，我来了！
5: 花生王，我来了！
6: 羊王，它的产量是1190斤。
7: 中国礼品获得2025黑松土活化肥粮王大赛上菜花生赛区冠军王。
8: 四肺黑松土，我是花生王。
6: 今天呢，我们在上菜县这个举办这个粮王大赛这个评比啊，目的是让更多的种植户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去使用我们的产品，帮助他们增产增收。
9: 做个对比，我一块地用粮化肥，比如其他的肥料，扎根沉、抗病、抗旱、治理薄，产量将近1200斤。
10: 上了这个化肥肯定赚钱，以前都几百斤吧，今年的花生和以前一还要在露头。
5: 种之前没有种之后的产量高，搞个100多斤吧，花生米，反正个都是几百块钱吧。
11: 土壤板结酸化、盐子化。尤其是花生连年重查，导致土壤中的坏菌太多，花生的白绢果腐比较严重。我们这肥料呢，通过添加有机质、腐殖酸、菌，还有钙、镁、硅这些东西呢，补齐了短板。为什么叫活化肥？因为我们的腐殖酸是四级活化的活性腐殖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菌呢是从土壤中提取的，所以它的生命力更活跃，针对性更强，所以土壤更健康，根系更发达，包括它的果实更饱满，增产提质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2: 农民认可的东西产品，那肯定我大胆的放心去卖了。
10: 之前销售都40吨，现在比较多，翻一倍。
12: 第一年的时候，好多的这个上黑松土的上了之后都可认可，25年这一年两斤啊，量都大了。
13: 从24年以来，通过我们大量回访对比宣传，黑松土以它独特的效果，在逐年提升我们的销量，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客户。从2023年的1000多吨，到2024年的2000多吨，到2025年的将近4000吨，销量逐年增加。
6: 下一步，我们三农服务团主要是走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搞服务，帮他们增产增收。
3: 苹果树进入结果期后，如果不及时进行收果，不仅影响产量和品质，出现大小年现象，还会造成树势早衰、果树生长周期缩短等弊端，降低经济效益。合适的收果时间是什么时候？具体的收果方法有哪些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4: 人工疏果是人为调节苹果树体经济产量，保障苹果树合理负载，延长剩果期，提高苹果品质的一项重要的管理技术。人工疏果就是疏除树体适宜负载量以外的多余果实， 以保障树体产量与营养水平相适应，提高苹果品质，实现连年丰产稳产。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高果实品质和商品率，输出过多的果实可以改善流果的生长条件，促使苹果个体增大均匀，果品整齐度增加，从而提高果实品质和商品价值；二是克服大小年，保证连年丰产稳产。当果树负载量过大时，往往会造成来年花量不足，产量降低，出现大小年。通过输出超载的果实，可以减少树体营养消耗，为当年形成足够的花芽打下物质基础，实现果树连年丰产稳产。三是保证树体生长健壮，输出多余的果实使树体保持适宜的负载量，有利于枝叶及根系的生长发育，可以稳定树势，增强抗病能力，避免树势早衰等弊端的发生。为苹果蔬果一般是在落花后30天内完成，适当早蔬可以减少树体的营养消耗，促进当年花芽分化。从理论上讲，苹果蔬果分两次进行校耗，第一次蔬果也叫见果，在落花后1到2周，也就是子房膨大时进行；第二次蔬果也叫定果，在落花后1个月左右，也就是生理落果以后进行，套袋前完成。对苹果树进行蔬果时，要根据果树品种、树龄、树势以及历年产量和质量等情况综合考虑。在生产中常用的蔬果方法有果实间距法、烧果鼻法、干周法3种。果实间距法是根据果与果之间的距离为依据来确定留果数。一般来说，大型果如富士等为30到35厘米留一个果，中型果如新世界等为25到30厘米留一个果，小型果如小国光等可以稍微近一些，掌握在20到25厘米就可以了。烧果鼻法也叫枝果鼻法，是以当时萌生的新枝数量为依据确定留果数，新枝包括长枝、中枝、短枝以及叶丛枝。烧果比例数的确定应根据品种、树势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一般每6到9个新梢留一个果。在管理条件较好、树势生长健壮的情况下，大型果如元帅系、富士系等品种一般8到9个新梢留一个果，中小型果如新世界、国光等品种一般每6到7个新梢留一个果。干周法是根据果树的主干周长来确定果树的留果量，在蔬果前用软尺测量树干距地面30厘米处的主干周长有多少厘米，然后将该周长的平方数乘以 0.2 后的数值就是这棵苹果树的留果量。比如某苹果树距地面30厘米处的树干周长为30厘米，其适宜留果量为30的平方乘以 0.2 等于180，适宜留果数为180个。
3: 河南省杞县的种植户董培生给自家的大蒜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和之前相比啊，大蒜的长势产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15: 我这个大蒜这个茎儿粗粗，跟那个铁线板一样的粗，这个是我用过3只虎的，这个是没用过3只虎的，你看它，你看它差得多。
16: 使用3只虎的这株大蒜到成熟区至少还有1个月的时间，现在你看它的直径已经长到5.2了，就是同一时间种植的大蒜没有3只虎的这个，它现在它的直径是4.3，使用3只虎大蒜的根系啊长得非常的多，非常的粗壮啊，
15: 比它多1/3。
16: 使用3只虎的叶片非常的浓绿，是非常的宽厚的，使用3只虎的这个蒜苔已经长得这么长了啊，没使用3只虎的这个蒜苔还没开始长出来呢。使用3只虎的大蒜现在分瓣分得非常明显了啊，每一个瓣都非常大，没使用3只虎的啊还没开始分瓣。
15: 一亩的2瓣3只虎，有3年了，亩3只虎是2100斤，有了3只虎是3年了，3年斤有保证。
17: 今年头一年用了的，很粗的，拳头也很大，
18: 用了14亩的，比往年一亩的增产15百斤。
19: 3只虎大肥硬。
3: 现在大棚西红柿正在大量挂果，做好这个时期的管理非常关键，直接关系到一季的产量。那怎么做好大棚番茄管理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讲解。
1: 在临沂市沂南县一个大棚蔬菜采摘基地里，临沂市农业科学院蔬菜专家冷鹏正在查看西红柿的长势。
20: 这时候呢，它就是能吃东西了，啊，能吃能喝了。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要及时浇水、施肥。你应该保持，你可以4到5天，结果期呢，平常的按照7到10天左右，浇一次水，施一次肥。刚开始开花的时候，我们可以啊施一些氮磷钾平衡的这样一个平衡肥。我们这个挂果要挂到第四棚的时候，一般呢这时候就要偏重于高钾型充实肥了，氮磷钾复合肥了。你增设了钾肥之后，能够促进纤维素的增多，提前着色，抵抗疾病，也抗倒伏，它的果型也有一定的改善。
1: 说到大棚西红柿的浇水，冷鹏特别提醒，这是不少菜农容易忽视的地方。
20: 小水勤浇，能滴灌不用水浇，能小水不用大水，能小沟浇水不用大沟浇水。
1: 大棚西红柿很容易发生灰霉病、枯萎病、叶斑病等病害，温湿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冷鹏提醒菜农，如果能控制好温湿度，则是最有效最省事的控制病害发生的方法。
20: 番茄最适宜的温度呢，就是白天25到28度，再高呢也别超过33度，太热了，人都受不了。你说植物，你让它受，它也受不了。第二个就夜间的温度呢，一般说是不能低于12度，一般最低别低过8度。
1: 如何控制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呢？这里面有技巧。
20: 例如说早上，你放风，如果湿度过大，你一开始可以放点小口，往外跑跑湿气，放15分钟左右，把大棚密闭上，一直等到它上升到30度左右，然后再开始放风。下午，大棚内温度降到20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呢，咱就可以关上放风口，然后可以拉上扇子了。如何界定这个温度呢？最适合的温度计呢，是挂在这个生长点上，这是10到20公分，这个温度呢，测起来的就比较相对准确了。也可以在大棚呢分3段，两头加中间。
1: 除了温湿度管理，冷鹏还建议菜农注意大棚的通风透光。通风透光不好，西红柿也容易诱发病害。
20: 这时候呢，应该及时打除这个底部的已经光合作用没有的、失去光合作用的老叶片、病叶、衰叶。另外呢，容易发叉的这些品种呢，要及时打掉这个侧枝，及时打叉。对于旺长土长的呢，要及时给它掐顶掐尖。
1: 灰霉病常侵染西红柿的花、果柄等部位，一旦发现病株，要及时清除并打药防治。
20: 针对灰霉病，第一，接着先把这个灰霉病的病花、病叶、病果摘除。摘除的时候呢，大家用个塑料袋套着它摘。为啥？你用手一动它，那个孢子到处飞。然后把病花病果摘除之后呢，扔出去，最后集中销毁或者深埋。
1: 西红柿结果期最担心的是授粉问题，专家建议采用雄蜂授粉。
20: 第一，雄蜂授粉之后啊，让咱节约了大量的人工劳力。第二个呢，雄蜂授出来的粉啊，它这个质量非常高，第一果性周正，第二品质好，赏品率高，这个急性果大大减少。
3: 当物联网大数据落地田间地头，现代农业将如何焕发新生呢？山东农业大学柳平增教授为您解锁神农物联装备的核心奥秘。咱们来看看科技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精准更高效。
21: 简单易用，基本上都是一些傻瓜式的一些操作。这个设备呢，就是咱们团队研发的这个神农物联系列，一个设施农业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智能测控系统。这个测控系统呢，它一方面呢可以完整的来检测 设施环境内的一些信息啊，包括环境信息、土壤的信息和作物长势的信息。那我们也充分运用了一些大数据的一些挖掘分析方式，然后建立了各种模型啊。这些模型呢，包括苗器的一些对环境的一些需求，然后呢对水肥的一些需求。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可以自动的来识别这个作物生长的一些不同的物候期，然后呢并基于这些模型来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环境调控和水肥的精量控制，尽最大可能给作物的生长创造了一个最适宜最佳的这么一个环境啊。另外呢，就是说在日常的管理当中呢，当这个温度湿度超过一定阈值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在现场通过这些按钮来进行操作，另外一个方面呢，更多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进行一个远程的一个操作，简单易用。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0: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4: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3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
33: 南有阳澄湖，北有黄河口，黄河口大闸蟹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这个盐黄盐碱地上的特色产业正日益发展壮大，略有盐度的水使大闸蟹更鲜甜。然而养殖池塘土壤盐碱程度较高，自然水域水生植物种类贫乏，水草栽植成活率低，难以满足池塘养殖大闸蟹的生长生活需求。
1: 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池塘建设、 水草品种选择、合理种植等措施，保证大闸蟹盐碱地养殖池塘中水草的高覆盖度。
33: 首先，建设黄河口大闸蟹养殖池塘时，要建设配套独立的进排水系统，加深池塘外边的排水沟渠深度，达到 1.5 米以上，并要求低于池塘内的环沟 0.3 到 0.7 米。随后，通过对池塘浅水区加注淡水，让土壤中溶有盐分的水渗到池塘环沟中，然后再渗到池塘四周的排水渠中去，这样会有效地降低池底土壤含盐量至1/1000以下，达到水草种植对土壤含盐量的要求。
1: 另一方面是水草品种的选择和种植方法，主要种植轮叶黑藻、苦草、伊乐藻，种植时间为4月底到5月初。种植时，池塘中央浅水区水位控制在15厘米左右，种植面积比例为轮叶黑藻占40%，苦草占30%，伊乐藻占30%。布局为中间种植3米宽的苦草带，两边种植4米宽的轮叶黑藻与3米宽的伊乐藻。
33: 轮叶黑藻和伊乐藻带根或切成小块种植，长度约20厘米，均匀地插入池底，行距50厘米，穴距50厘米。苦草种植以采用播种法，将种子均匀撒开，单位水面播种量每公顷6到9公斤。
1: 除了上面所讲的水草栽植技术，土壤肥力和水草管理也是决定其能否成活的关键因素。水草栽植成功后，可每公顷水面施氮、磷、钾有效含量均为15%的3元复合肥45公斤。管理期间要及时进行水草割查，清除杂草，使池塘水面水草覆盖率达到60%左右，满足黄河口大闸蟹的养殖生长需求。
33: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女孩地铁出行却意外在车厢内摔倒，命运就此发生改变，
6: 完全变成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
5: 无法面对十级伤残，女孩状告地铁公司，本次意外的责任如何认定？
7: 那么至于说后来后边的责任这个事儿，就是走法律手段了。
5: 紧急制动是否来自人为操作？地铁内的监控录像记录了怎样的一幕？
6: 他腿啊，他还是绷着劲儿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注意。
8: 如果说他手扶扶手的话，那么至少他这种摔伤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
5: 历经两次审理，原告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如何看待低头女孩的意外之灾？法治天下之低头族遭遇急刹车。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今呢，人们对手机的使用呢是与日俱增，那同时呢也使得一个族群的人数开始剧增，那就是低头族。那无论呢是在走路、朋友聚会，甚至上厕所的时候，都在低头玩手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当事人因为呢玩手机而发生了意外。那他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这是今年春节期间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画面中这名年轻女子只顾低头玩手机，结果扑进了冰冷的水池中，幸好并无大碍。这名女子只是受到了一点惊吓，但是北京的小丽就没有这么幸运。2015年1月14日，她像往常一样乘坐北京地铁2号线上班，当地铁列车行驶到东直门至雍和宫区间时，列车紧急制动，导致小丽摔倒，当即流出鼻血。
7: 摔倒了以后呢，下一站就是雍和宫。雍和宫到雍和宫以后，这找车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的这个情况以后呢，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给他带到东直门医院进行检查。
5: 医院当天并没有对小丽的病情给出最终结论，只是初步判断小丽为鼻损伤、鼻出血。可是当小丽回到家之后，就感觉头痛欲裂，夜不能寐。于是第二天她又来到医院找医生确诊，这时医生的话让她惊出了一身冷汗。
9: 小丽到底怎么了？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广辉，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5: 陈广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副庭长，2012年、2014年连续两次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个人三等功， 并多次获评北京二中院调研先进个人。
9: 那小丽的伤势严重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8: 他的伤情呢，是后来经过诊断的结论呢，是颅底骨折啊，脑积液鼻漏啊。经过医生后来的陈述呢，说如果说不及时送往医院的话，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5: 在医生的建议下，小丽马上住院接受治疗。20天后，小丽得以出院，但是却留下了后遗症。
6: 啊，这种损伤来讲的话，没有办法通过外部去直接的干预，比如说做手术啊，这种干预他是做不了的，他只能是慢慢恢复。而他这种恢复来讲的话，好的可能性就是说是完全变成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
5: 小丽的委托代理人说，出院后小丽去专业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情鉴定，结果显示她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之后她的家人就赔偿问题与地铁公司进行沟通，可对方的态度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6: 因为地铁他的观点他是一直在变，刚出事情的时候呢，地铁是有多少损失啊，地铁都是愿意承担的，在我们诉讼之前地铁是这个态度，应该是给这个当事人的父亲有过这样口头方面的承诺。
7: 本着先治病救人，先处置这件事儿，就是有关医疗费的这个事儿，出于人道主义吧，我们就先行了进行了这个是垫付。那么至于说后来后边的责任这个事儿，就是后来走法律手段了。
5: 2016年2月3日，小丽委托律师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以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被侵害为由，将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9: 小丽呢，把地铁公司呢起诉到了法院，她的诉求是什么呢？
8: 她的诉求呢是要求地铁公司赔偿她因为这次伤害受到的全部的损失。起诉的要求的数额呢是20多万元，24万多吧。主要是包括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啊，以及相应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啊、交通费啊这些赔偿项目。
5: 2016年5月3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原被告双方都认同小丽是在地铁列车中摔伤，但是对于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却分歧巨大。
6: 他有这个义务要保障这个乘客，所有乘客的安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生事故呢，应该地铁公司承担责任。我们是要求100%承担责任。
7: 从这件事上，我们没有责任。这种帮助也好，是这个赔偿也好，我们愿意做这样的赔偿。但是这个从责任来讲，我们就是无过错的。
5: 关于小丽主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被告一方也不认同，因为从医院出具的出院诊断证明书可知，医院建议小丽继续服用药物治疗，短期内注意休息，所以被告一方认为小丽的休息时间过长，相应主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也过高。那么小丽为何需要长期休养以及专门护理呢？
6: 她在生活当中是时时刻刻注意，就是你一直要绷着这根弦，你不能够去这个做一些剧烈的运动，你比如说跳舞啊，或者一些这个正常的交际运动，比如说这个饮酒啊，或者是爬山啊，或者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都有可能导致她这个身体出现不适。
5: 出院之后的小丽就这样在家休养了将近一年。为了让小丽尽快地恢复健康，她的母亲还特意请假半年专门照顾和护理她。尽管如此，小丽还是留下了心理阴影。
6: 就晚上可能睡觉也不踏实，想着哎呀，我是一个残疾人了，我头部有伤了，啊，我不能这样，我不能那样。
5: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丽在乘坐地铁3分公司的地铁列车时，因列车紧急制动而摔倒受伤，地�铁3分公司应承担90%的赔偿责任，判决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3分公司赔偿小丽各项损失费共计117000余元。一审判决之后，地铁3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7: 他摔伤的起因基于双方的原因所造成的，并非地铁公司一家的责任。地铁公司呢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责任比例过高显然有失公允。
5: 那么地铁3分公司上诉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8: 根据地铁一方他们的陈述呢，这种伤害事件呢是越来越多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本案的判决结果很可能成为一个标杆，之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起诉到法院的一种参考的一种形式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确定19开地铁公司承担90%的责任啊，地铁公司他们也有一种考虑，如果说 之后再发生类似事件，法院也好，或者是当事人也好，都按照这种责任比例来主张赔偿，那么地铁公司也是不堪重负，而且呢，其实呢，也会影响我们这种地铁的建设的发展。
5: 乘客在地铁里摔伤，到底是谁的过错？
8: 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说这种制动行为是一个人为的误导操作导致的。
5: 地铁因何出现故障？谁又该对此负责？
7: 紧急制动呢，实际上是车辆运行安全的一种防护措施。
5: 看法官如何抽丝剥茧，给出公正判决。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低头族遭遇急刹车。2016年11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此案，陈广辉法官担任本案的审判长，同时也是承办法官。陈法官认为，地铁在运营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不可控的潜在危险，所以地铁运营方应对乘客尽到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尽可能的减少损害的发生。那么对于小丽摔伤的这件事上，地铁三分公司是否有过错，有没有尽到安全告知义务呢？
10: 地铁列车在行驶当中，为了提升驾驶安全，采用自动循环播放公益广播的方式进行广播，其中包括乘车时请您坐稳扶好，不要倚靠或手扶车门。
7: 而且这个

0: 我们这个设置成自动播放，播放的频次也是比较高，我们也尽到了这些安全提示这个义务。
1: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地铁二号线列车。上车时请扫描二维码，扫描手机成本。
2: 既然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已经尽到安全告知义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地铁列车紧急制动的呢？
0: 在出现有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车辆故障的时候，都有可能引起这种车辆紧急制动。紧急制动呢，实际上是车辆运行安全的一种防护措施。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呢，先让车停下来，在最短时间内停下来，保证整个运营车辆人员车辆设备的安全。
2: 既然列车紧急制动是一种安全防护措施，那么致使小丽摔伤的这一制动行为是谁做出来的呢？
0: 当时车辆是自动驾驶模式，我们管它叫简称叫 ATO 模式，是由这个信号系统发出牵引和制动的指令来控制车辆的速度，那么司机呢是处于一个监护的状态。
2: 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列车紧急制动正是由信号系统故障引发，而不是司机人为误导操作所致。对此，小丽一方提出了不同意见。
3: 他说是有可能，就是说地铁在行驶当中突然说这个信号台找不到这个地铁了。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认为这是地铁二号线。地铁二号线它在北京就是运营的时间非常久，应该有几十年了。地铁二号线它的管理各方面应该是非常完善的，不应该出现这种说地铁出去以后找不到地铁了，所以人们地方这个还是有过错的。
4: 那么地铁公司对预设起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呢？
5: 第一个呢，是这个地铁列车车厢内啊，它采取的一种自动循环公益广播的这种方式来提示大家要扶好扶手，要站稳啊，不要这个拥挤，不要靠到这个列车车厢门附近啊。然后呢，这个列车呀，它紧急制动的原因是因为信号故障。后来呢，经过一个事实认定呢，它这个紧急制动行为也没有构成所谓的安全运营事故。那么呢，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说这种制动行为是一个人为的误导操作导致的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事实来确认呢，最后确认的是，它啊没有过错。
2: 既然地铁公司在此次事故中无过错，那么小丽对于案涉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呢？通过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小丽进入地铁列车车厢后，双手一直捧着手机在看，没有扶扶手。
0: 中间经过了东直门进站停车，身边的乘客有坐着的乘客起来下车，有腾出空座来，他也没有注意到，他也没去坐，直到这个再次启动以后突然制动啊，这个摔倒这个过程，他一直是保持着双手拿着手机看手机这个状态。
2: 从监控来看，列车紧急制动时，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身体也严重摇晃，显然列车的紧急制动是小丽摔伤的初始原因。从列车紧急制动时车厢内众乘客的反应状态可知，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都没有摔倒，而小丽本人也非猝然倒地，而是趔趄式的摔倒。
0: 全列车经过我们调查，也只有他一个人摔倒，说明他完全忽视了自身的安全，对这一次事件他是应该有责任的。
2: 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小丽作为一名成年人，上下班途中的主要通行工具即为地铁，他在乘坐地铁时对于不扶扶手可能导致的摔伤后果应当预见而未予以重视，所以对于摔伤他存在明显过错。而小丽一方却不这么认为。
3: 他腿啊，他还是绷着劲儿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注意，那可能这个刹车呢，这个力道过猛导致他摔伤。
6: 你们认为乘坐地铁和公交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7: 因为人的关键啊，坐地铁也好，实际它是一个均匀的速度在走，甭管速度多快，对吧，都在正常走。我专职得到的数据，现在大量的人都在没有扶扶手。
8: 他说很多人都不扶，所以我认为我就可以不服，不服就没事儿，就跟咱们过马路一样，咱都说过马路要开信号灯是吧，看这个有的人就那么过，那你要如果说你看别人过我也就这么过，这完全的是不同的结果。
4: 小丽在这场事故当中是否有过错呢？
5: 这个我们的结论呢是他本人是有一种重大过失啊，肯定是有过错的。通过后来的这个监控录像呢，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多余的动作啊。

0: 全身心的投入在手机之上，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对周围环境的这种突发情况的警觉性其实已经几乎是没有了，所以是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意外的伤害。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情况呢，也可以推断呢，如果说他手扶扶手的话，那么至少他这种摔伤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或者是说即使是摔伤了，那么这种摔伤的这种伤情也应该会比现在这情况要轻得多。所以我们最后认定的是这个事件呢，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自身。
1: 紧急制动未扶扶手，哪种才是摔伤的主因？
2: 不管你什么理由，你就是一点过错没有，你是要，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1: 一场遭遇的背后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3: 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可能啊，这个婚姻也给耽误了。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低头族遭遇急刹车。法院认定地铁三分公司在此次事故中不存在过错，那么该公司对于小丽的人身损害是否该承担赔偿责任呢？陈法官认为，由于地铁运营所具有的高度危险，本案涉及的北京二号线地铁列车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的高速轨道运输工具，对于乘客因列车紧急制动摔伤的后果，应适用无过错责任规则原则，由地铁三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2: 无过错侵权就是首先你是要赔的，不管你什么理由，你就是一点过错没有，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1: 二审中，地铁三分公司还提出，小丽已经申请伤残赔偿金，应驳回她申请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但是小丽的父亲却认为小丽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伤害，地铁三分公司理应对小丽的精神损害进行补偿。
4: 现在孩子特别胆小怕事儿，不敢单独出门，情绪时常低落，爱哭，不爱与人交流，常常独自发呆。现在孩子经常头疼失眠，还反应迟钝。
1: 据小丽的家人讲，经医院检查，小丽还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状，而且这些症状已经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和工作。
3: 我听她父亲说过，就是说在这之前可能是要结婚的，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可能啊，这个婚姻也给耽误了，那就是男方可能也就导致婚姻解除吧，或者是这个不能继续一个状态。
4: 孩子今后如何发展，我们非常担忧。现在已经证明了，因为原来我们孩子本科的这个会计专业毕业，现在新的工作已经不适合了，已经现在没有这种工作了。
2: 他主要还是说，就是比如说他受伤以后，那么这个伤害可能对他做会计工作，比如精细的方面、计算、逻辑这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按他自己所说，影响还是比较厉害的，导致了他现在这个工作应该是无法进行了。
1: 虽然小丽的家人认为小丽的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提起诉讼时，小丽一方也主张了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他们并没有向法院提交相应的鉴定结果。
3: 因为他这个抑郁这一块呀，属于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然后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因为诉讼中考虑到诉讼的这个成本，还要去做鉴定，各方面还有时间上的一些考虑啊，当时没有去做这个鉴定。
2: 精神状况和这个受伤之间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呢，据我个人了解呢，就是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啊。这个鉴定本身是要有风险的。
1: 经二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小丽发生的各项经济损失的数额并无不当，但是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小丽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和鉴定费之外的其他经济损失，应由地铁三分公司负担40%较为适宜。2016年12月1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改判地铁公司应向小丽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6,230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目前该案已执行完毕。
5: 小丽呢除了向地铁公司主张赔偿，她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比如说工伤，
0: 这个
5: 她
0: 是肯定有这种权利的去主张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否支持呢，这个确实是有争议。我们按照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里边它规定的呢，是在上下班途中啊，如果是非因本人的主要原因造成交通事故啊，包括轨道交通事故啊，造成个人伤害的，那么他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我们确定的责任比例是他个人承担了一个60%，地铁一方只是承担40%。那如果是以结果论的话，这个责任比例恐怕很难把它认定为工伤了。
1: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北京地铁全网每日运量在1300万以上，全年运输乘客接近35亿人次，相当于一座大型城市在地下运转。地铁公司为了增加上下班高峰时期运力，会适当增加列车车次。列车车次的增加为上班族提供了便利，但无形中也加大了地铁公司确保乘客安全的压力。
6: 就借这个案件呢，我们也希望呢，很多乘客呀，提醒乘客呢，要树立这个安全意识，树立规则的意识，啊，摒弃一些不好的出行习惯，啊，文明出行，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
5: 这样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7: 一般法院在认定侵权责任赔偿大小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各自行为原因大小进行比较之后来确定的。本案呢是属于高速运行工具致人伤害的案件。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呢，这个高速工具运输到致人伤害的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但这个无过错责任并不意味着什么情况下我都是100%的赔。他还要看如果是被侵权人自己存在过错，或者是故意造成这种伤害的，那就构成了这个侵权人的免责或者是减轻责任的事由。所以呢，综合考量下来，那这个小丽是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因为她的过错程度比较大，二审法院的裁判承担60%的责任是合理的。
1: 其实低头族给自身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比如长时间直视手机屏幕会使眼部肌肉疲劳，视力下降，对颈椎也有损害。长期沉迷于手机虚拟世界中，不仅影响工作学习，也容易发生事故。
2: 比如低头过马路，操作手机过马路，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啊，那么我想这个危险啊，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
1: 前段时间安徽滁州就发生过一起悲剧，驾驶客车的司机因为低头玩手机，来不及避让横穿马路的电动三轮车，两车相撞，驾驶电动三轮车的老人被撞飞，当场死亡。
8: 根据我们勘查了解，客车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玩手机，不注意观察路况，是酿成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1: 近日陕西咸阳市民肖女士带着孩子在儿童戏水池游玩，孩子不幸溺水挣扎呼救，肖女士却因为一直埋头看手机而浑然不知，最后孩子不幸溺亡。众多低头族的存在也使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不论是公司里、公交车上还是家里，处处皆是低头族，同事、朋友、亲人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少，就算说话也是敷衍了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正在降温。

0: 手机呢，给我们的生活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我们呢也是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可是在这里呢，还是想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规则乘车，放下您手中的手机，避免伤害出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3: 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2: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3: 在高温天气下，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2: 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3: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2: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有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3: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2: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
3: 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 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

0: 惨剧哈、啊，一对夫妻就这样一死一伤在家中哈、啊，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案子？是个什么案子？
1: 是的，这个案件其实案发现场确实令人震惊。那当时这个120急救人员跟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到现场之后，就发现这家的这个女主人当时是衣衫不整，浑身是血，躺在这个一楼的大厅里面，而且昏迷不醒。嗯，那这个男主人呢，也是赤身裸体的，当时是趴在二楼的卧室的血泊当中。经过这个医生的这个诊断，已经是没有生命体征。所以说，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子突遭横祸，确实是很惨。嗯，
2: 这对夫妻，丈夫叫朱代斌，妻子叫王芳。警方现场勘查后，对小区居民进行了走访调查，而揭开案件谜团的希望都集中在伤者王芳身上。
3: 我们也是在等待着这个女性伤者在医院清醒的一个的第一句回话。
0: 那么好像这个案子乍一看好像是，你看两人是一死一伤哈，是不是有凶手进入到这个房间实施了这样一个凶案？
1: 其实这个案件背后还有这不寻常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个案件的凶手其实并不在外部，而是在家庭内部。
2: 六个小时后，医院方面传来好消息，王芳苏醒了。
4: 当然我们是马上是淮安分局刑警大队的民警啊，先对你进行口头询问啊，你身上的伤是怎么造成的？
5: 病人
4: 发现
5: 找我的，然后呢
4: 头发这样，用什么东西弄的？用什么样的刀？是自己家里面的。这样的，你这个除了你身上，还有没有其他人身上？你丈夫的伤是怎么造成的？
6: 是我砍的。
2: 警方对王芳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至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潘娇检察官仔细审查了警方的刑侦材料后，确定了本案的公诉方向。
7: 我们在接到案件之后呢，对案件的事实呢进行了全面的审查，最后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案件定故意杀人罪，最后移送法院提起公诉。
2: 2014年10月9日，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对王芳提起公诉。法院接到案件后，合议庭的法官们对案件进行了研判。
8: 案件材料看完之后，我们去在下面的庭审中啊，要查明几个问题。第一，这个案子是否是存在他人作案的可能？第二个问题呢，是要解决的，就是他的当时的作案的动机，具体的起因是什么？还有是，这个案子到底是有预谋的，还是没有预谋的？当然，我们还要查明一个问题，这个案子是否是存在家庭暴力这个行为？
2: 2014年12月4日。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0: 这个女主人怎么会对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爱人痛下杀手，而且还两个人有着20多年的婚龄，怎么会发生这样一起悲剧呢？
1: 这个悲剧背后有着深刻的家庭矛盾，是一个长期的家庭矛盾积累导致的结果。
9: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呢，真的。
2: 按照被告人王芳的说法，她没有杀死自己丈夫朱代斌的意图，那她为什么会举刀砍向自己的丈夫呢？
9: 因为为孩子装潢呢，房子装潢还要买房子，买房子他也不给买，我就想，我老公一讲你不买这个钱给我儿子，就想给我儿子，他就给我，讲这个的嘛。
0: 好，刚才通过短片我们看到这个被告人王芳哈，她说在案发当晚她在家里是被这个丈夫朱代斌实施了家暴，那么这个情况属实吗？
1: 她其实案发当晚两个人就是夫妻两个人确实是发生了这种肢体的冲突，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案件里面的被告人王芳呢，她实际上身材比较弱小，而她的丈夫朱代斌呢是一个比较强壮的这个男同志，那么他们两个人打起来，王芳自然不是丈夫的对手。那这一点呢，从这个王芳到看守所后被发现身上有很多的伤痕，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另外就是有一点是我们也是在阅卷的过程中发现的，就是从本案的很多证据来看，其实王芳和她的丈夫朱代斌的婚姻生活当中，朱代斌是经常的因为这个言语不和或者是家庭争执等原因对王芳这个实施殴打。
2: 朱代斌与王芳是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毕业后朱代斌和王芳准备结婚，由于朱代斌家庭条件不好，王芳的家人不同意这门婚事。

0: 然而，王芳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定地站到了朱代斌这边，两个人很快办理了结婚手续。婚后的第一年，朱代斌和王芳就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的儿子降生了。经过两个人的努力，日子也越过越好。然而，自从儿子出国留学后，王芳就发现朱代斌的脾气越来越大，常常会因为家庭琐事破口大骂，到后来升级成了拳脚相加。
1: 我跟爱人结婚26年了，他说我离婚。
0: 丈夫提出离婚，起初王芳并没有当真，以为是气话。然而这之后的日子里，她渐渐地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2: 他那个厨房跟我的厨房正好是，那就隔了一点点，有时候呢，我们在厨房里烧饭的时候呢，他们那边吵架，那个女的讲话的时候呢，我们能听到，他两个人呢有时吵。
0: 后来王芳得知，他们的婚姻出现了第三者，丈夫在外面有了情人。
3: 王芳这个案件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家庭的多种的因素造成的。第一个是其丈夫在外有外遇，对她的刺激相当大。第二个呢，就是家里面经常夫妻之间争吵啊，争吵的过程中呢，朱代斌对王芳呢，就是在争吵过程中会有殴打的一个行为。
0: 这之后，丈夫朱代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经常是夜不归宿。
4: 我爱人在外面，这你知道的吗？刚才不讲什么，外面有女人吗？
0: 在丈夫有了外遇后，家庭暴力越来越严重，王芳伤心绝望，但想到自己的儿子还没有成家立业，王芳选择继续忍耐。
4: 我就想给小孩结婚之后离婚。
0: 案发当天，眼看儿子的婚期临近了，王芳下厨特意做了几个菜，把丈夫朱代斌叫回来，想商量一下儿子结婚的事情。可是，商谈却演化为激烈的争吵。
4: 开始也没吵，刚开始吃完饭的时候都没吵，吃过了之后就讲儿子结婚的时候，妈，老子不跟你谈。
0: 争吵中，丈夫朱代斌又一次对王芳实施了家暴，并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王芳这一次还会忍让吗？
4: 跟他睡觉了，我就生气了，然后就吃了刀子两个刀，然后砍了他一刀吗？砍了刀，然后我自己呢？
0: 王芳在砍杀丈夫后，用刀割了自己颈部两刀，造成失血昏迷。由于刀口不深，没有伤到要害部位，经过医生救治，一周后得以康复出院。面对公诉人的指控，辩护人提出异议，
5: 所以我们当时提出呢，应该定性为是故意伤害。
0: 被告人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是否属于从轻情节？
6: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有这个长期的家暴行为，另外被害人还有这个外遇。
0: 法治天下之滴血婚姻，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在一些疑难案件的审理中，如果涉及到一些专业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案件审理和量刑至关重要。根据刑事案件专家证人出庭的最新规定，法庭可以引入具备生物医学、家庭暴力、心理健康、食品安全、审计评估等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出庭。专家证人出庭主要负责就鉴定意见或案件涉及的其他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作为我国首次在审判中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的案件，为了使法院更好的审判，以及使当事人能够有效地利用专家证人，从而实现自我利益保护的目的，专家证人陈敏出庭接受了诉讼参与人对专家的质证。
6: 下面由公诉人首先是否有问题向出庭人员发问。
7: 如果家庭矛盾引发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肢体的冲突，像这样的方面是否能算家庭暴力？如果是的话，如何区分施暴者和受暴者？
8: 那就是家庭暴力有两种暴力形式，一种是控制型的，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家庭暴力，还有一种是抵抗型的，是受害人因为受到殴打而采取一种回应的一个措施，他这个行为带有自我保护的形式。
6: 辩护人是否需要向专家进行发问？
9: 就是家庭暴力 会对一个受害的一个妇女一方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8: 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首先是会让这个妇女没有了自尊，没有了安全感，这是在心理上的。她会委屈，会无助，也会愤怒。在身体上、生理上会有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部分都会有抑郁状态，属于抑郁状态。抑郁状态随着暴力的严重和抑郁的这个病情的发展。会有一些人会有自杀的倾向，也有会杀人的倾向。
1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庭上，您也是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家庭暴力这样的专家也请到了现场啊。那么这个专家他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6: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这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法院以后啊，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案件可能存在这种家庭暴力的问题。当时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为了能够全面而这个准确的把握这个案件中存在的这些具体的情况，就在庭审程序上进行特别的设置，就是当时就是专门聘请了我们国内这个家暴方面的权威专家，到法庭来为我们就是当庭来解答这个家庭暴力方面的这个问题。
10: 那么我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专家证人呢？
6: 我们这里所说的专家证人其实是大家的一种口头语，那么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定性的，就是这个里的证人并不是我们刑事诉讼法上所说的证人，而实际上是指的有专门知识的人。那么在刑事诉讼当中，为了查明案情，对案件本身涉及到的这些专业性知识啊，如果就是需要解答或者是需要发表意见的时候，公诉人啊、辩护人、当事人以及诉讼代理人都可以申请，法院呢也可以依职权进行指派或者聘请，就是我们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到庭，就案件所涉及到的专门知识，有这些有专门知识来发表这个专业的意见，为法庭这个提供相关的这个意见。
10: 可以说这个专家证人到场之后，在庭上更有说服力了哈，各方都会听到一个专业的意见哈。
6: 对，大家都可以针对这个专业知识，来把自己心中的疑惑来讲出来，由专家来提出这个权威性的意见。
0: 庭审中，针对公诉人的指控，王芳的辩护人提出了不同的辩护意见。
9: 但我们认为他主观上还是带一种想教训对方的这个主观故意，所以我们当时提出呢，应该定性为是故意伤害。
10: 那么辩护人对于这个王芳的罪行定性的辩护意见您怎么解读？
6: 这个案件当时公诉机关是以这个故意杀人罪起诉到我们这边的，那么在当庭的发表辩护意见的时候，这个辩护人就提出来他们认为是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样一种情况。区分这两种犯罪主要就在于查明这个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这种主观故意。就是具体到本案当中啊，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芳当时是趁她的丈夫朱代斌睡觉的时候，就故意拿这个菜刀砍伤了被害人朱代斌的头部、颈部，这是要害部位，而且他砍击的力度是很大的。那么作为一个正常人，王芳应该能够意识到这是足以致命的。
0: 精神状况鉴定报告给出权威证据，
6: 王芳实际上没有精神病，他在案发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
0: 被告人拥有特殊的双重身份，
11: 这确实是一起就是典型的女性既为受害人亦为施暴者的家庭暴力案件。
0: 法庭最终会给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继续为您讲述。辩护人提出，王芳长期受到丈夫朱代斌的家庭暴力，导致精神抑郁，希望法官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虑。
9: 所以王芳这个案件当中，他就有因为长期家庭暴力啊，所以导致他精神是有障碍的，所以他看过心理医生。
10: 好，那么辩护人还提出了一个辩护意见，就是认为这个王芳案发当晚他其实有抑郁的表现哈，说长期以来他由于不幸的婚姻他是有抑郁症的，那么这点我们认定吗？
6: 这个王芳呢，确切的说是在2013年的时候，他在我们马鞍山本地的这个心理咨询机构，实际上是做过多次的心理咨询的。那么咨询机构的初步诊断意见是王芳确实是有抑郁症的。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律当中并没有规定这个被告人有抑郁症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的这样一种情节。案发之后，办案机关为了能够准确的这个判断王芳的这种精神状态，是对王芳进行了精神 鉴定。那么通过这个精神鉴定报告啊，我们也可以看出，就王芳实际上没有精神病，他在案发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他就应当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就是说，虽然他有抑郁症，但并不能减轻他的刑罚。
10: 比如说他都自残等到那样的程度了，他都已经是昏迷了哈。那么他说呢，我其实是想去自首的，但是他从客观表现来看，他已经是昏迷了，他没有去自首的这样一个条件了，我们怎么就不会认定他是自首呢？
6: 就是关于他自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当庭的时候，他的辩护人也提出来说，王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认定为自首啊？因为他自始而终的都没有离开过案发现场。关于我国法律关于自首的规定啊，首先是要有被告人自己主观上要有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的这种主观意愿。而本案中呢，被告人王芳他实际上是企图以自杀的方式逃避法律的追究，他主观上并没有想要主动找到办案机关交代自己犯罪事实的这样一个举动。他当时滞留在案发现场也是因为客观不能，因为他已经身体失血过多走不了了，所以他这种主观意识上首先没有说向办案机关这个主动将自己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的这种主观意图。那么他客观上这种没有离开现场也是因为他自己身体上的这种原因造成的，也并不是他主动没有离开案发现场的一个表现。
10: 明白了，虽然说是客观的表现，他是昏迷了导致他没有去自首，并不是说能代表他主观意愿有自首的这样的愿望哈。
6: 对对对，
10: 所以说不能认定是自首的情节哈。
0: 2014年12月4日，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12: 判决如下：
0: 被告人王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0: 这个刑罚应该说是比较一个故意杀人罪这样的罪犯，他所获的刑应该是比较少的哈，比较轻的。为什么会这样？
6: 对，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啊，判处故意杀人的，一般是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量刑范围来进行量刑。那么这个案件，我们之所以给他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是充分的考虑了他具有的一些量刑情节。首先，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因为婚姻家庭矛盾激化来引发的一个故意杀人案件，它不同于我们社会上的这种对社会治安有重大危害的这种故意杀人案件。这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案件里面被害人朱代斌实际上是有过错的。首先，他对王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有这个长期的家暴行为。另外被害人还有这个外遇，对他自己的婚姻实际上不忠，这个对被告人也是极大的刺激。然后考虑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过错，我们也是对被告人进行了酌情从轻处罚。那另外呢，被告人王芳他到案之后呢，实际上是第一时间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都是自始而终的认罪悔罪，然后所以我们法庭最终也是对他酌情从轻处罚。
0: 一审判决后，王芳不服，提出了上诉。2015年3月20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0: 在一些这个传统的世俗观念这样影响下哈，这个女同志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家丑不可外扬，有什么事儿我们自己忍了吧哈，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传统的这种观念上应该更新呢？
6: 我们自己整个国家的这个传统观念啊，实际上是有一些不好的因素在里面。但是现在
10: 我们还觉得这个过去是男尊女卑啊哈，这个丈夫对自己实施一点暴力是可以的，是合理的哈。
6: 不管是就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实际上现在婚姻家庭都是一种平等的结构，是大家应该本着一种相互尊重啊相互扶持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说家庭当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像你讲的这种情况，就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了，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通过外部的这些力量，比如刚才讲到的妇联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派出所以及我们的基层这个组织啊来帮助大家把这个矛盾来调和。
0: 朱代斌80多岁的老母亲至今仍然无法接受失去儿子的现实。悲剧已经发生了，王芳的邻居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13: 我讲一句良心话，这个事业出在我身上不会这样子的。
14: 我感到很惊奇，
2: 像这个那还没有仇恨的，把他当作敌人那样的来处理，这个就不对了。
10: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家庭暴力的案子，最终是以悲剧收场，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的点评。
11: 首先呢，这确实是一起就是典型的女性既为受害人亦为施暴者的家庭暴力案件。本案引进了专家证人制度，那么专家证人制度呢，它主要是体现了我国以庭审中心主义的立法模式，要求法官在庭审上查明案件真相。那么此外呢，它也有利于被加害人以及近亲属，包括老百姓们了解案件的真相，关注家庭暴力事件。我们应当冷静地面对家庭矛盾，以正确的态度处理家庭矛盾和与亲人之间的关系，以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5: 大家好，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4: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5: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4: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5: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4: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5: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4: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 拒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5: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秦琼遇上了长平王邱瑞，正可谓绝处逢生，死中得活。当说的四宝将上师徒的时候，长平王邱瑞不但不害怕，老头把胸脯一舔，说了一顿大话。秦琼深知姨父邱瑞向来不吹牛，这老头实在的很。那么为什么今天说起来大话呢？原来秦琼啊不知的内情，这四宝大将上师徒乃是长平王邱瑞的养子，他们俩存在着一段恩情。想当初四宝将上师徒的父亲叫上喜，在长平王邱瑞的府里当一名管家。这上喜为人非常聪明，深受长平王的信任，他得了个儿子就是上师徒。这上喜没事领着孩子到王府去玩，有时候就遇上邱瑞。哎，邱瑞一看这小孩长得好啊，跟银娃娃似的，非常聪明，也不怕人，小嘴巴巴的。邱瑞非常喜欢他，有一天一高兴就跟上喜说：你这儿子给我做干儿子吧。哎呦，可把上喜乐坏了，上哪儿找这好事去？让上师徒跪倒，管长平王邱瑞就叫义父。打那之后就真当亲戚走动了。上喜后来得了绝症死了，老伴儿悲伤过度也死了，上师徒无依无靠，就被长平王邱瑞接到府里头当儿子那么养活。上师徒小的时候跟老王的儿子邱天豹食则同桌，卧则同榻，形影不离。请专管的时候俩人一块读书，练武的时候一块练武。到了后来上师徒长大了，18岁那年下场比武高中武探花，后来加官进击当了虎牢关的大帅。长平王邱瑞给他娶的媳妇，给他成家立业。那上师徒对待邱瑞来说比亲爹还亲呢。自从邱瑞投靠了瓦岗，这才音信隔绝，好些年没见面。但是长平王是这么想的，上师徒是个好孩子，非常明白事理，那么见着我的面，我相信跟当初不会有什么两样。我叫他站着他不敢坐着，我叫他趴着他不敢起来， 故此在秦琼的面前才把这番话说出来了。秦琼是不知的内情，认为姨父在这有点吹。可正在这时候，上师徒到了，因为他紧追秦琼啊，转下山坡里找没了。嗯，哪儿去了？他知道秦琼身受重伤，就是跑也跑不多远。他仔细一看，地下有血迹，滴滴答答进了三官庙了。哦哦，跑这儿来了。上师徒从马上跳下来，把虎雷豹拴在一棵树上，把金钻提炉枪挂在德胜沟上，拽出三尺宝剑前来叩门，心说秦琼落到这步田地，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要他的性命。这一砸门，小老道搁着门缝看见了，滋溜就跑回来了。师父，我外边来员大将，非要进来，您看是不是让他进来？无量佛。老道也做不了主，转身问长平王老人家，您看怎么办？
4: 嗨，别怕别怕，童儿，把门开开，让他进来，我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3: 小老道遵命照办，把庙门开开了。上师徒满脸杀气，手提着宝剑闯进三官庙。那小庙不大呀，等到了屋里推开门一看，秦琼，秦琼还在那躺着呢。但是往床边上一看，上师徒赶紧把宝剑放下来，正盔斗甲跪在长平王的面前。爹爹，怎么是您呢？不孝儿叩见爹爹，几年不见，我老干娘挺好吗？我兄弟天豹怎么样？秦琼在那躺着一看，哎，有门儿，不是我姨父吹牛，看来他跟上师徒的关系太密切了，闹了半天他们是干父子吧。秦琼这心呢就放下了。老头子秋瑞看了看上师徒，眼圈一红，也掉下眼泪来了。
5: 孩子，起来吧起来吧，
3: 我也想你呀。你怎么样？托爹爹的福，儿一切都好
5: 啊。那就好啊。
3: 师徒，你是不是帮着靠山王杨林来守铜旗镇？
5: 一点不错。
3: 孩子，爹有句话你能听不？
5: 爹您说吧，凡是我能办到的。
3: 我看你最好别保大隋了，
5: 隋朝不行了，
3: 犹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呀。昏君杨广病在扬州，朝不保夕。另外奸贼宇文化及专权挡道，上欺天子下压文武，你没吃过他的苦头吗？我记得当年我就曾经跟你说过，就凭你的能耐，只做了个小小的虎牢关总兵，实属是大材小用啊。其原因都在宇文父子身上，他们怕你超过他们爷俩，想尽一切办法压制你，这个你心里头清楚不？干脆你跟爹学，保大魏国吧。魏主李密十分英明，瓦岗英雄都是好样的。这不秦琼在这儿呢，我们还有亲戚，我是他亲姨父，我说什么他听什么，只要他一句话，不但保你平安无事，还可以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将来你也算开国的元勋呐。孩儿啊，赶紧投降吧，你看爹说的话对还是不对呢？上师徒站起来看了一眼床上的秦琼，转回身来 冲着长平王一抱拳：“爹，您对我恩重如山，我小的时候您就抚养我，一直到如今，此恩此德我没法报答。但是分什么事情，唯独这件事情，恕儿不能从命啊。”“
5: 哦，
3: 为什么？”“爹爹知道，身为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啊。当今天子虽然有许多过错，那必定他是皇上，我是他的臣。杨广对我还是不错的，我怎么能反对他呢？尤其现在国家危机，正在用人之时，我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候倒戈投降了旁人，反过来打他，我觉着于心不忍呐。”“老人家，这不是您说到这儿了吗？我也不是不给您面子，秦琼跟您是亲戚，这事儿就算完了，我不杀他也不拿他了。可是下不为例，我要再遇上秦琼，那我是绝不留情。望老爹爹保重，儿告辞了。”“上师徒这么做呀，就算一百个头的了。”手提宝剑转身要走，可把长平王邱瑞气坏了，因为他方才把弓拉得太满了，当着秦琼和这老道吹了一阵，我叫他站着他不敢坐着。这话都说了，这可好，你上师徒把自己给窝回来了，老头觉着颜面无光啊，因此大吼了一声：“站住，你给我回来！”上师徒一转身就回来了：“爹爹，有什么吩咐？”“混账的东西，你翅膀硬了，跟当初不一样了，对我的话你是听不进去呀。上师徒啊，要这样的话咱就断去父子之情，往后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爹，何必动怒呢？我觉着我这样做就够瞧的了，但是你要逼着我投靠瓦岗，此事是万难从命。”长平王可真急了：“好小子，我既然能养你，我就能废你，今天我也不活着，我跟你拼了命了。”这老头脾气也太暴了，奔上师徒一脑袋就撞来了，这叫倚老卖老。上师徒呢，冷不丁往旁边一闪，邱瑞收脚就收不住了。在上师徒身后是一颗柱子，还是石头的，长平王这脑袋正碰到柱子上，您说这个巧劲儿，啪，顿时把老头碰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倒。上师徒转回身来一看：“呀，爹爹！”单腿往这一跪，把邱瑞抱到怀里一看，没救了，脑袋都碎了。单说秦琼啊，在床上躺着看得非常清楚，一瞅一副绝气身亡啊，秦琼就顾不得身上的伤疼了，从床上一跃而起，这抓起书童剪奔上师徒就打：“小辈，我秦琼跟你拼了！”说着举剪便砸。上师徒一闪身把剪躲过去了，他一看屋里这么小也施展不开呀，奔蹦院去了，心中暗想：“我一赴死就死到秦琼身上，你要不跑到这儿，我们爷俩见不着，见不着说不了那些话。”老头不生气， 不能碰柱子而亡。看来我非得杀秦琼不可，好给我义父报仇。您看他是这么想的，秦琼有秦琼的想法，你把我义父给逼死他，咱们又是两国的仇敌，既有国仇又有家恨，我能让你走吗？因此秦琼追到院里挥动双锏，跟尚师徒站在一处。但是秦琼心有力不足啊，满身都是伤啊，光着两只脚，稍微一用力身上就冒虚汗了。秦琼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36计我还是跑吧。秦琼啊，短打的功夫可不错呀，这么高的墙头挡不住他，他也是一股激劲儿，电步凝神，噌是越墙而过，跑出去了。尚师徒还上不去，他不是没能耐，尚师徒满身是甲胄，这玩意儿100多斤在身上压着，显着笨。尚师徒一想，你跑不了，我赶紧上马抄枪，我把你抓住。想的这提宝剑，开门到了三官庙的庙外，结果尚师徒一看傻眼了，宝马胡雷豹没影了呀！我明明记得拴在这棵树上，谁给偷走了？尚师徒提宝剑正在这墨圈呢，忽然听见四外人声嘈杂，别让尚师徒跑了，捉拿尚师徒啊！啊！他往四外一看，坏了，能冲上几千人来把他围在中心。带队的非是旁人，正是程咬金、齐国远，后边跟着赤法灵官单雄信、大刀王君可、王伯党、谢英登、铁面判官尤俊达等等众将。再看秦琼也在人群之中，原来秦琼跳出墙去，刚跑了不远，迎面遇上程咬金了。程咬金就喊：二哥，我正找你呢，这厢来。哎呀，四弟，没想到咱还能见面。嗨，你也死不了，我也死不了，咱们哥们命大得很。哥哥，来来来，没有马了吧？骑这匹，从今以后黄骠马换成虎雷豹了。原来这马呀让程咬金给偷来了。前文书咱说了，秦琼的黄骠马落荒而逃，四宝将尚师徒紧追不舍，虽然说把那么多人远远地甩到后边，但那帮人绝不能不管呢，一直追了一晚上，到了天亮到山涧边上，首先发现黄骠马的尸体，但是没有秦琼，知道秦琼没死，他们绕过山坡继续寻找，结果找到三官庙，发现庙外有棵树拴着一匹马，正是尚师徒的。程咬金过去把马给牵过来了，心说尚师徒你要倒霉，你无故地下了马干什么呢？归我吧，连宝枪都归他了。正好秦琼摔死黄骠马、遮蛇虎头枪这两样东西，秦琼使着都合适，因此秦琼飞身上了虎雷豹，手中提着金钻披炉枪，把尚师徒包围。程咬金大喊：姓尚的，你要明白事儿，把宝剑扔了，跪倒请降，是你的便宜，不然你累生双翅你也飞不了了，剁了他，抓活的剁了他。这个尚师徒还真忠于杨广，一看大势已去，他用手点指着秦琼：姓秦的，我生不能吃儿之肉，死后变成厉鬼也得找你算账。义父，您的灵魂慢走，儿跟您去了。横宝剑抹了脖子了。等众人赶到近前一看呢，早都断了气儿了。 程咬金不解恨，对着死尸咣咣还踹了几脚，被秦琼给拦住。哎，不要如此，那不成了小人了吗？秦琼把方才的经过一说，大伙儿都傻了。啊，长平王碰死了，哎呀呀，怪可惜的。怎么办呢？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大家进了庙，谢过老道师徒的救命之恩，然后搭着长平王秋瑞的尸体，按秦琼的吩咐，买好棺椁承殓起来，装到车上运回瓦岗寨，派专人回瓦岗安抚家属，对四宝将上师徒也不例外，人死不结仇啊，也用棺椁装殓，抬到车上，命专人送到紫金山交给杨林，因为毕竟这是个忠臣，上师徒一身清白，没做过什么坏事，对这种人大家还是比较钦佩的。一切后事全都了结，众人回到金顶黄罗帐瓦岗的连营，等大家坐下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低头不语，心头觉着沉重。这一夜的变化怎么那么大呀？三爷徐茂公等了那么一会儿，突然把桌子一拍，啪，程咬金齐归元。老程心里一蹦，哎，来了，这牛鼻子要算账，看着没？哎呀，倒霉，真倒霉呀、二将赶紧出来躬身施礼，参见军师。程咬金，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是谁带的头要去打通旗镇？哎，本军师的令箭你听过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能私离连营，你为什么例外？若不是你们两个私离连营，能引出这么多的麻烦吗？长平王秋瑞能死吗？大帅秦琼能摔死黄骠马戳舌虎头枪吗？那么多的人能受伤吗？你们俩说怎么办？齐国远没词儿了，翻眼看程咬金。程咬金眼珠子转了转了，有词儿了。哎，三哥，三哥，您呢先消消气儿，有话咱慢慢说。有道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他这事儿你怪不着我们哥俩呀。他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我上厕所正好遇上魏王李密，这不李密在这儿呢吗？他说你待着没事儿，挺闷的，我得到我那帐篷里坐一会儿吧。哎，我就去了。那李密就跟我提出来，他说你看这徐军师这怎么回事儿，好几天也不打阵，我这心里怪发闷的，可我也不敢问。程王兄啊，我打算夜探同旗阵，你保驾得了。我说别去，没有军师和大帅的令箭，哪能私离连营呢？本来我三哥就瞅我别扭，没茬还找我的茬呢。我要那么做，我不自己找倒霉吗？你猜李密说什么？他说别怕，我是一国之君，那军师他也得听我的，如果他怪你，有我呢。正说这话，齐国远来了。李密说你来的正好，走吧，咱仨人一块儿去。我三哥你想想，他是一国之君，他命令我们俩去，我们俩敢不去吗？我还说呢，我说是不是告诉军师大帅一声？他说用不着，告诉他们干什么，我知道就得了呗。我瞪眼没招啊。我三哥你不信，你问齐国远是不是这么回事。程咬金一转身看着齐国远，老齐你倒说话呀。我齐国远一听这程咬金真能穷白话，把事儿整个翻了个了，把不是全推到李密身上了。到了现在，齐国远只好顺着程咬金说，可不是怎么的，程咬金所说一点都不假，不信您问魏主李密。我主公你别不说话呀，是这么回事不？李密一听得，哎呀，我说那些话都变成他们的话了。可是又一想，我是一国之君呐，我能在这计较这些事儿吗？ 我能说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是那么说的，我是这么说的，那不成小孩了吗？因此李密忍着肚子疼，军师，二将所言一点不假，错就错在本王的身上，你要怪就怪我吧。徐茂公知道程咬金他们瞎说，但是李密把责任全都揽到身上了，那你没法处分的。徐茂公只好点了点头，王将，今后遇成这种事情，你千万要慎重。
5: 是是是，
3: 下不为例。由于李密揽过去了，轻轻的就把程咬金和齐国元给解脱了，这俩草包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程咬金来了高兴的劲儿了，问徐茂公，三哥，你怎么总不打阵呢？得等到什么时候？你能不能把你的奥秘告诉告诉大伙儿，好让我们心里得有个底呀？四弟问得对，各位英雄听我道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五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七八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6: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1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1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程咬金

0: 秦琼一瞪眼，嗯，四弟，在保障之内，君无戏言，休得胡说。哎，好嘞，往后我还不问了呢。程咬金一甩袖子离开金顶黄罗帐，众将也纷纷散去。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半夜，秦琼跟徐茂公正商议怎样攻打铜旗镇呢，有人进来禀报，回军师大帅的话，后营门来了20多人，为首的是少保千岁罗成。啊，罗成来了，可把徐茂公和秦琼乐坏了，吩咐一声，亮队迎接。等等，大帅，军师。罗少保说，事关机密，不可张扬。他说最好不要讲排场列队伍。哦，徐茂公全明白了，就跟秦琼两个人带了几名亲兵到后营门。一看，可不是罗成吗？纯属是走长途来的，满身都是征尘。罗成从马上跳下来，秦琼和徐茂公也下了马，6只手握在一处。罗成啊，还挺热心肠，一看这秦琼眼圈一红，表哥，您挺好吗？挺好，兄弟，你也挺好啊，也不错。三哥您呢？哎呀，我跟二哥一样，除了忙碌之外，其他一切都好。咱们有话到里边说。罗成说到这儿，还回头看看，看了看没有可疑的迹象，这才领着人进了连营。先到帅帐，秦琼吩咐人提了几桶水，让他们净面漱口，然后把胆子拿过来，把身上的尘土掸净。马有人去喂和遛，咱不必细说。等进帐之后了，秦琼吩咐人准备饭菜，这才问罗成，表弟，你从哪儿来呀？你怎么到了紫金山了？表哥，我就是向您来说这件事儿的。三哥荣禀。罗成把经过讲述一遍。在上文书咱说过，江松带着江焕保着他娘一直到了北平府。北平王罗毅向江氏夫人赔礼认错，一家人骨肉团聚。打那之后，罗松罗焕又把姓改过来了，正式改姓罗。往后再说，那就是罗松罗焕罗成。一晃过去了很长时间，前些时北平王罗毅接着靠山王杨林的请柬，那上面说的清楚，让罗毅把北平府的事情料理料理，赶快到紫金山帮着守铜旗镇。在信中他还说，这是咱们把最后的血本全都拿出来了，决定跟18国决一雌雄，能胜咱们隋朝的江山还可以持续下去，胜不了，你我咱们大家也随着朝廷同归于尽。北平王罗毅不敢不听啊，那杨林是代表着皇上啊，但是他深感为难，离开燕云16州，万一家里出了事怎么办呢？偏赶这时候北平府也不太平，又起了一家反王，自称后汉王，叫刘黑塔。刘黑塔手下有员大将，叫宝刀大将苏定方，手下有精兵10000多人，进犯边塞，攻击北平府，老百姓是人心惶惶。罗毅一看，就这种形势，我怎么能离得开呢？最后经过商议，让罗松、罗焕帮着自己守北平府，让罗成代替自己到紫金山帮兵助阵。 就这么样，罗成离开家的。临行之时，罗毅告诉他：“儿啊，你老大不小的了，你要好自为之。关于你怎么办，你自己拿主意，千万别让为父操心。”罗成点头称是，带着四名心腹家人，罗邦、罗底儿、罗心儿、罗锤儿，外加上十几名亲兵和足够的银两，离开北平府。罗成的心呢，就飞到紫金山呐。心说：“我真想我表哥和我四哥程咬金他们，可是这次见面跟往次不同了。往次呢是帮着瓦岗山打隋朝，现在呢是帮着隋朝镇守铜旗镇。哎呀，我这些弟兄别对我产生怀疑呀、啊！我呢得先到瓦岗的连营，见着各位弟兄，把底交给他们。名义上我帮助隋朝，实质我给你们卧底，咱们里应外合，大破铜旗镇。”罗少宝早就打定主意了，因此在路上没敢耽搁呀，两天并成一天走。这一天离着紫金山不远了，也就是说，罗成是晚上见着秦琼的，这个事儿发生在白天。罗成他们人困马乏呀，天气又热，后来他一想，干脆找个地方咱们凉快凉快，歇歇腿儿，吃点东西，再走也不迟。闪眼观桥道旁有一片树林，罗成用马鞭一指：“来啊，罗邦，咱们到树林休息。”哎，是了，都进树林。二十几匹马进了树林，结果抬头一看呢，树林里头也有伙人，人家把好地势已经都占上了，马都在树上拴着，在地上坐着十几名彪形大汉，在一块卧牛青石上铺着毛毯，毛毯上放着水果、酒壶、酒杯、各种瓜果、梨桃，有位老者正在这儿用餐呢。一瞅这老头身高九尺挂零，面似银盆，皱纹堆垒，一步隐然飘洒前心，腰中挎着宝剑，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旁边拴着马，德胜沟上挂着一对亮银双枪。罗成一探头，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谁呀？他老干爹双枪大将丁彦平。因为罗成理亏，所以他心才发虚呀。在前者，他帮着秦琼众人大破一字长蛇阵，单枪破双枪，扎了丁彦平一枪啊，好悬没把老头给扎死。罗成呢，把脸画的花一道绿一道的，冒充叫程咬银。尽管如此，他也担心双枪将把他认出来了，因此他回到北平府是坐卧不安呐、啊，一直过了很多天，没有什么变化，他这才放心。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丁彦平了，罗成心说：“这怎么办？我得回避回避，不然的话，他问起前情来，我无言答对呀、啊。”但是有心再退出树林，为时过晚。丁彦平正好脸冲着这面，罗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老头眼里头了。丁彦平把酒杯放下：“哎，我那不是罗成吗？哎，不错，正是孩儿。”罗成从马上跳下来，罗邦、罗底儿把白龙马拴到旁边的树上，给他掸了掸尘土。罗成来到双枪大将近前：“爹爹一向可好？不孝儿给您磕头了。”起来吧， 罗成啊，但不知你这是上哪儿去？回父亲的话，我奉我爹之命，赶奔紫金山前去帮兵助阵。哦，帮谁的忙？那还用问吗？自然是帮朝廷的忙，跟靠山王杨林守同旗阵。哦，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听说靠山王约请的是你爹呀，他怎么没来？还别提了，我爹本想亲自来，但是最近反了个后汉王刘黑塔，大刀将苏定方十分嚣张，我爹实难分身，故此派我来顶替。好啊，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你来比你爹那要强得多，靠山王非高兴不可呀。来，坐下吧。
1: 多谢爹爹。
0: 罗成没心在这应酬，恨不能离开他，因此两个人坐下了，谁也没说话，相对无言，各想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啊。但是这个罗成非常机灵，没话找话呗。哎，爹爹，您这是上哪儿去？
1: 我跟你一样啊，上紫金山帮兵助阵。靠山王给我写了信了，让我身为同旗镇的副镇主。这不，我这是奔前敌呀。
0: 哟，爹爹，这么说咱俩还结伴同行呢。
1: 不巧不成书啊，难得在此相遇。
0: 你看双枪大将丁彦平嘴是这么说着，脸上像铁板一般冷若冰霜。
1: 丁彦平心说：“罗成，少跟我玩轮子。前者的事情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0: 哪儿冒出了个程咬银来？分明就是你。你别看你把脸化了，但是个头、腰条、马匹、兵刃，一点都没变样，连说话的声音都没变呢。”我怀疑你帮助瓦岗的响马大破一次长城阵。另外，我的双枪从来没传授给第二个人，唯独交给你了。结果你单枪破双枪，好悬没要了我的命啊。今天呢，当面锣对面鼓，我非把这个事情问清楚了不可。老头想到这儿，亲自给罗成满了一杯。罗成啊，把这杯酒喝了吧，只当为父给你洗尘。
2: 哟，老人家，这又何必呢？儿不敢。
1: 罗成啊，你还有不敢的事儿吗？
0: 你这叫欺人之谈呢。罗成这脸唰就变色了。
1: 爹，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0: 罗成，你心里头清楚，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咱俩在兴隆老店相遇，老父一跃下穿枪，我把我的功夫全交给你了，同时把一字长蛇阵的奥秘也都告诉了你。后来瓦岗的响马攻打一字长蛇阵，我怀疑就是你给泄的密，不然的话那座大阵说什么他们也破不了。另外，你把脸用颜色都勾画了，假冒叫程咬银，用单枪破了我的双枪，你看给我留下了一道伤疤呀，我好悬没命丧你手，幸亏抢救的及时，我到去年的冬天身体才康复啊。不过罗成，你放心，
2: 这件事我只是怀疑，没对第二个人讲。我打算见着你之后非问清楚不可。你要是好样的，今天你跟我说实话，那个程咬银是你不？你是不是帮助瓦岗的响马了？咱爷们儿打开天窗说亮的。这罗成一看铁证如山，再矢口否认呢也划不过去了。但是少某心中说话老匹夫，你要认真我就认真，既然把话已经挑明了，干脆我就实说了吧。罗成他想到这儿，先回头看了看罗邦、罗底、罗心、罗锤，一努嘴儿，四个人明白主人的一举一动、一挤眼睛、一努嘴儿代表着什么意思，他们都清楚。罗成的意思是什么呢？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把双枪将丁艳平手下的人全看住，不能走掉一个。这四个人头着一回头，冲这些亲兵使眼色，就把大网拉开了，一个个摁住箭弩和刀把，就等着罗成一声令下了。罗成呢反倒稳如泰山，把眼前这杯酒一扬脖喝了。干爹，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实说了吧。您身上着的那枪我扎的，那程咬银就是我，我就是程咬银。我确实帮助瓦岗山的英雄破了你的一次长蛇阵，这回您明白了吧？啊，气死我也。丁艳平就站起来了，他这一站起来，他手下的亲兵擦亮亮亮擦亮亮亮擦亮亮亮，刀剑就亮出来了。罗邦一看人家对面拉出家伙来了，一声令下，他们这二十多人也各亮刀枪，这就要伸手。树林里剑拔弩张，眼看就是一场血战。罗成还显得非常沉稳，回头对手下的人瞪了一眼，你们干什么？少保千岁，我们保护您。胡说，我跟我爹谈话用得着保护吗？退了下去，遵命。众人往后一退，刀还鞘，剑还匣。双枪将丁艳平回头看看自己的人，退下去，还没到动手的时候呢。手下的亲兵退回原地，丁艳平把脸转过来，罗成，我且问你，你为什么背叛朝廷，跟响马打得火热？你疯了？你傻了？他们许给你什么好处了？或者你是鬼迷心窍了？干爹，您都说错了。我罗成，一不疯，二不傻，我聪明得很呐。连我这眼睫毛都是空的，拽下一根能当哨吹。您要问我为什么保瓦岗，其实啊，我就是瓦岗的人呐。想当年，我们四十六友在贾柳楼大结拜，曾经歃血为盟。我是个老疙瘩，那些都是我磕头的哥哥，我能不向着他们吗？我认为这些人叮当响响叮当，都是纯粹的英雄，那是真正的人。相反，隋朝的文官武将除了几个好人之外，其余的没有好的，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表面上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就凭我罗成，我能保他们吗？尤其那个无道的昏君杨广，他是个人吗？干爹， 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我相信您心里头有本账，是好是坏您比我看得透。如今普天下刀兵四起，狼烟滚滚，都起来造反，这是为什么？他要好的话能逼得天下大乱吗？这个道理不言而喻呀。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老杨林摆了这座铜旗阵，孤注一掷，打算消灭十八国，这不是白日做梦吗？我看他呀空费心血，到头来是自取灭亡，那么跟他走的人也不会得好下场。还是那句话，我奉劝老干爹不要管这个闲事了，退归林下，以度天年，何乐而不为呀？您八十多岁的人了，为他卖命能赚回来什么？只能赚一个骂名千载，臭名远扬啊。可能您说我是白眼狼，说我是个叛徒，或者是国家的叛逆，哎，任凭您怎么说吧，我觉着问心无愧。老人家能不能听我句话呀？您别上紫金山了。
1: 哎呀，气死我也。罗成啊，想不到你人面兽心，你是朝廷的反叛，竟敢在我的面前污蔑君主，大逆不道，老朽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双枪将说着站起身来，把马解下来，抄双枪就要动手。罗成一看，一不做二不休啊，干脆把他干掉就得了，什么干爹不干爹的，留着他就是个祸害，他跑到杨林那一告发我，那不彻底完了吗？罗成之所以跟他说实话，就没想留着他。再看他一转身，把白龙马解下来，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噌楞，把五勾神飞亮银枪就端平了。爹，对不起，儿可要以小反上了。不过爹身手你也白给呀，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您非得死在我的枪底下不可。要依我说呢，您带着宝剑呢，干脆自己抹了脖子就算了，何必让我费事？罗成安拿命来！他们二人要双枪对单枪。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习惯于紧闭门窗的朋友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随着气温的升高，病菌也开始大量的繁殖。那如果室内的空气不流通的话呢，那些有害的气体就会在你的屋子里面四处飘荡。而要清洁室内的空气，一个最经济实惠的办法就是开窗通风，通风换气，让阳光直接的射入屋子里面，帮助我们有效的清除有害气体，同时呢，也是切断了这个呼吸道传染病的媒介。

您的建议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还有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两个时间段开窗通风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个时候呢，气温开始升高了，那本来沉积在大气底层的有害气体也会慢慢的散开。实际上这两个时间段的空气要比清晨和夜晚都要新鲜很多。那如果您这个时间段都没有在家里也没有关系啊，可以利用傍晚的时候开窗户，这样的话效果也是不错的。

呢还不是很高，北方呢昼夜温差大，而在南方这个时候呢阴雨天气也是比较多。那如果把这个窗户长时间的打开呢，屋子里的温度可能会跟着一块降下去，容易引起感冒。你是待在家中的话呢，其实一天当中啊可以把这个窗户打开3到4次，每次半个小时就足够了。如果你是上班族也没有关系，只要在家里的时候呢保持开窗通风就可以了。

打扫呢，其实很简单。如果家里是那种地板砖的话，我们可以把水直接的洒在地上，过10到15分钟之后，再用扫把或者是墩布把这个地板清理干净就可以。如果是像这样的木地板，不好把水洒在上面呢，也可以用这个蘸湿的墩布来清理地板。

0: 长期开窗通风呢，是居家生活中一个非常良好的卫生习惯。生活在清新爽洁的家中，不仅你会觉得心情畅快了，头脑清醒了，而且你还会发现啊，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了。那从明天开始啊，你要是再开窗通风的话，一定要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提的醒儿。下一次再见。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给您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得而复失的宅院。哎，听到这儿你又好奇了，这个宅院得了怎么还会丢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2004年11月1日，戴学明以36000元将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河镇新农村的一处宅院出让给宋华兴，宋华兴全额付款并住进了这个宅院。7年后，戴学明子女成年急需住房，再次申请宅基地期间得知与宋华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违法的，所以起诉至法院要求要回房子。宋华兴却说，当初签订的买卖协议是双方自愿的，又有见证人，现在又要回去，显然是违背了诚信原则。为此两人争论不休。
7: 这协议也签了，房子的全款也付了，住了7年之后房子突然不是自己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呢也特意把参与这起案件审理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朱正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朱法官。朱法官你好。
9: 刘先生，
7: 哎，又见面了啊。今天这起案子也是咱们平谷发生的，具体到这起案件呢，它双方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
9: 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外村人买了本村的一处宅院，人家想要回来，要是说这个以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他们签订这个买卖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老戴这边是可以说是理直气壮。为什么呢？因为他拿到法律规定。他说这法律说不让买，我就有权利买回一样。
8: 家住河北兴隆的宋华兴，园艺学校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果树种植。因为家乡的土地是围山转的梯田，所以只能靠天吃饭，经常不下雨，颗粒无收。于是宋华兴投奔嫁到北京平谷的姐姐，在盛产水果的北京市平谷区开始种桃。刚开始的日子非常艰苦，
5: 住桃园子里边盖了两间小房吧，小窝棚那种，一间留做饭，一间留能睡觉的那种。
8: 来到平谷后，宋华兴很快和村主任、大队电工和戴学明变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5: 我们四个在这村社混得最好，整天快这吃快这喝。
8: 看到宋华兴一直住在小窝棚里，村主任和大队电工就提议，戴学明有一处房子闲置着，不如 你买下吧，可以改善一下生活。
10: 那会儿也就是困在那儿呗，俩姑娘都上学，考虑呢，那会儿考虑这用处好像是没那么大，这我就卖一处吧，自个儿还有一处不是。
5: 不是，还是以后在哪儿就扎个根儿吧，就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地也有了，再从那儿买处房子呢，这辈子都是混了，就这意思。
8: 就这样，在村主任和大队电工的见证下，签署了这个买卖协议。
11: 反正介绍是我给介绍的，反正也是，那谈两家就是自愿。
5: 那可不嘛，合同都协买卖协议都签了。
10: 当时那会儿就不太清楚，
7: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涉及到了一个物权法的一个概念。
9: 是，用简单的话说呢，一个就是我们的土地现在是国有化，就是土地本身是不能够买卖的，那么即便是买卖，你买卖的是使用权的问题啊，也就是你买卖的农村的这个土地啊，也是使用权，
7: 就是租，
9: 就是租，就叫使用权，
7: 使用权
9: 、而不是说所有权，所有权都属于国家。其实这一点跟城市的是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城市的这个土地也是归这个国家所有，但是呢，就是农村它归的这个国家它更具体，它归到个集体怎么讲，就归到个村儿，啊，就是说归这个村儿整体的这个所有，那么具体谁使用呢？那就是村里边来进行这个划分，或者是我们这个镇政府啊来进行划分，来确定这个使用问题。
7: 朱法官，其实这个事儿呢，就是小产权房的问题，对吧？在咱们这个区县呢，其实也经常会遇到。
9: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5: 另外，看到这个吕兰，那个画家吕兰这事，然后也开始这想着，这一大画家，这官司都打不赢，都得走。我想我这肯定更是。
8: 引起社会关注的宋庄画家村房屋买卖纠纷案，主要是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新店村农民马海涛和河北省邯郸市的城镇居民李玉兰在2002年7月1日签订买卖房协议书，将房屋及院落以4.5万元的价格卖给李玉兰。2006年2月份，马海涛夫妇上诉法院，要求确认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经过北京市通州区法院一审认为，李玉兰是城市居民，根据法律规定是不能买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住房，所以判决李玉兰将所买的房屋及院落退给马海涛。李玉兰不服，提出上诉。经二中院再审理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因此二中院根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政策之规定，同意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的认定是正确的。
9: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城市的人，我们通常说是城市人不能到农村去买房，实际上涉及到就是城市这个农村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权。当然，这是我们这个很多老百姓啊，他对于这些事情，他可能搞得不太明白。
7: 好，所以这起案件呢，其实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啊，一目了然，对吧？谁输谁赢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是不是？你说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发生了升值，
9: 对，
7: 突然变得更值钱了，所以这个与原有的这家主人呢，就要想要回来。
9: 是，这个可以从这个时间上都可以来看到，卖房的行为通常都发生在上个世纪或者是本世纪初，也就是至少距现在过个十多年。往回要的都是发生在最近，就是随着最近的这个，尤其是远郊区县这个土地的价值，一天比一天高。那城区都房子都盖满了，那只要往这个远郊区县扩展，所以说这个土地升值是促使这一个案件多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8: 采访中，宋华兴说，戴学明卖房反悔的真正目的，不是发现自己违法，而是另有原因。
12: 就那年秋天秋后，胡庄那边都开始征地，都说修飞机场，都往这边征地，都扩，他都开始要房。
5: 他在后边啊，就是村后边有一个通用机场，如果机场他不建机场的情况下，他肯定不往外要。现在面临着就是都是嚷嚷拆迁的嘛。你想啊，就是如果说这机场连这样的话，这套房最起码值300万块钱，还得给两个楼房，
12: 都得做宝宝10万，还给你两个楼门， 谁不眼红啊？
8: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和镇新农村不远的新海湖机场，于1999年开始建造，2011年取得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证后，开始计划实施改扩建。新海湖机场改造后，将成为一类通用机场，具有10至29座航空器经营性载人飞行业务，每月起降架次达到3000以上，同时也是纳入了政府应急救援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体系的机场。看到机场扩建带来的巨大利益，双方的争防大战是越演越烈。为了合法地留住自己住了多年的房子，宋华兴将房子转卖给了第三人，本村村民宋彩珍。但是戴学明认为宋华兴在造假。
7: 好，这下就把我也给整懵了啊！本来一个不合法的行为，怎么经过中间一倒手又合法了呢？
9: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现实当中经常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房屋买卖，它不是一次买卖，多次，经常是我卖给你，你又卖给他，卖给很多人，转了很多到手，所以我们首先要审查的最后一到手，就是最后谁占有这个房子，是不是这个村的村民来占用？
7: 那他最后是这个村的村民啊？
9: 对，所以说嘛，他按照这种形式上，我们只能先看形式上的这种情况。
7: 所以就是不管中间倒了多少次手啊，只要是从这个村民手里，本村村民手里卖出去的，最后呢一手呢又是本村村民购买的，所以从形式上面呢它就变成合法的，
9: 对
7: 吧？
9: 对。
7: 但是你看这个原告呢，他又认为是被告在造假，这造假的问题咱们怎么来判断？
9: 是一个是为什么他这样怀疑呢？就是这个作为被告，他转手卖给的这个人呢，是他们家亲戚。是他们家的一个兄弟姐妹的一个人，卖了多少钱呢？卖了30多万，这个很多事情他说不清楚。
8: 据宋华兴说，这个房子在他买到的时候，就已经是经过多次买卖了，到他这里已经是第四手了。
5: 这个房最早呢是这个村的一个老熟悉，80年盖的，这是他们家的房，他卖给了这个原告的弟弟。原告的弟弟用2万块钱顶账顶了给原告，我花36000从原告手买过来了，所以说我是第四手。
8: 机场拆迁，土地升值，买家反悔，案情将向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得而复失的宅院。宋华兴最早发现戴学明反悔想要回房子，是在2011年的一次婚宴上，一起玩笑出了实话。
5: 我们这个对门的斜对门的邻居，那个我们做节哀呢，他因为爱吃肥肉，因为我不吃肥肉，他把肥肉他吃了，把瘦的呢给夹在我碗里，让这原告看着了。原告都说，他说夫人，宋华英对你有啥好处呢？就你那么那个向着他呢？当时我们邻居就说，哪啥关系呢？他是我们邻居，为啥不好呢？改谁让你那好地方卖给人家，自己住那别子猫那地方啊？然后这原告当时就是一拍桌子，就说：“夫人，你信不信？这房我还能要回来。”
8: 听到戴学明想要要回房子，于是宋华兴就寻找相关的人员解决这个问题。就在戴学明起诉的前2个月，律师给了他一个建议，
5: 就是说：“他说你卖给你姐吧。”就是说卖给你姐这肯定是行，因为她是本村村民，就这样，卖给我找到我姐，我说这哈她肯定要往回要的呢，我说不如你要呢，我姐还俩儿子，她自己也想单独住，就这样就卖给她了。
10: 那个东西她本身她姐，两个孩子她自个儿就有2处房，她这个东西她咱们这想着，但是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咱只能是这么怀疑。应该是不成立的。
9: 我们首先就是从庭审的审查来说，问了一些很细节的问题。买卖房屋这个时间点来说，这个被告是在什么时候把这个房子卖给了这个他的亲属呢？就是在本案立案之前的1个月。那我们从时间上来说，马上法院要立案了，你把这房子就转给了这个你们家亲属。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呢？是你在接到法院的这个传票以后，你签了这么一个东西， 把时间故意的往前提了呢？啊，这也是一种可能。比如说你这钱30多万，老百姓来说哪来的呀？银行取的还是这个家里就有？如果你家里就存着30多万，那你一般的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会家里存30万元现金，是吧？这一个是钱款的来源。那如果你说你借的，跟谁去借的，怎么借的，啊？再有一个钱款，你是怎么通过这种交接，啊？你怎么给的你的这个亲属，白天给的，晚上给的，啊？我们互相来对这个时间。所以说，他时间比较的这种特殊，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个地方。
8: 宋华兴说，他的房子之所以能卖30多万，是因为自从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就一直不间断地往里面投资。
5: 就是他那房子就是风雨飘摇的，那东西也没法住，荒草齐齐的。我把这个平房，他平房上面全是预制板的那种的楼板房，他把那个哪去东西平房全漏水，正房也漏，上面那瓦全破了，并且床户上也没几块玻璃。
8: 从小窝棚到简单结构的砖房，再从简单结构的砖房到现在连房顶都是半自动的装修，宋华兴是费尽了心思。特别是在住进来后的7年间，他研究的盆栽果树成功上市，不仅受到国内国外市场的欢迎，还卖出了4万元一盆的天价，成了平谷远近闻名的盆栽果树大王。在经济富裕的情况下，房子几乎每年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翻修、装修、扩建。
5: 应该说，从那会儿买房到这个第二次这个翻建，应该达到27、8万这样。我卖给他就是32万，其实应该我跟他说35万，因为这个啥呢？桃树地还有大棚是我大姐的，他是我在我手里边呢，有一年租金没给他呢。这样呢，实际是32万现金。30万谈妥了以后，我表哥安永绳，就是他是选矿的那个股，有自己有个选矿，特别有钱。我从他手上拿了20万，当时给我送过来了。
8: 既然宋华兴在房子的卖价上说的是合情合理，但是法官认为，32万元的交易存在着非常多疑点。对于法官的怀疑，宋华兴有着不同的解释。如果不通过银行交易，就不能认定是履行合同，他认为是说不通的。虽然宋华兴说明他们现金交易细节后，但是法官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疑点。就在宋华兴说的完成交易之后，紧挨着新农村的新力村化工厂有锅炉爆炸。由于受到爆炸强度的冲击，附近的居民住宅都有着大大小小的不同程度的损坏。在爆炸过后，化工厂对于受到损伤的住宅都有一些相对应的补偿，而在领取这笔补偿款的时候，还是宋华兴在领取。
10: 那就是说，在那之后呢，你既然说你这房子如果说卖了的话，因为使钱的呢还是他使的，所以说咱们这东西，看一下，这更是虚假的呗。从这块咱们是更怀疑这事儿，都是跟法官说，法官做了不少工作。
8: 补偿款的领取，宋华兴同样有着不同的解释。
5: 当时就是说呢，这合同上，我跟我姐这个卖房合同上已经写得非常清楚，因为爆炸了以后，他必须得赔偿，这赔偿款是我的，买卖协议上都有。然后这赔偿款呢，他当时那会儿，他们评估完了以后，赔偿款也4万块钱，我领回来了，因为那合同上写着呢，是吧？
7: 好，刚才短片里面呢，通过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也看到了，其实这起案件背后有很多细节点的东西，是吧？当时您作为这个参与审理的法官，您关注到了哪一些？
9: 就是作为一个买卖合同来说啊，它是有很多行为而组成的，它不是我光签一个字儿这个就完事儿了，哎，有这种交易的这种行为啊，就是给钱呀，啊，有这个交接房屋啊，它是有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些过程是审查我到底是不是真卖，还是我就是为了签这么一个协议，然后把这个房子合法化的一种买卖。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审查过程中，一个是庭审，我们抠一些细节啊，比如说问一下这个钱款的来源呀，问了一下这个钱款什么时候交的，你交的时候是不是打着捆的，因为30多万嘛，是 啊，不是一个小数目，手工银行取出来是应该是打折捆的，包括钱款的厚度，哎，你三十多万如果是见过的话，大概多厚？是这么厚还是这么厚？对吧？如果你没有见过三十多万，你可能描绘不出来三十多万是多厚。
7: 所以这个当时你提问之后，第一反应都是不对的，
9: 对
7: 对吧？
9: 对。然后这个作为这个第三人，也就是最后一手的这个买房人，当我们问到说这个你这么多钱哪来的，他说是借的。但是他说不出来是跟谁，他能说出来是跟他们亲戚借的，亲戚叫什么，他说不是，说不出大名，他只能说个外号，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你没法再往下去查了。比如说你说是跟谁借的，那么我们可以去找这个人住在哪儿，啊，但是他这种回答方式就导致了我们这个线索的中断。那么比如说他刚才说这个最后一手这个人，啊，他说有一个亲戚，我们当时就找到了这个亲戚。啊，我们就是把这个问题又重新的同样的问题问两个不同的人，啊，然后再去对，啊，就是用这种方法我们来评判啊，是不是说的是合适的。
8: 审理即将落下帷幕，宋华兴是否能留得住自己的宅院？法治天下之得而复失的宅院继续讲述。2014年3月27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了判决。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协议指向的房屋坐落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河镇新农村，该房屋所占土地亦属于该村集体土地上的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关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问题，因被告与第三人对于购买房屋的款项来源与去向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且被告与第三人系姐弟关系，结合双方签订合同上写明时间仅在本案立案受理的前一个月，同时被告在解释领取诉争房屋损毁赔偿款的理由时，并未提及其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中对此有相关约定。综上，法院难以认定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所以法院判决原告戴学明与被告宋华兴于2004年11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宋华兴认为不合理。
5: 首先我认为的哈，你不管这房子就是买卖合理与不合理，当时我买你这房子，我老家房已经拆

0: 现在你给我做完假，你说让我走，我去哪？你得说理吧。你不能让我露宿街头吧？
1: 宋华兴始终认为，戴学明要回房子的目的是后面的机场拆迁，土地升值。
2: 土地升值了，有人就拿着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理由啊。那作为法院来说，确实是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合同是不能够得到法律支持的。
3: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4: 小产权房的纠纷呢，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类民事纠纷，它的特殊性就在小产权房本身呢，它的法律的权利存在的瑕疵，也就是它的权利呢，并不是完全合法的啊，有时候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果不发生争议的时候，当事人之间可以相安无事，包括在进行买卖的时候，但是一旦发生了争议啊，像本案当中。买卖一方如果反悔了啊，由于市场的变化啊，这个房屋价格的巨大的变化，那么都会产生一种反悔或者违约的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小产权房本身的法律手续存在问题，所以往往呢不能够像合法的房屋那样得到法律的保护。由此呢，建议提醒我们的当事人呢，在小产权房屋的这种取得或者买卖当中，应当充分意识到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啊。因此呢，在交易行为当中应当有相应的防范的措施。
3: 好，感谢专家的点评啊。作为本案的这个主审法官啊，在审理完这样的一起案件之后，您觉得这样的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2: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法律的了解层面上啊，老百姓还是有些少啊，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在宣传上或者在各方面的这个教育上还是存在的一些盲区或者盲点。那么假设如果大家都知道，哎，这样的房子我可不能买，或者是有一种趋势说这样的东西我不能碰，那么这一类的案件可能就不会再有。
3: 好，今天的法治天下就讲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朱正法官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天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7: 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6: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7: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6: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7: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6: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7: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老人进屋捡纸箱板发生意外，摔出一场人命官司。
13: 啪的一声蛮响的，在嗡嗡听见了，我们没事，我嗡嗡就跑进来一看，他摔在下面。
14: 我们太年轻了，然后就很厉害，太害的很
12: 快。老人是非法进入还是合法进入，成为解不开的谜团。
15: 而且现有的证据上是无法提现的，因为徐开生已逝，也无法查清。
16: 你要进入人家的私人空间，那你必须征求过房屋所有人和他管理人的同意的。
12: 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房东有无尽到安全提示义务？
17: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不足。
12: 老人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场难解的危机将怎样化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

0: 惹上了一场人命官司。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黄立聪多年前随父母来衢州经商，两年前在市区按揭贷款购买了他的第一套房屋，本打算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入住了，没想到在2018年1月1日那天出事了。
2: 当时是早上大概8点多吧，他跟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说他讲些那边很吵，我就没再理，没理会了。第二个电话又打过来了，好在我说什么事，那边这么吵的，我就跑过来。
1: 黄立聪说，当他赶到家里的时候，看到一个老人躺在自己的地下室，而自己的公公严延林在旁边一脸慌张，不知所措。
2: 马上我说你们120打了没有？他说打了。我说这么慢，我都赶紧，我就在这边一边慌慌张张，我说赶紧，我再打一个120，我说你们快点。
1: 没过多久，120把受伤的老人送到医院抢救。后来黄立聪就通过老人遗留的手机联系上了老人的家人。
3: 我当时在上班，早上的时候9点多钟，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公公摔倒了。后来我就叫我婆婆嘛，我婆婆就赶过来，之后我就带她去医院看，在医生说瞳孔什么都已经放大了。
1: 摔伤的老人叫徐开生，66岁，是衢州路桥公司雇佣的一名路面保洁员，负责农事路的路面清理工作。黄立聪说，事发当时谁都不知道徐开生会进自己的家里。
2: 我公公是怎么回事？啪的一声，蛮响的，在我公公听见了，怎么回事？我公公就跑进来一看，他睡在下面，就在下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徐开生由于伤势严重，6天后经抢救无效就去世了。徐开生的离去让他的家人陷入了悲痛之中。
4: 我们太年轻嘛，然后就很厉害。
1: 然而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送徐开生来医院的黄立聪就此不见踪影。2018年1月24日，舒土花将房屋的主人黄立聪告上了法庭。这位老伴儿徐开生是在黄立聪家中从一楼楼梯井跌入地下室导致的死亡，黄立聪应该对徐开生的死亡负责，因此要求黄立聪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等总计76万余元。2018年6月13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0: 徐开生是路面的清洁工，为什么会在这个小区里黄立聪的家里摔伤？而徐开生摔下去的时候，黄立聪还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为什么在得知他死亡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童建国，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过程。有请法官。
1: 童建国，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判员。
0: 老人失去了老伴儿，新房又发生了死亡事件，可以说呢，这样的事情让两个家庭都陷入了难解的危机当中。那么这起案件您都需要查明哪些问题呢？
5: 这是一起生命健康产纠纷案件。首先我们是要调查了解的是，死者石开生是如何进入被告房屋的，被告的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是否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或者尽到安全提示的义务，最后再确认石开生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有查清楚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断定究竟由谁对这起事故负赔偿责任。
1: 这里就是黄立聪住的小区，小区房屋设计较为特殊，地上4层，地下1层，地下1层也就是地下室，高度约2.2米，与地面1楼为一户人家，屋内预留楼梯井，徐开生就是从黄立聪家1楼楼梯井跌入地下室。黄立聪说，至今他都没想明白徐开生为什么会死在自己的家里。
2: 我跟你讲，具体的事情我是不在场，他没经过我的同意，他走进来。第一个我跟他也不认识，什么都不认识，在这里。我说他跑到房间来干嘛？再问哦，出了事情以后，那现在吧又反告我了，在这里。我的真的是有苦没地方说。
3: 他说他那个他爸爸也是说什么好心哈，说叫他到他家里，你说有纸板叫他拿走。当时他女儿是这么跟我讲的。
6: 你要进入人家的私人空间，那么法律是有规定的，那你必须征求过这个房屋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同意的。
1: 而徐开生的儿媳妇刘小霞说，这些年公公一直在城里做专职的公路路面保洁工作，从早晨6点做到晚上11点， 清扫马路时，他会在公路上捡拾废纸、易拉罐等卖点小钱。但是有时碰到小区新房装修，房屋主人就会让他进去收集纸板换家中保洁的工作。
3: 他是别人叫他吃他才会吃的，他是一般别人的东西他都不要的，大家邻里邻居都知道他为人的。
4: 给我老公要的，他都在我那个老公不要他接，我不要的，我人家很硬的，他的嘴里都是不要的。
1: 被告黄立聪认为，首先他的公公严延林是不会随便叫人进家里拿纸板箱，因为自己是开店的，很需要用纸板箱做生意。
2: 从窗外可能看起来，可能里面刚好有一块纸板，我纸板我是拿来卖，我什么我要是送人的话，我还不扔到外面，我干嘛放在这房间里面，是不是？我肯定是拿来卖的。
3: 这我就不太清楚，以前在农贸城的时候，经常就是人家给他多少钱，叫他把家里打扫一下，这个事情经常做。
1: 其次，即使他的公公严延林同意了，那也是出于应付的说一句，并不是肯定让他进屋了。
2: 我公可能不好意思啦，不好意思，可能那个人他说不要了，没叫他进，不要了，然后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然后都不知道什么纸板还是放在这前面这个地方。按道理他要是当然拿一个纸板，他走出去他根本不会去吃，他就在这里面肯定是不知道是干嘛的。
1: 至于公公严延林在公安局询问里面说了什么，也不能确认就是真的。
6: 因为年纪也大的人嘛，当时紧张了，因为当时也那个看到地上的血迹啊，之后就是说他的那个精神高度紧张的，高度紧张之后呢，他的那个很多的公安里面记载的东西啦，他再加上他自己不认识字的，他公安里面记载的这些内容啦，他也不是很就是很详细的听清楚的，就这样子的。
7: 他要提出这个主张，举证责任在于被告方，那么他来提供证据证明，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的话，那么法庭肯定是不会采信他的陈述的，他的观点。
1: 被告黄立聪还认为，就算是徐开生征得他公公严延林同意，那也不算数的，因为严延林不是他的房屋所有人，也不是房子的管理人，所以这个案件的事实非常明确，徐开生是非法进入的，而不是合法进入。
8: 虽然这个黄立聪在公安审讯笔录里面陈述严延林是他的公公，但是这个公公指的是他的前公公，并不是现公公。那么黄立聪允许这个严延林打开房门进行修补水泥，都等同于再次允许徐开生进入他的私人空间。
1: 黄立聪说，几年前她和丈夫就离婚了，只是离婚前与公公相处得不错，经常照顾老人，老人有的时候就会来帮她做点事情。
7: 如果说没有黄立聪的同意，严延林怎么会有该房间的钥匙？包括黄立聪自己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里说，我公公当时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有人摔伤了，所以从这些表现形式上看，可以看出当时死者徐开生进入该屋内是经过严延林的许可的。
0: 双方的争辩是有理有据啊。那么您看这个徐开生进入到黄立聪的房间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呢？
5: 经过法庭调查，我们认为徐开生进入房屋是经过房屋管理人严延林同意的，尽管严延林是房屋所有人黄立聪的前任公公，但黄立聪把房屋钥匙交给严延林管理，并由严延林在现场进行水泥修补事项，在当时严延林就是房屋的实际管理人，所以我们认为徐开生进入房屋是合法进入的，被告黄立聪主张死者非法进入其房间是站不住脚的。
1: 纸板箱究竟是无偿赠送还是有偿给予，双方说法不一。
9: 我那个装修的前面的那个什么扣板什么我们都是送给他，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还有铁料什么，因为看他可怜，知道吧？
6: 小区保安、管理部的证据都能够证明了，他们之间就是关于这个纸板箱是无偿赠送。
1: 公安民警录入的证人证词对本案会有怎样的作用？
7: 那么对方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他是想证明我是无偿的，所以我的责任更轻。
5: 我们认为，你借有证据材料推断 徐开森进入暗设房屋减值板箱是无偿，是年延龄赠送的
1: 无偿赠送。

0: 还是有偿给予争议，是否影响侵权责任的认定和赔偿责任的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庭审中，原被告就严延林让死者徐开生进入房间是有偿减脂版还是无偿免费赠送展开了辩论。
1: 我没责任，我什么责任？第一个，我跟他不关没关系，我不认识他。第二个，我没聘请他做什么东西，存不在一点任何关系。你又不是帮我做事情，什么都没有。哎，
2: 我那个装修的前面的那个什么扣板什么，我们都是送给他的。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还有铁条什么，因为看他可怜，知道吧？都是送给他的。你来就在我房子里面打了这种掉下去，在我这个房子，我也是受害者，知道吧？你想想我们的心情怎么样？这套房子，你老讲我卖都卖不出去了，我告诉你。
0: 被告黄立聪举证说，首先当时纸板箱就一个，如果很多可以被认为是卖给徐开生，其次有两人的证人证词也能佐证。
3: 我们认为当时严延林是无偿赠送给这个死者纸板箱的，那么严延林的证词以及这个小区保安查理木的证词都能够证明了他们之间就是关于这个纸板箱是无偿赠送。
0: 保安曹李木的证词说道，他是徐开生是打扫农事路的保洁工人，每次扫到小区都要到小区里看看，捡点废品来卖。严延林的证词说道，他看见我客厅里的纸板箱，问我客厅里的纸板箱还要不要，我说你要的话自己去拿。
4: 那么关于徐开生与这个严延林之间陈述的这个纸板箱到底是有偿还是无偿的一个收的行为，那么从现有的证据上是无法体现的。笔录里的收走，那到底是有无价值的？那么因为徐开生已逝，也无法查清。
0: 原告的代理人认为，徐开生究竟是有偿还是无偿收纸板箱，都不影响本案侵权责任的认定。
5: 那么对方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他是想证明我是无偿的，所以我的责任更轻，他是想强调这一点。
6: 那么法庭最后怎么认定的呢？
7: 徐开森进入案涉房屋减值板箱是无偿的，我们认为这个事实与侵权责任的认定以及赔偿责任的划分没有因果关系。本案重点是要查清的是被告黄立聪的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是否尽到了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0: 一条长两米左右的简易木工凳能否让安全防患于未然？
8: 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好好的家有一个洞的嘛，因为那时候他楼梯什么都没装的，
1: 但凳子我是拦在这里的，这些都交好的。
0: 老人的死亡是房东没有做到安全提示，还是老人自己疏忽？
3: 当时那个纸板箱的话离凳口还有安全措施，还有一米多，他肯定是在四周有洞。
4: 徐开生不是侦察兵，在房屋内在收集，并不是在悬崖边，他没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7: 我们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少了这提醒，多了本责任。
0: 双方的责任如何划分，各不相让的巨额赔偿金最终能否达成和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庭审中，原告的代理人认为，本案发生在一个没有完全施工完毕的场所，客厅中留有一个长宽约1.6米的大洞口，被告方没有在洞口的四周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也没有在洞口四周设置围栏，所以被告的房屋在管理上存在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4: 我们认为徐开生的过错责任较小，我们从常理上讲，作为一个封闭的装修中的家庭住宅，一个私密的个人空间，普通人的判断应该是地面或许有些高低不平，不可能推断得出在一楼的房间内有一个长宽约1.6米高度为2.22米的缺口，所以徐开生他没有这方面的高度的注意义务，他进入这个住宅完全是基于对于被告方提供的场所的信任。
8: 我觉得是哈，那个家里人农村人待习惯了，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好好的家有一个洞的嘛，因为那时候他楼梯什么都没装的，就是那个扶梯啊都没有装的。
4: 这好比是一个家庭一个场所中有一个陷阱，让一个外来的人员进入之后不加以提醒，那势必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 那本案中确实发生在这里，血淋淋的事实。
0: 被告的代理人认为被告并没有违反法定义务，房子也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此认为安全警示和安全防范义务是不存在的。
3: 本案的这个楼梯口挂它是房开公司，我们购买房屋的时候就已经预留的，并非是我们房子买来之后装修然后自己开了一个口子然后造成了一个这么事情，那么违规装修的情况非违规装修的话，那么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如果说是违规装修，那你说我们是有点过错，那还法律上还是稍微有点
9: 说过失，那么我们现在并不存在违规装修的情形，也不存在这个重大安全隐患。
0: 被告还认为，在事发当时，随同徐开生一起掉入地下室的是一个长条凳子，这就说明他们已经设置了安全措施，只是徐开生自己没有注意。
1: 但凳子我是拦在这里的，这些都交好的，就这样子。那我可不可以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外面有个大坑，马路上一个大坑，哦，你走去摔去了，你叫谁赔？叫国家赔啊？
3: 那我们认为，既然这个徐开生是要收捡废品，出于他的职业习惯是比一般正常人是要有一个高度的水平。当时这个纸板箱的话，离凳口还有安全距离的，还有1米位置，他肯定是在施工动手。人找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纸板箱，那么才造成了他摔下去的一个后果。
4: 徐开生不是侦察兵，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且已经60多岁。并且是在家庭的内部，应该是在房屋内在收集，并不是在悬崖边。所以徐开生在这种场所下，在这种环境下，他没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0: 同时，原告还认为，根据公安机关的勘查笔录以及现场照片，在一楼看纸板箱其实是一目了然，并不需要去四处寻找。
4: 被告方推断，徐开生当时是在一个四处寻找纸板箱，然后掉入洞穴这个负一楼。那么我们认为，被告的这种猜测是主观臆断的，是不客观的。
0: 原告还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4: 本案的这个洞口是人工建筑物，这个不会错。那么管理瑕疵、维护瑕疵，也就是说这个洞口本应该安装楼梯，没有安装，这就是管理的瑕疵。
10: 所谓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说我要针对不特定的人进入这个场所之后可能造成的一个给他造成了一个损害，我要提前预知。那么按照侵权责任法来说，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你就侵权行为人要违反法定的义务。那么对于这个私有空间的安全保障义务，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对于公共场所的，它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那么所以我刚才就说我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
6: 那么您觉得哈，这个本案最关键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么原被告的责任最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7: 我们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少了制提醒，多了负责任。被告没有尽到安全提示和安全保障义务。被告房屋的客厅中留了一个2米多高呈四方形的楼梯井，没有任何护栏。被告仅仅在现场放置一个木工用的简易长条凳子，该长条凳子竟能防范一面的威胁，其他三面都是空的开放性的，所以才会发生死者石开生掉入楼梯井的安全事故。另外，死者石开生进入涉案房屋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所以我们基于上述情况，也想召集双方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再做判决。
0: 法庭在庭后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原告一方认为他们之所以提76万余元的赔偿，是考虑到徐开生的配偶舒土花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来源，徐开生的离世让家人陷入了困境，所以提出这个赔偿数额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5: 但是这个金额肯定是要开比例的，肯定要区分过错责任的， 那么从我们当时所了解到的情况，应该是责任我们更大一些，毕竟他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所，一个私人的家中发生的事件，不是在公共场所。
8: 当时说就出5000块钱，后来5000块钱他们没同意嘛，就一分钱没拿。
0: 而被告一方辩称，之前虽然有过一次谈判，但是对方出价太高，差距太大，没有商量的余地。
1: 我的贴都塌下来了，要赔叫我赔60万，他人命没了哈，赔点人道主义，我会赔一下。作为人道主义，我会赔一下，知道吧？因为他毕竟人命，命没了，是吧？命也是命。
0: 双方经过法庭的多轮调解，最后达成了调解，由被告当庭赔偿原告13万元，一次结清，原告当庭同意撤诉。
5: 其实，你说金额13万，相对于整额来说，比例应该是15%，稍微多一点。那么原告方的心理是为了尽快的解决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数额低一点，那也是，就是有个平衡，让死者能够得到安息。那么是基于这一点考虑，才会接受这个数字，13万的数字。
10: 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因为案子接下来之后，我也看过现场，也去看过现场的，然后也了解过一些相关的情况，然后我也翻了相应的这个我们徐州本地的这相应的这个司法判例啊，哈，这个本地的这个司法实践中怎么个判法哈，然后我也建议他，在一定范围内，如果可以调解掉就调解掉。然后今天的数字的话，在我预判范围内。
6: 买房装修本来是件好事，是件喜事，可是啊，它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房主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安全防范意识。那么对于这个装修工人、清洁人员等等相关的人员呢，都要做到时时提醒，注意安全，防患于未然，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好，再次感谢法官，谢谢。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真正的透心凉。
13: 大家好，我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12: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13: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12: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 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13: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12: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13: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十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14: 现在是下午4点，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1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15: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1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9: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9: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0: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
2: 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2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林树县宋氏家庭农场总经理宋应林，为大家分享的是返乡深耕农业创新科学发展的故事。一位零零后返乡青年，一段科技兴农创业佳话，从放弃软件创业机遇返乡到深耕农场创新赋能，他以专业技术激活农业活力，带动乡邻抱团增收致富，让乡土农产品成为致富好帮手。他就是今天节目的返乡创业青年代表宋应林。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哈。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2: 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他们掌握了农业产业的新技术。加大乡村产业本土人才培养，他们成为了三农领域的生力军。
20: 通过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他们从归雁变投雁，立足农业服务农村，带动农民，他们是返乡创业的青年代表。
2: 欢迎收听我们村的年轻人，讲述致富路上敢闯敢拼不懈奋斗的创业故事。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2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我们村的年轻人。马上有请今天节目的嘉宾宋应林，欢迎您宋总。
22: 主持人好，大家好，
21: 欢迎哈。宋总这个嗓音很专业，有点像我的同行，是不是做过主持人？
22: 之前有过一段这个主持的经验，是小时候的这个爱好，然后再就是父亲这边也有培养。
21: 哎呀，一听这个嗓音就很有磁性哈，现在是也是咱们这个农业领域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啊，一个新兴后起之秀。那么他呢是来自于林树县的宋氏家庭农场。其实呢很多这个经常听咱们广播的朋友呢，可能这个对这个名字也不陌生啊，因为也经常来做节目，是我们这个乡广服务队的这个队长宋学平啊，这是儿子是吧？
22: 对对对，是的。
21: 这个等于是子承父业了哈、啊，来做这个农业节目。今天也很高兴，也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和大家来讲一讲咱们这个返乡创业的故事。但是呢，节目一开始先来带大家一块儿来了解了解，认识认识您所在的林树县家庭农场，宋氏家庭农场好吗？
22: 好嘞好嘞，没问题。大家好啊，我们的林树县宋氏家庭农场呢，它这个地理位置是在这个25省道以西，在它的东面和这个马陵山 还有这个北方漓江美誉的束河古道遥遥的相望，地理位置可以说是非常不错，而且它的南面有一个万亩的天然氧吧，这个园林场，空气啊真的非常清新。我每次回到这个农场的时候啊，我感觉这个空气啊好像就变得不一样了一样。然后呢，我们北面靠的是新束河，这个新束河呢为我们的农业灌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水源。同时呢，我们这个农场的地区它的交通位置非常的方便，它距离我们主要的一些消费区，你像临沂的蓝山区，还有这个相邻的江苏省的连云港，都是非常近的，车程一般也就是在一个小时以内。
21: 嗯，
22: 在种植规模上，我们农场现在呢主要就是种植粮食作物，然后经济作物的话就是小米还有这个特色的水果花生。其中呢，这个小米和玉米的种植面积在2600亩，特色经济作物有这个富硒小米儿，合计是4500亩。这个粉衣水果花生是300亩，主打的一个就是优质特色农产品。早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农场就成功注册了这个维山河自有农场品牌，主打的就是富硒小米、粉衣水果花生、原生态的这个花生油、面粉、面条等系列产品。
21: 嗯，
22: 凭借着优良的品质和原生态的口感，收获了很多消费者的好评。目前的话，我们正在进一步的拓展这个市场，争取让我们好的农产品被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品尝到。
21: 嗯，
22: 在基础设施和这个硬件建设方面，我们农场的配套设施是十分完善了，拥有这个标准化的小米加工车间，配备了大型的粮食烘干塔，还有这个专业的土壤测速平台，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目前已经全面投入使用。
21: 嗯，
22: 高标准农田的这个覆盖率啊达到了60%。在科研合作还有农技创新方面，我们长期与农科院深度合作，开展实验试点，推广秸秆腐熟、减肥增效，还有这个田间废弃秸秆资源二次利用技术。目前呢，定制的这个科学施肥方案，持续改良土壤，提升地力，还搭建了一个专属的这个智慧水网 APP， 用来管理这个灌溉啊，还有这个追肥施肥什么的，非常的方便。目前呢，作为我们临沂市的农业田间学校实训基地，我们常年开展农业技术实操培训技术和这个专题讲座，手把手的来帮助这些农户科学种田，提质增收。目前已经辐射带动了周边三村一社共312户农户参与规模化种植，全程免费提供技术咨询和田间管理指导，帮助周边的种植农户降本增效。农忙时呢，我们会优先吸纳周边的这个本村和周边这个村庄的这些村民进行务工，实现这个稳定增收，也算是为家乡的发展做一点贡献。
21: 嗯，
22: 在这个销售渠道方面，我们线下线上先后布局，依托社区团购、微信社群，还有实体礼品店、单位福利采购。然后呢，这是我们的线下渠道。线上的话，我们目前正在发展这个线上的电商，直播电商，还有这个淘宝电商。我们下一步计划打造，就是说从这个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最后实现这个文旅体验一体化结合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模式。
21: 嗯，
22: 目前呢正在稳步的进展过程中。
21: 嗯
22: 嗯，
21: 还有吗？
22: 农场的情况大致就是这么情况，但是我觉得吧，因为我们农场毕竟是从2014年发展至今，这也是12、13年的历史了。
21: 嗯，
22: 所以说我今天在这里三言两语的，只能说是简单的讲一讲，介绍一下。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农场来实地看一看，咱这边是热烈欢迎的。
21: 哎，您是话都说到这儿了，留个电话吧。
22: 哦，是这样的啊，我的电话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记一下啊，1785391932。
21: 嗯，再说一遍，
22: 1785391932。
21: 哎，微信同号吗？
22: 对，微信是同号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21: 哎，没记下来的朋友也不要紧啊，今天呢咱们音视频同步直播啊，我在这个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啊已经发布了咱们这个宋银林宋总他的这个电话啊，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观看今天的农广会客厅栏目啊，在今天直播页面的下方就有 他刚才说了这个联系方式啊。刚才啊，宋总和大家这个听得出来的朋友都可以能听出来，他是念的啊。为什么念呢？表扬他一下哈、啊，很认真，很认真的去准备哈、啊。因为我虽然是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和他父亲非常的熟哈、啊。这个也对宋氏家庭农场呢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了解。其实我了解最多的应该是他们家种的那个谷子，就是小米儿哈、啊。因为当时认识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还是在天津一线这个种这个谷子，种小米儿的那时候哈、啊。那时候你在上学是吧？
22: 对，那时候我在上学，然后只有这个假期的时候我才会回去帮忙、
21: 哎呀，真是一个好孩子，那时候叫好孩子哈，现在叫应该叫这个好员工啊。咱们这个有空就冲在了田间的一线啊，这个确实，为什么说他今天这个我说要表扬他呢？因为他非常认真的准备了厚厚的一摞稿子啊，来和大家进行分享。其实节目前的时候我说你可以来了和大家直接去聊一聊，说一说哈、啊，但是还是非常有心去做了一个很充分的一个准备。其实刚才朋友们呢，不管是通过看视频啊，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聊天，应该是了解到了咱们这个农场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其实朋友们呢，对咱农场应该是比较关心的一点就是。咱农场这个作物类的，刚才提到了咱们农场主要是种这个大田的啊，这个小麦啊、玉米啊，再就是比较特色的这个这个小米儿，小米完了最后呢就是咱们现在种的这个花生啊。
22: 对，
21: 这些您觉着有哪几样比较能给大家觉得推荐推荐的，或者是比较拿得出手的？
22: 如果说推荐的话哈，其实就是我个人觉得最有特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农场的粉衣水果花生。
21: 哦，水果花生，它叫粉衣水果花生。
22: 对，
21: 这个衣是衣服的衣吗？
22: 对，
21: 就是粉色的衣服。
22: 对，粉色的衣服。为什么说叫粉衣水果花生呢？因为这个花生在收获的时候，刚收获完之后，它的这个种皮是粉红色的，特别漂亮。
21: 粉红色？
22: 对，粉红色。
21: 还真是没有见过哎。这个一般的这个花生的表皮是黄色，偏卡其色的那种颜色。
22: 对，黄色、红色是这种是比较常见的。然后这个粉色确实很少见。
21: 有点粉的像什么？像火腿肠那个颜色吗？
22: 比那个火腿肠还要浅一些。
21: 哦，
22: 对对，
21: 哎呀，那真的是没有见过哎。这个一般这个产量怎么样？高吗？
22: 这个产量其实产量相对于普通花生来讲，它要差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花生是航天回来的，它的主要特色是在这个口感上。
21: 哦，
22: 对，它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花生吃到嘴里，它虽然说叫水果花生，它吃起来是不甜腻的，是那种清清凉凉很清爽的甜感，而且吃到最后它是软软的，没有渣子。咱们家里自己种的一些花生啊，它吃到最后在嘴里或多或少的它会有那么一点渣，但我们这个你吃到最后它是没有渣子的，而且全程都是那种很清甜的不腻人的甜。
21: 哇，
22: 对，
21: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花生的，别管是炒花生啊，还有就是咱们夏天比较多的花毛一体的那种煮花生啊等等的，还有这个五香花生米啊满口香啊等等的，我都特别喜欢吃哈、啊、所以我感觉我个人对花生还是有一定研究的啊。但是你刚刚说的是确实这个一般的普通花生吃到嘴里或多或少的有点那个残渣，食物的残，就是没有嚼得很细的那种感觉。你这个就像是在嚼一块鱼肉一样，很细腻入味、是吧？
22: 对对对，这个形容非常的贴切、真的就是像在嚼一块鱼肉一样，只是说没有鱼肉那么软啊、毕竟它花生嘛，还是质地有一些偏硬的。
21: 偏硬的，但是这个口感来讲的话，应该是那种不腻的那种甜。这个其实花生腻大家也都能理解，因为花生里面有油脂，这个油脂呢，这个就是花生油，其实就是吃了之后吃多了确实有点腻。这个是不是出油量不高？
22: 这个花生的出油量确实不高，寻常的花生它大概只有它们的70%左右吧。
21: 但是水分很大。
22: 水分，对，水分相对来讲要高一些。水分高一些，但是它的糖分，虽然说它叫水果花生，它吃起来就是甜的。但是呢，它的这个糖分比普通的花生甚至还要低一些。因为什么呢？它的这个甜度主要是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咱们人口腔的一种酶，叫做这个。叫什么唾液淀粉酶应该是、它是通过和这个酶发生了一系列的反应，然后给你一种甜的感觉。
21: 哇，你这个解释让我更对这个花生比较好奇了哈。这个花生种了多少年了在你们农场？
22: 这个花生的话，我们是从2018年开始种的，到现在已经就是种了有8年的时间了。对，
21: 嗯，
22: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它是航天回来的，所以说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它这个量比较少，比较稀少。然后是我父亲把它一代一代的繁育出来，通过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像2018年、2018、2019、2020，我们是在2021年年底，就是2021年的11月份，
21: 嗯，
22: 这个花生才开始正式上市，
21: 嗯，
22: 因为在这之前呢，它的这个我们繁育之后都留作种子了，它的产量就是确实不高，我们这些年一直都是在繁育，它是在2021年才正式开始上市的，算是，
21: 嗯。这个是属于叫来自星星的花生啊，这个从外太空来了。当时，这个来的时候，这个一共上太空的有多少粒这种种子？
22: 来的时候一共就5粒，要不然也不会繁育这么长时间了。
21: 哎呀，那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哈。那现在这个有吃过的朋友吗？我就很好奇，他们反馈怎么样？
22: 我们家的花生吃过之后全是回头客。
21: 嗯，
22: 对，你尤其像一些什么，咱们现在这个。一些这个家里有老人呢，他们那个年代的早上就喜欢就吃点花生，都说这个吃点花生就身体比较舒服嘛，对吧？所以说他们都买来送家里的老人，哎，老人一吃说，哎，你这个花生很特别呀，我这么大我还没吃过这种的，
21: 嗯，
22: 所以说我们这个花生回购率特别的高，基本上拿回去这个老人这么一吃，哎，很特别，再给我弄点儿，
21: 哎呀，真好哈。您这个花生这个一般情况下是就是鲜食。
22: 对，
21: 一般不会做深加工是吗？
22: 我们这个花生呢，目前正在考虑做深加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一次偶然，我发现了，就是这个花生它有其他的一些吃法，反而更好吃一些。
21: 怎么吃？
22: 比如说就是咱这个常规的炒花生，咱自己都炒花生米，下个酒之类的是。然后那次他们是那个，就是我母亲在炒花生的时候，普通的花生没有了，说。那炒点这个吧，炒点咱种这个
21: 的
22: 是吧？
21: 炒点贵的，
22: 咱种这个，咱得尝尝什么味儿啊？咱炒看。结果炒了之后呢，当天晚上吃，我说，哎，这花生吃着我感觉还不如普通的呢，好像
21: 不是那个味儿，
22: 哎，不是那个味儿。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又吃饭的时候，我一吃了一个，哎，我说，哦，这花生这怎么这么特别？就感觉很酥脆啊，它像是那种点心一样，它是酥脆，
21: 哦，
22: 它不是寻常花生的那种脆，它是酥脆。
21: 一般就是所谓的崩花生米是吧？就拿油煎了煎那种的。
22: 对对对。
21: 那个一般第二天有的时候，第二天还好，一般再过两天又会发，山东话应该叫皮了那个东西
22: 是
21: 吧？
22: 就
21: 是。但是您那个不是
22: 皮了啊？
21: 您那个不是。
22: 我那个它是什么呢？就是我后来这个研究了一下啊，我后来研究了一下它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刚刚炒完的时候它是热的，所以说这个花生质地你吃到嘴里它有点发软，
21: 嗯，
22: 但是你把它彻底放凉了，冷透了，它的这个酥脆是寻常花生比不了的。
21: 哦，
22: 所以说自从发现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家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父亲就爱吃花生米儿，
21: 嗯，
22: 所以说就成了餐桌上的必备项目了，就每天就是放电饭锅里空气炸锅里就是那么一烘一下，哎，然后把它彻底冷透，放那个我们有那个小栗篮，把它放里边冷透之后，哎，特别脆。你平时吃饭的时候你叨一点，哎，还挺有特色，
21: 哎，很下饭哈。
22: 对对对，
21: 你看今天说着说着，咱们这个很特别、很有特色的这么一个花生，就是来自于宋氏家庭农场的。这个花生现在能卖了多少钱？
22: 这个花生的话，目前在我们县城都是卖30一斤。
21: 那如果要是到其他的一二线城市，可能价格会更高一些哈。
22: 对，
21: 现在最远能卖到哪里？
22: 我们这个花生的话，最远是在上海那边
21: 啊。
22: 目前的话，上海他们是有一个这个，就是它是属于什么呢？是做的高端团购这一块，
21: 嗯，
22: 然后就是专门供一些高端小区，
21: 嗯，
22: 然后，它具体卖多少我不太清楚哈。就是我们供货价是那些，它卖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好像应该是68一斤
21: 哦，就翻倍了哈。
22: 对对对，
2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项目，也是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好产业啊，这是其中之一。其实我对宋氏家庭农场了解最多的应该就是他们那儿的这个小米儿。小米儿是当时我认识他父亲的时候，他当时就是种小米儿。现在家里种了多少亩地的小米儿啊？
22: 小米的话现在是4500亩的小米。
21: 哎呦，4500亩啊，我去过2000亩的麦田，那真的是一望无际哈。这个4500亩难以想象它的庞大哈。这个种了4500亩的小米，这一年能收多少斤啊？
22: 产量这一块
21: 是吨。
22: 产量这一块的话怎么说呢，这个数据应该怎么估计呢？其实我觉得比起产量这个事儿吧，咱们的品质才是用来说话的真正的硬道理。
21: 哎，
22: 毕竟
21: 没错，
22: 毕竟这个怎么说呢，咱们我相信咱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啊，大家都是愿意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毕竟相对来讲，现在比起吃得饱，大家更在意的是怎么吃得好。
21: 吃得好，
22: 对
21: 对,
22: 对。所以说我和我父亲呢，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品质上去下功夫。
21: 哪几方面你们特别的注重把控？
22: 如果说是这个，我们最注重的呢，其实是绿色。其实，在早些年咱们这个香港来我们家采访的时候，当时的小米就透露了一种什么理念呢？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是当时来采访的时候看了那个种谷子的那个基地，然后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特点是当时咱一个记者问的是我父亲，我站在旁边听，然后他说这个咱这里边这怎么这么多草啊，是没除草吗？然后我父亲说草的话是什么呢，我们这边没有用任何的除草剂，全是用人工的，然后这个在这个谷子小的时候我们除除草，大了之后这个谷子长起来了，这些草我们就不管了，让它顺其自然。我们始终透露的就是一种绿色的这个管理理念。像这些农药啊、化肥啊、除草剂啊，在我们的地里是绝对杜绝的。我们平时你像这个肥料，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肥料。我们的肥料用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些有机肥，然后生态有机肥、菌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发酵的。像这些市面上的化肥啊，这些东西我们就几乎可以说是不用。
21: 这是咱们的这个可以说在生产方面的一个绿色的一个安全把控。
22: 对，
21: 这是一点。然后咱们在这个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因为今天我在大家的这个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宋以林宋总他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的一些照片，他这些照片啊有几张我没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他发了个眼镜啊，那个眼镜全是泥土和汗水，这个大家有可能看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呢我发的那些照片大家应该都能看明白了哈，非常辛苦，那就是在谷子地里是吧？
22: 对对
21: 啊，这个你平常也是亲力亲为？
22: 我平常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很多地方必须得到场。因为怎么说呢，就现在的话这个做农业有一个最大的短板或者说困境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缺乏一些高认知高知识型的技能型人才。你比如说像一些水管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接水管、焊接水管，可能说在咱们现在的人听起来，一些这个70后、80后，或者说这些年代人听起来，感觉好像不是个什么很难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务工群体来讲，大多数都是一些农村留守的老人呢，他们是弄不明白这个的，所以说我就只能自己动手。然后至于说去找别人的话，怎么说呢？就是人与人在沟通上，他是有一些有很大的误差的。可能说我的想法我给他表达出来，他做的可能说不太令我满意，我就干脆我自己动手吧，就是这个样子。
21: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在这个返乡的这个整个的创业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一些这个隔阂，比如说你的理念和家里的老一辈子的理念可能不太一样，在
22: 对对，
21: 特别是在这个农业生产管理过程当中啊，因为咱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经常遇到咱们的这个返乡创业的优秀青年代表，可能是农二代啊，家里呢可能也是老一辈的，在别管是种大田也好，还是种经济类作物也好啊，一聊很多觉得，哎，我多投入的这些钱，貌似如果说用在了咱们这个扩大规模上，或者用在了咱们这个买一些农资产品上，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呢，年轻人不会这么觉得，他呢有他们的想法。但是呢，一旦真的是在现代化的这个运作过程当中，怎么说呢？就是咱们的年轻的一代，这个高素质农民，咱们这些朋友们哈，他们可能表现出来的创造力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创新，或者是创造一些价值的能力，让很多老一辈的人可能会 感觉到很眼前一亮的感觉。
22: 对对，
21: 你平常的时候你父亲说过类似的话吗？
22: 有，经常他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农场的智慧水网是由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就是当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在我忘记是哪一年的夏天了啊，这个天特别特别的旱，必须要浇水，毕竟嘛你做农业水是第一生产要素啊，你必须这水得浇足啊。然后那年又很旱，然后这个旱到什么程度，就有一些这个鱼塘啊水坝呀里边水都干了。所以说当时我们要如果说浇水的话得用这个用泵从河里把水抽出来，抽到这个塘子里边，然后再重新浇到地里去。然后在当时我和我父亲两个人，就是我俩一天在这个地里就到处转，把这个泵开开之后，就是说这一块地浇好了需要改管道啊，改到那一块浇另一块，然后还要时刻转着检修这个，看看这个管子有没有经不住压力然后爆破掉，我们要重新把它关掉再换上新的管子，是这样。然后当时呢，哎呀真是特别辛苦，因为你在地里，你说我骑个电车溜达啊，那我开个车溜达，其实这不太现实，所以说我们就是纯靠两条腿在走一天。当时我印象很深啊，就是我这个大学的同学打电话问我说，哎，你这最近干什么的，怎么你这步数这么高呢，天天就七八万七八万的，你干啥了你？然后我说，哎，我种地呗，我干啥了。当时我真的就晚上回去之后，那个因为说实话这种活动量我基本上是没有干过这种的，所以说当时对很累。然后那个就是你像那个脚脖那块，当时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都是肿的，
21: 肿了，
22: 对，都肿。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哎太辛苦了，这东西就不能想办法去改改它嘛。然后我这正好你说我又是这个，我大学学的是这个软件技术专业，是写代码的，
21: 哎呀太厉害了。
22: 对，然后我想这个软件和硬件正常来讲他们是亲兄弟，虽然说是不同的方向，但是我这复杂的硬件搞不明白，咱搞点简单的嘛，是吧？
21: 好的，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来听一听相关的故事。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5: 绿色家园。
9: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9: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7: 一比一是一，
28: 多少钱？
27: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二十了一锅，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28: 人家比去年还多。
27: 哎，那是啊，芦苇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9: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9: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
20: 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

0: 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林寿县宋氏家庭农场总经理宋印林，为大家分享的是返乡深耕农业创新科学发展的故事。一位零零后返乡青年，一段科技兴农创业佳话，从放弃软件创业机遇返乡，到深耕农场创新赋能，他以专业技术激活农业活力，带动乡邻抱团增收，让乡土农产品成为致富好帮手。他就是今天的返乡创业优秀青年代表宋印林。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宋总来聊一聊哈。你好，宋总。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 欢迎哈，宋总。宋总上半段节目啊，和我们聊故事、聊产品，聊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哈。这个上半段节目聊到了这个他返乡之后，哎，这个脚脖子肿了。继续咱从脚脖子来讲吧。
2: 这个当时这个事儿啊，就真的确实是给我累坏了。我当时就在想，那我利用我的所学想办法改变这个现状吧。
1: 嗯，
2: 然后我就利用我的这个软件知识，自己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呢配合着这个电磁阀来控制我们农场的这个整个水网。
1: 嗯，
2: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可以实现说，就是我人坐在办公室，通过手机就可以控制说，哎，今天这个小时浇哪一块地，我浇好了我直接点击关闭，我浇另一块地。
1: 嗯，
2: 目前的话真的是特别的省心省力。
1: 哎，这个说起来挺轻松，其实呢当年真做起来也是付出了这个血的代价，是不是？这个脚脖子都肿了，特别的劳累。也能听得出来，应该是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是呢应该是确确实实没有下过力儿，是吧？
2: 对，
1: 下力儿不多的那种哈，毕竟还是一介书生。这个其实谈到一介书生啊，我们就得和您聊一聊咱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经历了。这个是学的什么专业啊？上学的时候，
2: 上学的时候学的呢是这个软件技术专业，主要做的是这个 APP 的开发呀，还有这个代码的编写，做的这些。
1: 哎，嗯，你今天是我们这个做客节目的，应该是我有印象的第一位啊，会编代码的我们的高素质农民，了不得，了不得哈！会开发 APP 这个技能，那真的是放在这个一二线的大城市里面都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哈。这个大学学了这个之后留在城市里发展了吗？还是直接回家了？
2: 当时留了。是这样的，我是当时毕业之后呢，我是自己出来找的工作。
1: 嗯，
2: 自己出来找的工作，然后因为就是刚毕业嘛，资金也确实是比较匮乏，所以说我又干了几个兼职。然后我记得当时第一个月是到手拿了是13000。
1: 哎呦。
2: 然后吧，这个13000，反正我自己花是肯定是够的。然后后来呢，这个我在外边工作大概有2个月多一点吧，然后我父亲去这个北京出差，其实有点嘴硬啊，他说是顺路来看我，但其实根本就不顺路啊，就过来看我，然后看了看我的近况啊，跟我聊了聊，然后跟我说，他说这个家里吧确实就是规模现在拓的有点太大了，他一个人真是管理不过来了，想让我回去给他帮帮忙。我当时在我的那个出租屋里边，我父亲坐在那个沙发上，我看他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下就发现，就是为什么他和我记忆里的父亲不一样了，就是头上那个白头发特别多，那一刻真的挺心疼的。
1: 嗯，
2: 所以说我就辞职回家了，就开始回家做农业了。
1: 非常有孝心哈，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充满爱的一个故事哈。当然这个转折点呢，当时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
2: 当时上学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过，
1: 就一心想着在大城市里边做你的 IT 产业，是吧？
2: 对，因为这个产业呢，就是我学的这个专业，我是属于那种特别喜欢的那种。
1: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当年高考的分数，其实就是上个本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2: 但是我当时就是 年少轻狂，有一点挑嘛、
1: 嗯、
2: 然后就想着我一定要学这个计算机专业，因为我喜欢，那我一定要去沿海城市，因为我喜欢海。
1: 嗯，
2: 然后这几条加起来的话，那我分数就不够了呀。然后我就说那我也要上，不上我硬上，我上专科也一样。
1: 嗯，
2: 反正我这毕了业如果说那啥的话，就是因为
1: 找工作哈，
2: 对，找工作，或者说嗯，更大的可能其实是我爹这些地早晚要有人接手、
1: 嗯、
2: 那我更大的可能还是就是最后早晚要回来、嗯、所以说其实我也不在乎学历对我的影响。
1: 嗯，
2: 我觉得把这个专业技能学好之后，其实怎么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嘛，
1: 对
2: 对吧？
1: 关键是您这个在农业领域里边非常稀缺哈，这真的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会写代码的、会做 APP 的这样的一个高素质农民哈，了不得。那而且呢，回到家里之后也是用自己的这个技能，然后呢，让家里的这个应该是灌溉系统哈，得到了一个高质量的提升。
2: 对对，
1: 当时做完了整个这个提升之后，先正常运作了。爸爸妈妈又对你的评价吗？
2: 怎么说呢，就是很复杂啊、
1: 嗯、
2: 但是我感觉到就是当时我父亲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能感觉出来他还是嘴硬，对，应该是欣慰的
1: 、应该是欣慰的，学以致用了。
2: 对，
1: 最起码这几年大学的钱没白花咱这个见到回头钱了哈，能省钱了，真的是特别好哈。咱们在这个学习上把自己原本的专业领域的知识和农业相结合，这就非常的了不起了哈。而且将来是不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法，在这个计算机啊或者什么领域和农业相结合的？
2: 对，就是按照我的想法，我最开始回来的时候啊，我就想的就是说这个把计算机和农业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结合。因为怎么说呢，我父亲呢，他们那一辈人是什么，我父亲是凭着一腔热爱去做这个农业，真的就特别特别的
1: 三天两夜不带下机子的那种。
2: 嗯，对，很拼命啊。当时那年这是下雨，然后常规的收割机进不去，我们家这个我父亲就开着小电轨，那是三天两夜在这个机子上面都没下来过，吃饭都是我母亲送到地里的，真的就是铁打的人一样，我真的太心疼了，你知道吗？这个对身体的伤害真的挺大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改变这个现状，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工作尽量去用机器去做，
1: 嗯，
2: 把这个自动化程度更高一些。然后的话就是你像这些包装啊什么这些东西，再考虑说怎么给它升级完善一下，然后把这个人工解放出来。
1: 这个自己的想法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朝着这个方向去迈进啊。我觉得咱们这些返乡创业的优秀青年代表都有这么一股子这个敢闯敢拼的劲儿啊，把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和现在的农业相结合，这样呢一定有它独特的一个作用能发挥出来。比如说人家会写代码，会做 APP， 人家就能把自己家里的这个灌溉系统就能搞定啊，这个真的是了不得哈。我觉得你这个特别适合这个宣传一下。其实说到自己的这个本事啊，当然您现在可以说在农业领域的这些本事是不是和咱们的农广校是相关的？
2: 对，是这样的。其实啊，我感觉怎么说呢，从我返乡不应该说是返乡了，是返乡之前，
1: 嗯，
2: 我对这个农广校印象哈，就是怎么说呢，小的时候不太懂，但是他始终在脑海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父亲他在参与一些这个咱们农广校组织的这个学习呀、培训啊这些东西，他会带着我，他说你来旁听吧，你去学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对他有了一定的印象。
1: 嗯，
2: 直到后来我毕业之后，我自己以我的身份去参加这个培训，我才真正意识到说这个平台或者说这个培训这个课堂给我们带来具体是怎样的一种变化。
1: 嗯，
2: 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电商培训。我自己也在做电商，我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电商培训，但是呢这个很多的电商他们都是一种什么呢，都是偏理论性的，都是我教你应该怎么做啊，就是这个什么转化呀，这个曝光率啊什么这些东西，他教你这些理论性的东西。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有一次的课堂上，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很少啊，很少，大部分都是这些70后80后的这些叔叔阿姨大婶大叔，
1: 嗯，
2: 然后他们在听这个理论课的时候，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像在听天书一样。
1: 哦，
2: 然后就问我说，哎，小伙子你看这怎么弄啊。我当时我就有点我就有点不是滋味。
1: 嗯，
2: 结果后来咱们农广校的一次培训，他们是怎么培训的呢，就是手把手的我教你来，咱们我教你从最简单的注册账号开始来，怎么注册，先打开右上角什么什么，就这种他们是非常细致的实操的方式。
1: 嗯，
2: 把这些知识从理论知识变成了活的，真正的让每一个参加培训的人，不论他的年龄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是让他真正的是学到东西，带着东西走的。
1: 嗯，
2: 很多就是纯理论的知识他们只是说听完之后啥也就全忘了，啥也记不住，但是实操性的咱最起码的收获就是账号开开了，然后链接也挂上了。
1: 嗯，
2: 对吧。
1: 对，其实这样实操性的是更有助于我们成长的啊。因为很多这个比如说从网上自学啊，或者是从一些这个亲朋好友那里这个学一学啊，可能到家又忘了。
2: 对对，
1: 啊，而且这个想问个人吧还问不着，这样呢我们在课堂上能够一对一的多练上两遍，把自己的这个操作变成自己的一个叫肌肉的一个记忆哈，那就了不得了。
2: 对，是这样。我当时就感觉，我说哎，你看咱这农广校培训真的太贴心了，真的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着东西走，是这种的状态。我说真的，这而且吧，咱农广校其实这个平台就是很多的一些就是像田间地头碰，有时候我也碰到一些问题啊。我说这个碰到某种虫子啊，应该怎么治它，怎么防治它，怎么预防它。
1: 嗯，
2: 然后咱农广校这边提出了很多建议啊，也都是非常的中肯有效的。
1: 嗯，你平常的时候，这个咱们从创业到现在哈，这个整个的参加过几次培训农广校呢？
2: 农广校的培训应该是
1: 几次？
2: 我是
1: 哪一年吧？
2: 五次。我是从23年开始，23年的9月。23年9月回到了农场，
1: 嗯，
2: 然后到现在一共是参加了5次。
1: 哎呀，那3年时间参加了5次，那挺频繁的了哈。
2: 对对，
1: 这个农广校里边现在这5次培训当中，您感觉就是特别实用的，或者是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培训是哪一次？
2: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次在课堂上让我们实操这个电商直播这些课程。
1: 嗯，
2: 这次让我印象就是特别深刻。
1: 你以前做过吗？在接触农广校之前，电商这一块？
2: 接触农广校之前我也做过，但是怎么说呢，缺乏这个专业的这个不管是理论也好还是实操也好，缺乏一些知识，所以说流量不是很好。
1: 嗯，
2: 然后通过在咱这个农广校的学习呢，回来之后我又重新开了一个账号试了一下。
1: 嗯。
2: 然后怎么说呢，收益还不错。
1: 嗯，
2: 然后我们这个镇上这边呢也是邀请我来一起做了一期节目。
1: 嗯，
2: 然后当时是推广的是我们家的这个花生。
1: 嗯，
2: 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我感觉真是怎么说呢，比之前的自己是有进步的。
1: 嗯，来我问一下，你感觉这个效果好的点在哪里，或者就是这个操作成功的秘籍在哪里？因为我也带过货，我也没有带出去，我想问一问。
2: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感觉，其实我当时记得最深刻的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就是是这个一个培训的老师告诉我，他说你记住，你们做电商直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你要先抹开面儿。你是要去给别人介绍你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抹开面去给他说我这个东西到底哪里好，怎么好。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你的产品质量一定要好。因为真正好的产品，好的品质，你怎么说呢，大家的群众的目光都是雪亮的，大家的眼睛都是很亮的，你真正的是好东西，你甚至都不需要说，大家都知道啊，这是好东西，对吧？
1: 就是还是品控。
2: 对对对，品控。
1: 对，你当时卖的就是小米吗？还有卖花生了吗？
2: 我当时卖的是这个水果花生。
1: 嗯，
2: 然后呢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花生的产量不是很高，我们还要这个线下，因为我们线下有签订的这些礼品店之类的，他们都是稳定的这个需求方。然后所以说当时这个产量不是很高，在网上卖呢，结果还就卖爆单了。我说快快快，抓紧下架，发不出去货了。
1: 发不出去货了，这一点也挺尴尬的啊。
2: 对对对，
1: 但是咱们这个一旦上架了之后，这个朋友们肯定会尝了之后觉得很赞，
2: 对对，
1: 这个产品哈，哎，这是讲了讲咱们与这个农广校的故事哈。确实，咱们这些年，你看刚才讲的三年时间五次到农广校进行学习哈，而且呢，这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自己掌握了很多现在比较前沿的一些技能，是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上这个大学的时候，所不曾接触的。可以说呢，从这点也能看得出来，咱们农广校真的是一个实战的课堂，是一个历练的课堂啊。这个叫学以致用啊，这个学用贯通，让我们的学员真的是能够时时刻刻的掌握住这项好的技能啊。当然今天呢，我也通过第三方宋总这里学习了一下咱们农广校教的知识哈。其实有机会我也想去农广校去学习学习哈。咱们因为有很多的知识和我们这个生活啊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哈。很多朋友觉得农广校可能这个在农业技术方面哈会讲的多一些，没错，但是呢我们在农业的这个比如说商业的一些运作呀、发展呀、电商啊等等的都是有所触及的，而且都是实战性非常非常强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宋总聊了聊农广校哈，接下来呢再来聊一个我觉得你应该很愿意说的一个话题，就是讲一讲这些年的一些感悟。你觉得在这三年的返乡，或者是甚至从上大学开始算起啊，这个有没有一些让你产生的一些人生感悟来助推你的事业发展的呢？
2: 其实如果说做农业的感悟哈，我感觉浓缩来讲真的就一个字，累。
1: 嗯，
2: 两个字，太累。
1: 这个累是怎么体现的呢？我们都知道做农活肯定累哈，因为下地嘛，下地咱就说最简单的这个平常最常见的割麦子或者是插水稻什么的，这样的最常见的它肯定是过这个腰很辛苦。
2: 对对，
1: 你所说的这个辛苦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我所说的这个辛苦，从我认知里第一次产生这个观点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当时是初中。
1: 嗯，
2: 初中的时候我父亲就是本来我父亲是从商的，
1: 嗯，
2: 然后呢他这个说回去要种地，然后当时是两年的时间，本来是白白胖胖的还挺好的，结果这种了地回来之后黑了不止一个度啊，那是，然后每天回来之后累得倒床就睡，这是我看见了我父亲身上的累。
1: 嗯，
2: 再后来我高中了，我高二高三的时候我们家一些这个像一些材料啊，就是这些东西的整理，
1: 嗯，
2: 我父亲就是电脑已经用不过来了，所以说就交给我来做了。当时哎我也太累了，我说这材料怎么能这么怎么整起来这么麻烦呢？然后
1: 你说的是这个计算机里面的？
2: 对对，像这些就是有时候我们申报一些项目呀，或者说就是获取一些这个荣誉评比之类的，都是需要准备材料的，
1: 嗯，
2: 然后整一些 Word 文档之类的，
1: 嗯，
2: 然后当时都是我在负责，我说太累了这个。然后后来上了大学吧，大学的时候我只有这个寒暑假的时候才回家，寒暑假的时候呢回去，其实暑假的这个暑假给我的冲击会大一些，因为暑假回去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农忙的时候，
1: 嗯，
2: 一个农忙是吧，这个收麦子种玉米，然后这个收玉米什么的，这些
1: 三下都让你赶上。
2: 对，就真的真的你看就是看着我父亲每天忙的就脚不沾地，我感觉哎这太累了。所以说其实我是在那个时候有了一个想法，我说将来我不要回去，我一定要留在大城市啊，我去干个我学这个专业，
1: 坐个办公室。
2: 对，我坐个办公室，我最起码我不挨那个身体上的劳累，真的太累了。然后这是大学时期的累，然后到现在我毕业我回来了之后累在什么地方呢？是一种怎么说呢？这种劳累其实我感觉相对来讲还算好。它一种是精神上的劳累，就是你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都说啊，这个种地，哎，种地嘛很简单嘛，好像不难。但是我当时也是这样想，我觉得种地那有什么难的？结果真到我回来了，让我去种这片地了。我才发现啊，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
1: 嗯，
2: 这个从种子是吧，你用什么样的种子，选用什么样的方式播种，然后你用什么样的肥料，用什么样的这个就是管理方式，
1: 嗯，
2: 都会对你最终的收获产生就是很大的影响。
1: 嗯，
2: 这个东西 你糊弄庄稼，庄稼就会糊弄你。这句话是我父亲说我的，因为当时在浇水的时候，我实在不想干了。我说那片不浇了吧。然后父亲给我熊一顿，他说这个你糊弄庄稼，他就糊弄你啊。然后，所以说当时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种地原来这么累，你要管的事情有这么多，方方面面必须都要考虑到，你才最后能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1: 嗯。通过聊了这么多哈，咱们可以说了解了宋以琳从返乡到现在一段这个非常难忘的成长的历程，同时呢，也让一个 IT 领域的一个职场新人变成了一个农业领域的一个一线战士哈，这个真的是锻炼出来了，体重也是增长了很多，是不是？
2: 哎，这个体重真了。太痛了，这个体重
1: 主要是做农活哈，很多做过农活的朋友应该也是有所体会的，这个吃饭不是很规律，是吧？
2: 对对、嗯、其实当时啊，这个我们是这个跟同学打视频的时候，他说你这怎么胖了一圈啊，你这干农活你出力不应该瘦吗？我说正常来讲干活应该是瘦的，但是那你换我这个作息试试呢，你这4点半起床就开睁眼就开始干活，然后早饭中午饭来没有时间吃，晚上吃一顿，你一天就吃一顿，肯定吃的多呀。
1: 三顿，
2: 对呀，哎，所以说这个体重就不可避免的就上去了。然后这个不过好在有一个冬天，种完小麦之后吧，这个时间还算是就是冬天基本上，相对来讲要轻快一些。所以说我冬天基本上就是控制饮食，然后健身减肥，再把这个体重往下压一压。但是呢，效果不是很理想。我这一个秋天4个月胖40斤，然后一个冬天减肥控制饮食什么的，然后就减个20来斤，然后又到了农忙的时候了，这个轮回
1: 又
2: 开始了，又
1: 在循环了哈。
2: 对对，
1: 当然咱还年轻哈，这个身体有底子能扛得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得多多注意身体。
2: 对对，
1: 那么其实讲了这么多，下一步怎么发展，或者咱们农场的发展计划自己考虑过和父亲商量过吗？
2: 我这边是有考虑过的，我下一步打算转型啊，因为我感觉哈，就是下一步咱们这个市场需求对于品质这一块它的需求是很高的，我下一步打算去做一些这种精细化管理，就是把这个规模适当的缩减一些，然后做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同时呢发展一下这个就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目前的话我们的第二产业就是一些简单的加工，你比如说一些什么花生油啊，面条啊，面粉呀、啊，这些我们是通过这个签订合同委托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帮忙加工的。然后下一步我看想就是说能不能做一些加工层次更深一些的，比如说一些什么卤味花生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做一些这个更好一些的产品。然后第三产业的话，就是我打算做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做一个以农业为主题的文旅项目。为什么呢？因为说我感觉其实现在的孩子，因为像我是02年的，那像我这是我的童年里呢，他是有麦田和广野的，但是我感觉现在的孩子可能说他们的童年是在这个城市里的楼房，是这些电子产品之类的，我觉得他们失去了一种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田野里的乐趣。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做一个农场，这个周六周天或者说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吧，这个父母带着孩子来农场里边散散心，亲近一下大自然，我觉得其实很多父母他是特别乐意的啊。你相对来讲是吧，你孩子这个身为父母，你看见孩子玩手机和看见孩子在田野里奔跑，我感觉可能大部分父母都会倾向于后者。
1: 哎，那肯定的哈，这个又运动了，环境又好哈，
2: 对对，
1: 而且呢还能了解那么多的大自然和农业方面的知识，这一点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今天呢咱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哈，和宋总聊得很开心，也让我真的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从 IT 职场转向了农业领域的一个转变的一个历程。当然有家里人的这个支持，更多的也是离不开农广校的培养啊，才让我们这个高素质农民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在我们的农业领域里更加顺利的，更加有实力有劲儿的进行摸爬滚打哈，让自己立得住，能够站得住啊，走得更加的长远。这样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宋总做客节目，也预祝咱们的农场能够越来越好，也希望您将来能够梦想成真，让我们的农业和您的 IT 产业能够融合的越来越好。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啊，再见。嗯。

0: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返乡创业，他们攻坚克难，
1: 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广阔天地，他们大显身手。
0: 欢迎收听我们村的年轻人，跟随青春的脚步，探寻广袤田野上的机遇与希望，引领文明新风尚，
2: 传播核心价值观。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站
1: 建设启动。
0: 服务队和服务站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发起成立，山东新农民自己的第一个全省性志愿者组织和志愿服务平台，是全省农业农村发展带头人为主导引领，扎根全省农村最基层，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主阵地，整合各类公共服务资源，通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教育、法律等生产和生活服务，凝聚农民群众，以文化人，乘风化俗，为打造乡村振兴的歧路样板贡献力量。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2: 欢迎您的加入。
1: 现在是下午五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女孩地铁出行却意外在车厢内摔倒，命运就此发生改变，
7: 完全变成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
6: 无法面对十级伤残女孩状告地铁公司，本次意外的责任如何认定？
8: 那么就是说后来后边的责任这个事儿，就是得走法律手段了。
6: 紧急制动是否来自人为操作？地铁内的监控录像记录了怎样的一幕？
7: 他腿啊，他还是绷着劲儿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注意。
9: 如果说他手扶扶手的话，那么至少他这种摔伤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
6: 历经两次审理，原告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如何看待低头女孩的意外之灾？法治天下之低头族遭遇急刹车。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今呢，人们对手机的使用呢是与日俱增，那同时呢也使得一个族群的人数开始剧增，那就是低头族。那无论呢是在走路、朋友聚会，甚至上厕所的时候，都在低头玩手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当事人因为呢玩手机而发生了意外。那他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这是今年春节期间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画面中这名年轻女子只顾低头玩手机，结果扑进了冰冷的水池中，幸好并无大碍。这名女子只是受到了一点惊吓，但是北京的小丽就没有这么幸运。2015年1月14日，她像往常一样乘坐北京地铁二号线上班，当地铁列车行驶到东直门至雍和宫区间时，列车紧急制动，导致小丽摔倒，当即流出鼻血。
8: 摔倒了以后呢，下一站就是雍和宫。雍和宫到雍和宫以后，这找车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的这个情况以后呢，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给他带到东直门医院去进行检查。
6: 医院当天并没有对小丽的病情给出最终结论，只是初步判断小丽为鼻损伤、鼻出血。可是当小丽回到家之后，就感觉头痛欲裂、夜不能寐。于是第二天，她又来到医院找医生确诊。这时医生的话让她惊出了一身冷汗。
10: 小丽到底怎么了？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广辉，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6: 陈广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副庭长，2012年、2014年连续两次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个人三等功，并多次获评北京二中院调研先进个人。
10: 那小丽的伤势严重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9: 她的伤情呢，是后来经过诊断的结论呢，是颅底骨折啊，脑积液鼻漏啊。经过医生后来的陈述呢，说如果说不及时送往医院的话，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6: 在医生的建议下，小丽马上住院接受治疗。20天后，小丽得以出院，但是却留下了后遗症。
7: 这种损伤来讲的话，没有办法通过外部去直接的干预，比如说做手术啊，这种干预它是做不了的，它只能是慢慢恢复。而它这种恢复来讲的话，好的可能性就是说是完全变成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
6: 小丽的委托代理人说，出院后小丽去专业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情鉴定，结果显示她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之后她的家人就赔偿问题与地铁公司进行沟通，可对方的态度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7: 因为地铁它的观点它是一直在变，刚出事情的时候呢，地铁是有多少损失啊，地铁都是愿意承担的，在我们诉讼之前地铁是这个态度，应该是给这个当事人的父亲有过这样口头方面的承诺。
8: 本着先治病救人，先处置这件事儿，就是有关医疗费的这个事儿，出于人道主义吧，我们就先行了进行了这个是垫付。那么至于说后边的责任这个事儿，就是后来走法律手段了。
6: 2016年2月3日，小丽委托律师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以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被侵害为由，将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10: 小丽呢，把地铁公司呢起诉到了法院，她的诉求是什么呢？
9: 她的诉求呢是要求地铁公司赔偿她因为这次伤害受到的全部的损失。起诉的要求的数额呢是20多万元，24万多吧。主要是包括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啊，以及相应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啊、交通费啊这些赔偿项目。
6: 2016年5月3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原被告双方都认同小丽是在地铁列车中摔伤，但是对于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却分歧巨大。
7: 他有这个义务要保障这个乘客所有乘客的安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生事故呢，应该地铁公司承担责任，我们是要求100%承担责任。
8: 从这件事上我们没有责任，这种帮助也好，是这个赔偿也好，我们愿意做这样的赔偿，但是这个从责任来讲我们就是无过错的。
6: 关于小丽主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被告一方也不认同，因为从医院出具的出院诊断证明书可知，医院建议小丽继续服用药物治疗，短期内注意休息，所以被告一方认为小丽的休息时间过长，相应主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也过高。 那么小丽为何需要长期休养以及专门护理呢？
7: 她在生活当中是时时刻刻注意，就是你一直要绷着这根弦，你不能够去这个做一些剧烈的运动，你比如说跳舞啊，或者一些这个正常的交际运动，比如说这个饮酒啊，或者是爬山啊，或者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都有可能导致她这个身体出现不适。
6: 出院之后的小丽就这样在家休养了将近一年。为了让小丽尽快地恢复健康，她的母亲还特意请假半年专门照顾和护理她。尽管如此，小丽还是留下了心理阴影。
7: 就晚上可能睡觉也不踏实，想着哎呀，我是一个残疾人了，我头部有伤了，啊，我不能这样，我不能那样。
6: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丽在乘坐地铁三分公司的地铁列车时，因列车紧急制动而摔倒受伤，地铁三分公司应承担90%的赔偿责任，判决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赔偿小丽各项损失费共计117000余元。一审判决之后，地铁三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8: 他摔伤的起因基于双方的原因所造成的，并非地铁公司一家的责任。地铁公司呢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责任比例过高显然有失公允。
6: 那么地铁三分公司上诉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9: 根据地铁一方他们的陈述呢，这种伤害事件呢是越来越多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本案的判决结果很可能成为一个标杆，之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起诉到法院的一种参考的一种形式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确定一九开地铁公司承担90%的责任啊，地铁公司他们也有一种考虑，如果说之后再发生类似事件，法院也好或者是当事人也好都按照这种责任比例来主张赔偿，那么地铁公司也是不堪重负，而且呢其实呢也会影响我们这种地铁的建设的发展。
6: 乘客在地铁里摔伤到底是谁的过错？
9: 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说这种制动行为是一个人为的误导操作导致的。
6: 地铁因何出现故障？谁又该为此负责？
8: 紧急制动的实际上是车辆运行安全的一种防护措施。
6: 看法官如何抽丝剥茧，给出公正判决。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低头族遭遇急刹车。2016年11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此案，陈广辉法官担任本案的审判长，同时也是承办法官。陈法官认为，地铁在运营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不可控的潜在危险，所以地铁运营方应对乘客尽到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尽可能的减少损害的发生。那么对于小丽摔伤的这件事上，地铁三分公司是否有过错？有没有尽到安全告知义务呢？
11: 地铁列车在行驶当中，为了提升驾驶安全，采用自动循环播放公益广播的方式进行广播，其中包括乘车时请您坐稳扶好，不要倚靠或手扶车门。
8: 而且这个我们这个设置成自动播放的频次也是比较高，我们也尽到了这些安全提示这个义务。
12: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地铁2号线列车，乘车时请坐稳扶好，不要倚靠或手扶车门。
6: 既然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已经尽到安全告知义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地铁列车紧急制动的呢？
8: 在出现有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车辆故障的时候，都有可能引起这种车辆紧急制动。紧急制动呢，实际上是车辆运行安全的一种防护措施，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呢，先让车停下来，在最短时间内停下来，保证整个运营车辆人员车辆设备的安全。
6: 既然列车紧急制动是一种安全防护措施，那么致使小丽摔伤的这一制动行为是谁做出来的呢？
8: 当时车辆是自动驾驶模式，我们管它叫简称叫 ATO 模式，是由这个信号系统发出牵引和制动的指令来控制车辆的速度，那么司机呢是处于一个监护的状态。
6: 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列车紧急制动正是由信号系统故障引发，而不是司机人为误导操作所致。对此，小丽一方提出了不同意见。
7: 他说是有可能，就是说地铁在行驶当中，突然说这个信号台找不到这个地铁了， 那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认为这是地铁二号线。地铁二号线它在北京也就是运营的时间非常久，应该有几十年了。地铁二号线它的管理各方面应该是非常完善的，不应该出现这种说地铁出去以后找不到地铁了。所以人们地方这个还是有过错的。
10: 那么地铁公司对预设起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呢？
9: 第一个呢，是这个地铁列车车厢内啊，它采取的一种自动循环公益广播的这种方式来提示大家要扶好扶手，要站稳啊，不要这个拥挤，不要靠到这个列车车厢门附近啊。然后呢，这个列车呀，它紧急制动的原因是因为信号故障。后来呢，经过一个事实认定呢，它这个紧急制动行为也没有构成所谓的安全运营事故，那么呢，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说这种制动行为是一个人为的误导操作导致的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事实来确认呢，最后确认的是，它没有过错。
6: 既然地铁公司在此次事故中无过错，那么小丽对于暗设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呢？通过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小丽进入地铁列车车厢后，双手一直捧着手机在看，没有扶扶手。
8: 中间经过了东直门进站停车，身边的乘客有坐着的乘客起来下车，有腾出空座来，他也没有注意到，他也没去坐，直到这个再次启动以后突然制动这个摔倒这个过程，他一直是保持着双手拿着手机看手机这个状态。
6: 从监控来看，列车紧急制动时，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身体也严重摇晃，显然列车的紧急制动是小丽摔伤的初始原因。从列车紧急制动时车厢内众乘客的反应状态可知，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都没有摔倒，而小丽本人也非猝然倒地，而是趔趄式的摔倒。
8: 全列车经过我们调查，也只有他一个人摔倒，说明他完全忽视了自身的安全，对这一次事件他是应该有责任的。
6: 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小丽作为一名成年人，上下班途中的主要通行工具即为地铁，他在乘坐地铁时对于不扶扶手可能导致的摔伤后果应当预见而未予以重视，所以对于摔伤他存在明显过错。而小丽一方却不这么认为，
7: 他腿啊，他还是绷着劲儿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注意，那可能这个刹车呢，这个力道过猛导致他摔伤。
13: 你们认为乘坐地铁和公交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14: 因为人的关键啊，坐地铁也好，只以他一个均匀的速度在走，不管速度多快，对吧，都在正常走。我跟着得到数据，现在大量的人都在没有扶扶手。
15: 他说很多人都不扶，所以我认为我就可以不扶，不扶就没事儿，就跟咱们过马路一样，咱都说过马路要开信号灯是吧，看这个有的人就那么过，那你要如果说你看别人过我也就这么过，这完全的是不同的结果。
10: 小丽在这场事故当中是否有过错呢？
9: 这个我们的结论呢是他本人是有一种重大过失啊，肯定是有过错的。通过后来的这个监控录像呢，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多余的动作啊，全身心的投入在手机之上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对周围环境的这种突发情况的警觉性其实已几乎是没有了，所以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意外的伤害。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情况呢，也可以推断呢，如果说他手扶扶手的话，那么至少他这种摔伤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或者是说即使是摔伤了，那么这种摔伤的这种伤情也应该会比现在这个情况要轻得多。所以我们最后认定的是这个事件呢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自身。
6: 紧急制动未扶扶手，哪种才是摔伤的主因？
13: 不管你什么理由，你就是一点过错没有，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6: 一场遭遇的背后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7: 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可能这个婚姻也得耽误了。
6: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低头族遭遇急刹车。法院认定地铁三分公司在此次事故中不存在过错，那么该公司对于小丽的人身损害是否该承担赔偿责任呢？陈法官认为，由于地铁运营所具有的高度危险，本案涉及的北京二号线地铁列车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的高速轨道运输工具。 对于乘客因列车紧急制动摔伤的后果，应适用无过错责任规则原则，由地铁三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13: 无过错侵权就是首先你是要赔的，不管你什么理由，你就是一点过错没有，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6: 二审中，地铁三分公司还提出小丽已经申请伤残赔偿金，应驳回她申请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但是小丽的父亲却认为小丽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伤害，地铁三分公司理应对小丽的精神损害进行补偿。
14: 现在孩子特别胆小怕事，不敢单独出门，情绪时常低落，爱哭，不爱与人交流，常常独自发呆。现在孩子经常头疼失眠，还反应迟钝。
6: 据小丽的家人讲，经医院检查，小丽还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状，而且这些症状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工作。
7: 我听他父亲说过，就是说在这之前可能是要结婚的，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可能这个婚姻也给耽误了，那就是男方可能也就导致婚姻解除吧，或者是这个不能继续一个状态。
14: 孩子今后如何发展，我们真的非常担忧。现在已经证明了，因为原来我们孩子本科的这个会计专业毕业，现在新的工作已经不适合了，已经现在没有这种工作了。
13: 他主要还是说，就是比如说他受伤以后，那么这个伤害可能对他做会计工作，比如精细的方面、计算、逻辑这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按他自己所说，影响还是比较厉害的，导致了他现在这个工作应该是无法进行了。
6: 虽然小丽的家人认为小丽的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提起诉讼时，小丽一方也主张了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他们并没有向法院提交相应的鉴定结果。
7: 因为他这个抑郁这一块呀，属于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然后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因为诉讼中考虑到诉讼的这个成本，还要去做鉴定，各方面还有时间上的一些考虑啊，当时没有去做这个鉴定。
13: 精神状况和这个受伤之间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呢，据我个人了解呢，就是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啊。这个鉴定本身是要有风险的。
6: 经二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小丽发生的各项经济损失的数额并无不当，但是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小丽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和鉴定费之外的其他经济损失，应由地铁三分公司负担40%较为适宜。2016年12月1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改判地铁公司应向小丽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6,230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目前该案已执行完毕。
10: 小丽呢，除了向地铁公司主张赔偿，她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比如说工伤，
9: 这个她是肯定有这种权利的去主张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否支持呢？这个确实是有争议。我们按照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里边它规定的呢，是在上下班途中啊，如果是非因本人的主要原因造成交通事故啊，包括轨道交通事故啊，造成个人伤害的，那么它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我们确定的责任比例是他个人承担了一个60%，地铁一方只是承担40%。那如果是以结果论的话，这个责任比例恐怕很难把它认定为工伤了。
6: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北京地铁全网每日运量在1300万以上，全年运输乘客接近35亿人次，相当于一座大型城市在地下运转。地铁公司为了增加上下班高峰时期运力，会适当增加列车车次。列车车次的增加为上班族提供了便利，但无形中也加大了地铁公司确保乘客安全的压力。
8: 就借这个案件呢，我们也希望呢，很多乘客呀，提醒乘客呢，要树立这个安全意识，树立规则的意识，摒弃一些不好的出行习惯，文明出行，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
10: 这样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6: 一般法院在认定侵权责任赔偿大小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各自行为原因大小进行比较之后来确定的。本案呢，是属于高速运行工具致人伤害的案件。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呢， 这个高速工具运输到致人伤害的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但这个无过错责任并不意味着什么情况下我都是100%的赔，他还要看如果是被侵权人自己存在过错，或者是故意造成这种伤害的，那就构成了这个侵权人的免责或者是减轻责任的事由。所以呢，综合考量下来，那这个小利是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因为他的过错程度比较大。二审法院的裁判承担60%的责任是合理的。

0: 合理的。
1: 其实低头族给自身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比如长时间直视手机屏幕会使眼部肌肉疲劳，视力下降，对颈椎也有损害。长期沉迷于手机虚拟世界中，不仅影响工作学习，也容易发生事故。
2: 比如低头过马路，操作手机过马路，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啊，那么我想这个危险啊，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
1: 前段时间安徽滁州就发生过一起悲剧，驾驶客车的司机因为低头玩手机，来不及避让横穿马路的电动三轮车，两车相撞，驾驶电动三轮车的老人被撞飞，当场死亡。
3: 根据我们勘查了解，客车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玩手机，不注意观察路况，是酿成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1: 近日，陕西咸阳市民肖女士带着孩子在儿童戏水池游玩，孩子不幸溺水挣扎呼救，肖女士却因为一直埋头看手机而浑然不知，最后孩子不幸溺亡。众多低头族的存在也使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不论是公司里、公交车上还是家里，处处皆是低头族，同事、朋友、亲人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少，就算说话也是敷衍了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正在降温。

0: 手机呢，给我们的生活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我们呢也是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可是在这里呢，还是想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规则乘车，放下您手中的手机，避免伤害出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3: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2: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3: 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2: 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一到两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3: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2: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3: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2: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
3: 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 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平静小区突发命案，夫妻一死一伤，是谁下此毒手？
9: 衣着裸露，身上多处有这个血泊。
8: 妻子苏醒后说出惊人真相：
10: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呢。
8: 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导致抑郁，能否减轻刑罚？
11: 虽然他有抑郁症，但并不能减轻他的刑罚。
8: 本期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午夜时分，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一个居民小区里发生一起凶案，一对夫妻在家中是一死一伤。那么造成这起凶案的凶手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起凶案？在这起凶案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令人唏嘘的故事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4年5月8日下午1点多，在安徽省马鞍山市正棱小区，保安江宗汉正在值班，突然一个老太太急匆匆地来到保安室，
13: 拎了一把菜刀，那血乎乎的，上面还有血在那边。
7: 看到眼前的情形，老姜意识到出事了。
13: 我朝进去跑去了，跑到他家，他家门开着，门开着以后啊，门一进门一看，哎呀，他两个砍着嘛，把人砍着，和他砍着脖子上了给他。
7: 惊魂未定的老姜赶紧向警方报了案。
14: 如果我们进去的时候呢，在一层发现一个。

0: 于界。
1: 好，赵法官，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
1: 我们看到真是一起惨剧哈、啊、一对夫妻就这样一死一伤在家中哈、啊、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案子？是个什么案子？
2: 是的，这个案件其实案发现场确实令人震惊。那当时这个120急救人员跟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到现场之后，就发现这家的这个女主人当时是衣衫不整，浑身是血，躺在这个一楼的大厅里面，而且昏迷不醒。那这个男主人呢，也是赤身裸体的，当时是趴在二楼的卧室的血泊当中。经过这个医生的这个诊断，已经是没有生命体征。所以说，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子，突遭横祸，确实是很惨。
0: 这对夫妻，丈夫叫朱代斌，妻子叫王芳。警方现场勘查后，对小区居民进行了走访调查，而揭开案件谜团的希望都集中在伤者王芳身上。
3: 我们也是在等待着这个女性伤者在医院清醒的一个的第一句回话。
1: 那么好像这个案子乍一看好像是，你看两人是一死一伤哈，是不是有凶手进入到这个房间实施了这样一个凶案？
2: 其实这个案件背后还有这不寻常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个案件的凶手其实并不在外部，而是在家庭内部。
0: 六个小时后，医院方面传来好消息，王芳苏醒了。
4: 当然我们是马上是患难不觉醒大队的民警啊，先对你进行口头询问啊，你伤的伤是怎么造成的？
5: 病人发现
4: 他
5: 来找我的，然后呢
4: 用什么东西弄的？用什么样的刀？是自己家里面的。这样的，你这个除了你受伤，还有没有其他人受伤？你丈夫的伤是怎么造成的？
6: 是我砍。
0: 警方对王芳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至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潘娇检察官仔细审查了警方的刑侦材料后，确定了本案的公诉方向。
7: 我们在接到案件之后呢，对案件的事实呢进行了全面的审查，最后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案件定故意杀人罪，最后移送法院提起公诉。
0: 2014年10月9日，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对王芳提起公诉。法院接到案件后，合议庭的法官们对案件进行了研判。
8: 案件材料看完之后，我们需在下面的庭审中啊，要查明几个问题。第一，这个案子是否是存在他人作案的可能？第二个问题呢，是要解决的，就是他的当时的作案的动机，具体的起因是什么？还有是这个案子到底是有预谋的还是没有预谋的？当然，我们还要查明一个问题，这个案子是否是存在家庭暴力这个行为？
0: 2014年12月4日。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 这个女主人怎么会对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爱人痛下杀手，而且还两个人有着20多年的婚龄，怎么会发生这样一起悲剧呢？
2: 这个悲剧背后有着深刻的家庭矛盾，是一个长期的家庭矛盾积累导致的结果。
9: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呢，真的。
0: 按照被告人王芳的说法，她没有杀死自己丈夫朱代斌的意图，那她为什么会举刀砍向自己的丈夫呢？
9: 你等我儿子转还呢，房子转还，他要买房子，买房子他也不给买，我就想，我老公一讲你不买这个钱，给我儿子就行了，给我儿子他就给我，讲这个的了。
1: 好，刚才通过短片我们看到这个被告人王芳哈，她说在案发当晚她在家里是被这个丈夫朱代斌实施了家暴，那么这个情况属实吗？
2: 她其实案发当晚两个人就是夫妻两个人确实是发生了这种肢体的冲突，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案件里面的被告人王芳呢，她实际上身材比较弱小，而她的丈夫朱代斌呢是一个比较强壮的这个男同志，那么他们两个人打起来，王芳自然不是丈夫的对手。那这一点呢，从这个王芳到看守所后被发现身上有很多的伤痕，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另外就是有一点是我们也是在阅卷的过程中发现的，就是从本案的很多证据来看，其实王芳和她的丈夫朱代斌的婚姻生活当中，朱代斌是经常的因为这个言语不和或者是家庭争执等原因对王芳这个实施殴打。
0: 朱代斌与王芳是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毕业后朱代斌和王芳准备

0: 结婚，由于朱代斌家庭条件不好，王芳的家人不同意这门婚事。然而王芳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定地站到了朱代斌这边，两个人很快办理了结婚手续。婚后的第一年，朱代斌和王芳就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的儿子降生了。经过两个人的努力，日子也越过越好。然而自从儿子出国留学后，王芳就发现朱代斌的脾气越来越大，常常会因为家庭琐事破口大骂，到后来升级成了拳脚相加。
1: 我跟爱人结婚26年，他找我离婚。
0: 丈夫提出离婚，起初王芳并没有当真，以为是气话。然而这之后的日子里，她渐渐地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2: 他那个厨房跟我的厨房正好是，那就隔着一点点，
3: 隔一点点。有时候呢，我们在厨房的烧饭的时候呢，他们那边吵架，那个女的讲话的时候呢，我们能听到他两个人呢有时吵。
0: 后来王芳得知他们的婚姻出现了第三者，丈夫在外面有了情人。
4: 王芳这个案件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家庭的多种的因素造成的。第一个是其丈夫在外有外遇，对她的刺激相当大。第二个呢，就是家里面经常夫妻之间争吵啊，争吵的过程中呢，朱代斌对王芳呢，就是在争吵过程中会有殴打的一个行为。
0: 这之后，丈夫朱代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经常是夜不归宿。
5: 我爱人在外面，这你知道的吗？不敢在家里面，外面有女人吗？
0: 在丈夫有了外遇后，家庭暴力越来越严重，王芳伤心绝望。但想到自己的儿子还没有成家立业，王芳选择继续忍耐。
5: 我就想给小孩结婚，结过婚之后离婚。
0: 案发当天，眼看儿子的婚期临近了，王芳下厨特意做了几个菜，把丈夫朱代斌叫回来，想商量一下儿子结婚的事情。可是商谈却演化为激烈的争吵。
5: 开始也没吵，刚开始吃完饭的时候都没吵，吃过了这个节儿子结婚的时候，那不是老不跟你谈。
0: 争吵中，丈夫朱代斌又一次对王芳实施了家暴，并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王芳这一次还会忍让吗？
5: 跟他睡觉了，我就生气了，然后就吃了跑到自家拿个刀，然后砍了他一刀吗？砍了刀，然后我自己呢？
0: 王芳在砍杀丈夫后，用刀割了自己颈部两刀，造成失血昏迷。由于刀口不深，没有伤到要害部位，经过医生救治，一周后得以康复出院。面对公诉人的指控，辩护人提出异议，
6: 所以我们当时提出呢，应该定性为是故意伤害。
0: 被告人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是否属于从轻情节？
7: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有这个长期的家暴行为，另外被害人还有这个外遇。
0: 法治天下之滴血婚姻，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在一些疑难案件的审理中，如果涉及到一些专业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案件审理和量刑至关重要。根据刑事案件专家证人出庭的最新规定，法庭可以引入具备生物医学、家庭暴力、心理健康、食品安全、审计评估等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出庭。专家证人出庭主要负责就鉴定意见或案件涉及的其他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作为我国首次在审判中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的案件，为了使法院更好的审判，以及使当事人能够有效地利用专家证人，从而实现自我利益保护的目的，专家证人陈敏出庭接受了诉讼参与人对专家的质证。
8: 下面由公诉人首先是否有问题向出庭人员发问。
9: 如果家庭矛盾引发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肢体的冲突，像这样的方面是否能算家庭暴力？如果是的话，如何区分施暴者和受暴者？
10: 那就是家庭暴力有两种暴力形式，一种是控制型的，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家庭暴力，还有一种是抵抗型的，是受害人因为受到殴打而采取一种回应的那个措施，他这个行为带有自我保护的形式。
7: 辩护人是否需要向专家进行发问？
11: 就是家庭暴力会对一个受害的一个妇女一方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10: 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首先是会让这个妇女没有了自尊，没有了安全感，这是在心理上的。她会委屈，会无助，也会愤怒。在身体上、生理上，会有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绝大部分都会有抑郁状态，处于抑郁状态。抑郁状态随着暴力的严重和抑郁的这个病情的发展。会有一些人会有自杀的倾向，也有会杀人的倾向。
12: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庭上，您也是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家庭暴力这样的专家也请到了现场啊。那么这个专家他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7: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这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法院以后啊，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案件可能存在这种家庭暴力的问题。当时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为了能够全面而这个准确的把握这个案件中存在的这些具体的情况，在庭审程序上进行特别的设置，就是当时就是专门聘请了我们国内这个家暴方面的权威专家，到法庭来为我们就是当庭来解答这个家庭暴力方面的这个问题。
12: 那么我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专家证人呢？
7: 我们这里所说的专家证人其实是大家的一种口头语，那么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定性的，就是这个里的证人并不是我们刑事诉讼法上所说的证人，而实际上是指的有专门知识的人。那么在刑事诉讼当中，为了查明案情，对案件本身涉及到的这些专业性知识啊，如果就是需要解答或者是需要发表意见的时候，公诉人啊、辩护人、当事人以及诉讼代理人都可以申请，法院呢也可以依职权进行指派或者聘请，就是我们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到庭，就案件所涉及到的专门知识，有这些有专门知识来发表这个专业的意见，为法庭这个提供相关的这个意见。
12: 可以说这个专家证人到场之后，在庭上更有说服力了哈，各方都会听到一个专业的意见哈。
7: 对，大家都可以针对这个专业知识，来把自己心中的疑惑来讲出来，由专家来提出这个权威性的意见。
0: 庭审中，针对公诉人的指控，王芳的辩护人提出了不同的辩护意见。
6: 但我们认为他主观上还是带一种想教训对方的这个主观故意，所以我们当时提出呢，应该定性为是故意伤害。
12: 那么辩护人对于这个王芳的罪行定性的辩护意见，您怎么解读？
7: 这个案件当时公诉机关是以这个故意杀人罪起诉到我们这边的，那么在当庭的发表辩护意见的时候，这个辩护人就提出来他们认为是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样一种情况。区分这两种犯罪主要就在于查明这个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这种主观故意。就是具体到本案当中啊，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芳当时是趁她的丈夫朱代斌睡觉的时候，就故意拿这个菜刀砍伤了被害人朱代斌的头部、颈部，这是要害部位，而且他砍击的力度是很大的。那么作为一个正常人，王芳应该能够意识到这是足以致命的。
0: 精神状况鉴定报告给出权威证据，
7: 王芳实际上没有精神病，他在案发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
0: 被告人拥有特殊的双重身份，
13: 这确实是一起就是典型的女性既为受害人亦为施暴者的家庭暴力案件。
0: 法庭最终会给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继续为您讲述。辩护人提出，王芳长期受到丈夫朱代斌的家庭暴力，导致精神抑郁，希望法官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虑。
6: 所以王芳这个案件当中，他就有因为长期家庭暴力啊，所以导致他精神是有障碍的，所以他还看过心理医生。
12: 好，那么辩护人还提出了一个辩护意见，就是认为这个王芳案发当晚他其实有抑郁的表现哈，说长期以来他由于不幸的婚姻他是有抑郁症的，那么这点我们认定吗？
7: 这个王芳呢，确切的说是在2013年的时候， 他在我们马鞍山本地的这个心理咨询机构实际上是做过多次的心理咨询的。那么咨询机构的初步诊断意见是王芳确实是有抑郁症的，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律当中并没有规定这个被告人有抑郁症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的这样一种情节。案发之后，办案机关为了能够准确的这个判断王芳的这种精神状态，是对王芳进行了精神鉴定。那么通过这个精神鉴定报告啊，我们也可以看出，就王芳实际上没有精神病，他在案发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他就应当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就是说，虽然他有抑郁症，但并不能减轻他的刑罚。
12: 比如说他都自残等到那样的程度了，他都已经是昏迷了哈。那么他说呢，我其实是想去自首的，但是他从客观表现来看，他已经是昏迷了，他没有去自首的这样一个条件了，我们怎么就不会认定他是自首呢？
7: 就是关于他自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当庭的时候，他的辩护人也提出来说，王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认定为自首啊？因为他自始而终的都没有离开过案发现场。关于我国法律关于自首的规定啊，首先是要有被告人自己主观上要有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的这种主观意愿。而本案中呢，被告人王芳他实际上是企图以自杀的方式逃避法律的追究，他主观上并没有想要主动找到办案机关交代自己犯罪事实的这样一个举动。他当时滞留在案发现场也是因为客观不能，因为他已经身体失血过多走不了了，所以他这种主观意识上首先没有说向办案机关这个主动将自己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的这种主观意图。那么他客观上这种没有离开现场也是因为他自己身体上的这种原因造成的，也并不是他主动没有离开案发现场的一个表现。
12: 明白了，虽然说是客观的表现，他是昏迷了导致他没有去自首，并不是说能代表他主观意愿有自首的这样的愿望哈。
7: 对对对，
12: 所以说不能认定是自首的情节哈。
0: 2014年12月4日，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14: 判决如下：
0: 被告人王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2: 这个刑罚应该说是比较一个故意杀人罪这样的罪犯，他所获的刑应该是比较少的哈，比较轻的。为什么会这样？
7: 对，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啊，判处故意杀人的，一般是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量刑范围内来进行量刑。那么这个案件，我们之所以给他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是充分的考虑了他具有的一些量刑情节。首先，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因为婚姻家庭矛盾激化来引发的一个故意杀人案件，它不同于我们社会上的这种对社会治安有重大危害的这种故意杀人案件。这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案件里面被害人朱代斌实际上是有过错的。首先，他对王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有这个长期的家暴行为。另外被害人还有这个外遇，对他自己的婚姻实际上不忠，这个对被告人也是极大的刺激。然后考虑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过错，我们也是对被告人进行了酌情从轻处罚。那另外呢，被告人王芳他到案之后呢，实际上是第一时间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都是自始而终的认罪悔罪，然后所以我们法庭最终也是对他酌情从轻处罚。
0: 一审判决后，王芳不服，提出了上诉。2015年3月20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2: 在一些这个传统的世俗观念这样影响下哈，这个女同志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家丑不可外扬，有什么事儿我们自己忍了吧哈，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传统的这种观念上应该更新呢？
7: 我们自己整个国家的这个传统观念啊，实际上是有一些不好的因素在里面。但是现在
12: 我们还觉得这个过去是男尊女卑啊哈，这个丈夫对自己实施一点暴力是可以的，是合理的哈。
7: 不管是就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实际上现在婚姻家庭都是一种平等的结构，是大家应该本着一种相互尊重啊。 相互扶持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说家庭当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像你讲的这种情况，就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了，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通过外部的这些力量，比如刚才讲到的妇联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派出所以及我们的基层这个组织啊，来帮助大家把这个矛盾来调和。
0: 朱代斌80多岁的老母亲至今仍然无法接受失去儿子的现实。悲剧已经发生了，王芳的邻居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14: 我讲一句良心话，这个事业出在我身上不会这样子的。
3: 我感到很惊奇，像这个那还没有出问题，把他当作敌人那样的来处理，这个就不对了。
12: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家庭暴力的案子最终是以悲剧收场，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的点评。
13: 首先呢，这确实是一起就是典型的女性既为受害人亦为施暴者的家庭暴力案件。本案引进了专家证人制度，那么专家证人制度呢，它主要是体现了我国以庭审中心主义的立法模式，要求法官在庭审上查明案件真相。那么此外呢，它也有利于被加害人以及近亲属，包括老百姓们了解案件的真相，关注家庭暴力事件。我们应当冷静地面对家庭矛盾，以正确的态度处理家庭矛盾和与亲人之间的关系，以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
1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7: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6: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7: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6: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7: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6: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 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一到两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7: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6: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7: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及时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就可以即时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和我们的即时互动留言了。啊，炎炎的夏日高温呢，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等等，那夏天应该如何养生呢？未病先防呢？我们今天为你请到的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主任哈，非常感谢孙主任在百忙之中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夏季养生的相关话题。那欢迎孙主任。
3: 你好，大家好，
0: 我们先请孙主任给我们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的孙峰雷大夫。综合内科呢，我们还有一个牌子呢叫骨内科。我个人从事的专业呢，主要是运用中医药治疗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痛风，还包括慢性疲劳综合征、亚健康以及骨质疏松等疾病。从周一到周六啊，在省中医的东西两个院区以及 CBD 的门诊部啊，都有门诊。
0: 基本上是主要是内分泌方面的哈。其实内分泌方面也是我们大家好像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很多的这种的慢性病啊，再就是这种原发病的一个源头啊。
3: 对的。
0: 好的，提到夏季养生呢，很多朋友都觉得摸不着头脑哈，一头雾水，好像很简单，又好像这个概念很大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孙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个夏季养生，我们主要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好吗？
3: 所谓养生呢，就是长养生命，护养生命。我们用中医的一些手段，在不同的季节采取一些特定的方式，有利于我们健康的一些方式，就成为一个养生的一个行为。那么夏季养生呢，主要是还是根据夏天的这个季节的气候特点。刚才王红也提到了，说到了夏天呢，一个是温度高，再一个就是湿度高，就是又热又闷。我们如何在这个闷热的夏季让我们比较清爽的度过，有利于健康不长疾病，对于已经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群呢，那么如何在夏季呢来战胜这个疾病，来改善这个疾病，这就是我们夏天这个养生的这一个目的。至于夏季养生的手段，是一个综合的手段。那么饮食、调节情绪、适度运动、这个按时的这个作息，还包括呢用一些中药的茶饮，都起到一个养生的一个作用。 对，好。
0: 说到这个夏季养生，刚刚主任聊到了哈，一方面呢是起到保健的作用，另一方面呢有很多的像原发病啊等等，它是不能够完全根治、完全治愈的，但是我们可以让它不复发或者是少复发，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哈。
3: 是的，
0: 主任，夏天哈，大家都知道哈，特别的热，是不是夏天炎热的天气会有它养生的一个特性呢？
3: 是的，首先呢。我们讲这个夏天的养生，养中医讲养生，很多内容啊，一能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那么夏天就是阳气旺，阳气旺呢本身是一个好的事情，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也就是说人的生活和作息的规律又能模拟自然界阳气的升降的这个规律。那么在春天和夏天，当阳气越来越旺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行为、很多生活习惯要有利于长养阳气，这一个方面就是不要伤害阳气。比如说到了夏天，天气这么炎热，但是现在呢我们有充分的条件手段，可以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居住环境，我们有空调啊，我们有冷气啊，所以在夏天，为了预防太热，为了预防中暑，可以适当的吹吹空调，开开冷气，但是不能过度，就是一进屋你就把这个温度调得太低，调到16度、14度，你满身大汗，如果掉了一个冰库一样冷的这个环境里面，就很容易感冒啊、发烧啊、关节疼啊、不舒服啊，甚至引起血压的这种升高啊、心血管疾病的这种发作啊，是都有可能的。所以首先是在夏天，如何调节环境的这个温度。到了夏天，有的老人他特别讲究养生，老年人呢阳气往往偏虚，不太耐寒，不愿意吹空调，不敢吹空调。所以每年的夏天，我们在一些媒体上、报纸上、电视上啊，这个手机微信上都能看到有些老人中暑了。怎么中的暑？他没有去工作，没有到室外，就家里太闷了，太热了，适当的开开空调，但是呢，不要让温度太低，你让室内的温度到24度左右啊，人体会相对比较舒适，就比较好。
0: 有的时候可能物极必反哈、要有找到一个平衡点哈、
3: 对的，
0: 像很多年轻人，哎呀，这天气那么热，我一进门我就把空调开得很低，洗个凉水澡，喝点冷饮，当时是舒服的，
3: 当时是舒服的、
0: 但是可能慢慢的身体
3: 是
0: 受不了的。
3: 所以说在这个夏天呢，不能过度的贪凉饮冷，长养阳气，这个伤害阳气的行为，除了这个自然环境太冷了，温度太低了，肯定是它会消耗我们的阳气，要抵御这种寒冷，需要我们内在的阳气来抵御这个外寒。同时呢，在饮食上也不要过度的贪凉，喝水、吃水果、喝啤酒，必须要并进的，必须要温度太低了，这样也不好。那么过多的吃这些寒凉的东西啊，对我们的脾胃啊是有伤害的，容易引起一些脾胃的这个疾病，伤害我们的阳气，这些呢都违背了我们中医所说的春夏养阳的这一种养生的原则。
0: 不是不能吃哈、
3: 是
0: 要根据
3: 适量的
0: 身体情况，适量的哈。
3: 对对对，要根据个人的体质、个人的这个身体的基本的状态，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你比如说我这个季节啊，我在省中医上门诊的时候啊，那么跟着我的学生都很年轻，尤其是男学生。阳气很旺，他们呀就喜欢要开冷气，要开空调。我说干什么？你开暖风啊，是热风啊？他说开这个冷风。我说我还觉得冷呢，这不同的人体质不一样，要求不一样，不是一个标准，
0: 但是得适度啊，
3: 适度，对。
0: 刚刚主任说到哈，夏天反而是可以喝一点热水呀、热茶啊进行调节哈。
3: 是的，你比如说到这个夏天。我们可以喝点绿茶，像我们山东，崂山的这个绿茶、日照的绿茶，很多各地的吧，
0: 风干也很好，
3: 对，潍坊也产茶。绿茶呢，热水，一泡一开，热腾腾的，喝了以后呢，既可以解暑，解渴，清热，而且不伤阳气。 要比单纯的喝这些温度比较低的冷饮效果啊会更好，
0: 嗯，
3: 就解渴啊解暑的效果啊都会更好，
0: 嗯
3: 嗯。
0: 有些朋友啊他不太喜欢喝茶，
3: 对，
0: 甚至喝完茶以后可能会觉得胃不舒服，
3: 嗯，
0: 还有一些呢是喝茶他比较敏感啊，这个当天晚上可能就有这种失眠的这种情况出现，
3: 嗯，
0: 有没有相应的代茶饮啊可以代替这个茶？
3: 有这个有很多中药啊在夏天，
0: 嗯，
3: 哎，可以适当的这个选用。你比如说夏天的这个气候的特点，刚才咱提到了，一个是温度高，就是热邪比较盛，
0: 嗯，
3: 还有一个湿度也比较高啊，热气一蒸，湿气腾腾的，这个湿度也比较高，所以夏天呢，我们如果选一些药茶的话，往往要选它具有这个稍微凉一点，不要太寒，
0: 嗯，
3: 稍微药性上偏凉，
0: 嗯，
3: 另外一个最好有化湿的这个作用，
0: 嗯，
3: 就特别好。比如说对于这个容易上火的人呢，他就经常这个口腔溃疡啊，
0: 嗯，
3: 牙疼啊，容易有牙周病变啊，这个口鼻的这个干燥啊，
0: 嗯，
3: 大便偏干啊，他偏上火，就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药性上偏凉的中药来代茶，比如说我们说桑叶呀、菊花啊、金银花啊，都可以代茶饮。
0: 嗯，
3: 啊，它可以清热。
0: 玫瑰花呀，
3: 可以解暑。
0: 嗯，
3: 但是呢，有的人脾胃不好啊，体质偏寒，这些人表现为就是往往怕冷，不敢吃凉东西。
0: 嗯，
3: 大便往往偏稀。
0: 嗯，
3: 如果吃的稍微一多，他的肚肠就不舒服，
0: 嗯，
3: 吃的稍微一凉就容易拉肚子，
0: 嗯，
3: 那么对这样的体质的这个人呢，他选这个代茶饮的话就不宜用菊花呀、野菊花呀、蒲公英啊、像地丁啊、银花连翘啊，这一些偏凉的这些中药就不适合用了。那选什么呢？选这个具有化湿解暑作用的一些中药。
0: 嗯，
3: 那么有很多的花，比如我们说这个扁豆，我们知道扁豆是可以吃啊，炒菜啊、煲汤啊都可以，扁豆那个花就可以祛湿解暑。扁豆花啊、厚朴花，像这一类的作为代茶饮，像味道比较清香啊，再用点像佩兰，少量的藿香啊、荷叶，你荷叶可以生清，可以化浊，佩兰呢可以解暑，可以祛湿。啊，你像扁豆花、厚朴花，如果用于泡茶的话，味道上比较容易接受，作用上呢比较缓和，对脾胃还有好处，可以选这一些。
0: 你像有很多的有原发病的这种的朋友啊，比如糖尿病啊、高血压，是不是在这个季节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像黄芪一样的这样的代茶饮呢？
3: 是可以的。黄芪这个药啊，中医大夫在处方的时候应用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0: 嗯，
3: 黄芪这个药主要是补气的，它补什么气呢？既可以补脾胃之气，还可以补心肺之气。
0: 嗯，
3: 中医描述啊，黄芪可以大补元气。
0: 嗯，
3: 我们用黄芪呢，既可以用生黄芪，还可以用泡制过的制黄芪。
0: 嗯，
3: 黄芪补气的药物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适合那些气虚的人。
0: 嗯，
3: 气虚的人什么表现呢？他最大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体力不支、疲倦，
0: 容易累，
3: 容易乏力，精力啊不充沛，稍微做点工作啊就感觉很疲倦了啊，然后呢往往怕风寒、怕冷，容易感冒，因为肺气不足，不能保护我们这个身体，叫胃表不固，所以可以用点黄芪。但补气的药有一个特点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有余就是火，如果这个人气不虚，你再给他补气的话，他有可能上火，就你判断这个人确实是气虚，正气不足，肺脾气虚，可以用黄芪适量的泡水喝、煲汤啊都可以，用量呢作为养生保健啊也不宜太大，用6克、9克、10几克啊，不要用30克、60克的，只要量不太大，一般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嗯，
3: 如果上火了也比较容易察觉，稍微上火了，哎呀，我这两天老觉着这个口干舌燥的， 鼻腔也干，有血嘎巴啊，这可能就上火了，黄芪就可以停一停。
0: 这个时候再可以再喝点菊花呀，
3: 啊对了，
0: 说的桑叶呀，
3: 就是补呢不能过、不能过度就可以了。
0: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便捷的啊，我们大家可以在生活中啊自己观察一下啊，先自检一下，你是容易比较气虚的这种体质呢，还是阳气比较旺的这种体质啊？
3: 对，
0: 选择适合自己的代茶饮，
3: 嗯、
0: 一般不会有不错喝错的这种情况出现啊。
3: 就是我们选择一些药物、作为药膳，来调理身体养生保健的话，一个大的原则，要选那些相对比较平和，比较安全的这种药物，最好是药食同源的这种中药。什么叫药食同源呢？它本身呢
0: 也可
3: 以作为食品，也是一种中药，你比如我们说的扁豆啊。我们说的山药
0: 啊，
3: 这些它本身就是一种食品，
0: 它
3: 很安全。
0: 还有南方的一道比较受争议的一道凉菜，那个叫鱼草星。
3: 鱼腥草。
0: 鱼腥草。
3: 鱼腥草在那济南的一些店里，包括一些米线店里，也能够吃到。
0: 也能够吃到。
3: 鱼腥草那是偏凉的，它确实有鱼腥味儿。那么刚一开始吃可能不太习惯，吃一吃呢还是。挺有特点的，很有风味的，可以品尝。它主要是治肺病，咳嗽啊，吐痰啊，尤其是偏热咳，吐黄痰，有时候中医开方呢会用到鱼腥草，
0: 对消化系统是比较友好的，是吧？
3: 主要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为主。
0: 呼吸系统，
3: 对，
0: 所以有平时有这个咽炎啊，有点这种的生痰的这种情况，可以适当的哈。
3: 对，
0: 就当
3: 你比如说有咽炎的人呢，咱有其他一些药可以选择。比如咱常用的呢，就桔梗。桔梗呢？
0: 桔梗就是。
3: 就桔梗。咱不有个歌叫《桔梗谣》吗？咱这个桔梗本身就可以做菜。做咸菜，这个药用的这个桔梗呢，经常用的。它一个是可以就是开阴利咽，就治疗一些咽喉的疾病，治疗呼吸系统的疾病，而这个桔梗可以载药上行。桔梗用上6克或者9克，配点牛蒡子啊，西青果啊，胖大海啊，木蝴蝶啊，泡水，对于有慢性咽炎的，这些个人群还是比较适合的。而且味道呢不是特别的难喝，可以少量的加点甘草。3克呀，6克呀，调和一下味道，还是不难喝的。
0: 有的时候这个咽炎哈，看似问题不大啊，那就是一个咽炎，也不会给生活带来太大的这种麻烦，但就是不舒服，而且呢还不好去处理它。
3: 有咽炎的人群还是很庞大的。比如说很多老师，一天要讲4节课，6节课，如果发声不是很注意的话，这个很容易嗓子不舒服啊，你讲课声音送不出去。越送不出去呢，就越使劲，越使劲呢，声带越疲劳，嗓子越难受。所以，比较平时熬中药没有时间，就开个小药方，就刚才我说那几味药，桔梗啊、牛蒡子啊、木蝴蝶、胖大海、西青果的，它确实是有一定作用的。
0: 就代替水哈。
3: 对，喝水的喝茶，它又不是特别难喝。但是中医治疗任何疾病啊，中医治病的一个优势，它的灵魂是辨证论治。你同样是咽炎。有的人是热症，有的人是寒症，有的人是个虚症，有的人是个实症。你比如有的人他乏力，他这个疲倦，然后面色惨白，大便稀溏，他可能是个气虚啊。你补了气，反而他的嗓音会更好。那么有的人呢，口干，口气重，大便干燥，他有火，这个火邪上逆啊，熏蒸咽喉啊，导致咽喉不适。对这样的人呢，就要用寒凉通腑的药物，反而效果好啊！就刚才我们说那几味药呢，可以作为一个对症的，就是你不要去，就不需要很精细的去辨它的寒热虚实。一般的咽炎适量的用都不会有什么坏处。
0: 一般情况下，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代茶饮的方法是比较安全的，
3: 比较安全的。对，
0: 刚刚除了孙主任聊到的，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在这个夏季养生，在有一些代茶饮啊，生活中的这种的小方法， 来进行调节以外，还有哪个方面是我们大家比较重视的？你看现在生活压力啊，学习压力啊，其实每个人还都是非常上进的哈，有一定的这种压力在身上哈，是不是在这个心情方面也是在夏季，本来夏季又热嘛，又燥热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3: 是的，到了夏天呢，气候比较炎热，
0: 嗯，
3: 人呢就容易心浮气躁，
0: 嗯，
3: 容易上火，容易着急，所以夏天呢，我们在养生保健的时候，注意调畅情绪，修身养性，能够心气平和，或者说叫心平气和。本身我们中医认为脏腑啊，它是一个时空一体的三维一体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整体观念。你比如说夏天，夏天对应五行的话，它是属火的，
0: 嗯，
3: 那么对应五脏呢，就是属心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夏季养生主要就是养心。那么养心呢，这个心是什么呀？那么中医认为这个心既有血肉之心，就心主血脉，
0: 嗯，
3: 还有神明之心。所以神明之心呢，主要还是指的人的脑子的一个功能，大脑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要注意修身养性，别太急躁，这个用各种办法把自己的情绪调的这个更加的这个平和。对于夏季有一些本身就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到了夏天就尤其需要注意。其实也不仅仅是有心脑血管病，包括有糖尿病啊，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个人群，到了夏天呢，都要注意。本身到了夏季，气温高，出汗多，心率快，人的代谢啊相对就偏快。所以在饮食上呢，就是要注意一些特点，就既要保证充足的营养，也要避免过于燥热、过于油腻啊。你夏天啊，不要吃的太多的这个肉、油炸食品，天天烤串、啤酒，这个样的容易助湿，容易生热，对于健康反而不好。所以夏季的这个饮食还是稍微清淡一点，多吃点新鲜的蔬菜、时令的水果，包括有一些苦味的这一些野菜。那么我们中医有这个像五季，就春夏长秋冬，五方，东南中西北，还有五味，就酸苦甘辛咸。那么对应着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那么苦味是入心的。那么夏季养心，适量的进食一点苦味的食品，比如这个苦菜啊，那么对于调整身体，对于清除热邪、防暑都有一定的好处。
0: 还有苦瓜。
3: 苦瓜，对，
0: 天气
3: 是苦瓜呢，既可以炒菜，也可以煲汤，可以拌凉菜，这个也很好的一个蔬菜。
0: 我们刚刚说到了关于作息呀，还有就养心呀，又说到了饮食代茶饮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聊一聊在夏季养阳，除了保健之外，未病先防的这一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行吗？刚刚主任说到哈，心脑血管疾病啊，夏天也是个高发期哈，很多朋友都知道，冬天是心脑血管的高发期，因为你看，有的时候室内的温度过高，室外的温度比较冷，冷热交接的时候，可能你的心脑血管会变得比较脆弱。那为什么夏天还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呢？
3: 还是这种气温的波动。是不是夏天们防病防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防暑。防暑呢，既要防阳暑。你比如说长途跋涉，你中午12点非要去赶这个道，连个伞没有，也不戴个帽子，有可能就成了日射病了，就中暑了。还要防阴暑。什么叫阴暑啊？就过于贪凉阴冷，冻着了，也是一种暑，叫防阴暑。要防胃肠病。那么夏天呢，不要过度的进食寒凉，尽量不要吃这个剩饭剩菜。那么有以前的一些饮食习惯呢，有很多是需要再矫正一些。比如今天下午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朋友他母亲，就是说呢，今天突然上吐下泻。我就问呢，一会儿中药原来开那个方变动不大，没有泻药。在我说吃什么过期的食品了吗？没有。但后来他说了一个细节，老人也喜欢用这个开水啊冲这个生鸡蛋。开水冲鸡蛋呢，如果你这个水温比较低的话，有可能这个鸡蛋未必能冲熟。对于身体健康，也青壮年 喜欢吃这一口的啊，那么它问题不大。经常用这个开水冲鸡蛋，有的人嗓子不舒服，有点上火了，有点嗓子疼了，吃个这个开水冲鸡蛋清清火，就说明它还稍微有点凉的。那么老人吃了一会儿，有可能是就相当于食物中毒，鸡蛋没冲熟啊，这个饮食肠胃病。再有说心脑血管病，夏季呢代谢快，出汗多，如果你不有及时的补充水分的话呢，就整体的你这个血液粘稠度啊会升高，那么血液粘稠度高了以后，就容易引起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0: 嗯，
3: 你比如还有糖尿病，糖尿病呢，它容易口干，多饮，尿频，尿频它就把身体里很多水分通过小便排泄出去了。如果天气炎热，你再出了很多的汗，你不及时的补充水分，就容易脱水，容易引起一些问题。那么从中医治胃病的这个角度，中医还有一个就是冬病夏治的这么一个概念，所谓冬病夏治，就是有很多疾病啊在冬天发作或者在冬天加重，那么呢它在夏天相对的较轻，那么在夏天治疗这个病呢效果应当是更好。你比如说有人呢老慢支，一到天气一冷啊，咳嗽吐痰憋喘啊，这个痰吐完的痰啊，慢阻肺啊，一到冬天的反复的感冒，那么中医辨证呢就这个人阳气不足，偏寒的，寒邪比较盛的，那么寒邪盛了，到了冬天呢天气这么寒冷，身体耐受不住，所以他就犯病了。那么到了夏天阳气旺了，那么他的寒内寒啊他相对收敛了，他的病邪啊病势啊发挥不出来，所以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借助天阳之助，再用一些温热的药物，一些方法，进一步的就是补这个人的阳气，散这个人的，就是泄这个人的寒邪，那么就有助于治疗这个人的冬天发作的基础性疾病。那么通过夏天的这种治疗呢，他冬天可以发作的少，发作的轻，甚至不发作。叫冬病夏治。那么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就是在三伏天，那么在一些穴位上贴上一些药膏。
0: 三伏贴。
3: 就是三伏贴。那么中医冬病夏治有很多的方法。三伏贴呢是其中的常用的一种。除了三伏贴之外，可以刮痧可以督灸，也可以开膏方可以开这个中药，包括一些代茶饮，都可以起到冬病夏治的这一个作用。
0: 之前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都听过冬病夏治啊，但今天孙主任这么一给我们大家讲解，我们就明白是什么原因需要冬病夏治了啊，就是要借助夏天这个气候的特点啊。
3: 对，它往往是啊这个他冬天犯病犯的比较频繁，比较严重，往往这个人的阳气虚，里面有寒邪。所以到了冬天呢，那个寒邪就被这种阳气震慑住，制约住了，相对也好治。再借助这个天气的这个炎热，再用点温阳的药物，能起到一个叫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的病都适合在夏天三伏天啊贴上三伏贴。你本身这个人就便秘就口干，整天就鼻腔溃疡，鼻子出血，属于一个大热之症，舌苔焦黄，你再给他三伏贴就意义不大，或者正好治反了。
0: 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哈，因病制宜哈。
3: 对了，
0: 情况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才是最好的哈。
3: 是的。
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7: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7: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及时留言。今天为您请到的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主任哈。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未病先防的相关话题，在关注今天养生的相关问题呢，还可以有相关的问题在下方的对话框和我们及时的互动交流，和我们孙主任及时的交流哈。刚刚我们有一个问题啊，他问到是这样的，他说他平时啊睡眠不太好，并且呢还有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他问能不能喝一点丹参的代茶饮？
3: 可以的。
0: 嗯，
3: 这个丹参这个药相对是稍凉一点，那么在夏天这个季节用点稍凉的药物是一般没有问题的。丹参的主要作用大家都比较了解，它可以活血化瘀，主要用于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像冠心病这样的一个疾病，用量不宜太大，作为代茶饮呢，如果用量太多，味道 太重，影响了口感，它就很难坚持长期饮用，6到9克泡水喝也可以。同时用丹参呢，也可以再配伍一些其他的药物。你比如说中医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很常用的一张处方，叫做生脉散有时也叫生脉汤。这个生脉散里面呢，主要有三味的药物，叫人参、麦冬、五味子，它主要是补气养阴的。所以说这个炎炎夏日似火烧，这么炎热的这个季节让这个人不停地频频汗出，它对人体的伤害呢不但耗气也会伤阴。而这个生脉散里面的三味药叫人参、麦冬、五味子，是既可以补气又可以养阴，所以适合有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气阴两虚的这个人群在夏季适量的饮用。当然有的人呢，刚才我们说了容易上火，我们知道这个人参有的人用了以后就好上火，就可以把人参啊替换一下，替换成什么呢？可以用西洋参或者用太子参。那么西洋参、太子参呢，既能补气又能养阴，不容易上火。那么偏寒的人、不容易上火的人，或者他本身呢乏力比较严重的人，那么就可以用人参，甚至用红参也问题不大。刚才我们说这个丹参挺好，如果和这个生脉散加起来四味药，除了这个人参、麦冬、五味子

0: 6到9克，单身呢6到9克，稍多一点也不要紧，还是很安全很平和的。
1: 这里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
0: 对对对，
1: 大家不要觉得我喝越多就越好啊。
0: 对，
1: 一方面呢是口感方面的问题，再一个你喝过多可能也不易于吸收啊。
0: 对，本身这个代差饮呢，就是说，说句这个谨慎的话，就聊胜于无。你既然喝水了，你喝这个白开水，它肯定只是个补水嘛。那么呢，你既然有这个病，有这个症。你选一个适合这个病、适合你体质、你那个症候的一个药，总比喝白开水效果好多了。
1: 所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哈、可以适当的选相应的代差饮，而且这些代差饮成本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哈。
0: 都不贵。
1: 嗯，
0: 但是目前呢，实事求是的讲，这个中药的价格确实相对是比较贵的。
1: 嗯，
0: 因为它是人工种植也好，野生的也好，它一年只有一季、两季的这个收获。所以价格都是
1: 还要经过筛选，
0: 仓储，这个调配泡制，所以中药现在确实价格，比较贵，
1: 但是还是在大家我们
0: 都能接受、
1: 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哈。
0: 是的，是的。
1: 刚刚主任讲到了哈，有关于睡眠不太好的呀，还有就是心脑血管方面有一些问题的朋友呢，可以适当的选择丹参作为代差饮，另外呢，也可以配其他的几味这样的中药来代差饮哈。那对于糖尿病方面的朋友，可以选择哪几味中药作为代差饮呢？
0: 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现在非常的多，那么门诊啊，这个内分泌科是一个非常忙的一个科室，因为我呢在省中医这个科室呢，我是搞内分泌的，但是我个人不在内分泌科，我在省中医曾经在老年医学科工作过，现在在综合内科，就很多一身多病的相对复杂的到我那去就诊的比较多，但是我还是看糖尿病更多。那么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呀、去了以后说，孙主任呀、我不想再熬中药了，一个是比较热，一熬中药呢整个楼道都有这个中药味道，你能给我出个小方代差饮吗？有很多呢我也给他们开个小方，当然开这个小方呢也是在辩证的这个基础上。那么糖尿病中医说它这个症候的演变有一个规律，往往新发的糖尿病的病人口干啊、口渴啊、比较能吃啊、消瘦啊，这些表现比较明显。那么中医辩证呢，往往阴虚燥热，就燥热的这一方面矛盾啊比较突出，所以用药的时候呢往往就偏凉。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人群，就可以给他用一些有清热作用的药物，偏寒的比如给他用点像这个知母啊、黄芩啊这一类的这个药物给他用。那么糖尿病过几年就时间久了，它这个燥热啊，这个火邪慢慢的这个势头就没那么盛了。但是多年的阴虚燥热，它容易耗气啊、伤阴啊，就容易出现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候，这种表现乏力、口干、疲倦啊。那么就刚才我说的这个生脉散，像太子参啊、西洋参啊、麦冬啊、五味子啊，像桑叶啊，包括菊花这些药都可以用。而且这个桑叶现代药理研究认为这个桑叶它有一定的降糖的这个作用，降餐后的血糖，对空腹的血糖呢也有一定的益处。桑叶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稍微有点凉的一个药啊，它可以入肝经也可以入肺经。我们知道这个人咳嗽啊，咳嗽了以后呢，我们经常用桑叶这个药物治疗咳嗽。那么中医有一首方子叫桑菊饮，里面就是以这个桑叶和菊花为这个主要的药物，治疗一个风热的一个感冒啊，它是一个心凉的清剂。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呢，本身他就有燥热，容易有口干有目干，桑叶还入肝经，桑叶可以明目啊，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也可以用桑叶来泡水喝。市场上也可以购买到桑叶茶啊，适量泡水，口味不算很苦，可以接受。我自己试过喝过这个桑叶茶。那么如果病程比较长，往往糖尿病的病人

0: 会表现为阴阳两虚。那么在选这个代茶饮的时候，有一些药就用的就可能稍微重一点。你比如说可以用点这个枸杞子、女贞子，补肾的、补肝的这个药物。甚至呢，可以我们中医有一首方子叫杞菊地黄丸，就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枸杞子，加菊花。那么中医有个理论叫肝肾同源，那么肝脏和肾脏啊，一个属木，一个属水，同居人体的下焦。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可以互化。那么肝属乙，肾属癸，就是叫乙癸同源啊。这个肝肾呢，这个如果都虚了以后，如果人肾气虚了，肾阴亏虚，也容易肝阴不足，所以对于一些视物模糊、视物昏花、眼干目涩，那么有这样的糖尿病的病人，就可以用点枸杞啊、菊花来给他泡水，代茶喝，会有一定的这个作用。那么杞菊地黄丸，经常用于治疗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还是有不错的疗效的。
1: 既然我们今天说到了糖尿病哈，我们就请孙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糖尿病让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
0: 糖尿病啊，本身呢，它血糖高点，很多人没有症状，就是有的人一查血糖空腹可能就14-15个，就14毫摩尔每升，甚至更高，那么餐后能到20。但是有的人呢，就糖尿病的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他没有啊，你只有仔细的询问一看，你喝水还是比一般的人要多的，他不难受。所以糖尿病的可怕之处啊，不在于他本身血糖有多高，而在于他长期的慢性的高血糖，对我们的血管、对各个脏器啊，会有一个慢性的这个损害。这个随着这个病程的延长，年岁的这个逐渐的久远，他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出现了，比如它会引起失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会反复的，视网膜的这个血管的出血啊，有的人呢打激光打多次，最后呢看人看不清了，那么在门诊经常遇到，一看，孩子领着胳膊，他摸索着坐到这个诊桌旁边，就问啊，大娘你来看什么病啊？他就说我眼看不见了，你给我看看吧。一问呢，激光打了很多次了。这种呢咱就给他说啊，说你这种情况呢，糖尿病30年了，有了视网膜病变了，你到了这种情况，就对于中医中药也不应当寄予过高的期望，就对你身体的不适通过吃中药调理会有意义，会改善健康状态，但是说你本身已经看不见了，吃中药几副又看得很清楚了，是不容易的。那么糖尿病病人是引起截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很多人因为各种疾病截肢了，除去外伤，你看车祸啊、工伤啊、这个坍塌啊、砸伤的这种，那么糖尿病是引起这个截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疾病，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糖尿病足。糖尿病病程长了以后，它会出现下肢动脉血管的狭窄甚至闭塞啊，血管闭塞了以后血运就很差，而且下肢的神经功能啊也受到影响，它出现周围神经的这个病变，明明很烫它觉不出烫，明明这个地方有个很硬的东西硌着它那个脚，它觉不出这种压力来，它的自我保护功能它就下降了，很容易有外伤，一旦有外伤有破口，它不愈合，很多的营养成分啊，包括一些的免疫因子啊，到不到伤口这个地方，他的这个伤口就容易感染，很难愈合，最后呢除了软组织感染之外，有的人甚至骨髓炎了，感染容易播散，出现一些这个败血症，会危及生命，你为了保命最后不得已有人要截肢的。所以现在呢，对于很多慢性的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就主张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达标，要早干预，你不能等到已经出现了并发症了，你这个并发症呢是长期的一个一些指标的异常积累下来的，有再好的手段再好的药物，你这个生命的这个 历程啊是无法逆转的，
1: 嗯，
0: 这个河水不能倒流，生命也没法重新走一遍，
1: 嗯，
0: 所以有糖尿病千万啊要重视，
1: 嗯，
0: 不能姑息，不能因为现在不难受，这个就忘了以后，不能只想着今天不顾明天，
1: 嗯，
0: 糖尿病可怕是在于它的并发症，
1: 嗯。糖尿病就是要有远虑哈，
0: 对，
1: 一旦有了糖尿病的这种情况出现哈，要积极的配合哈，
0: 积极的配合，
1: 嗯，要按疗程的进行治疗哈，
0: 嗯，
1: 就会很好的去缓解它，并且呢，有没有可能就并发症它就压根儿就不会出现？
0: 是的，
1: 嗯，
0: 你比如现在在我们省中医综合内科的病房里啊，住着有那么两位患者，
1: 嗯，
0: 因为咱不提具体名字是吧，
1: 嗯，
0: 咱保护患者，其中呢他是娘儿俩，一位是母亲，母亲呢也接近30年的糖尿病的病史，
1: 嗯，
0: 还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脑梗，
1: 嗯，
0: 这个老人家呢他就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的这种视网膜病变，
1: 嗯，
0: 视力已经很弱了，
1: 嗯，
0: 目前呢只能说只有光感了，就是用手在眼前晃一晃，能看到吗？能看到。我查房的时候就问问，我说大娘，你能看清我的这个眉目吗？他说我看不清，但我知道是你，我一听你的声音我就知道了，
1: 嗯，
0: 他母亲，他的女儿就和他在一个房间里面，也有糖尿病，
1: 嗯，
0: 但是这个大姐呢目前仍然这个饮食控制啊做得不好，嗯，没有管理饮食，
1: 嗯，
0: 我呢在查房的时候我就给这个大姐啊在沟通啊，要交流啊，我们不能批评她，因为我们想这个糖尿病很多人这个饮食管理啊他走极端，那么有的糖尿病的患者他饮食控制过于严格，什么都不敢吃了，多吃一口啊都战战兢兢，惴惴不安啊，这个坐卧的难眠，这就过分了啊，说糖尿病的病人要控制饮食，但是几乎所有的食物我们健康人能吃的糖尿病的病人都能吃，只是要控制量，只是要选择时机啊。比如糖尿病的病人能吃水果吗？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最近血糖控制很差了，血糖很高了，你非要坚持吃水果就有点不合适了，但如果你血糖控制的还不错，你在快饿的这个时段，两餐之间少量的吃点水果难道不可以吗？肯定是可以的。所以我也给这个大姐沟通，我说你现在不控制饮食，你现在舒服了这个嘴啊，满足了这个肚子，满足了口腹之欲，你短期之内生活质量没受影响，但是远期生活质量肯定是要受影响的，你不控制血糖，血糖长期高，并发症早晚会要出现，那么我们现在少吃一点似乎是这个影响了一点点生活质量，但是你远期的生活质量会更好啊，对吧，我就说这个蜡烛啊，蜡烛你把这个灯头挑得太大太亮，很快就熬干了，这个大姐她也认可，那么这几天呢这个大姐一控制饮食，那么在合理用药的基础上血糖就控制得很好了，她一说控制饮食这么重要吗？我说那肯定的，我说糖尿病的病人饮食管理就像盖一座大楼的地基一样，你不控制饮食，只依赖药物，再好的药物也很难把你的血糖管理得很好，
1: 在控制饮食的同时哈，在有药物的治疗，再加上代茶饮的加持，
0: 对，可以用到代茶饮
1: 会比较好哈，
0: 是，
1: 这就是夏日洋洋胃病先防哈，
0: 是，
1: 就是要有这个意识哈，我们从点点滴滴的啊去预防，然后去保护自己哈，它可能就是长久的，就要有远虑嘛，
0: 是，
1: 没有远虑就有近忧，是吗？
0: 其实养生呢，并不难，很多老师，
1: 要仔细，
0: 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前的屏幕前的朋友啊，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那么你只要总结出来了，能长期坚持，确实是科学有力，你就会受益的，有很多养生并不复杂，搞得跟熬仙丹一样太复杂了，你很难做到了，
1: 有的时候也会不快乐，像刚刚主持人说到的糖尿病人很多都不能吃，要完全不吃真的可能就不快乐了，
0: 我门诊曾经遇到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在门诊问诊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他血糖控制的不好，控制的不好呢，他就自己就不停的在增加药量，在加药，那么加药以后血糖仍然控制不好， 那么我仔细的问，就发现他是有低血糖的，
1: 嗯，
0: 而他这个低血糖出现的不少。如果我们这个用药降糖用多了，血糖太低了，我们这个身体呢能够自动调节，我们身体有一套升糖的机制，
1: 嗯，
0: 血糖太低了，我们这个脑子，我们这个心脏没有材料了，没有油了，相当于它就会停止工作的，他血糖会调得更高了。那么我就给他说，就像你这种情况，不要随意的这个加量，
1: 嗯，
0: 你应当减减量，而且你出门的时候口袋里面要带点饼干，带点糖块啊，然后目的是什么呢？预防低血糖。当然我告诉他了，低血糖的这个常见的表现，你遇到什么样的表现，你想的可能是低血糖了。低血糖什么表现呢？就特别的饿，饿得心慌。有的病人描述啊，说你拉了一头牛，我感觉自己都能把它吃掉，他就特别的饿，饿得出虚汗，
1: 嗯，
0: 心慌，
1: 嗯，
0: 手抖，头晕，一点劲儿都没有，话都说不出来了，低血糖了。
1: 嗯，
0: 你出去赶集走亲戚，走在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一个超市，你不带吃的，低血糖怎么办啊？低血糖严重能昏迷。那么这个病人倒是很听话，到下一周来了以后，一测血糖还是挺高，后来呢一问，他回家就买了半斤的那个叫牛轧糖，牛轧糖哈、
1: 嗯，
0: 买了半斤糖，一星期就全吃掉了。我说让你买点糖装在兜里是为了预防低血糖的。哦，他说你跟我说能吃糖，他就买了半斤，
1: 还挺开心的。
0: 一星期就都吃上了、哦。那么后来我就纠正他这个观念啊、嗯，我说你是单方的，这个先入为主的。认为这个我让你吃糖了，我让你预防低血糖，纠正低血糖的啊。说糖尿病的病人呀、啊，应当说都能吃，都不能多吃。
1: 嗯，
0: 低脂、低盐，那么低糖啊，那么多吃蔬菜、水果适量啊，应当这样的饮食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嗯，
1: 可以快乐，可以吃啊，但是要适量，这个快乐才更长久啊。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有的病人啊，买了这一盆，咱济南卖这个草莓的，往往一小盆，
1: 嗯，
0: 大约有那么一斤左右，
1: 嗯，
0: 啊、有的一会儿吃没了，显然就吃的太多了，
1: 嗯，
0: 下来这个樱桃，我有一个旁边有一个朋友，一个大哥，
1: 嗯，
0: 喜欢吃樱桃，他有糖尿病，血糖高啊、
1: 嗯，
0: 他自己能吃那么半盆樱桃，血糖能不高吗？是吧？血糖波动能不大吗？
1: 嗯，
0: 可以吃，不能多吃。
1: 嗯
0: 嗯，
1: 夏日养阳、胃病先防方面的很多的小知识哈。你像主任刚刚说到了糖尿病哈，还有很多朋友呢也会有这种尿酸过高、尿脂过高的这种困扰哈。尿酸过高，血脂过高的这种情况哈，这个时候有没有相应的代偿饮可以啊供他们参考呢？
0: 嗯，确实在门诊。就是到我那个门诊看高尿酸血症，
1: 嗯，
0: 治疗痛风的患者，
1: 嗯，
0: 应当说逐年增多，
1: 嗯，
0: 很多，越来越多，也是之前呢，对于痛风这个病，对高尿酸血症啊，认识不足，痛风这个病现在治疗，这病人分散到很多的科室，那么有的病人到风湿免疫科，那么有的人呢是到了骨科，因为他这个往往在关节这个位置，因为这个尿酸结晶。它会有一些关节炎的这个表现，那么有很多人呢也到内分泌科，因为我本身呢我一开始在省中医工作，就在内分泌科，我主要就是做这个内分泌疾病的一个防治的这一个工作，所以接诊的病人很多。这高尿酸血症啊，饮食管理还是非常重要啊。如果是一个单纯的高尿酸血症，所谓单纯的高尿酸血症呢，就是有些疾病本身会引起尿酸的升高，
1: 嗯，
0: 那么很多人他尿酸高，他每次到医院去检查呢，只让医生给他开立尿酸这一项查。我曾经碰到过两个病人，我说你不能只查尿酸，他说你还要查什么呢？你得查完整的这个肾功能的指标，包括尿素，尿素氮和肌酐水平。因为有的病人啊，他尿酸的升高，他是因为肾衰，就是肾功能不全一个表现啊，就尿酸的这个排泄受到了影响。血液当中的尿酸水平升高了啊，所以一个是就是要全面的检查，要明确你是一个单纯的高尿酸血症嘛。往往高尿酸血症的人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体型往往偏胖啊，除了尿酸高以外呢，有的人可能合并血脂、血糖、血压的异常。
1: 嗯，
0: 再一个呢，饮食上喜欢吃肉啊，喜欢喝酒，容易尿酸高。 所以高尿酸血症的，我们比如说下遗嘱，就是嘱咐病人叫低嘌呤饮食，因为尿酸是嘌呤这一种物质的一个代谢的产物。那么哪一些食物含嘌呤比较高呢？那么如果我们在手机上，在百度上稍微一搜，就很多，就嘌呤含量高的、中的、低的。比较高的这种食品，主要是包括动物的内脏，你像很多的我们的卤菜、溜肝尖、炒腰花、爆肚、猪头肉，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啊。再一个就是一些贝壳类的海鲜，花蛤啊、海螺，这些这个嘌呤含量比较高的。另外呢，有很多的肉汤，因为鸡汤啊、鱼汤啊、鸭肉汤、骨头汤，嘌呤含量也比较高。那么往往我们在夏天是吧，找个地儿，那么吹着空调，撸着串，喝着扎啤啊，这也是人生一乐。那么高尿酸血症的就要注意了。那么撸串的时候，经常有腰子啊，是白腰又是红腰的，嘌呤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你在啤酒一冲，尿酸就高，尿酸很高了以后，容易诱发痛风啊。所以一定要低嘌呤饮食，饮食管理上，要比较严格。再就是很重要的，多喝水。多喝水啊。这个每天这个水的摄入量最好要保证在2000毫升以上。尤其是夏天，夏天出汗比较多，我们这个皮肤啊，即使看不到汗珠，那个非显性汗，你也会丢失一部分水分。一定要充足的这个水的这个摄入非常重要。至于这个一些代茶饮，有一些中药药理研究啊，是有一些这个降低尿酸的作用。但是呢，往往呢，这个用量要比较大。作为代茶饮呢，我们一般选这些一些花啊、叶啊，质地比较轻盈、比较松透的这些中药来做代茶饮比较好。那么我个人对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有个认识，你像尿酸高啊、血脂高、血糖高，它还是一个代谢的异常。而中医说脾主运化，那么脾肝脾对于这个代谢的这个正常与否关系啊非常密切，主要用健脾的方法。你像白术啊、山药啊、内金啊、茯苓啊等等的。但是呢，像这些中药还不是特别的适合这个泡水代茶啊。另外有一定降低这个尿酸作用的，你像百合啊、还有桔梗等等的，可以少量的用，但是用量小了呢，效果又不是很好啊。包括这个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适当的喝喝茶，也是可以的。你本身，尿酸是个酸性产物，那么高尿酸血症的这个患者，他小便里面这个 pH 值啊，它酸度就会比较高。而我们这个茶呢，它往往还是偏碱性的，说能够耐受茶的。所谓耐受茶，就是说你脾胃不是特别的凉，不是脾胃虚寒的人，你喝茶以后肚子不咕噜、不花了、不拉肚子啊，也不失眠。那么在夏季呢，可以适当的喝点茶，绿茶、花茶，我觉得都可以。
1: 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才是最好的哈。
0: 是的。
1: 遵循夏季养生规律，顺应天时变化，对自己的这种日常饮食啊、起居及精神摄养进行相应的调整啊，未病先防，有病防变哈、加强保健正当时哈、非常感谢孙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您持续关注健康山东。
0: 再见。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

0: 有婚姻文化，
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4: 现在是晚上七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6: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7: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8: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9: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0: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5: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4: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山东发展集团派驻在单县杨楼镇东村的第一书记曹金亮，山东发展集团派驻在单县杨楼镇黄耳庄村的第一书记靳云国，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推介大棚韭菜种植、车间面点加工等产业，同时呢也邀请各界共同来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山东发展集团驻村第一书记曹金亮。曹书记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山东发展集团派驻菏泽单县杨楼镇东村第一书记曹金亮，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
4: 嗯，非常欢迎您哈。跟您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两位嘉宾是吗？
11: 对，今天通过一起来到节目的还有我的同事，山东发展集团派驻菏泽市单县杨楼镇黄耳庄村第一书记靳云国。
4: 靳书记您好。
12: 主持人好。
4: 嗯，欢迎您的到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要到您的派驻村哈，黄耳庄村去走走看看好吗？
12: 好的，主持人。
4: 嗯，好。那还有一位嘉宾是？
11: 还有我们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
4: 高镇长您好。
13: 主持人好。
4: 好，那既然说到了咱们这个第一书记的啊，我们的工作哈，那首先呢还是请我们的曹书记哈来介绍一下咱们山东发展集团，就是两位第一书记吗？
11: 对。
4: 嗯，
11: 作为第六轮省派第一书记，此次呢我们山东发展集团派出了我和靳书记两名队员参加到咱们单县杨楼镇的乡村振兴事业中。下面呢我向朋友们简要介绍一下杨楼东村和黄耳庄村的基本情况，以及两村原有的特色产业情况。杨楼东村呢和黄耳庄村都位于单县杨楼镇以东，杨楼东村有两个子眼村， 村民2000

0: 524人， 其中党员62人，有耕地2437亩。 黄二庄村呢下辖5个自然村， 村民3500余人， 党员72人， 耕地6000余亩。
1: 两村呢主要以种植小麦和玉米为主，无特色产业。嗯，那这些呢都是通过我们两位第一书记哈驻村之后走访调研了解的当地的一个基本情况，尤其是在啊我们产业方面哈。那么你们两位驻村之后如何开展工作，如何发展我们当地的这个产业啊，是怎么来布局的呢？
0: 好，主持人，驻村开展帮扶工作以来，我和经书记积极争取后方单位支持。 那么山东发展集团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上县国企担当的高度，为两个村无偿捐资100万元，两村呢联合引进这个蔬菜之乡，寿光大棚韭菜高效农业种植项目，采取两村联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民自愿入股的形式，按照村集体、村两委、村民4:3:3的股权结构设置，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该项目呢两村一期32亩地共建设22个大棚，项目达产后年可实现产值60余万元，创立30余万元，目前呢已累计实现净收益10余万元，提供劳务用工近2000多人次，带动农民呢增收20多万元。
1: 嗯，也就是说从无到有哈，咱们在杨楼镇建立起了22个大棚，现在呢种植的是韭菜是吗？
0: 对对。
1: 嗯，而且我其实跟两位第一书记交流的过程当中就说，这一茬韭菜种下去啊，咱们3年都能有一个收益是吗？
0: 对。
1: 那为什么在众多的这个比如说大棚种植的这种品种哈，你像黄瓜、西红柿、茄子等等这些众多的蔬菜当中，咱选择了这个韭菜，那么我们的韭菜又销往哪里？ 那咱先卖个关子哈，稍后的时间探讨这个产业发展的时候，咱们详细的介绍给大家。那么这是我们两位第一书记哈，他们两村联建抱团发展，发展的一产也就是大棚的韭菜种植。那其实呢，我知道哈，两位第一书记还发展了二产，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山东发展集团派驻在我们单县杨楼镇黄二庄村的第一书记靖云国靖书记哈，来介绍介绍。那么对于我们的产业发展，两个村是如何来联建共享的？嗯，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与曹书记从制定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项目实施方案入手，推动帮扶村组团发展。 自2024年初进驻到3月初，在县驻村工作队、镇领导与相关部门帮助指导下，我们深入开展走访调研，召开座谈会30余次，了解群众需求，对接村两委建议，积极与镇政府沟通，科学论证，树立旗稿，努力描绘帮扶村美好发展新蓝图，聚焦做大做强杨楼镇原产业发展优势，突破村庄地理界限， 跨村整合5个村省派第一书记资金，聚焦各村传统面点加工手艺，联合推进杨楼镇农副产品加工车间项目建设，打造面点深加工产业基地。该项目达产后，可日产花式馒头、杂粮包、代餐粉等产品50余吨，年可实现销售收入8000万元，利润2000万元，利税200万元， 可带动周边200余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助力村民增收450余万元，做到了以产业带动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1: 嗯，哎呀，刚才您介绍哈，我觉得信息量是特别的大哈。首先呢，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山东发展集团的两位第一书记，我们抱团来发展，而且呢，您刚才也介绍的，在我们杨楼镇有5个省派第一书记是吗？
2: 是的，主持人。
1: 嗯，那么我们又整合大家的资金，然后发展了我们当地的这个传统的面点加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啊。我看到了哈，在我们的这个杨楼镇已经建立标准特别 高的一个加工车间哈。那么在今天我们山东乡村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哈，您就可以跟随我们两位第一书记走进我们的这个加工车间，看一看规模啊，看一看我们的这种标准化的生产，最后呢实现的是我们带动整个杨楼镇的这种产业发展。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单县杨楼镇的党委副书记镇长 高志杰哈，高镇长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这5位第一书记所派驻的杨楼镇一个基本情况。高镇长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嗯，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生态杨楼、宜居杨楼、大美杨楼，我们杨楼镇也是青山羊养殖的发源地，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杨楼来走一走看一看。下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杨楼镇的基本情况。杨楼镇位于单县东南部，系鲁豫皖三省的结合部，东临单县蔡塘镇，南临河南张集镇，西临单县黄岗镇，北临单县龙王庙镇，辖区面积84平方公里，辖25个行政村，88个自然村，共1.2万户，5.7万人，耕地面积约有8万余亩，曾先后获得了国家级生态文明乡镇、省级文明乡镇、省级耕地保护基地乡镇等荣誉称号。
1: 嗯，我想这些荣誉的背后呢，其实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哈，我们抱团发展也好，或者说我们共同来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哈。那么在咱杨楼镇都有哪些特色产业呢？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杨楼镇的特色产业。在特色产业方面，刚刚我们两位第一书记简单介绍过了。近年来，我镇重点培育油庄蔬菜大棚、土疙瘩油用牡丹、大江庄青山羊养殖等重点特色产业，通过示范带动、典型引入，来以点带面，全面打造富民强镇的好产业、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一是积极争取上级投入财政资金3000余万元，在杨楼镇油庄村建设400余亩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处，建有高效智能蔬菜大棚126座，以种植西葫芦、茄子、鸡枞菌、芦荟、圣女果等反季节蔬菜为主，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二是在土疙瘩村建设了4000余亩牡丹产业园一处，硬化道路2000余米，建设牡丹油深加工产业线一条，年产值达600余万元，极大带动了杨楼镇牡丹产业的发展。三是投资600余万元，在大江庄村建设了4500余平的青山羊养殖场一处，年出栏量可达到4500余头，并以此为龙头发展了青山羊养殖产业。
1: 通过您介绍的这三大的主导产业哈，其实我逐渐的就清晰了为什么我们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就要建大棚，要种植我们的这个韭菜哈，是因为呢我们有高标准的智能化的这样的大棚，其实现代化的大棚它作为一个引领，所以可以辐射带动我们周边村的这些发展，所以我们发展这种特色种植智能化的这种大棚其实是非常有前景的。那另外呢就是这种深加工了哈，刚才说到的我们这个牡丹产业园区，它是深加工我们这个牡丹油，但是呢同时在深加工的这个方向上哈，我们的第一书记5位省派第一书记也是抱团发展来进行我们的这个面点的加工哈。那么说到了我们第一书记的到来，是不是也对咱们当地的这些产业有一个反作用的推动作用呢？
3: 是的，主持人这方面效果特别明显。刚才向朋友们介绍了我们这个品质韭菜、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可以说是市场广阔，前景无限。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烦心事，由于产业项目目前处于发展初期，资金、厂房、销售都成为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曹金亮和靳云国等省派第一书记来到杨楼以后，对我镇的产业发展非常关注，并依托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在镇党委政府的科学统筹下，2024年联合5位省派第一书记投入资金500万元，建设了占地4200平方米联动钢结构厂房一座及配套设施，出租用于农副产品加工。2025年投入省派第一书记帮扶资金350万元，大力推进配套机械加工车间，目前2024年建设工程已经竣工验收，承租厂家已经入驻投产，这对我们整个乡镇产业做大做强都有着极大的帮助和推动作用。
1: 嗯，好的啊，那通过您的介绍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第一书记的到来不光是给我们镇上哈带来了一些啊这个全新的或者说高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其实呢对于他们的所在的派驻村哈，也会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变化。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分别跟随两位第一书记到他们各自的派驻村去走走看看。那首先请出的呢是我们曹金亮曹书记哈，您的派驻村是东村是吗？
0: 对。
1: 嗯，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村里的基本情况。
0: 好，主持人，杨路东村呢，地处镇政府驻地，由两个自然村组成的一个行政村。
1: 嗯，
0: 两村呢共有2000余村民。一方面呢，群众思维比较活跃，人多事繁，按下葫芦起来飘；另一方面呢，党支部在发挥战略堡垒作用，无论是加快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治理，还是推动强村富民等多个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 嗯，这是通过刚刚驻村的时候哈，您走访调研啊了解到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村子里面的情况，我们如何来开展工作呢？
0: 好的，主持人，驻村以后呢，我们积极围绕建强村党支部，发挥党建领航的引领保障作用，来助推开展工作，确保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帮扶村高质量发展。主要做了以下四个方面。一个呢是坚持察民心莫实情，打造工作开展八项力。按照常态化走访调研制度和无比访无比问的要求呢，我们开展了全覆盖的走访，重点了走访了老党员、老干部、致富能手、务工返乡人员、困难群众等这些特殊群体，那么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诉求，了解东村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切实掌握村情民情，那么找准帮扶工作的结合点和发力点。第二个方面呢是坚持守初心、强党建，打造干事创业凝聚力。我们严格按照上级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等教育活动的要求，认真组织开展三会一课和主题当日活动，那么与村支书呢带头讲党课，立足增强政治功能和提升组织力和战斗力，那么着手打造了呢领头羊党建品牌，推动东村各项工作走在杨路镇的前列。第三一个方面呢是坚持倾全心扎产业，打造强村富民新动力。调研中呢，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当地没有大企业，村集体呢几乎没有收入，那么年轻优秀人才基本都在外地打工。针对这个实际呢，我们始终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帮扶工作的重中之重，想尽一切办法全力推动村庄的产业发展。主要做两个方面工作，一个呢是积极争取互帮单位支持，为两村发展高效农业大棚种植项目。面对村民渴望发展产业而又无资金可用的实际，我们积极向互帮单位领导汇报争取，协调互帮单位为两个村无偿捐赠了100万元资金。针对发展什么产业的问题呢，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与村两委反复磋商，决定发展村里有一定基础的这个高效农业大棚项目。那么针对村民对发展大棚种植项目信心不足的问题，我们抓住生产和销售这两个关键因素，组织村两委成员那么到全国的蔬菜基地寿光进行考察学习，并且与寿光呢签订了友好战略合作协议，特别是确定与文件街道合作种植韭菜，达成了由他们为我们保种、保产、保销的合作意向，打消了群众的顾虑。
1: 我打断您一下哈，这就是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卖的关子，为什么我们种的是韭菜不是黄瓜西红柿哈，是因为我们技术输出的这个他们公司呢是跟我们进行的是这种不光是技术输出、品种输出，而且呢还在销售方面哈也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这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起步阶段哈，我们是需要以这样的一种合作模式才能够减少风险，对不对？
0: 对。
1: 那我觉得刚才哈您说到的这种产业的帮扶，有朋友就在我们直播链接当中问到了哈，那您看两个村共同来联建，到底大棚是建在谁的村呢？
0: 这个 选在地块选区的时候，正好在两村的这个土地结合部，
1: 嗯，
0: 正好在东边是我黄二庄村，他们是十一个大棚，
1: 嗯，
0: 然后西边紧挨着是东村的十一个大棚，
1: 嗯，所以
0: 就是各属于各的产权。
1: 哦，那很好哈，刚好两个村也是紧挨着，而且呢适合种植的这个地块呢，也是在这个相邻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不会产生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纠纷，是不是？
0: 也便于统一管理，
1: 嗯，
0: 我想
1: 好的，啊，您可以继续来介绍。
0: 好的，那么在项目运作和股权设置上呢，我们也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特别是考虑到发挥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农民集资入股的形式，按照村集体、村两委和村民4:3:3的股权结构设置，这样呢既广泛发动了群众自愿入股，同时呢又实现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那么从全村党员和支付能手以及热爱村集体产业的人选中，我们精心挑选了有蔬菜种植经验的带头人，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另外呢，该项目两个村共一起建设了30亩地啊，22个大棚。
1: 嗯。
0: 保守测算呢，正常达产以后，年可实现产值60余万元，净收益呢30余万元，还是比较可观的。
1: 嗯。
0: 同时呢，并能带提供2000多人次的这种每年劳动用工就业。
1: 嗯，好的，那说到了我们两个村哈联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项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我们的靳云国书记哈带我们到黄二庄村去走走看看。靳书记。
2: 主持人你好。黄二庄村位于杨楼镇以东2里地，下辖5个自然村，村民3500余人，党员72人，耕地6000余亩。主要呢就是种植小麦和玉米为主，村集体底子薄，村庄没有纳入新村的规划，街巷呢比较窄小曲折，基础设施条件呢相对差一些，无特色产业，大部分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约占总人口的60%以上，留守人员呢主要是老人和儿童。
1: 嗯，那其实基本情况呢跟咱们曹书记的这个东村也差不多，是吗？
2: 嗯
1: 嗯。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村又有因村制宜的咱们自己的一些这个工作开展的一些方面呢？
2: 上级安排的驻村帮扶书记啊，我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抱团发展、产业振兴、服务惠民、改善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始终啊把它作为驻村帮扶工作理念，与来自山东发展集团的曹书记建立了帮扶协作共享机制，两个村党建共建、产业联建、协同发展，在全力协同配合、认真做好五位第一书记统筹农副产品加工车间项目、韭菜种植管理销售、压实党建责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寿光人脉优势，推动寿光文价供酒种植基地与单县杨楼东村、黄二庄村的思想对接、业务协作，做到了同频共振、友好协作。特别是在韭菜销售中，针对蔬菜市场价格疲软等巨大压力，引导村两委成员积极出主意、想办法，通过依托寿光销售主渠道，开辟单县餐饮新市场，引进网红、抖音直播带货等方式，韭菜销售实现了逆势上扬。与此同时，主动对接专业监测机构，出具了韭菜农残化验报告，为品质韭菜贴上了放心标签，配合村两委设计申请了注册商标，为扩大韭菜销售、争创最佳效益创造了有利条件。
1: 嗯，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了共建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实惠了哈。
2: 是，主持人。
1: 嗯，那么在其他的方面呢，我们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方面，那我们村又开展了哪些特色的活动呢？
2: 我们注重了乡村文化培育，利用乡村夜话、公益电影、乡村文艺队等多种方式，邀请文明家庭代表分享家风家训故事，组织村民畅谈发展变化，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悟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此外，我高度重视安全工作，会同村两委积极宣讲安全生产常识，在暴风雨、台风、暴雪等极端天气到来时，第一时间前往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巡查处理险情，超强台风、特大暴雨期间积极组织村两委村民自救， 不顾危险带头趟水抢险，先后两次爬上二堤河危桥，提升千斤闸排洪，防止了河水倒灌村庄。冬天全面排查村中靠炭火取暖的群众家庭，宣传预防一氧化碳煤气中毒常识，做好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罂粟踏查，常态化做好针对青少年的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坚持用好村中的广播和微信群，全面开展安全一风一俗等公益宣讲，进一步提升了群众认知。
1: 嗯，好的啊。那刚刚呢是我们静书记哈，在村子里面啊，除了发展产业之外呢，我们还在啊乡村文明啊，还有乡村建设方面哈啊，带给老百姓更多的这样科学的一些理念。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我们山东发展集团的两位第一书记，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随他们到单县杨楼镇走走看看。
4: 这个银国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6: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8: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9: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0: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1: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2: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3: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4: 有机芸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5: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0: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志愿者，比如说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今天我们邀请了山东发展集团派驻在单县杨楼镇东村的第一书记曹金亮，山东发展集团派驻在单县杨楼镇黄耳庄村的第一书记靳云国，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做客直播间，为我们来介绍大棚韭菜种植、车间面点加工等产业项目。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各界共同来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各位到单县的杨楼镇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说到了我们的派驻工作哈，首先呢，还是请出我们山东发展集团的驻村第一书记曹金亮，曹书记哈，来介绍介绍我们两位第一书记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我们采取的是怎样的一种工作机制呢？您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在我们帮扶工作中采取的工作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发挥工作合力，那么以党建为例，那么我们开展党建互查，弥补不足。我们杨楼东村与黄耳庄村两个党支部定期开展党建共建及互查互看互评活动，自己的问题自己发现不了，那么我来帮你找。通过这样的活动呢，既发现了自身工作中的不足，又学习到了别人的长处，互查互帮，共同提高，一举多得。二是呢，互学互鉴，我们发挥来自同一个单位的优势，强化沟通交流，努力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建立了两村联席会议、定期互通、互相通报机制，对于工作中的难题开展头脑风暴，做到集思广益、科学论证、精准实测，有效促进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三是呢，充分发挥互帮单位的力量，那么帮扶工作不是第一书记的独角戏，我们呢定期向派出单位汇报帮扶工作进展情况，重点汇报取得的进展以及遇到的困难问题等，充分争取两家人的支持，那么共同助力帮扶村乡村振兴。
1: 嗯，好的，那我们第一书记呢，就是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哈。那么在促进我们这乡村振兴五大振兴方面哈，我们两位第一书记都总结了哪些经验？不妨在这儿呢，也跟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主要围绕五大振兴吧。那么在产业振兴方面呢，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呢是用好帮扶资金。那么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项目啊，聚焦充分体现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这个要求，那么抓好项目方案的制定，聚焦资源整合共享，确保如期落地见效，那么让好钢用在刀刃上，让有限的帮扶资金发挥最大的效力。二是呢，激发内生动力，开展智智双扶，做到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增强致富信心底气，又扶知识、扶技术、扶思路，增强村民自我造血的功能。那么在做好第一书记帮扶资金项目这个共答题的同时呢，紧密结合帮扶村的实际，引导村民发挥自身特长，做好自选题，共同助力既强村又富民。那么在人才振兴方面呢，一是明晰振兴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家乡的人更有信心。那么带动村两委分析清楚自身优劣势，积极用行动、用真心、用真情来打造帮扶村最好营商环境，栽好梧桐树，历来奉归巢。二是呢，营造良好环境，组织村两委和部分党员呢群众赴外地进行多次的观摩学习，那么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升境界，主动参与村集体工作，吸引更多的人才回乡创业。在文化振兴方面，一是呢，村两委成员以及党员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结合单县杨楼镇黄河大集及一风一俗、小戏小剧等展演活动，引导村民树立文明观念。二是呢，展榜样力量，唱出文明身风，持续推进以党员带头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等党员八带头，以及村民加油红白事、加油留守事等两委四笔到工作，结合每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为小为老服务惠民活动，积极引导村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在生态振兴方面呢，一个是围绕党员作用发挥，以网格推动治理事半功倍，通过以各自建村两委成员为网格长，以本村党员为网格员， 聚焦专业落实，配合这个党员基础管理，人导推进，货有人干，事有人管，责有人担，打造最优美人居环境。二是呢，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助力乡村政治水平提升，带干清洁难题啊，聚焦打通村里短途路，把堵塞路变成群众开心路，安装更换部分太阳能路灯，那么解决群众夜晚出行安全问题，凝聚群众投身乡村。

0: 以上就是我们第一书记的一些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单位副书记镇长高志杰哈，高镇长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您看，像我们的第一书记派驻到我们养乐镇之后，我们从哪些方面都离不开人？那首先呢，是激发我们村民、我们老百姓他们的内生动力，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乡村振兴的这个浪潮当中哈，能够激起千层浪。那另外呢，其实您也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党员的这种作用，是不是？是的，是的。其实乡村振兴五大振兴方面哈，离不开我们老百姓，更离不开我们党员的这种模范带头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再开展工作的时候哈，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先把我们党员干部哈，把他们抓起来。而说到了我们两位第一书记哈，您看驻村之后开展了那么多的工作，从产业啊，再到我们的这个人才文化生态，还有组织振兴方面哈，我们开展这么多的工作，其实呢也离不开 就是在生活方面保障两位第一书记，或者说我们所有的驻村第一书记生活能够方便能够舒心哈，才能够更好的开展工作。那么工作方面呢，肯定我们更关注的可能是啊，比如说工作的成效啊，引进了哪些资源，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但是在思想上这块，我觉得哎呀，您真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哈，就是啊，因为第一书记们他们也要克服啊，比如说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哈，遇到的各种思想上的一些困难，也需要我们的这种激励和关怀哈啊，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率的哈，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哈，带领老百姓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这个靳云国书记哈，来给我们说说，您看。我已经听到了哈，乡镇上给予我们大力支持，那还有哪些资源在助力着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第一书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呢。
1: 首先是派出单位山东发展集团履行社会责任，彰显国企担当，在资金方面给予我们大力支持。2024年无偿捐赠两个村产业项目扶持资金100万元。同时自2024年以来，山东发展集团共计捐赠10余万元，用于6.1助学、两村快男党员、群众走访等，为乡亲们送去组织和企业的关怀与关爱。二是杨楼镇党委政府对我们第一书记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大力支持，工作的定期联络机制以及反馈问题的快速落实，还有就是思想上的理解、支持和帮助，进一步促进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真正做到了凝心聚力，共筑乡村振兴。三是善县县直各部门各单位县驻村工作队专班，也为第一书记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做出了巨大努力。从第一书记帮扶资金项目方案制定、初期项目预审到及时解决，一个个项目在建设落地见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大家集思广益，真的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能够取得今天的

0: 成果离不开大家共同的努力。四是我们第一书记在工作过程中得到了亲朋好友的大力支持，有了家人的坚强后盾，我们才能全身心投入到乡村振兴工作中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我作为第一书记要尽心尽力为群众多办实事，多做好事，让民生愿景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带头捐款建立了春雷爱心助学基金，受到村民和社会各界捐款4000余元，牵头成立了儿童公益教学团队，从2024年3月至今主动领办留守儿童公益教学90余期，800多人次儿童参学，为家中意外失火的快男老党员捐款1000元，并协调办理火灾理赔1.1万元，先后参与调解村民矛盾纠纷20多次，筹资10万元安装太阳能路灯168盏，协调争取366万元水利改造资金，新建自动化水闸1座，彻底解决了二堤河排水难问题，筹资2.8万元打通并硬化断头路2段，480余平米，投资15万元顶管660米，配套高压水泵，彻底解决了困扰村庄20多年的严重积水涝大难问题，争取村中在外能人赞助6万余元，首次举办高规格的孝善敬老羊汤宴、饺子宴，组建乡村文艺队，邀请戏班唱大戏、义诊等，极大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通过第一书记驻村帮扶产业强村，黄二庄村人居环境与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在杨楼镇人居环境检查中，黄二庄村由2023年位列25个行政村第17名，跃升至第9名。2024年村集体收入39万余元，同比增加了14万余元。在2024年杨楼镇综合绩效考核中，由2023年的第15名提升至全镇第12名，创近年来最好成绩。村党支部书记荣获全镇超越奖1000元。
1: 嗯，我想不管是从我们的村党支部书记，还是到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哈，他们的这种获得感、幸福感哈，也是在不断的在提升当中。而且呢，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哈，第一书记的到来呢，是整合了社会各类资源，从我们这种生产的水陆电，再到我们生活当中哈，我们的儿童、老人、年轻人哈，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归属感，并且呢，有困难就来找我们第一书记哈。那其实得到老百姓的这些认可，得到村子里面不断进步的这些名次的成绩哈，那我想其实同样有获得感的也是我们的第一书记。所以接下来呢，也有请曹金亮书记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通过开展工作总结了哪些好的方法，取得这些成效之后，您跟我们的静书记是不是也觉得特别的有成就感呢？
2: 好，主持人，主要的体会有下几点吧。第一个呢，是要持续夯实基层党建工作，那么以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有效发挥，带动村办的战斗力的明显增强，产业水平明显提升，治理明显加强，群众满意明显提高，那么以及社会面貌明显改善。在2024年的杨楼镇综合考核中，那么东村和黄二庄两个村呢，分列全镇25个行政村，中有以上名次。第二个体会呢，就是聚焦村两委作用发挥，促工作成效。帮扶村人多事繁，村两委是各项工作的重要推动者，他们思想作风以及能力过硬与否，是否有担当，敢挑重担，能挑重担，对工作的成效至关重要。那么杨楼东村和黄二庄村正是因为有效凝聚发挥了村两委的工作的能动性、积极性，才凝聚起了7个自然村5000多名村民的发展合力，使各项工作走在了全镇的前列。
1: 通过两位第一书记的介绍，我们可以感受到哈，我们这两个派驻村呢他们都是干劲十足哈。所以也想问一问我们这个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哈，咱杨楼镇有怎样的发展规划？我们又需要哪些社会资源助力？我们可以来助推我们的乡村振兴。
3: 好的，主持人。镇党委政府将深入实施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化党建引领联村共富的模式，聚力做强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组建领导专班，抽调精干力量，加快党建示范区建设步伐，凝聚片区组织、产业、服务力量，实现组织互联、产业抱团、服务促优的乡村振兴新格局，聚力打造苏门楼村加工制造业、油庄蔬菜大棚种植、刘寨村羽衣甘蓝、崇福集村黑小麦种植等特色产业基地，以组织力量、市场手段激活乡村公共资源，推动产业发展，强村富民。二是加速农业腾飞，绘就丰收新景。杨楼镇将进一步调整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完善现代农业区域布局，重点发展黑小麦、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苹果、牡丹、青山羊等特色产业，计划再发展云雾牡丹1000亩，水果玉米2000亩，以赵儿村、伊庄村、大江庄村为中心，扩大青山羊养殖产业，预计达到20000余只。同时大力培育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继续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加大农民使用技术和技能的培训力度，建设农村电商服务站，拓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解决农副产品销售难的问题。
1: 那围绕着我们这些目标任务哈，咱们来发布一下产业的需求，看看哪些社会资源可以来助力我们杨楼镇的发展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杨楼镇油庄的蔬菜大棚产业通过科技赋能，引领蔬菜种植新潮流。土疙瘩油用牡丹通过深挖牡丹价值，打造全产业链。大江庄青山养殖通过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了产业效益。杨楼镇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精心培育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富民强镇的乡村振兴新路子。如今杨楼镇的产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为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我们诚挚发布产业需求，欢迎全国各地有志之士到杨楼镇投资兴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好的啊，那也希望下次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哈，可以看到咱们的一些明星产品，比如说羊肚菌呀、羽衣甘蓝啊，还有我们黑小麦、黑山羊等等，好吗？
3: 好的，主持人。
1: 好啊。那说到了我们这个派驻工作哈，其实是离不开我们这个乡镇发展规划的。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山东发展集团派驻在单县杨楼镇东村的第一书记曹金亮曹书记来介绍介绍咱这个帮扶又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呢？
2: 好的，主持人。围绕进一步党好党的政策宣传队、农村党建工作队、乡村振兴施工队、为民便办事服务队，那么持续推进强化宣传党的政策，讲好振兴故事，加强基层党建筑牢战斗堡垒，抓住核心关键改善乡村治理，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强村富民，以及呢真情服务群众，真身实意为群众办实事，用扎实工作真实成效，那么推进帮扶村全面发展全面进步，为打造乡村振兴起落样板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好，有这样的一个定位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第一书记靖云国靖书记来介绍介绍。那咱派驻的这两个村哈，咱都有什么样的产业需求，哪些资源可以助力到我们呢？靖书记。
0: 好的，主持人。杨楼东村与花儿庄村的产业需求目前呢，主要集中在韭菜销售方面。我们引进的首款温加贡韭绿色生态农产检测符合国家标准，目前呢正在注册商标，打造特色品牌，欢迎更多的批发销售客户、餐饮超市、网红大咖与我们联系品质韭菜批发零售业务。我们有122个特色大棚韭菜种植基地优势，日均供货量可达2000斤以上，每茬韭菜的供应量在8万到10万斤。一年呢，我们初步考虑按4茬，大约的话年收获就在40斤、40万斤到50万斤。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品质韭菜的品牌价值，实现村民与经销商的合作供应。杨楼东村与花儿庄村特色农副产品也很多，比如说 黑小米。

0: 面粉、面条、铁杆山药、青山羊、罗汉参、地瓜粉条等等，全部采用传统工艺，来自人工种植或野生饲养，口味纯正，品质上乘，百吃不厌。这里还有部分闲置车间，可以用来加工服装、来料组装、机械加工等等。在此，我们诚邀社会各界人士来此感受杨楼镇人民的淳朴和热情，体验蒸蒸日上的发展潜力，共同建设和美富庶新乡村。
1: 嗯，好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第一书记已经发出了邀约了哈啊、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呢啊、也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哈这个高标准的厂房的这样的视频，你也可以看到哈。那如果说像服装加工啊、来料加工啊、机械加工等等这些哈，都是可以入驻到我们的这个车间当中来的，那您都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通过第一书记朋友圈来走进我们单县的杨楼镇。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助力第一书记，都欢迎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们进行交流，比如说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除了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蜻蜓 FM 等方式24小时点播收听，搜索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下午4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咱们不见不散。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今天我们结婚了。
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简易山楂糕加工技术。
2: 山楂又名山里红，我国山楂栽培量大，年产量可达100万吨以上，其中山东省是主要产区之一。
13: 山楂果实含有丰富营养物质，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是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资源。其中山楂糕因酸甜可口，并具有解酸、消食、降压、醒脑、软化血管等功效，老少皆宜，深受大家喜欢。
1: 为帮助果农朋友提升山楂自加工水平，提升山楂种植效益，切实提升果农朋友收益，今天我们特意为果农朋友们整理简易山楂糕加工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小规模自制酸甜可口的山楂糕。
13: 一、原料选择，选无腐烂、无虫害的新鲜山楂，用清水浸泡10分钟，洗净备用。
1: 二、预煮，将洗干净的山楂用刀对半切开，去籽、除梗、称重，然后倒入高压锅中蒸煮。按照山楂重量的2.5到3倍加水，猛火加热蒸煮，蒸煮至山楂软烂，用刮板不断搅拌成糊状。
13: 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必须把所有山楂都搅拌成糊状，不能有大块山楂存在，用纱布包住，不断揉搓出浆汁，残渣加1倍重量的水，重复揉搓，反复几次操作，直至剩余少量渣皮为止。
1: 三、加糖熬制，把上述浆汁倒入高压锅中，猛火加热至沸腾，持续6到10分钟后，按照每100千克山楂添加白砂糖80千克，加水20千克，继续猛火熬制。加糖的时候建议分次加入，2到4次，边加糖边搅拌，防止糖结块。猛火熬制后快速浓缩浆汁，此时要用刮板不断搅拌，防止糊锅。
13: 山楂浆随着熬制时间延长，逐渐变得粘稠，当山楂浆能够挂在刮板上不往下流或成片状时，或如果家中有温度计，山楂浆体温度达到105摄氏度时，关火停止熬制。
1: 四、装盘冷却，停止熬制后尽快将山楂浆倒入3到5厘米厚的盘中，用刮板迅速将山楂浆摊平，使其均匀，表面整洁，置于冰箱冷藏3到5小时即可，如果放置在室温冷却过夜即可。
13: 五、切块，将冷却凝冻好的山楂糕根据喜好切成方块，包装或不包装，即成酸甜可口山楂糕。
1: 果农朋友们，除了上面介绍的简易山楂糕加工技术外，也可以根据当地果蔬资源复配其他果蔬，做出山楂果蔬糕，还可以将冷却好的山楂糕及山楂果蔬糕切成1厘米左右的条，在烘箱60度左右烘3到4小时，即可得到山楂条或山楂果蔬条。
1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简易山楂糕加工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临沂兰陵县有着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南菜园的美誉。近年来，兰陵以打造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为引领，做大做强蔬菜产业，走出了一条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今天，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采访行，让我们走进临沂兰陵。
5: 这里是兰陵县相城镇新村，每年进入五月份就到了蒜苔的收获旺季，田间一片繁忙的景象。在兰陵，大蒜已经成为农民致富增收的一项主导产业。
6: 是一亩产量就是1200斤左右嘛，能卖个5000块钱左右嘛，18亩下来就是9万块钱左右。
7: 农民仅蒜苔一项亩均增收5000多元，加上蒜头的收入，农民种蒜的收益十分可观。今年兰陵县种植大蒜32.8万亩，可产蒜苔3.7亿斤。因为蒜苔收获主要靠人工，每年蒜苔收获季也给周边农民带来很多务工收入。
8: 一天能挣200块钱，有时候200多，高峰期一天能挣700多。
9: 兰陵的蒜苔，我们开玩笑讲是蒜苔中的茅台。兰陵的蒜苔目前在国内是同类蒜苔中价格是最高的。蒜苔的特点呢是，很清香可口。淄博烧烤大家都知道很是知名，如果淄博烧烤再配上兰陵蒜苔的话，我想这是顶流的绝配。
7: 兰陵蔬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20万亩，产量530万吨，品牌价值达450亿元，在全省县区中均为第一。近年来，兰陵县将蔬菜产业作为首位产业，贯通育苗、种植、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品牌等全链条，形成大蒜、牛蒡、休闲食品、果蔬饮品四大产业集群，实现了从一颗种苗到一桌好菜的全环节覆盖。
9: 蔬菜关键要新鲜，从兰陵蔬菜采摘啊，经过冷链物流到上海到居民的餐桌，前后不会超过8个小时。
10: 现在看来不只是长三角的后菜园了。
9: 对，兰陵人勤劳务实啊，种菜是追着太阳来种啊，他从海南岛一直种到了内蒙古啊，甚至到了俄罗斯啊，包括中亚地区啊，他们在外头一承包地种一个大单品，一种就是几千亩啊。他通过这种种全国、运全国和卖全国，使兰陵蔬菜的产业链，应该说这个产业越这个链条越来越长啊，所以产业价值也是倍增。
7: 在做优一产的同时，兰陵县还在沿链补链上下功夫，大力发展蔬菜精深加工，不断延伸蔬菜产业链条， 让传统的蔬菜出彩出圈。兰陵清源食品公司是一家以生产速冻蔬菜、脱水蔬菜等为主的深加工企业。公司引进全自动高标准速冻蔬菜生产线，采用全球先进的食品冷杀菌技术，产品主要出口欧美、日韩等国家。
11: 出口额每年是1000多万美元以上，年产量2万多吨。我们农户的就业2000多家。
5: 在过去，兰陵的大蒜卖白蒜头，附加值低。现在40家官上企业同步开工，蒜片、蒜粉、蒜粒、预制菜轮番上线。兰陵大蒜的深加工产品的产值翻了好几倍。苍山大蒜从曾经的按斤卖，到现在论克卖。
12: 这个呢，是脱水蒜片的更10倍以上。它的附加值高，就体现在加工上。我们还搞净菜加调味料，主要是 2C 的，这样能够实现稳定的供应链。
7: 从田间到车间，从国内到国际，兰陵正以果蔬加工为纽带，编织一条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增值的产业链，实现从种菜卖菜到精深加工的华丽转身。到2027年，兰陵绿色果蔬加工全产业链产值有望突破400亿元。面对市场对品质的严苛要求和消费者对舌尖安全的热切期待，兰陵县实施农安护民9大行动，创新构建农产品质量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创新应用农安码，对全县1034家农资主体、2900余家种植主体全覆盖监管。
13: 农安护民平台运行以来，累计开具食用农产品合格证17万余张。消费者通过扫码即可查看从田园到餐桌的全程信息，监管效能显著提升，兰陵蔬菜的品牌认可度也显著增强。
14: 兰陵蔬菜的价值在于从前端科技赋能，特别我们通过农安码，每一个西红柿都有码，它从哪来到哪去，全程可追溯，这保证了食品，保证这种蔬菜的安全。
7: 从田间地头的种植管控，到上市前的精准检测，再到流通环节的溯源追踪，兰陵实现农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构建起一套全链条的蔬菜质量安全管控体系，让兰陵蔬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5: 目前我们检测中心有522个产品，5310个参数的检测能力，拥有 CMA 和 CETL 双证书的检测资质，检测精度可达纳克级，可以在10几分钟之内检测100余种农药残留。
7: 成熟的蔬菜产业根基为兰陵乡村振兴积蓄了坚实的底气，产业根基持续夯实的同时，兰陵还探索出一条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兰陵莺歌园乡乡村振兴片区拥有全国最大、省内唯一鹦鹉综合养殖基地，年出栏鹦鹉12万羽，销售3000万元，带动210户群众户均增收2万元。福禄惠宝乡村振兴片区则依靠发展葫芦特色产业，打造育种、种植、加工、文创、电商、研学的全链生态。
16: 这葫芦能卖到10000多块钱，
17: 10000多的葫芦
16: 作为我们的镇安之宝吧，叫58万，我们起名叫北京人。在全镇范围内有600余户种植户种植了葫芦近1000亩，通过去年的销售来看，每亩葫芦收益能达到10000元以上，有文创加工工艺的农户年增收能达到6万元以上。
5: 曾经的贫困村如今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这里就是兰陵县苍山街道亚油沟村，当地深耕古村生态与乡土文脉，活化非遗资源，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打造乡村振兴特色名片。
18: 就刷到抖音嘛，然后看得比较火，然后就过来了，就是心情也比较好，特别放松。
19: 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嘛，也就挣个生活费，现在我们在这里家门口做点生意，一年挣个10万到8万。
14: 前后规划了82个片区，每年呢坚持推进一个省级片区，若干个市级片区和一批县级片区。片区化发展，我个人感觉还是用产业来主导，从点到线到面，这个片区不断的成熟，群众在其中受益很大，环境美了，口袋鼓起来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7: 蓝领以主导产业助根基，以片区化思维布全局，以多业态融合促发展，创新打造的相创共同体，更是打通了资源，连结了伙伴，带动了共富，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站在新的起点，兰陵县将重点围绕片区建设、农民增收、产业发展等七大方向发力，努力为县域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特色样本。
14: 乡村振兴示范县对我们来说啊，既是激励，同时也是动力啊，也倍感压力。我们会抗牢这个沉甸甸的金光闪闪的牌子啊，特别是抓住当前国家扩大消费、全面加快乡村振兴的这种优势，乘势而上。我们在上海已经建立了乡创中心啊，我们计划在杭州和北京、苏州还要建立乡创中心，把我们的特色农产品带出海外，让更多的群众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享受到国家发展的成果啊。乡村振兴永远在路上。
4: 第八届伟力西甜瓜新品种品鉴会暨中农翠玉三号智慧种植研讨会在济南市章丘区举办。
3: 本次活动以科技健康共赢为主题，聚焦西甜瓜种业创新与智慧种植技术推广，汇聚行业专家、种植户代表、参观群众等50多人参加。活动现场，专家团与群众代表对西瓜、甜瓜、黄瓜等进行现场品鉴，从果实外观形态、口感、风味、含糖量等关键指标进行评分。
17: 这瓜很好吃，我明年我要推广一下这个，因为好这个果味儿、这个王味儿，我们有在那里有这个绿色的，没有这个红色的，这个特别甜，
20: 比那个传统老式那个黄瓜、绿黄瓜口感好。来桌看看这个怎么种植的，学学回去，正好我们有很多闲置的大棚，回去采购一批试试。
3: 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伟力种苗20年如一日专注育种研发，年育苗量超过1亿株，累计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品种超过20个，涵盖西瓜、甜瓜、黄瓜等品类。品鉴会上，多款自主选育的西瓜、甜瓜新品种集中亮相，活动共汇集126个小型西瓜新品种，经前期初步筛选，择优遴选出15个综合表现优异的优良品种，进入复评环节。
21: 因为咱山东省呢是设施西瓜的主产区，经过测定呢，这15个品种呢糖度也是非常高的，有的达到了14、15度，糖度高，然后呢果皮颜色也比较漂亮，口感品质都非常好，今年的西瓜的品质还是非常好的。
22: 我们就是让专家的能力，让科技的力量汇集在我们这个每一棵苗上，激活我们整个种植全产业链的能量，来达到我们更健康、更美味。
3: 此次品鉴会搭建起了品种展示、技术交流的平台，有力助推优质农作物品种与智慧种植技术的推广普及。活动现场，专家还围绕中农翠玉三号栽培管理、智慧种植创新模式展开交流研讨。该品种由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选育，是国内首个高丙醇二酸碱脂黄瓜品种。2023年，伟力种苗取得中农翠玉三号品种全国独家总经销权。
22: 它的抗逆性非常强，抗逆抗病，大家都能看到我们种的很好，产量非常高。就是加入的种我们的种苗，一定要大家有收益，在这个产业链端上呢都能有，是共赢的一个模式。
4: 日前，菏泽市定陶区开展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近100万尾优质鱼苗被分批投放至辖区重点河道水域，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保护理念，守护碧水清流。
7: 本次增值放流活动共设置3个放流点位，投放规格均在10厘米以上的鱼苗总计93万尾。通过科学投放绿食、草食性鱼类，有效净化水体，改善水质，构建稳定健康的水域生态系统。
23: 3个品种都是适合咱们本地水域环境生长的，鲢鱼、鳙鱼能滤食水里的浮游生物，草鱼能清理水草，对净化水质、改善河道生态环境作用非常明显。
7: 当地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安排执法人员全程驻点监督，从鱼苗质量、规格、数量核验到投放流程规范，进行全流程严格把关，保障放流活动取得实效。
24: 接下来我们也会加强放流后的河道巡查，严厉打击非法捕捞、
0: 点鱼、炖鱼等破坏水生生物资源的违法行为，保障整治法律的实际效果，切实维护好咱们辖区的渔业生产秩序和水域生态平衡。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6: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31: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2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30: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31: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30: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31: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30: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2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陈旭，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日照市五莲县朝河镇刘家坪村，有位巾帼建功标兵张作慧，他带领当地村民种植玫瑰花，加工玫瑰花茶。但是你能想象吗？
5: 就是这样一位带领大家发家致富的女强人，在几年前啊，却是一个连生人都不敢见的家庭妇女。今天的田园她力量，我们一起走进张作慧，看她是如何从一位羞答答的家庭主妇转变成为落落大方的创业之星的。
8: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9: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10: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11: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12: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13: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14: 欢迎各位，哎，我们村呢四面八方都有路哈，大路小路都有。
30: 这样接待观摩团的情况，一天有时好几波。现在的张作慧对于接团可谓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了。之前接待都是她丈夫负责，现在早已放手由她来做了。提起之前的情景，张作慧也毫不掩饰。
14: 当时呢，就是接待一些领导啊，还有一些团体来的和买茶的客户。然后我对象呢，他是跟我说：“你别说话，别说话哈，你不说话呀哈，比说话还要有水平。”因为什么呢？你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我都感觉到，那我就这么差劲吗？然后呢，我跟我的孩子沟通的时候，我的孩子也是低头不敢说话，声音特别小。我怎么会把我自己的人生活到这种状态呢？
30: 丈夫无意的刺激，孩子无形的自卑，深深的刺激了张作慧。她要走出家庭主妇的圈子，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14: 这个村都是茶，我呢也是接待旅游团儿，到山上来采茶。那么这个团员呢，他有很多吧，他说这个采茶太单一了，他说的，你说你这么大一块茶园，他说的，如果再种点花嘛，我们既可以采茶也可以赏花嘛，哈，挺好。
30: 采茶客户的一句话点醒了张作慧，他决定种植玫瑰花，然后再加工成玫瑰花茶。
14: 那当时呢，我们做出来之后啊，我们的客户其实不认可的，但我们客户说好恶心呀，怎么还这种味道呢，又发涩，然后呢看起来就是根本就不像是纯花瓣，他们怀疑，大概浪费了2000多斤的花瓣，就是我们不断的反复试验，左一批右一批，不断的寻找，就是说怎么才能把它做出来。
30: 客户不看好，要是发酵成红茶一样的，认为张作慧是异想天开，甚至自己的公公婆婆一开始也不支持，觉得他是在折腾，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张作慧反反复复的进行试验，结果还真让他弄成了。
14: 我村里的人居然来买我的玫瑰花茶，这个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我们的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是纯天然，而且呢里面不掺任何东西，只是用到纯花瓣，他们是第一时间看到的，亲眼看到的。
30: 研制成功的第三年，张作慧的玫瑰花茶就开始供不应求了，自己种的那些玫瑰花根本就不够。看到商机的张作慧决定发动村民种植玫瑰花。
14: 也是跟我们的政府呢商量哈，就是看看咱们这花苗呢免费育苗给老百姓发到他们手中。政府呢就是说也是给这个百姓呢，谁家种一亩呢给500块钱的补助哈。现在抢着种，我现在这些苗都被他们抢着说，哎，给我留点，给我留点。
15: 你看就这个房前屋后的沟沟坎坎的哈，就拉到边上他都能种啊。他这个亩产量呢也刚的够啊。
16: 我都正在就是茶叶季的经验上，收入是相当可观的。600-700棵苗吧，
18: 最早那一批种的，那纯收益就是6000左右吧。减效益之后，我就又种了一亩多。
30: 村民有了种植玫瑰花的积极性了，张作慧成立了合作社。刘家平现在有400户村民，合作社成员就有376户，这为张作慧带来了稳定的玫瑰花供应来源。
14: 那么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那个驱虫，什么时候采摘，我们都会在这个群里面通知的。所以老百姓呢是按照我们这个规律的。不然的话呢，因为我们有自己有农残检测这个设备，一旦呢发现农残的时候，我就取消跟他合作的这个资格了。连老百姓加上我们自己的啊，周边连那个路边还有这个整块的，大概是有接近1000亩的玫瑰了。这个是那个这一款玫瑰花当中香气最高、营养最丰富，然后叶片最肥厚的，而且采摘呢也是最容易的。
0: 经过6年的努力打拼，张作慧的玫瑰花茶事业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他还办起了女子学堂，教大家学习有关茶艺的知识和礼仪，赋予玫瑰花茶以文化的色彩。
1: 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非常感谢张总，他这个大爱。
4: 接触了这个茶文化和这个泡茶的这个工艺，使我非常的受益匪浅。
7: 有时候还去采茶，所以说我们非常喜欢这个环境。
17: 上的怎么说会了上场，怎么说会了招待客人，因为有说起这个泡茶，为了自己客户啊，自己长了种的茶也不收，连玫瑰花。
19: 老师表演的特别好，这种文化让人感觉很能静下来，就是培养一下耐心吧，这个比较优美，那动作很轻柔感觉。
0: 张作慧的销路是靠他服务好每一位客户迎来的。他总是尽可能地满足客户的要求，客户想采茶安排，客户想摘玫瑰花安排。
20: 今天是第一次来体验采茶哈，感觉真的是特别辛苦，特别劳累。
21: 喝茶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么辛苦采茶的，他人可好了啊，但是人吧特别热情，就是很大方
22: 啊，女强人吧，应该这么说。我们每次来的时候，他对我们那种热情啊、豪爽啊。
23: 是我们的开心宝贝，真的，从他那里虽然小吧，从他那里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25: 带领我们刘大平的妇女们来发家致富，
26: 他都走的方法呢是越来越远，不是以前在家里转的时候了，就走出来了。
32: 他会把你一生哈当成他自己一生去，帮你栽植。
33: 他对玫瑰花茶这一个产业是一个热爱的，他把玫瑰花产业做成了一个我们。附近妇女增收致富的一个美丽的产业。
0: 张作慧的客户越来越多，他说做人要大气一些，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宽。从家庭主妇到玫瑰大姐，张作慧在创业致富的路上越走越远。
5: 在济宁有位养蜂人叫王继法，40年来他不仅能追花酿蜜，还会写诗编顺口溜建家庭档案馆。最近啊，他把自己的蜂园变成了乡土文化研学基地，连老年大学的学员都专程来上课打卡。
34: 这是我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农民家庭档案馆》，我在做过第一区，这呢也是文学社的活动基地。这是避风箱，这是避风箱，种大棚种西红柿离不开这。
0: 一排排蜂箱看着普通，凑近了瞧，框梁上全是字，上面都是王继法自己编的顺口溜。
34: 常说的一句话，一个农民要想生存，特别要想致富，就必须依靠政策、科技、合作和文化。我现在做的呢，就是用文化的形式把致富产业呀要征收的渠道，把它整理出来，编的顺口溜，这样呢，来研学的，特别是一些孩子，朗朗上口。
0: 王继法养蜂40年，追着花期跑，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记笔记。这些日记本里不光有养蜂技术，还有农事、节气、家长里短，他一句一句编成顺口溜，好记也好听。
35: 根据气候的变化，每个节气的15天，按每5天以后分成3候。
0: 蜂园旁边还有一间屋子，里头400多盒家庭档案，上千件老物件。王继法说，这是为家族留历史，也是为乡土文化立根。
36: 我刚才看到了原来的那个茶缸子叫，还有那个小电视，大到这些你看农村的这些用具，就是说到这个实地呢多来学习学习。
37: 在这一屋一院之间建立起了一座家庭的档案馆，把所有的断裂的根来去缝补修藏连接，他用自己的微光来点亮了乡土文化的根。
0: 大家在这里看蜂箱、翻档案、读顺口溜。王继法还介绍了方言研究会和运河方言文学， 他说2026年的主题就是方言中的家和家乡，让更多人用方言写家史传家风。
34: 在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组织振兴更离不开文化的振兴。
2: 文艺呢，不是在象牙塔里的一些专业的作家来写的，而是在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参与，融入到这个个人的生活当中，很有意义，也很有这个味道。
0: 从封箱到诗行，从老物件到方言书，一个普通农民用40年时间把日子刻进木头，把乡愁装进档案。他说

0: 文化不在远处，就在手边，守住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根就不会断。
1: 南渚北移是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实施的一项战略性工程，最初它的主要目的是缓解木材资源短缺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发展理念的转变，南渚北移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我们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曹邦华教授一起了解一下。
2: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家就实施过一次南渚北移，不过那个时候的南渚北移主要是聚焦于解决木材缺口问题，特别是以引种大型的毛竹能够迅速想着满足采用的需求。而现在我们新世纪又重新聚焦南渚北移，这次南渚北移的视野就扩大了，不再仅仅聚焦于采用，甚至说采用不是最主要的目标，而是把它为这个美丽乡村、美丽中国建设，特别是在北方解决北方缺绿当中，竹子是不可或缺甚至不可替代的一个。因为我们北方夏季非常漂亮，一到冬季就非常缺绿，而竹子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1: 刺绣您肯定见过，可您见过在比纸还薄的树叶上飞针走线的吗？潍坊安丘有对夫妻厉害了，他们愣是在树叶上完成了刺绣，而且把这个过程拍成了短视频发到网上，一下子火了，圈粉不少。
3: 最原始的时候其实是这种摘下来的叶子，好看的处理平整，然后在上面绣的，最快的话也得一个星期，出活比较慢一点。
4: 大家好，我叫刘晶晶，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树叶刺绣传承人，跟我姥姥学的这个刺绣，我老家是河北唐山的。
5: 这个是给它去掉叶肉的，这样给它泡上，
4: 然后用这个牙刷就可以这样轻轻地敲，剩下的是这个叶脉。
6: 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计算机嘛，我们2008年就开始做淘宝店，主要就是考虑着线上这一方面比较有优势，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短视频，
4: 拍个视频的发到网上去，有好多人喜欢，然后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万吧，反正有这样的一个手艺，我不如我们试一下，把叶子放到里边，过一会儿之后这个水就绿了。
6: 这个视频就涨了20000多粉丝，
4: 当时我们正在直播，播了大概也一个小时之后吧，这个爆了。然后就是那一天我们正好就播了13个半小时，到最后就是买的人特别多，然后他说哎呀不行不行，要不然咱下播吧，然后这个东西怎么发货，
6: 上一波之后再做一波数据，做一波数据之后再卖那个260万。
4: Hello，
7: 这是我绣的小熊猫，这个是我绣的一个小公鸡
4: 啊，这公鸡好看，
7: 没事自己观察看哪个有毛病，哪个应该改改啥的。
4: 你不是说有朋友也挺喜欢你的东西吗？
7: 对呀、啊，拿送礼啥的，我一寻思，我说你看我这好不好，喜欢我送你一套。
4: 现在收了也就有40几个，有00后到60后的都有，辽宁的、山西的、山西的、云南的，然后咱们山东的也有，河北的也有。他们就是看了我在网上发的那个视频。喜欢这种传统文化，主要是
8: 不耽误看孩子啊。再一个是，如果是喜欢这个东西，也是一般的话，一个月1-2000块钱。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您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

0: 为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三大优势：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1: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0: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2: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参与话题讨论，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陈旭，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中原沃土，花生飘香。 作为我国核心的花生产区，河南持续助力花生产业提质增效、助农增收。近日，黑松土活化肥上菜花生赛区圆满收官，高手同台竞技，丰产成果一目了然。究竟哪位种植能手能摘得花生王桂冠，暴走6666元的大奖呢？我们一起到现场见证。
4: 手中表明图，养你黑松土，是非黑松土，争当花生王。
5: 花生王，我来了。
6: 花生王，我来了。
7: 梁王，它的产量是1100九十斤。
8: 中国黑松土活化肥粮食大赛上菜花生赛区花生王。
9: 此非黑松土，我是花生王。
6: 今天呢，我们在上蔡县啊，这个举办这个梁王大赛。
10: 这个评比啊，目的是让更多的种植户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去使用我们的产品，帮助他们增产增收。
11: 作为对比，我一块地是用2回化肥，比如其他的肥料扎根层、抗病、抗旱、治理包，产量将近1200斤。上了这个化肥，肯定赚钱，以前都几百斤吧。
12: 今年的花生和以前一还要来露头，
13: 种植前没有种之后的产量高，高个100多斤吧，花生米，反正个都是几百块钱吧。
14: 土壤板结酸化、盐渍化，尤其是花生连年重查，导致土壤中的坏菌太多，花生的白砖、果脯比较严重。我们这肥料呢，通过添加有机质腐殖酸、菌。 还有钙镁硅这些东西呢，补齐了短板。为什么叫活化肥？因为我们的腐殖酸是四级活化的活性腐殖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菌呢是从土壤中提取的，所以它的生命力更活跃，针对性更强，所以土壤更健康，根系更发达，包括它的果实更饱满，增产提质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5: 农民认可的东西产品，那肯定我大胆的放心去卖了。
16: 之前小的时候都百十吨，现在比较多，翻一倍。
17: 第一年的时候，好多的这个上黑松土的上了之后都可认可。25年这一年两季儿，量都大了。
18: 从24年以来，通过我们大量回访对比宣传，黑松土以它独特的效果，在逐年提升我们的销量，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客户。
19: 从2023年的1000多吨，到2024年的2000多吨，到2025年的将近4000吨，销量逐年增加。

0: 下一步我们三农服务团主要是走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搞服务，帮他们登产登收。
1: 苹果树进入结果期后，如果不及时进行收果，不仅影响产量和品质，出现大小年现象，还会造成树势早衰、果树生长周期缩短等弊端，降低经济效益。合适的收果时间是什么时候？具体的收果方法有哪些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人工收果是人为调节苹果树体经济产量，保障苹果树合理负载，延长剩果期，提高苹果品质的一项重要的管理技术。人工收果就是输除树体适宜负载量以外的多余果实，以保障树体产量与营养水平相适应，提高苹果品质，实现连年丰产稳产。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高果实品质和商品率，输出过多的果实可以改善留果的生长条件，促使苹果个体增大均匀，果品整齐度增加，从而提高果实品质和商品价值；二是克服大小年，保证连年丰产稳产。当果树负载量过大时，往往会造成来年花量不足，产量降低，出现大小年。通过输出超载的果实，可以减少树体营养消耗，为当年形成足够的花芽打下物质基础，实现果树连年丰产稳产。三是保证树体生长健壮，输出多余的果实使树体保持适宜的负载量，有利于枝叶及根系的生长发育，可以稳定树势，增强抗病能力，避免树势早衰等弊端的发生。为苹果收果一般是在落花后30天内完成，适当早收可以减少树体的营养消耗，促进当年花芽分化。从理论上讲，苹果收果分两次进行消耗，第一次收果也叫见果，在落花后1到2周，也就是子房膨大时进行；第二次收果也叫定果，在落花后1个月左右，也就是生理落果以后进行，套袋前完成。对苹果树进行收果时，要根据果树品种、树龄、树势以及历年产量和质量等情况综合考虑。在生产中常用的收果方法有果实间距法、烧果比法、干周法3种。果实间距法是根据果与果之间的距离为依据来确定留果数。一般来说，大型果如富士等为30到35厘米留一个果，中型果如新世界等为25到30厘米留一个果，小型果如小国光等可以稍微近一些，掌握在20到25厘米就可以了。烧果比法也叫枝果比法，是以当时萌生的新枝数量为依据确定留果数，新枝包括长枝、中枝、短枝以及叶丛枝。烧果比例数的确定应根据品种、树势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一般每6到9个新梢留一个果。在管理条件较好、树势生长健壮的情况下，大型果如元帅系、富士系等品种一般8到9个新梢留一个果，中小型果如新世界、国光等品种一般每6到7个新梢留一个果。干周法是根据果树的主干周长来确定果树的留果量，在收果前用软尺测量树干距地面30厘米处的主干周长有多少厘米，然后将该周长的平方数乘以 0.2 后的数值就是这棵苹果树的留果量。例如某苹果树距地面30厘米处的树干周长为30厘米，其适宜留果量为30的平方乘以 0.2 等于180，适宜留果树为180个。
1: 河南省杞县的种植户董培生给自家的大蒜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和之前相比啊，大蒜的长势产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3: 我这个大蒜这个茎杆粗粗，跟那个铁线板一样的粗。这个是我用过3只虎的，这个是没用过3只虎的。你看它差得多，
4: 使用30火热这头大蒜，到成熟区至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现在你看它的直径已经涨到5.2了啊！这是同一时间种植的大蒜，没有30火的这个，它现在它的直径是4.3。使用30火大蒜的根系啊，长得非常的多，非常的粗壮啊，
3: 比它多1/3。
4: 使用30火的叶片非常的浓郁，是非常的宽厚的。使用30火的这个蒜苔已经长得这么长了啊，没使用30火的这个蒜苔还没开始长出来呢。使用30火的大蒜，现在分瓣分得非常明显了啊，每一个瓣都非常大。没使用30火的啊，还没开始分瓣。
3: 一亩得2瓣30火，有3年了。亩30火得2100斤，有了30火得3年了，3年有保证。
5: 今年头一年用了的，很粗的，拳头也很大。
6: 用了14亩的，比往年一亩的增产15斤。
7: 30火大回应。
1: 现在大棚西红柿正在大量挂果，做好这个时期的管理非常关键，直接关系到一季的产量。那怎么做好大棚番茄管理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讲解。
8: 在临沂市沂南县一个大棚蔬菜采摘基地里，临沂市农业科学院蔬菜专家冷鹏正在查看西红柿的长势。
9: 这时候呢，它就是能吃东西了，啊，能吃能喝了。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要及时浇水施肥，你应该保持，你可以4到5天，结果期呢，平常的按照7到10天左右浇一次水，施一次肥。刚开始开花的时候，我们可以啊施一些氮磷钾平衡的这样一个平衡肥。我们这个挂果要挂到第四棚的时候，一般呢这时候就要偏重于高钾型充实肥了。氮磷钾复合肥了，你增设了钾肥之后，能够促进纤维素的增多，提前着色，抵抗疾病，也抗倒伏，它的果形也有一定的改善。
8: 说到大棚西红柿的浇水，冷鹏特别提醒，这是不少菜农容易忽视的地方。
9: 小水勤浇，能滴灌不用水浇，能小水不用大水，能小沟浇水不用大沟浇水。
8: 大棚西红柿很容易发生灰霉病、枯萎病、叶斑病等病害，温湿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冷鹏提醒菜农，如果能控制好温湿度，则是最有效、最省事儿的控制病害发生的方法。
9: 番茄最适宜的温度呢，就是白天25到28度，再高呢也别超过33度，太热了，人都受不了。你说植物，你让它受，它也受不了。第二个就夜间的温度呢，一般说是不能低于12度，一般最低别低过8度。
8: 如何控制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呢？这里面有技巧。
9: 例如说早上你放风，如果湿度过大，你一开始可以放点小口往外跑跑湿气，放15分钟左右，把大棚密闭上，一直等到它上升到30度左右，然后再开始放风。下午大棚内温度降到20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呢咱就可以关上放风口，然后可以拉上扇子了。如何界定这个温度呢？最适合的温度计呢是挂在这个生长点上，这是10到20公分，这个温度呢测起来的就比较相对准确了。也可以在大棚呢分3段，两头加中间。
8: 除了温湿度管理，冷鹏还建议菜农注意大棚的通风透光。通风透光不好，西红柿也容易诱发病害。
9: 这时候呢，应该及时打除这个底部的已经光合作用没有的、失去光合作用的老叶片、病叶、衰叶。另外呢，容易发叉的这些品种呢，要及时打掉这个侧枝，及时打叉。对于旺长土长的呢，要及时给它掐顶掐尖。
8: 灰霉病常侵染西红柿的花、果柄等部位，一旦发现病株，要及时清除并打药防治。
9: 针对灰霉病，第一，接着先把这个灰霉病的病花、病叶、病果摘除。摘除的时候呢，大家用个塑料袋套着它摘。为啥？你用手一动它，那个孢子到处飞。然后把病花病果摘除之后呢，扔出去，最后集中销毁或者深埋。
8: 西红柿结果期最担心的是授粉问题，专家建议采用雄蜂授粉。
9: 第一，雄蜂授粉之后，让咱节约了大量的人工劳力。第二呢， 雄蜂售出来的粉呀，它这个质量非常高，第一果性周正，第二品质好，商品率高，这个畸形果大大减少。
1: 当物联网大数据落地田间地头，现代农业将如何焕发新生呢？山东农业大学柳

0: 平曾教授为您解锁神农物联装备的核心奥秘。咱们来看看科技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精准、更高效。
1: 简单易用，基本上都是一些傻瓜式的一些操作。这个设备呢，就是咱们团队研发的这个神农物联系列，一个设施农业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智能测控系统。这个测控系统呢，它一方面呢可以完整的来检测设施环境内的一些信息啊，包括环境信息、土壤的信息和作物长势的信息。我们也充分运用了一些大数据的一些挖掘分析方式，然后建立了各种模型。这些模型呢，包括苗器的一些对环境的一些需求，然后呢对水肥的一些需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可以自动的来识别这个作物生长的一些不同的物候期，然后呢并基于这些模型来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环境调控和水肥的精量控制，尽最大可能给作物的生长创造了一个最适宜最佳的这么一个环境。另外呢，就是说在日常的管理当中呢，当这个温度湿度超过一定阈值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在现场通过这些按钮来进行操作，另外一个方面呢，更多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进行一个远程的一个操作，简单易用。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8: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8: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8: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8: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
16: 南有阳澄湖，北有黄河口，黄河口大闸蟹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这个盐黄盐碱地上的特色产业正日益发展壮大，略有盐度的水使大闸蟹更鲜甜。然而养殖池塘土壤盐碱程度较高， 自然水域水生植物种类贫乏，水草栽植成活率低，难以满足池塘养殖大闸蟹的生长生活需求。
17: 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池塘建设、水草品种选择、合理种植等措施，保证大闸蟹盐碱地养殖池塘中水草的高覆盖度。
16: 首先，建设黄河口大闸蟹养殖池塘时，要建设配套独立的进排水系统，加深池塘外边的排水沟渠深度，达到 1.5 米以上，并要求低于池塘内的环沟 0.3 到 0.7 米。随后，通过对池塘浅水区加注淡水，让土壤中溶有盐分的水渗到池塘环沟中，然后再渗到池塘四周的排水渠中去，这样会有效地降低池底土壤含盐量至1/1000以下，达到水草种植对土壤含盐量的要求。
17: 另一方面是水草品种的选择和种植方法，主要种植轮叶黑藻、苦草、伊乐藻，种植时间为4月底到5月初。种植时，池塘中央浅水区水位控制在15厘米左右，种植面积比例为轮叶黑藻占40%，苦草占30%，伊乐藻占30%。布局为中间种植3米宽的苦草带，两边种植4米宽的轮叶黑藻与3米宽的伊乐藻。
16: 轮叶黑藻和伊乐藻带根或切成小块种植，长度约20厘米，均匀地插入池底，行距50厘米，穴距50厘米。苦草种植以采用播种法，将种子均匀撒开，单位水面播种量每公顷6到9公斤。
17: 除了上面所讲的水草栽植技术，土壤肥力和水草管理也是决定其能否成活的关键因素。水草栽植成功后，可每公顷水面施氮、磷、钾有效含量均为15%的3元复合肥45公斤。管理期间要及时进行水草割查，清除杂草，使池塘水面水草覆盖率达到60%左右，满足黄河口大闸蟹的养殖生长需求。
16: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

0: 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0: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个别驾驶人过度迷信车辆智驾，高速行车时不仅懈怠分心，还将危险驾驶画面发到了网上。在浙江温州，就有这样的一位驾驶员多次违法操作，被网友举报后受到了处罚。一起来看看。
3: 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4: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5: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4: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可能做的，因为作为女司机，我觉得他开的比我还
5: 可能反应比你还快。
4: 对对对，
6: 隔离筒啊，像我们的分道牌啊，像我们有什么在施工啊，还是很多东西他识别不出来的，这个东西只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3: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除了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外，专家表示，此类视频的发布平台也应切实履行监管义务。
7: 这类作品呢，有的会被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传播啊，因为这类作品拍摄的过程是通过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方式完成的，所以这类作品呢，应当算是一种违规作品。所以各个平台呢，是应当加强对此类作品的审核，一旦发现之后呢，是应当及时予以下架的。
2: 这个五一假期，不知道第二季前的您是怎么过的？很多人选择了外出旅游，滨州吴地古城迎来了一波客流高峰，文旅热潮持续升温，强力拉动餐饮、住宿等消费业态持续火爆。这个假期既有文旅韵味，更有经济热度。
8: 五一假期的吴地古城人气爆棚，客流涌动，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也直接带动周边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位于滨州市吴地古城景区内的揽氏盛宴婚礼艺术中心，处处洋溢着热闹氛围，店内游客满座，座无虚席，门店翻台率持续走高，营业额较平日实现大幅增长，成为文旅消费热潮中的一大亮点。
9: 现在是无论零点用餐还是喜宴，是天天爆满，同时延长了营业时间。五一假期期间，咱们日均招待人数达到了2000多，一级比去年同比增长翻了一番。
8: 夜幕降临，吴地古城周边的大排档、夜市陆续热闹开场，烧烤、特色小吃摊前游客络绎不绝，座无虚席，香气四溢的美食，热闹喧嚣的氛围，让夜间消费活力全面释放，点亮吴地假期的烟火气。
10: 现在9点多，我们仍然在翻台当中，就是现在已经达到150多桌了。
11: 今年吴地古城的火爆呢，带动我们酒店也很火爆。假期的前3天开始，我们基本上就全部满员。
2: 以往的假期呢，毛孩子的安置曾是不少养宠人出行的难题，不带着吧不放心，带着吧哪儿哪儿都不方便。现在好了，随着携宠出游成为年轻旅行者的新刚需，这份文旅热也悄悄点燃了另一个消费新风口，那就是宠物经济。从出行装备到寄养服务，多元化的宠物消费需求在假期集中释放。
12: 在日照宠物用品店里，藤编小窝、宠物衣服、便携水壶等出行装备销量大涨，不少市民正忙着为爱宠挑选假期出游的行头。
13: 要自驾去海边，得给他也得置办上这个防晒装备，给他拍出来美美的照片。还买了这个车载宠物垫，还有便携水壶，准备让他也享受一下这个假期的时光。
12: 店家介绍，假期以来宠物出行装备销量增长超过30%，宠物寄养服务也供不应求，舒适的笼位一席难求。
14: 我们除了给顾客提供宠物寄养服务，还有根据消费者的要求给寄养的宠物提供美容造型等服务，并通过远程视频拍摄短片等形式，让他们在旅途中也能及时了解宠物情况，在线语音陪伴。
12: 不只是宠物用品店，不少出游目的地也在这个假期打出了宠物友好牌。日照沿海的这家民宿，五一期间房间全部订满，携宠入住的游客占了70-80%。
15: 我们家的大多数房间都专门做了隔离的小院，让我们的宠物有自由活动的空间，还给每个入住的家庭准备了宠物大礼包。今年五一预订特别火爆，销售额比往年同期增长了20%。
12: 宠物出游热度高涨，小众异宠经济也在快速升温。在乐陵德柏欧上小镇的爬虫生活馆，60多种小众宠物安静地待在恒温饲养箱里，成了不少年轻人的假期情绪搭子。
16: 我是第二次过来了，这些动物都非常的治愈，尤其是在压力大的情况下，看到它们慢悠悠的，也让你的心情感觉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
12: 这家体验馆的受众中，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占了70%以上。20多元的互动门票，每月不过10元的喂养成本，这样的低门槛让不少原本只想来打卡的顾客被成功圈粉。
17: 目前在这里销量最高的是仓鼠、龙猫、兔子、鹦鹉、手工，还有宠物蛇这类的小宠异宠，因为他们的饲养空间比较小，然后呢陪伴压力低。周末和节假日呢，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大概在150人左右。
12: 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为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超3000亿元。宠物经济正加速从小圈子走向大市场，为假日消费注入新的活力。
2: 糖化是一种传统民间手艺，也叫倒糖人儿。这门老手艺正在被年轻人用新方式传承。郑州00后糖化师王奇阳，他用13年练就了勺下生花的技艺，一起来看看。

0: 因为里面的每一个手法，比如说包括抹一下、收一下，它都有很多的那个讲究。当你静下心来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它做得很完美的时候，自己也是很开心的。它需要的是心静、手稳、心手合一，才能做出一幅比较好看的版画。
1: 接下来您将看到交全款买格力空调，经销商不发货，事情究竟咋解决？
2: 打格力总部，格力总部他不承认这个钱到他里面了，他把这个责任全被抛给了他下面的专卖店。
1: 七旬老人沉迷网络交友，半年被骗近30万，对方究竟啥来头？
3: 我说我要买衣服，我要买包包，买那个化妆品，用这种方式他就给我钱。
4: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随着气温升高，减肥再次成为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不少人在减肥过程中有个困惑，吃的不多呀，但怎么就是减不下来呢？这当中有不少人是因为胰岛素抵抗造成的。那么到底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又该如何解决呢？一起来看。
5: 胰岛素是人体胰腺分泌的关键激素，负责将血液中的葡萄糖送入细胞功能，维持血糖稳定。而胰岛素抵抗就是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了，导致血糖升高，胰腺超负荷分泌胰岛素，形成高血糖和高胰岛素的恶性循环。早期可能无明显症状，但长期会引发腹型肥胖、血脂异常、血压升高、疲劳乏力、皮肤暗沉等问题。
6: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因素，一般会在年龄比较早的时候发现，比如说儿童呀、青少年这种抵抗发现的时候，我们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大部分的胰岛素抵抗还是属于那种属于后天的生活方式不良这种导致的，往往是由于脂肪的这种过度的堆积呀，或者是异味的沉积，引起人体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啊，最后会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情况。
5: 专家提示，胰岛素抵抗初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但是有一些身体的指标提示有胰岛素抵抗的风险，要提高警惕。
6: 比如说男性的腰围大约等于90厘米，女性大约等于85厘米，我们就认为是腹型肥胖，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出现了一些皮肤的改变，那这个皮肤改变呢，大家可以关注，比如说腋下呀或者颈后，它会有一些这个色素的沉着，那这个也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
4: 接下来呢，说一下智能手表。现在各种各样的智能手表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但是最近家住深圳南山区的吴先生因为佩戴智能手表，身体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7: 吴先生告诉记者，去年3月7号，他在某大型网购平台下单购买了价值2230多元的第十代苹果智能手表，对产品体验十分满意，没想到过了半年多，问题来了。
8: 10月份左右那个样子，然后就开始出现轻微的掉漆，就10月份以后它的这个掉漆面积会越来越大了。当时我也没在意，因为不影响正常使用嘛，因为它本来是背板，在后面也看不到。然后是在今年的过完年差不多3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我出现了皮肤过敏。
7: 吴先生说，起初他以为自己佩戴时间久了不透气才会出现过敏的情况，因此有意识地减少佩戴，可没想到过敏症状越来越严重。
8: 掉漆的位置和我发生过敏的位置是完全吻合重合的，就是我考虑到这个最极大的可能性是因为它的产品导致的我皮肤过敏。
7: 吴先生将有关情况向苹果售后团队进行反映，对方表示这款产品含有镍成分，建议吴先生去3甲医院进行过敏原测试。
8: 然后测试结束以后，确实发现我也有镍的过敏这个情况。然后把这一系列的情况提交给苹果官方以后，苹果官方再给我联系，然后说这个事情不是他们的安全问题，后期的处理结果是建议不要再佩戴。
7: 记者在苹果官网页面查询到该产品的过敏风险提示，列明适用于对特定材质敏感的人士，并提醒产品含有镍，但含量低于欧洲相关法规所严格规定的限值。该页面也提示，如果佩戴出现任何刺激反应，建议重新佩戴前咨询医生。
8: 我现在就诉求就是，第一，要么给我全额退款，如果说不愿意退款的话，可以给我换一个不是这个材质的产品。我也从医院打出来的我的所有的测试的这些费用的单子，我需要他们来给我赔偿这个东西。
9: 要求退款的这个诉求的话，根据咱目前团队同事给出的答复，这个确确实实达不到您的诉求。
7: 律师认为，消费者正常佩戴手表仅几个月就出现掉漆现象，进而导致镍金属接触皮肤引发过敏，远低于消费者对智能手表这类耐用商品的合理质量预期。
10: 他说手表上适用于对特定材质敏感的人士。那我们注意到这一条，其实它属于对消费者做出的一个法定的安全承诺。那我们说这种承诺你必须要遵守。那现在实际情况，它是不仅不适合过敏的人士，反而呢使人的身体受到了损害。我们说它夸大了一个承诺，产品和宣传它严重的不符，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有产品质量法，包括我们说广告法等等的一些相关规定。
4: 这还有一个多月就是高考了，有人偏在这上面动了歪心思。25岁的男子栾某伪装成外地某大学的辅导员，雇佣演员扮演校领导，搭建假的学信网，伪造录取通知书和公章，利用家长望子成龙的迫切心理，将内部的升学渠道包装的真假难辨，最后还是露馅了。
11: 刘先生的女儿高考成绩不太理想，通过中介小林找到了一家教培机构的栾老师，他自称是大学辅导员，有内部渠道能拿到外地某大学的入学名额。
2: 带我们转大学几个校区，然后进楼里一层一层转的呀，一层一层给我们介绍呢，上大学的文件，他还是主动展示的盖的，你知道吗？他说我们大学每一年大概要招7000到9000的，其中我们有1/1000是可以通过你们的捐助来达到就是合理合法的录取你们。
11: 刘先生随后签署了协议，分两次支付了40万元的所谓升学费，另外还给了中介50000元的好处费。期间通过视频，栾某登录了学信网，向刘先生展示了其女儿被录取的页面信息。激动不已的刘先生随后在大学附近见到了校领导，并按照要求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
2: 1/1000的机会嘛，虽然你花了钱了，但是人家愿意收你，我想要的东西我也得到了，保密协议我需要签，而且是我对的，我都不敢讲的。
11: 去年8月，刘先生夫妇如期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但这张通知书的二维码无法识别。而2个月后，另一位通过中介小林花费20万找栾某办理特招转学的沈女士，在拿到转学证明时也发现了破绽。
12: 小孩子生日信息嘛，写错了，省教育局那边就盖章了。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省教育局里面的这个纰漏这么大，小孩子的生日都写错了，这也能盖得了？
11: 察觉事有蹊跷，中介随即联系栾某索要退款。为拖延时间，栾某将装有银行练功券的保险箱交给小林，直到小林撬开保险箱，才意识到被骗并报警。
13: 我把它打开了，很多很多的那种练功券，一捆一捆的。当时我们已经就是高度怀疑这就是个诈骗，升学类的诈骗。
11: 警方很快锁定了以犯罪嫌疑人栾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并立即对3名团伙成员实施抓捕。据栾某交代，自己因投资古玩生意失败，萌生了诈骗念头。他将自己包装成名校辅导员和教育机构老板，所谓的豪车别墅都是租的。
14: 我觉得我演的也挺像的，一直没穿帮，还给自己买了个杰出青年企业家这么一个称号。有时候自己入戏，觉得自己哇，我那个做生意的能力蛮强，但其实自己也知道这个钱是骗来的嘛。
13: 这边会制作很多道具，假的学信网也好，假的工牌也好，都是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信服力。
11: 所谓的高校领导是栾某50岁的远方亲戚修某，栾某每次给他5000元的出场费。
15: 他是给我安排的身份嘛，办了一个教师卡，需要有这么个人给家长解释一下，顶了学校这个安排你出面就行了，就签个保密协议。
11: 栾某还花了10000多元在网络平台找到徐某，让他照着官网的样子做了个假学信网。
16: 前端要求和官网的一样嘛，他后端也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链接，就点一下添加，然后就是输入一下学生的名字啊，身份证啊，后台添加成功之后，然后在前台去登录与查询。
11: 目前犯罪嫌疑人栾某、修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批捕，徐某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追赔工作仍在进一步开展中。
4: 目前呢，栾某等3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上海警方抓获，还是提醒家长朋友，升学没有捷径可走。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1: 期间，武城县武城镇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迎来樱桃丰收季，一颗颗色泽红润、晶莹剔透的樱桃挂满枝头，满园樱桃迎来不少市民结伴入园采摘，游客穿梭林间挑选鲜果，沉浸式体验亲近自然，乐享田园采摘的惬意时光。一颗颗饱满的樱桃不仅是春日里的时令美味，更成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带动农户增收的致富果，也为五一假期增添了一抹鲜甜气息。在菏泽成武县党集镇，一座农耕主题的拖拉机博物馆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在沉浸式参观中回望农耕岁月，感受时代发展的澎湃脉动。据了解，这座拖拉机博物馆馆藏了几十台不同年代、不同型号的拖拉机，完整展现了我国农业机械化从起步到发展的全过程，是鲁西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农耕主题博物馆。在广饶县道庄镇文化广场上，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行，现场设置文明礼仪跳房子、新风承诺墙等互动区域，大家在趣味游玩中辨别文明行为与陈规陋习。舞台之上，旅剧、舞蹈、快板等节目轮番上演，内容紧扣移风易俗主题，既丰富了群众假期精神文化生活，更将文明新风送到群众心坎上。广饶县抢抓节日契机，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文明新风融入假期生活，让移风易俗家喻户晓，入脑入心。近日，悦动古城群星演唱会在举国古城火热开唱。当千年古城遇上现代舞台，一场跨越时空的视听盛宴点燃了五一假期的文旅业经济。演唱会现场灯光璀璨，音浪奔涌，观众们挥舞荧光棒，将古城的夜晚渲染成一片星海。此次演唱会群星云集，涵盖流行、摇滚等多种曲风，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审美需求。举国古城以音乐为媒，将传统文化地标与时尚演绎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丰盛的视听盛宴。接下来您将看到交全款买格力空调，经销商不发货，事情究竟咋解决？
2: 打格力总部，格力总部他不承认这个钱到他里面了，他把这个责任全被抛给了他下面的专卖店。
1: 七旬老人沉迷网络交友，半年被骗近30万，对方究竟啥来头？
3: 我说我要买衣服，我要买包包，买那个化妆品，用这种方式他就给我钱。
4: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武汉市民胡先生反映，他花16000元买格力空调，钱付了大半年了，货却迟迟没收到，让他十分着急。胡先生联系商家发货，却被店员告知老板联系不上了。随后呢，他被店员拉进了一个维权微信群。进群后，胡先生大吃一惊啊，群里竟然有200多名消费者都是和他一样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2025年9月7号，在武汉市格力专卖店买的一台柜机、3台挂机，价值16000。我3月初我联系他，给我发货，然后他那个店里的营销员微信通知我说老板联系不到了，营业员就拉我进了一个群，群里面有200号人，都是我们这种情况的。然后格力上面小程序上有我们的订单信息，打格力总部，格力总部他不承认这个钱到他里面了，他把这个责任全被抛给了他下面的专卖店，他们就是卖个牌子。
17: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8: 在小程序上显示下单成功了，是不是就证明厂家这边已经收到货款了？
19: 他就是系统录入的信息，门店购买的是门店给您进行一个配送的。他是因为经销商自身经营的问题，可以就是先向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然后取得法院评估之后，然后我们格力也给出了相关的关怀方案，就是您可以凭立案凭证，以基于市场的折扣价格在格力重新购机，然后同时享受安装服务的优惠价格。
18: 经销商现在没有履行好他的承诺，为什么要让消费者再去花钱购买这个产品，让他们去承担这个后果呢？咱们厂家是不是也应该拿出给消费者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19: 这边帮您进行一个安排，相关工作进行核实，得到了相应的答复的话呢，是反馈给相应的用户的。
4: 消费者是奔着格力品牌去的，希望品牌方尽快拿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别寒了消费者的心呢。肝脏堪称是人体的解毒总管，日夜为身体代谢排毒，滋养气血，却常被我们忽视。除了熬夜、酗酒、 饮食失衡，还有哪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地损伤我们的肝脏呢？今天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们特别邀请了山东省中医院肝病内科王伟琴主任，从中医的视角分享科学养肝之道，更采访到了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前院长、泰山学者、特聘教授董倩，带来动植物互补的全新护肝理念，为全民肝脏健康保驾护航，精彩干货一起学起来吧。
20: 妈，我看你这脸色特别差，你怎么哪里不舒服吗？
21: 别提了，早上一起来我这嘴里就发苦，你说吃什么都没味道，浑身也一点劲儿没有，也不是你坐一会儿就感觉到累，是不是这肝区这个地方时不时它就胀得慌，
20: 是不是肝脏又不舒服了？我跟你说了，别晚上熬夜刷手机，你就是不听。
21: 我哪熬夜了？最近我听说这个喝那个浓茶养肝，我这不是这两天一直冲那个浓茶喝，一点用也没管。
20: 哎呦妈，你可别乱吃啊！嗯，这个浓茶啊，你伤肝，您这是越养啊越伤。哎呀，
21: 儿子啊，我怎么看你脸色也不对头啊？
20: 最近忙，老熬夜加班，脾气都变大了。一查吧，说我肝火旺，我也不知道怎么调理。你说咱娘俩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
21: 哎，这可不是嘛！你看看，到底是怎么养肝护肝才对呢？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东晨。
22: 大家好，我是齐凯。
23: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肝胆内科的王伟琴。
22: 欢迎王主任，
4: 欢迎王主任啊！我们要聊的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肝的养生了。
22: 我觉得一年365天，每天都适合去这个重视它。王主任来好好的给我们上上课。
23: 肝脏有一个外号了，我们叫做沉默的器官，其实我们俗称叫哑巴器官。肝脏的内部它是没有神经支配的，只有在它的肝脏的表面那个膜上，有一层神经。如果说我这炎症啊，或者我的肝脏体积增大，触碰了这个肝脏的表面，那么我会出现疼痛啊。哎，这我就是肝区不适啊，会有一些症状。但是平常的我们肝病的一些病人呢，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或者是睡觉不好，包括小便黄，可能慢慢的黄疸出来了。它涉及的就是系统特别多，它没有特异的性表现。还有一个，我记得曾经有个病人是，长期的这个腿抽筋儿。哎，他就是一到晚上就抽筋儿。
4: 这是能联想到是肝脏的事儿啊。
23: 哎，对，都觉得是低钙。但是后来一查呢，是一个肝脏的转位出现了问题。这些呢，就是说因为肝脏没有特异性，它往往呢表现为是多个器官的一些变化，所以呢就是说往往大家呢不是特别重视。
4: 所以每年的这个定期体检，去查我们的这个沉默的肝脏，
23: 对对对，
4: 太有必要了。
22: 先查它，那咱就说有没有一些能够早期出现的轻微信号，能让我们能够提前关注到的呢？
23: 中医的肝呢，它既包括了现在的一个肝脏，就是这个实质器官，我们说的一个大肝脏，包括一些经络的问题。就是带小细节呢，大家要重视一下。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些症状，我建议呢就是去查一下，
4: 就是要查那个肝功，哎，这方方面面的，
23: 对对，肝脏的彩超
4: 指数，
23: 对对对，这是最基本的。
4: 肝脏基础认知小 tip： 肝脏是沉默代谢器官，无痛觉神经，发病隐匿，不靠体感变好坏。每年定期肝功加肝脏彩超查体，是早护肝、早发现问题的核心办法。
23: 中医有句话就是说，叫五劳五伤，九事伤血。就是我看东西多了，我的眼睛会特别的干涩。就是因为肝藏血嘛。所以呢，这种呢可能指标反映不出来。但是你的中医的肝脏或者经脉可能会出了点问题。这样呢，大家在平常这种养肝护肝的时候呢，就稍微注意一下。
22: 我有点坐不住了，你刚才说的
4: 对上症了。
22: 对，像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得去查查去来？晚上
4: 最好是去查一下，
23: 好好调护这个肝脏呢，使这个肝气。气机畅达，各脏腑之间比较和谐。
4: 现在有一个问题，原来的时候我们理解的脂肪肝肯定是身材稍微比较丰满、胖一点的朋友才会得，
22: 吃的比较油腻。
4: 但是现在不是了啊！你别看你这么瘦，瘦子也会有脂肪肝。
23: 对，这
4: 对吧？
23: 对对，主持人说的很对。
4: 还有酒精肝，那这就是代表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肝脏影响太大了。
23: 是的，
4: 喝酒、抽烟、熬夜。吃油腻的，
23: 因为肝脏是我们身体一个最大的化工厂。
0: 哦，
23: 所有的你吃进去的或者你就是说喝进去的都要经过肝脏的代谢。我们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休息，作息，饮食，包括我们的情绪，有一个词儿叫熬夜党，是吧？
0: 对，
23: 我们肝经的运行，十二经脉的运行，它都有自己的规律。你像晚上的11点到3点是肝胆经运行的时候，它运行要进行脏腑的自我修复。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进入睡眠状态。中医啊有句话叫做“人卧则血归于肝”，就你躺下的时候，你的血归于肝脏的时候会更多一些，更利于它的修复。在这个时间段呢，
0: 最好是睡觉。
23: 对对对，是最好的。关于作息这块，就是说，如果假设我熬夜了，那我第二天我在休息，我在睡觉，能补充过来吗？从我们的经脉上是
0: 错过了就错过了，
23: 你可能就达不到那个效果。
1: 合理作息养肝小 tip， 养肝先手作息观，夜间11点前必入眠，才可以贴合肝胆代谢节律。熬夜伤身又伤肝，白天补觉没有用。中老年切记晚睡操劳，睡前不要刷手机，安稳入睡就是低成本护肝。
22: 上班族久坐啊，然后打游戏，
23: 对，
22: 是吧？这些你包括伤眼睛，其实也是伤肝。这个我们改变日常的生活习惯啊，这个很重要。
23: 中医一句话就是说，久坐伤肉，久卧可以伤气。其实我们这个气血的运行主要是肝脏来主导的。就说你要运行慢了，肝脏肝气它的疏泄也会进一步减慢。所以呢，就是说适当的活动一下，哪怕你活动10分钟，打个这个八段锦学学哈，既利于减肥又利于保健，这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哪怕做个广播体操
23: 的，对都是可以的，
0: 活动活动。
23: 对
1: 疏肝护肝小 tip： 久坐不动淤堵肝气，每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简单拉伸，慢走轻松，帮肝脏疏解压力。

0: 方的合理的生活习惯，然后先把这个合理的信号给到我们的这个肝脏，让它激发更多的代谢能力。
1: 不同人群养肝护肝知识小 tip： 熬夜党严控熬夜频次，守住夜间肝脏，修复黄金期，少喝浓茶咖啡，久坐办公族，每小时起身活动，疏通肝气不淤积，体质偏弱人群不盲目进补，食补温和养肝，减负养护肝脏机能，中老年人群代谢变慢，肝功偏弱，清淡少油，少烟酒，早睡不操劳，定期查体温养护。
0: 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这种理念啊，其实都非常好了。就中老年是有这个意识的啊，那日常吃啊，然后包括这个在运动方面，他会有下意识的哎去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补充或者是一个调养，但是就不能是过度的补，或者是补错了这个补。
2: 是的，我们能不能通过泡点什么茶饮，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肝脏的？
3: 这个是有的，葛根呀、哦、这种的哈，后续衍生的一个葛花是有一定的护肝解毒的作用的。大家说都说一个保温杯一个枸杞哈。
2: 嗯，
3: 你少量的弄一点，它也是有滋养肝体的作用的。
2: 嗯，
3: 但是这种药呢，你要根据你的体质来。
2: 嗯，
3: 你可能你是一个热性体质，那你可能得需要一点，你像连翘啊，包括栀子一些清热的菊花呀这些。哦，如果是一个体寒的呢，嗯，你可以加点枸杞啊、干姜啊，哦，这种的，就是说一些滋阴温阳的一些药物。
2: 嗯，
3: 平常喝一些养肝的一些性质代茶饮吧。
2: 哦，
3: 可以这么说是。
0: 我会空腹喝茶。就是我早上起来之后，我就是
2: 这也不好吧，
0: 很难清醒嘛，我就会冲上一杯这个
2: 浓茶呀。
0: 啊，
2: 它对肝脏有影响吗？
3: 会有的，浓茶里边，我们茶里边很多有茶碱呀、咖啡因呀，这些都要经过肝脏代谢的。
0: 啊，
3: 如果你过浓的话，这个也要经过，就是说会增加肝脏的一些负担。
0: 啊，
3: 可以喝一些淡茶。
2: 哎，但最好还是早上不要空腹喝茶，不管是浓的还是淡的，
3: 是的，
2: 是吧？
0: 我们平常吃点什么能够保肝护肝？
3: 肝脏里边有很多的就是维生素 A， 特别是夜盲症的时候，
0: 嗯，
3: 我们可以吃点肝脏护肝一些制剂啊。
2: 嗯，
3: 我觉得倒是可以适量去用用，对补充肝脏一些维生素，包括一些小类的分子啊，都是有好处的。是，
1: 日常吃喝护肝小 tip。晨起不空腹喝浓茶、隔夜茶，少咖啡、少重口、少酒水，减少肝脏代谢负担。日常可少量喝枸杞淡茶饮，搭配清淡果蔬，不盲目吃护肝保健品，食补优于乱补，温和养护不添堵。
2: 我们平时老说的，哎，肝火太旺了，你看看火气特别的大。
0: 对，
2: 那到底这个肝火旺到底是啥意思呀？
3: 肝火旺就是我们中医说的阴阳平衡。
2: 嗯
3: 嗯，肝火旺的就是我的阳太盛了。
2: 哦，
3: 阳盛的好多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因为气郁，就是我整天的生气，
2: 嗯，
3: 哎，我这个火哎自然着下来了。
2: 哦，
3: 还有一种的部分呢，就是我的水是不足的，
2: 嗯，
3: 我的阳是相对亢盛，
2: 嗯，
3: 所以呢，就是这我们这叫阴虚阳亢，
2: 嗯，
3: 还有就实火和虚火的区别，
2: 嗯
3: 啊，长期你熬夜的话，你损伤的是肝脏的它的阴血，你耗伤的是阴血，
2: 嗯，
3: 那么你阴血虚了以后，你的阳就会往上，相对的是亢进的，
2: 明白了。哎，我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我们日常养肝啊，一方面我们要去养这个气质性的这个肝脏，养护中医上的这个肝气，少喝酒，少吃油腻的，别脂肪肝了，酒精肝了。
3: 我们临床上很多就是发生酒精性肝炎的病人，好多是因为什么，就是空腹喝酒，其实这样对肝脏损伤是很大的。
2: 哦，
3: 就说那最好的呢，就是你先吃一点饭，
2: 嗯，
3: 我们说先垫点哈吧，既要护住胃，也要护住肝，然后呢，你再开始慢慢的喝，这个是可以，但是也要适量。
2: 对对对，大家谈这个肝病色变。
3: 对， 对，
2: 觉得它有非常强的传染性，特别是这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它跟你有这个传染性的肝病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
3: 它属于传染病的一种，
2: 嗯，
3: 但是呢，它和它也没说大家的那么恐怖，
2: 嗯，
3: 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现在都有疫苗，是吧？
2: 嗯，
3: 包括甲肝这些也有疫苗，但是对乙肝来说，它的疫苗具有更好的防护作用。
2: 嗯，
3: 假设我就是我周边有朋友可能会有乙肝的话，
2: 嗯，
3: 那我说如果我有自身的抗体，
2: 嗯，
3: 那么你跟他的日常的接触啊，这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3: 因为这个都是血液传播，你不可能就是接触他的血，这种就是说，
2: 嗯，一块吃饭是不会，
3: 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2: 哦，
3: 嗯，就说如果大家再恐慌，那你就是就看查查你的乙肝五项有没有抗体，
2: 嗯，
3: 你把抗体打的是吧高一点，那你就更不用。不用去恐慌了，是。
2: 嗯，
1: 中医理论认为，肝主疏泄，肝藏血海，肝病防治历来遵循三分治七分养的原则，食疗调养更是历代医家推崇的护肝良方，以形补形，同气相求的传统理念。

0: 富含特有的小分子活性肽和功能性氨基酸，这些成分有助于缓解身体疲劳，使正常肝细胞的增殖和再生速度加快，促进酒精性肝损伤后的组织恢复，促进肝脏组织的再生，为肝脏的运转与恢复提供能量。
1: 人的整个消化过程中，在变成氨基酸之前，会有首先会把蛋白分解成肽，随着科学的认知和科学实验越来越推进，就发现很多小分子的活性肽吸收到体内去以后，还是以肽的形式可以直接通过肠道吸收到体内，并且会保留它原来的活性，这样就出了一个名词叫小分子活性肽。这些小分子的活性肽在你的肝脏大量工作、疲劳工作的时候，给肝脏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补充。
0: 除此之外，董教授还首创了动植物双补的科学护肝理念。
1: 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原料是肝源性的小分子活性肽，还有姜黄、牡蛎肽和木瓜粉，药食同源的这种技术，合适剂量的姜黄对肝细胞的抗氧化、细胞膜的保护是有用的。另外还有牡蛎肽，这些牡蛎肽对肝脏也有好处。再一个是木瓜粉，木瓜粉是一个非常缓和但是非常好的一种比较柔和的一种对肝脏也有呵护作用的这样一种成分。
0: 董教授独有的肝脏区独专利技术不仅实现了中西医结合动植物双补，同时还大大提升了安全性，为我们百姓的肝病健康保驾护航。从古籍医典里的养肝之道，到如今实验室中的生物科创，人类对抗肝病的探索从未止步。我们相信，未来伴随着生命科学的持续进步与医学理念的迭代升级，肝病防治之路必将越走越宽，人类终将解锁更多护佑肝脏健康的密码，用科技与人心共同构筑全民健康的美好未来。接下来您将看到七旬老人沉迷网络交友，半年被骗近30万，对方究竟啥来头？
2: 我说我要买衣服，我要买包包，买那个化妆品，用这种方式他就给我钱。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71岁的刘老伯退休之后呢，就迷上了网上交友啊，每天抱着手机在交友软件上和异性聊天，账号里边有2000多名女性为他点赞。可就是这样一位广受欢迎的老人呢，却在短短半年时间之内被骗走了将近30万元。更离奇的是，骗子都被抓了，老人还坚信和他聊天的女孩是真实存在的，非要找警方帮忙联系对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刘老伯是怎么被骗的。
4: 刘老伯告诉记者，退休前自己是一个高级工程师，自己开过公司，退休后他的生活则被手机里的两款交友软件填满。用刘老伯的话说，退休后和老伴儿没话说，跟年轻女孩聊天才有意思。在他的账号上有2000多名女性标注有好感，这让他越发觉得自己很有魅力。
5: 一年多时间，上面表示喜欢我的表示愿意跟我交往的人2000多人。
4: 2024年初，在附近墨约 APP 上，一个自称英英的女孩加了刘老伯的微信。刘老伯不知道这个让他心动的英英其实是外地来沪的酒吧酒保郑某。郑某在酒吧见多了男人为女人花钱的场景，又正因为结婚彩礼上海买房的事儿犯愁，便动了装女人骗钱的心思。
2: 我就想着，哎，我用一个女性的身份，然后在那个陌陌呀、探探啊这些社交软件上去加那些，这样就方便了。因为那种软件就比较说出了难听点，就是很多男人他上去就是约那个女孩子怎么样的。
4: 郑某伪装成年轻的女孩英英，和刘老伯聊了几天之后，就发现刘老伯自觉的有学识且见多识广，顺着刘老伯的喜好和他谈起了诗词。
5: 就是从他谈他那个诗聊起来的。我说你这个名字叫英英，你这个诗做得不错，你是从古代什么地方抄来的诗吗？他说不是，是我自己做的。
4: 刘老伯说，在和英英的交谈中，能够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仰慕之情。
5: 我也比较有文化，我见识比较广， 那么我给他的规劝，给他的这个主要的建议，一开始就是他的职业规划。我说你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你不去考 MBA 呀、出国留学呀。
4: 眼见刘老先生沉醉在与自己的交往中，英英背后的郑某开始以买水果、买化妆品等理由向刘老伯索要红包。刘老伯毫不犹豫，一个又一个的红包发了出去，这些红包看起来也没白费。英英很快就向刘老伯表示自己喜欢他。
5: 这么一个美女跑上来主动要求投怀送抱，你先等等呗，我也拒绝不了。
2: 我要买衣服，我要买包包，买那个化妆品，用这种方式他就给我钱。
4: 其实这时的刘老伯还存有一丝理性，他心里明白年轻的女孩英英就是冲着他的钱来的，他立刻对英英发出了见面的邀约。
2: 然后我就说那想见面可以啊，那就直接就去酒吧见面吧，酒吧见面喝个酒。然后他就来了之后我就在酒吧就找一个女孩子接他一下。
4: 而躲在英英这个虚拟女性背后的郑某也是早有准备，他把见面地点约在自己工作的酒吧，还找了一个长相清纯戴着眼镜的同事，让他替自己作为英英和刘老伯见面，叮嘱他别聊酒吧的事儿，就说自己是大学生，听他讲人生道理就行。
2: 他本身也是一个文艺型的人，所以我就想着如果接好这一桌需要跟他匹配一个跟他同频的女孩子，所以我就找那个戴眼镜的，看着跟气质跟酒吧女孩子不一样的人。
4: 见面那天刘老伯彻底上头，清纯的英英陪他聊了2个小时，他当场付了1580元的酒水费，还额外给了在边上为两人服务的郑某380元的服务费。
5: 不像一个很低文化的人，还有他在那个酒吧里边那个他的身着啊很特殊，他穿的是一个普通的这个衣服。
3: 第一次见面，年轻的女孩英英给刘老伯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在一边观察的郑某也对刘老伯有了更深的了解，包括他的性格特点，甚至是经济实力。很快，郑某又行动了。
4: 见面几天后，英英又在聊天过程当中以投资项目为理由向刘老伯索要了17万，刘老伯也是慷慨解囊。
2: 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接触时间久了，聊得也多了。只不过他是很好色，他一方面很好色，一方面就很好很善良很有同情心的一个人。
4: 话虽如此，郑某却没有放过刘老伯的想法。当刘老伯再次要求见面时，郑某的同事已经离职，郑某再也找不到替身。眼看骗局要露馅，郑某决定赌一把，他要把刘老伯约出来狠狠敲一笔。
2: 也可以说是我骗他骗习惯了，导致我最后都不觉得这个是在骗他。
4: 2024年8月6号的晚上，郑某以英英的身份把刘老伯骗到了浦东航投法治主题园。夜色中，刘老伯没有见到英英，却见到了这个自称英英前男友的郑某。此时，郑某突然变了脸，威胁起了刘老伯。
2: 我为什么跟他说我有刀？是因为他说我要把他灭口，我抓他这个心理。如果说我说我有刀，肯定能更大的程度的威胁他，能达到我的目的吧。所以我就说我真有带刀。然后带刀之后，我就拿那个雨伞套，整个白刃都是被那个雨伞套包住的。我只让他看到了那个刀柄，而且只是一两秒我就放回去了。
5: 这就是绑架，他在亭子里面一说你不答应这个要求你是不能走的，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你明白不明白，你这是在绑架我。夜里边漆黑一片，很恐怖的，再加上他用语言来威胁，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不能激怒他，不能让他伤害我，尽量不要伤害我。他在法治公园那个亭子里面呢，离那个路也有一段，在那喊什么都没人听得见。
4: 出于恐惧，刘老伯配合郑某将手机里的13000元转了出去。随后，郑某又将刘老伯带到了公园附近的一家酒店，开了一间房。
5: 酒店这个地方我也不敢确认，这个地方有没有他们的人，到底安全不安全？一个小姑娘，如果我在那个地方声张起来，她保护不了我。
4: 控制住刘老伯之后，郑某又威胁刘老伯向女儿再要10万块钱。
5: 阿拉雅的妻子呀，到当地我跟我讲，伊个小儿溃疡的已经结用，那么我每一次三年，伊讲伊要到北京去当直管司机。侬讲我夜到阿里办去弄10万块现金去啊？跟我的钞票要么辣盖理财高头，要么就辣盖 顶级的怎么过的根本可能捏不出来呀、啊、现在这两年呢一老子哪都被人家皮根本我还担心你怎么又不皮了呢跟你想想如果真的有钞票呢我还不会不爷呀要干死了
6: 老先生的妻子和女儿没有给钱而且妻子说他要是再不回家就要报警了那么郑某害怕了于是开车他把老先生送了回去但送回去以后他还威胁老先生说他派的人就在老先生家的附近监视让老先生不要报警
4: 刘老伯坚持和他在网上聊天的人是他在酒吧见的莺莺
6: 老先生说他见过这个莺莺他肯定一直跟他聊天的是莺莺他要见这个人我们也陪老先生去到当时的酒吧里调查过实际情况呢这个莺莺是郑某当时在酒吧里找了一个临时的驻唱和老先生当时聊了两个小时
3: 刘老伯的梦还没醒这案件进入到了司法程序面对郑某的行为刘老伯一口咬定他绑架了自己要求司法机关以绑架罪对郑某进行严惩犯罪嫌疑人郑某只承认自己犯了诈骗罪说自己只是骗了点钱没绑架那么司法机关对郑某的行为究竟是怎么定性的呢
4: 案件移交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后第一个争议点就摆在了检察官的面前郑某的行为到底算不算绑架罪呢
7: 本案中被告人虽然有部分控制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但其并未向被害人的家属直接勒索财物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尚没有达到那个绑架罪的那个犯罪构成要件当然在这个圈套当中它既有引诱的成分也有一部分暴力威胁的成分
4: 排除了绑架罪检察官指出郑某的行为同时构成了两项罪名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对于诈骗罪郑某没有异议他承认自己伪装成莺莺骗了17万可对于敲诈勒索罪郑某却极力辩解表示自己没有威胁刘老伯是他想找莺莺自愿转钱的
2: 我们去前次那边聊一聊就走了然后呢那个人他就不愿意嘛他说你要说的话就在这个路边说然后我总觉得路边他不安全所以我就拽着那个人就拉着他去那个前次那里然后中间他就倒了我说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然后我就只能拽他拽了两三步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他擦过脸皮
4: 检察官指出郑某当时向被害人亮出刀柄言语威胁甚至还有拖拽导致被害人受轻微伤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7: 我们刑法上的敲诈勒索罪是指以轻微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向被害人索要财物的行为本案当中被告人使用了部分的暴力威胁比如说已经安排十几个人在他家门口蹲守另外他有意无意的从背包内亮出了一把水果刀的刀柄给被害人看第三被告人是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伙子被害人是一个71岁的老人双方的力量对明显不对等所以被告人和被害人约见面以后实施的一系列的行为是构成那个敲诈勒索
4: 近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刑事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郑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3个月年轻的郑某在监狱中痛苦反省而老迈的刘老伯却仍然在外面执着地寻找着莺莺
5: 肯定有莺莺这么一个人我在酒吧见过这个女的见这个女的之前我经过约的一个交友网站上面已经谈过不少事情了
3: 在这儿呢真的要特别提醒电视机前的老年朋友们老年人网络交友一定要慎重千万不要轻信网上那个他误进自己的钱袋子好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8: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3: 欢迎回到生活班我是东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说过多少遍了但偏偏有人记不住无锡江阴一名女子酒后驾车失控撞上了护栏为了逃避处罚特意

0: 叫来丈夫到场顶替，不料全程被监控清晰记录了下来，这下两个人都傻眼了。
1: 撞车了哇？撞护栏哇？
2: 没有。
1: 没有啊？你自己看，
3: 护栏都撞坏了。
1: 跟车这边怎么会坏的？
4: 事发当晚10点，江阴警方接到报警，在下岗新港大街，一辆轿车撞上栏杆，驾驶人疑似是一名喝了酒的女司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肇事车旁站着一名女子，但对方坚称自己不是驾驶人。
1: 我的监控应该能看到男的女的吧？
3: 那车怎么会在这个位置？谁开的车？啊，你朋友呢？
4: 现场这名黄女士称，车坏了，没有发生交通事故，车是其丈夫开的。
1: 那她老公啊？
5: 对，
1: 是你开的车啊？
5: 哎，我开的。
1: 你开的？
5: 嗯。
1: 啊，你要考清楚啊，到底是不是你开的？希望你不要顶包啊。
4: 民警随即调取监控视频，画面清晰显示，黄女士的轿车沿新港大街由南向北行驶了50米，撞到中央隔离护栏后，又行驶了约200米才停下。而驾驶座上的分明是一位女性。
3: 最后啊，是黄某的老公指认了发生事故时，其驾驶员就是黄某本人。
4: 经过血检，女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38毫克，属于醉酒驾驶，女子涉嫌危险驾驶罪，警方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0: 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没说的，乖乖接受处罚吧。接下来呢，跟大伙聊一聊这个商标。最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在网站发布了争议商标典型案例，以及持续更新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
6: 记者查阅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发现，除上述典型案例外，之前我们的报道，这些心机商标专坑老实人中涉及的一品牛注册商标也被列为带有欺骗性商标的典型案例。网站上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累计数量为1115个。国家知识产权局表示，对于心机商标乱象正在进行专项整治。金麦郎、白象等企业在面对商标争议时主动认错，不过也有部分企业不认同被消费者定义为心机商标，如佳洁士的商标索白、潘婷的商标三分钟奇迹、东鹏特饮零糖等，相关企业均回应称符合国家标准，商标表述与功效事实相符。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开通了心机商标举报专栏，长期向社会征集利用注册商标欺骗误导公众的问题线索。
7: 一方面加强审查阶段把关，另外一方面还是通过检举啊，就是发现线索啊，巡测巡力来去防治，肯定是将来对它是逐渐的压缩或打击，可能有这样的一些擦边的硬现象。那现在你看到，你即使是侥幸啊，注册了，那现在还可能被采取无效的方式被无效，所以肯定是对这些心机商标的注册人来讲，肯定是就得不偿失的，啊，那么自身也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另外对自身商誉，长期培育市场啊，这种也是非常不利的。
0: 前段时间呢，湖北随州一名男子在湖面泛舟垂钓的时候，不慎被卷入了水闸闸口，危急时刻，城管和消防联手展开救援。
8: 当天10:57左右，一名男子驾驶皮划艇前往随州市白云湖顺井大桥附近水面垂钓。当皮划艇靠近大桥下桥洞区域时，恰逢水闸开闸放水，湍急的水流瞬间产生强大吸力，将皮划艇卷入水闸闸口。
9: 水面保洁队员正在顺井大桥下游打那个水草，突然之间听到4号闸门有人在呼救救命，我们马上派人员去，派了2艘船过去，一看有一个人正在落水，然后他已经被那个水卷得差都没有力气了，趴在那个岸边正在呼救，我们迅速组织人员把他捞上岸。
8: 据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水闸正处于放水状态，水流湍急异常，消防队员的船只与水面保洁人员的作业船都被水流冲刷得难以稳住，随时有侧翻的风险。现场人员沉着应对，调整救援思路，最终成功将被困男子转移至安全船只上。
9: 那个消防队员的水，他那个船是靠不近的，他的皮划艇非常轻，我们的船重一些，载重的重量大一点，然后我们两个船并着才进去，把那个人捞起来以后交给消防队员。
10: 目前被困人员已脱离危险，身体状况稳定，
2: 在此我提醒大家，汛期或水利设施

0: 进作业时一定要注意安全，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拨打119。
1: 保护小鸟、保护各种野生动物需要大家的共同参与。近日，湖南衡阳市衡山县的两名小学生呢，在上学途中偶遇受伤的飞禽，毫不犹豫出手救助，没想到这只小鸟竟然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损，孩子们的善举得到了公开表扬。
2: 来，感谢你对野生动物的关爱，谢谢你对野生动物的关爱和保护。
3: 4月23号下午，湖南衡山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来到衡山县城西碗小，为两名小学生救助野生动物的行为颁发了荣誉证书。公共场所画面显示，事发当天衡山县下着雨，这两名小学生周泽胜、欧子涵在上学途中的一个墙角处意外发现了一只鸟疑似受伤。
4: 当时他眼睛半眯着，好像受了很重的伤，
5: 他就躺在那里没有叫，我就叫周胜来背，然后呢他就抱着鸟往家里冲，我就拿着两把伞在后面一直追着他。
3: 随后在家长协助下，他们联系了衡山县林业局，经过鉴定确认，这只被救助的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损。为了使其尽快得到妥善的治疗，林业局工作人员立即将其送往了衡阳市野生动物救助站。
6: 送来的非常及时，我收到这只有损的时候，它已经丧失了基本的行动力，然后还有伴随着严重的腹泻，情况是十分的严重。
3: 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经过一周的专业护理，有损的伤口已经基本愈合，食欲也恢复正常，他们将择机将其放飞大自然。
1: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再见。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7: 现在是晚上10点。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1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13: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1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对于孩子脊柱侧弯，很多家长都不陌生，只是它没有引起相应的症状，就不会引起家长们的重视。因为脊柱侧弯并不像驼背那样明显，等到孩子家长发现孩子有高低肩时，通常是脊柱侧弯已经形成。那现在孩子们的书包越来越重，玩手机平板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弯腰低头久坐已经不可避免，那加之不正确的坐卧姿势，体态健康越发令人堪忧。孩子的脊柱歪了，到底该如何正回来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骨科专家来给您支下招。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孙国栋，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中医骨伤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1年1月至2013年2月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文化交流中心委派在瑞士工作2年。专业特长：擅长骨伤、风湿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康复，主要从事针刀微创、阻滞、牵引、针灸、推拿、中药、理疗、康复等治疗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各种骨质增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骨头无菌坏死等。社会兼职：中华中药学会疼痛学分会委员、中华中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罕见病协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青年委员。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医科院附属医院的骨科孙国栋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脊柱健康的话题。那很多骨科专家都说到，这脊柱是人体的这第二条生命线，那在人体当中也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脊柱遇到问题了，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像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呀，学生群体脊柱侧弯高发，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到底什么是脊柱侧弯呢？
1: 脊柱侧弯它其实它这个分好几种、
0: 嗯、
1: 你像我们就是常说的一种就是结构性脊柱侧弯和非结构性脊柱侧弯。
0: 结构和非结构，
1: 对
0: 啊，
1: 也就是
0: 怎么理解呢？
1: 比较笼统一些，可能就是说是功能性的这个脊柱侧弯，或者是器质性的脊柱侧弯。
0: 嗯，
1: 你像我们功能性的这种，就是它这个就是应该从轻重的角度来讲，它是比较轻一些，
0: 比较轻一些。
1: 哎，对，就是这个结构性的脊柱侧弯，可能相对来说它就比较重一些了。
0: 嗯嗯，
1: 它包括以后一些那种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再一个就是先天发育异常的一些脊柱侧弯，
0: 嗯，
1: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每一个这个椎体，就是我们整个脊柱啊，是由一个的椎体，把它组成。我们这个椎体，我们如果是从这个 X 光片这个地方看的话，拍个片子，同时我们从这个正位看，它基本上就是方方正正的一个，
0: 嗯，
1: 如果是这个一个人发育不好，这个椎体。第一个就是这个椎体发育，出现以后一个畸形。
0: 嗯，
1: 本来是我们从 X 片上看的话，应该是方方正正的一个，它这个可能就是第一个就长得没长全。
0: 哦。
1: 我们从 X 光片的看的话，它一个是叫楔形的，就长一半。
0: 长一半。
1: 对，还有一种啊，就是叫蝴蝶椎，就是像蝴蝶一样，
0: 这
1: 个两个翅膀。
0: 啊。
1: 就是。两侧都发育差不多，但是中间没有发育好。
0: 嗯，
1: 这种吧，就是一种就是属于这个器质性。
0: 器质性啊、哦。
1: 对，我们现在目前以后常说的这种脊柱侧弯，就叫青少年的脊柱侧弯，叫特发性脊柱侧弯。
0: 特发性啊、哦。
1: 对，一般是， 下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一讲脊柱侧弯、
0: 嗯、
1: 就是这种比较多一些，也是比较常见。
0: 嗯，
1: 还有一些脊柱侧弯，就是有些本身有一些你像脊柱有一些一些病变，或者是非脊柱的一些病变、嗯、引起的一些脊柱侧弯。你像我们什么病啊，你像我们本身有腰椎的椎间盘突出，
0: 嗯，
1: 像腰部的一些疼痛，出现一个脊柱侧弯。
0: 嗯，
1: 还有一些你像我们腹腔的一些疾病，你看突然以后一个腹痛啊，包括以后一急性阑尾炎，
0: 嗯，
1: 引起的这种这个也是脊柱侧弯。你像这种疾病啊，如果腰椎间盘突出我们治好以后，还有这个阑尾炎治好以后，这个脊柱侧弯它本身慢慢它就恢复了。
0: 嗯，
1: 但是你像我们这种刚才说的这种脊柱发育不好引起的脊柱侧弯，
0: 嗯，
1: 它这个想恢复是特别难。
0: 嗯，是。那您刚才其实介绍到这个脊柱侧弯，它的发生应该是两种情况，总的来说是一种是跟先天有关系，一种就是后天的各种因素导致。那如果说程度的话，也是一种是比较严重一些，一种可能就是稍微轻微一些。但现在我们所就是经常见到的可能就是这种后天形成的，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高发的这种脊柱侧弯，是吗？
1: 对。
0: 嗯，像这种青少年高发的脊柱侧弯，我们以从这个字面意思上去了解，就是脊柱发生侧弯，就是发生变形了，是吗？
1: 对，我们这个脊柱侧弯是针对于什么讲？
0: 嗯，
1: 因为我们针对于以前我们拍这个看这个脊柱啊，一般我们以前的话，
0: 嗯，
1: 就是拍个 X 光片，拍 X 光片我们就把就拍两种，
0: 嗯，
1: 一种叫正位，一种叫侧位。
0: 正位和侧弯。
1: 对，
0: 侧位啊。
1: 如果我们这个从正位看的话，我们整个脊柱啊是一条直线，从这个颈椎一直到腰椎一直到尾椎
0: 是一条直线，
1: 包括加上我们骨盆，它在我们骨盆正中是一条直线。
0: 嗯，
1: 但是在侧位片的看的话，我们其实就不是个直线，
0: 应该是什么形
1: 状？它像你像我们颈椎啊，有个往前的一个弯曲，
0: 嗯，
1: 胸椎有个往后的弯曲，
0: 嗯，
1: 腰椎也是有个往前的弯曲，
0: 像 S 是吗？
1: 对，像 S 型的一个。但是这个脊柱侧弯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从正位的 X 光片上看的话，
0: 嗯，
1: 它出现一个，一个正常的这个直线没有了，
0: 哦，就不是正常的直线了。
1: 对，它有可能是，一个 C 型的一个改变。
0: C 型。
1: 对，也有可能是个 S 型的改变。
0: S 型。
1: 对。
0: 天啊！
1: 这种嘛，我们就是叫它脊柱侧弯。
0: 嗯，就是其实应该说这个脊柱它这个发生了一个这么一个曲线的这么一个变形，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嗯、
0: 是。那其实像您说到，如果发生这种曲线的变这种变形，那在我们的肢体上，在我们的形态上应该是能反映出来吧。
1: 这个为什么脊柱侧弯以后一发现以后都很厉害、啊、
0: 嗯，
1: 因为脊柱侧弯其实一开始很轻的时候，
0: 嗯，
1: 一般人发现不了，
0: 就是稍微的有点这种侧弯是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1: 对，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今天的主要讲就是青少年的特发性脊柱侧弯。
0: 嗯，
1: 第一个他这个病因不是很明确，
0: 病因不明确，
1: 他不是又不知道这个病啊、哦、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时候发的病。
0: 嗯，
1: 你想如果我们摔一下以后腿疼，我们知道这是外伤，摔的。
0: 嗯，
1: 你像我们感冒以后突然以后，以后什么受凉引起的感冒、
0: 嗯、
1: 这也是有原因。
0: 嗯，
1: 你像我们有时候心脏不好，可能是一生气啊，或者是一劳累啊，我们发病，我们这是。但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到目前来说它的原因不是很明确。
0: 嗯，
1: 这是第一个。
0: 也就是说不知道追溯到什么时期这个脊柱开始出现变形了。
1: 对
0: 啊、
1: 第二个它这个症状不明显。
0: 症状不明显。
1: 对
0: 啊、
1: 他什么，他这个基本上没有疼痛，
0: 没有感觉，
1: 可能有时候我们这些青少年有时候有疼痛、
0: 嗯、
1: 但是以后疼痛啊也不是很重。
0: 这种疼痛是哪里产生的疼痛呢？
1: 这种疼痛以后就是可能是肌肉的疼痛啊，
0: 嗯，
1: 有可能有偶尔的时候感觉是骨骼的疼痛，
0: 嗯，
1: 但是疼痛不是很明显，
0: 不明显，很轻微，容易忽视掉。
1: 对
0: 啊，
1: 再一个就是轻度的脊柱侧弯，我们从外形上，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他发现不了。
0: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去观察自己的身体的话，出现轻度的脊柱侧弯还是很难发现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种脊柱侧弯一旦以后出现症状，
0: 嗯，
1: 你像我们前两天可能是，有一个小朋友， 它是什么？它就是一运动以后啊，感觉就是呼吸不通畅。
0: 嗯，
1: 特别是跑步啊，跑步跑完了以后，哎呀，这个喘气喘不上来，感觉。
0: 嗯，
1: 这到看内科看半天，又查也没查出什么大毛病。
0: 嗯，
1: 其实最后一看还是因为脊柱侧弯引起。
0: 啊，也就是说他的脊柱侧弯有可能压到他的这个肺部或呼吸系统了，是吗？
1: 对，他脊柱侧弯以后，他不单纯是个侧弯，他会出现以后，第一个他不单纯是侧弯，第二个他会出现一个旋转。整个脊柱啊，一个是侧弯，一个是有旋转。
0: 旋转。
1: 对，你像不光是这样一个弯，它是在旋转的情况下一个侧弯。
0: 嗯嗯嗯。
1: 然后会出现什么？你像我们胸廓的畸形，我们如果到比较重以后啊，我们一些脊柱侧弯，它会出现这个胸廓变小。那胸廓胸腔里面有什么？我们有肺，所以说它这个肺啊，它的功能就差。
0: 嗯。
1: 平时可能不是很重的时候，你像不是做一些剧烈的一些运动。我们这个呼吸啊还是比较通畅。
0: 嗯，
1: 但是如果突然一运动，我们这个需要更多能量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这个就代偿不是很好，它会出现胸闷。嗯，有时候这个呼吸啊吸气又会感觉吸不到底儿。
0: 嗯，
1: 这是一种。
0: 嗯，是。
1: 对，
0: 也就是说这脊柱侧弯如果说它在侧弯的同时应该说压迫到我们的身体脏器的话，那也会产生相应的一些并发症，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
1: 对对。
0: 嗯，是。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脊柱是我们的这个人体就是说是最坚硬的一个骨骼部分，骨骼是非常坚硬的，它怎么就能产生这种侧弯了呢？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就是现在这个脊柱侧弯啊，我们光看到了骨骼，
0: 嗯，
1: 但是因为骨骼的支撑啊，
0: 嗯，
1: 再一个就是维持骨骼稳定的是我们肌肉。
0: 嗯，
1: 哎，一旦以后我们这个维持这个稳定的这些肌肉出现病变，
0: 嗯，
1: 它会，你像我们以前讲这个脊柱病啊，讲颈椎也好，讲腰椎也好，
0: 嗯，
1: 我们给大家讲故事嘛，啊，你像我们这个电线杆，以前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电线杆和以前不一样，特别是以前农村的电线杆，这个电线杆以后它竖在那个地方，它不行，它必须以后一侧有，有一侧，有两侧最起码，
0: 嗯，
1: 我们一般是，我们有两侧有两根这个，钢丝。
0: 嗯，
1: 把它给拽一下，
0: 嗯，固定支撑住，
1: 对，
0: 哦，
1: 这样以后这个电线杆它不会倒。
0: 嗯，
1: 如果是一侧电这个拉的这个钢丝以后出现问题，
0: 嗯，
1: 这个电线杆一把时间短的话
0: 就会歪，是吗？
1: 时间短的话可能还没事
0: 啊，
1: 这一侧以后电线这个钢丝绳坏了，
0: 嗯，
1: 它还是正的，但是时间一长，这个电线杆可能就歪了。
0: 嗯，
1: 这个道理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哦，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脊柱侧弯追溯起来不完全是我们这脊柱的原因，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原因，肌肉群是吗？在我们骨骼旁边的肌肉群可能是出现一些失衡的状态了，所以导致出现这种变异的这种状态，是吗？
1: 对。
0: 嗯，
1: 你想如果是急性的一些肌肉问题，你像我们急性腰扭伤，
0: 嗯，
1: 我这个腰突然一不小心给扭腰了，这时候我们就到医院拍个片子，可能我们出现腰椎有个侧弯，
0: 嗯，
1: 但是腰椎以后有侧弯，我们治疗急性腰扭伤，
0: 嗯，
1: 我们这个疼痛缓解以后啊，我们这个肌肉啊，它也恢复以后，脊柱侧弯就是腰椎的侧弯它会恢复，
0: 嗯，
1: 但是如果长时间的有侧弯，我们这个人体啊，它就需要以后维持这个固定它这种不正常的位置，
0: 嗯，
1: 然后这个肌肉啊，一些韧带啊，它会相应一些改变，这时候啊，我们想再恢复就比较困难一些了。
0: 嗯，是。那您前面说到了像这种特发性的脊柱侧弯是高发于青少年，那为什么是高发在这些孩子的群体当中呢？是跟他们的发育有关系吗？

0: 这个跟发育有关系的一般就是先天性的脊柱侧弯了，
1: 先天性的，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还有一种就是零到三岁的一种这个小孩的脊柱侧弯，
1: 嗯，他零到三岁这是什么？
0: 因为他零到三岁啊，他还没开始这个，基本上刚开始行走，
1: 嗯嗯，
0: 这种脊柱侧弯他也不一样，叫幼儿型。
1: 幼儿型，
0: 对，这种有时候小孩哎长长以后他自己好了，
1: 哦，能长回去。
0: 对，还有一种就是从幼儿以后就开始这个哎逐渐加重这种，
1: 嗯，
0: 然后就是青少年，我们现在说的青少年脊柱侧弯一般是十岁以上的一个儿童。
1: 十岁以上的儿童，
0: 对，比较多一些、哦、就是现在目前来看，其实这个开始上幼儿园以后啊，
1: 嗯，
0: 幼儿园一毕业，有些小孩我们就已经发现脊柱侧弯了。
1: 这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原因我刚才第一开始说过嘛、
1: 嗯、
0: 这个原因确实是
1: 不太清楚，
0: 不大清楚，但是你说不清楚啊，我们就会想一些东西、
1: 嗯、
0: 我们可以推断一下这些什么原因。
1: 嗯，
0: 你像我们这个目前以后在这个临床上，哎，我们前一段时间就开这个征集会议，也脊柱会议。
1: 嗯，
0: 我们有个广东一个专家，他就发现，这个练舞蹈的这个小朋友，脊柱侧弯的发病率要比不练的要高于十倍。
1: 天啊，也就是说，这舞蹈的这个拉伸有可能对这个脊柱侧弯有影响，是
0: 这
1: 样子。
0: 这是我们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就是小样本吧，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一个大数据以后来支撑。
1: 嗯，
0: 一个是这个就是练舞蹈，就是我在门诊上看到的一些，
1: 嗯，
0: 你看一些小男孩，他又练过从小练习过武术的这一些，嗯、哦，这个脊柱侧弯的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一些。
1: 哦，是，可能在之前我们所理解的，觉得像这样的小朋友，练过形体的小朋友，可能这个柔韧性会好一些。
0: 对，
1: 但是，相带来的就可能这个脊柱侧弯的发生率可能就会高一些。
0: 所以说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去推断他这个脊柱侧弯是不是与小的时候一些不适当的训练，
1: 嗯嗯，
0: 损伤了有没有一块肌肉。
1: 嗯，
0: 就像我们背部啊，我们背部肌肉又特别多，你像我们浅层的有竖脊肌，
1: 嗯，
0: 我们深层的还有一些小的肌肉，什么多孔肌啊、多裂肌啊、回旋肌啊，
1: 嗯，
0: 这些肌肉损伤啊，他有的时候他这个小孩他本身他不是很敏感，
1: 嗯，
0: 再一个以后在锻炼过程当中出现一些疼痛，
1: 嗯，
0: 你跟家长说，跟老师说，他可能感觉你对整天锻炼，能不疼吗？
1: 嗯，
0: 但是他这种疼痛啊，可能以后通过休息一会儿就缓解了，
1: 嗯、
0: 但是他的损伤可能没有缓解，然后就引起了以后我们这个脊柱的一些侧弯，这是一个推断。
1: 嗯，是，
0: 嗯。
1: 那我们经常就是现在应该说，前面我们说到了，现在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过程中，可能这个学业的负担的加重，包括很多小朋友背着跟自己年龄不相适的书包，或者在整个课堂里，很多小朋友就是几乎是趴在那个课桌上在听课，包括写作业啊、站姿啊都没有很标准的姿势，像这种体态上没有展现这种很健康的姿态，会不会也影响到这个脊柱的发育呢？
0: 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0: 我们现在目前以后这个脊柱侧弯，包括现在你像我们天津这个天津医院，
1: 嗯，
0: 包括广东的一些中医院，以后已经做过一些普查，
1: 嗯，
0: 包括我们也是，我们现在以后也在和这个教委啊和什么以后在联系，以后我们做山东省的一些脊柱侧弯的一些普查，因为我们一些学校，我们去答题，我们去一个就是一个，做了一个比较一个初步的一个调查，
1: 嗯，
0: 脊柱侧弯的发病率以后特别高，
1: 嗯，
0: 这个包括以前我们是背那个单肩包，
1: 嗯，
0: 现在我们背双肩包了，
1: 嗯，
0: 但是脊柱侧弯发病率，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叫侧弯，就是脊柱异常的发病率，
1: 异常，
0: 对，
1: 哦、
0: 我们脊柱侧弯，我们目前我们医学有个定性，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脊柱侧弯这个幅度，
1: 嗯，
0: 如果不超过十度的话，
1: 嗯，
0: 我们可以不诊断是脊柱侧弯。
1: 这个度是怎么去就是辨别把掌握呢？
0: 这个掌握我们要通过一般现在就是通过 X 光片，我们拍出来以后，我们看这个锥体，
1: 嗯，
0: 我们要画一条线，
1: 嗯，
0: 每个这个脊柱侧弯就是从哪个地方开始弯到哪个地方截止，
1: 嗯，
0: 我们有个严格的有个测量方法。
1: 嗯，
0: 我们有个测试多少度，就是根据它这个侧弯的程度，我们就分多少度。
1: 一共分多少度？分十度吗？
0: 不是分十度，我们就是一个角度
1: 啊。
0: 我们就是正常，我们是零度。
1: 啊，正常是零度。
0: 对。 下到以后我们就是十度以内的侧弯，
1: 嗯，
0: 我们可以不诊断是脊柱侧弯，
1: 嗯，轻微的、哦、
0: 但是我们如果是去到学校以后，我们去这个给小朋友查体，
1: 嗯，
0: 但是其实脊柱是有异常的，
1: 嗯，
0: 完又必须告诉他，
1: 嗯
0: 嗯，
1: 这种异常是表现出来是什么？不单单是侧弯了是吗？
0: 他这个有可能没有，就是关键他刚才我们说嘛，他没有症状，
1: 没有症状，
0: 对
1: 啊、哦，
0: 就是我们给他小朋友查体，我们会发现，
1: 嗯，
0: 但是十度，他不可能是维持的十度，有可能一般情况下他会加重的。
1: 它会发展是吗？
0: 在这个它这个青春期发育以前、
1: 嗯、
0: 就是在骨骼和肌肉在没有完全以后这个停止生长以前，
1: 嗯，
0: 一般它的侧弯会加重。
1: 哦，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像是这种脊柱侧弯是高发育这青少年，那很多成人如果是有这种脊柱侧弯，那也是在青少年时期就有了吗？还是在成年时期就有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成年的脊柱侧弯，它一般情况下是可能有一些疾病引起，就刚才我们说的，有可能是，腰椎的椎间盘突出啊，
1: 嗯，
0: 还是有时候一些强制性脊柱炎啊，
1: 嗯，
0: 这个比较多一些，
1: 嗯，
0: 这个特发性脊柱侧弯主要就是青少年，
1: 嗯，
0: 青少年还有一部分青少年就这个成年的侧弯，可能就是青少年时候就有。
1: 就有，但是没有发现、
0: 但是没有发现，因为那时候可能也就刚才说没有症状，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从外形来看可能看的不是很明显，
1: 嗯，
0: 然后到成年以后，就是可能出现腰疼腿疼啊，到医院以后拍个片子一看，哦，有脊柱侧弯，
1: 嗯
0: 嗯，
1: 是。那您前面说到像这种脊柱侧弯，如果说不去控制它的话，应该是它也会逐渐发展，日益加重，是这样子吗？还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就会停滞不前，维持在这个状态呢？
0: 脊柱侧弯它也是有，就和其他疾病一样，它也是有两种发展趋势。
1: 哦，
0: 一种就是，可能你想我们就会这个通过纠正姿势啊，
1: 嗯，
0: 或者加强锻炼啊，这个脊柱侧弯以后慢慢以后啊，第一个，它侧弯不加重，
1: 嗯，
0: 还就本来就是十度，我们就维持在十度，这是一种。
1: 嗯，
0: 有可能以后就是从脊柱侧弯原来十度，慢慢的变到五度，或者是以后变到正常，
1: 嗯，
0: 这是一种。第二种以后就是这个脊柱侧弯，我们原来是十度，我们看到的时候是十度、十五度，我们给他让他纠正姿势，让他锻炼，
1: 嗯、
0: 或者是我们手法让他调整，他也不去做，
1: 嗯嗯，
0: 这时候啊，有很多患者一般都是往往都在逐渐加重，
1: 嗯。是，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医科院附属医院的骨伤科孙国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在青少年高发的脊柱侧弯问题。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是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已经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0531-8261-4766、4866和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
4: 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
3: 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
4: 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
3: 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
4: 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
3: 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4: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呢，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5: 孙国栋，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中医骨伤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1年1月至2013年2月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文化交流中心委派在瑞士工作2年，专业特长擅长骨伤、风湿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康复，主要从事针刀微创、阻滞、牵引、针灸、推拿、中药、理疗、康复等治疗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各种骨质增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骨头无菌坏死等。社会兼职中华中药学会疼痛学分会委员、中华中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罕见病协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青年委员。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经理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医科医院附属医院的骨伤科孙国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孩子们在生长发育中遇到的脊柱侧弯问题。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02-8266-1466，02-8266-4866和82-1466。孙主任，刚刚您给我们也讲到了关于这学生群体这种高发的脊柱侧弯，它应该说是这个发生率是逐年在上升的一个趋势，但这个脊柱侧弯它一般是表现出来
2: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如果说达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自己好不好辨别这个脊柱侧弯呢？对，这个脊柱侧弯，你像我们在家啊，那个家长如果是自己看看自己孩子的话，就我们叫自测，自己测一下，
1: 自测啊，怎么自测呀？
2: 应该要看什么？第一个看看两个肩，让孩子站直，哎，然后看有没有 高低肩，
1: 有没有高低肩？
2: 哎，如果两个肩不一样，那以后你就小要注意一下。
1: 嗯嗯。
2: 然后再看什么，让病人就是小让自己的孩子以后让他弯腰两个手啊，同时去哎去触我们地面。
1: 嗯，接触地面。
2: 如果这样一看，我们从后面看，如果两侧的这个脊柱啊，两侧的这个脊柱两侧不一样高，一侧高一侧低的话，
1: 嗯，
2: 这一般就是脊柱侧弯。
1: 嗯，我们有个名词叫剃刀背，剃刀背，
2: 对，就是这个后背一弯腰以后啊，就像一个剃刀一样，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高，一个很明显的低，这叫剃刀背。
1: 嗯嗯，
2: 这种这就是很明显的脊柱侧弯了。
1: 嗯，
2: 从后面看我们还要看什么？我们看这我们的肩胛骨，
1: 肩胛骨，
2: 肩胛骨啊，就是我们像一个倒的三角形差不多。
1: 嗯，
2: 如果这两个肩胛骨的下角 不在一条平行线上，就是和地面的平行线不平行，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脊柱侧弯。
1: 嗯，
2: 这时候我们从后面看，再一个让病人弯腰，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让这个病人以后站直，站直以后啊，两个手很自然的就是放在我们大腿外侧。
1: 嗯，
2: 我们看什么？就是看我们这个两个前臂，哎，上臂和前臂，与我们这个，哎，我们身体，它这个间隙。
1: 与我们的身体的间隙，
2: 对，如果这两个间隙不一样大，如果这个两个空隙啊不一个大一个小，
1: 嗯嗯，
2: 我们正常我们站直以后啊，它两个空隙是一样大，
1: 嗯，
2: 这两个间隙一样，如果不一样大，也得考虑脊柱侧弯，
1: 嗯，
2: 这是我们在这个站立位的情况下，
1: 嗯，站立位，
2: 对，如果让病人躺下以后，我们看什么？
1: 看哪里啊？
2: 对，我们看，有时候如果厉害的话，
1: 嗯，
2: 我们这个 肚脐，
1: 嗯，就不在我们人体正中了，
2: 我们肚脐，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看我们这个，我们叫肋骨，这两个肋骨，它高低不一样，可能一侧高一侧低，
1: 嗯，
2: 因为我们正常是一样高的，
1: 嗯。
2: 再看我们，看我们髂骨，我们髂骨，我们有个医学术语叫髂前上肌，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如果一平躺以后，我们感觉这个两个骨盆，我们这个叫髂骨，
1: 嗯嗯。
2: 如果是看了两个骨盆，这个两侧不一样，
1: 嗯，
2: 这说明有可能有脊柱侧弯，再一个同时把我们骨盆的一些旋转，
1: 嗯，
2: 这是看，再看什么？我咱们继续往下看，我们让这个两个腿，哎，这个并起来以后，哎，一伸，看这两个腿，是不是一样长？如果这两个腿不一样长，我们叫长短脚，
1: 哦，
2: 这有可能也是脊柱侧弯。脊柱侧弯以后啊，出现一个骨盆在代偿过程中啊，
1: 骨盆的一个倾斜，嗯，它会出现以后，哎，
2: 长短腿的一些现象，
1: 嗯，这个我们自测的话，通过这几个，主要是看，我们就能看差不多，嗯，是。那您刚才前面介绍的这几点来辨别是否脊柱侧弯的这几招，其实也挺简单的。一种是从后面来看，包括我们的这个高低肩啊，是否这肩胛骨在一条平行线上。
0: 包括弯腰的时候双手触地的时候看，让别人看了我们的后背是不是在一条平行线上，包括躺着的时候自测也是看自己的这个应该说是前胸往下的部位，包括肚脐啊，包括我们的肋骨，包括我们骨盆是不是处在平行线上，其实是挺好辨别的。那如果说发现了这不在一条平行线上，是不是就说明我们这个脊柱侧弯可能已经弯了很久了呢？初期的话看着症状能看出来吗？
1: 对，初期的话这个可能就是比较轻微，有时候我们一些有一些患者他没有症状，也没有什么体征，可能就他爸爸妈妈就感觉哎，这孩子两侧

0: 但是两次也可以稍微忽略一下。如果这孩子如果说三次腰痛的话，一般小孩的话就比较严重了，这就要带医院看看。
1: 嗯。
0: 还有什么？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小孩，他去找我看病啊，是看十几岁小孩，两个膝盖怕凉。
1: 膝盖怕冷。
0: 怕冷。
1: 啊、
0: 哦。因为他妈原来在我们住院，这腰啊，这腿看感觉挺好啊。这小孩，我们冬天，我们夏天不是有三伏灸嘛？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做督灸，是怎么做后背？
1: 嗯。
0: 有时候我们膝盖啊，我们就是怕冷啊，怕凉啊。
1: 嗯。
0: 还有膝关节的一些骨性关节炎，主要是成年人。
1: 嗯。
0: 我们就给他用，也是用姜。做这个做艾灸，
1: 嗯，
0: 他妈就感觉哎呦这孩子这个膝盖怕凉，
1: 嗯，
0: 能不能做这个这个灸啊？我说你来看看吧，小孩很少有膝盖怕凉的，
1: 嗯，对。
0: 我来了以后我一看，哎，这小孩有脊柱侧弯，我就抓紧拍个片子吧，
1: 嗯，
0: 那侧弯有今年二十多了，
1: 嗯，
0: 还有小孩是什么？头疼，
1: 头疼，
0: 头疼，头晕，
1: 怎么还会影响到头疼呢？
0: 头疼的话就是。应该就是不光是脊柱的这个下段或中段出现问题，
1: 上段
0: 就是颈椎也出问题了。
1: 哦，颈椎可能受到压迫了，
0: 对
1: 是吧？啊、哦，
0: 刚才我们说这个脊柱侧弯，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弯，
1: 嗯，
0: 然后回来后就会出现代偿，
1: 嗯，
0: 一个弯，然后就出现两个弯，有时候可能就出现三个弯，
1: 嗯，
0: 三个弯一般就会可能到颈椎了，就是到代偿的最终阶段，颈椎也会出现一个侧弯，
1: 嗯，
0: 颈椎会出现侧弯，我们以前讲颈椎病。颈椎病会引起什么头疼啊、头晕啊、恶心啊、
1: 嗯、
0: 呕吐啊、心慌啊、胸闷。
1: 嗯，
0: 其实儿童也会这样。
1: 嗯，
0: 他会出现一个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反反复复头痛。
1: 嗯，
0: 再一个，你像我们以后去年以后，就是中考以前有一个小朋友。
1: 嗯，
0: 他在考试以前，他坐两个小时都坐不住。
1: 坐不住。
0: 哎，一开始这个小孩以后就跟家长说：“哎呀，你说脖子疼、头疼。”家长不重视。
1: 嗯，
0: 到后来。接近考试的时候，因为两个小时的这个答题时间他都坐不住，这时候家长着急了，到医院一看，也是脊柱侧弯。
1: 嗯，
0: 所以说脊柱侧弯可能不会表现在这些脊柱的一些疼痛，
1: 嗯，
0: 它会形形色色的表现，
1: 嗯，
0: 但是最终这一些症状都是因为脊柱侧弯引起。
1: 嗯，是，也就是说，像脊柱侧弯，它不光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体态，那很有可能也会。带来其他各方面的影响是吗？
0: 对，
1: 嗯，一般所带来的危害不光是影响骨骼了，还会对了我们的身体能带来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吗？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内脏啊，
1: 嗯，
0: 你像压迫，你看我们心肺出现一些功能异常，
1: 嗯，
0: 让颈椎会出现脑部供血的异常，
1: 嗯，
0: 我们这个胸腰段的一些疾病会引起我们腹部的一些症状，
1: 嗯
0: 嗯，这一个，再一个就是脊柱侧弯比较严重以后啊，
1: 嗯，
0: 特别是。脊柱侧弯以后，女性比男性要这个几率大得多。
1: 为什么呀？
0: 这个刚才我们就是说嘛，我们也是在猜测嘛。这个
1: 为什么偏爱女性啊？
0: 本身女性这个肌肉的力量不如男性要强壮。
1: 嗯，不如男性肌肉发达。
0: 对，所以说这个可能与这个还是有关系。
1: 嗯
0: 嗯，
1: 是。那可能在这个脊柱侧弯的初期，很多家长。不予重视，慢慢的发展的话，可能会对孩子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那当然不光是体态上的，包括对这种影响脊柱两侧的一些肌肉的一些张力失衡啊，不光是影响身高发育，包括胸廓发育、心肺功能障碍，甚至会让孩子会出现因为这个体态的这种变化会出现一些不良的一些情绪和性格。所以说，在发现这个出现脊柱侧弯的最早的时期，就应该。介入观察，那有的这家长啊，特别就是重视自己孩子的这个体态，如果说孩子稍微出现一些这种含胸啊、驼背这样的情况，也会使用一些背一些像是一种可以调整姿态的这种束带呀、束腰啊、束带这样的一个，就是能调整体态的这样一个东西。像这样的东西可以调整过来吗？对孩子会不会有什么身体有什么影响吗？
0: 这些第一个就是你像这种背带类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支具，就是有一些东西啊，目前来说啊还是有争议，
1: 嗯，
0: 有的人说我后来为什么没人用了，现在以后你看有几个还有带 baby 夹的，他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没有多少疗效。再一个就是我们像国内或者是国外的这些支具，
1: 嗯，
0: 从道理上来讲是应该是有效的，因为你侧弯嘛。

0: 哎，你这个往这挖，哎，往那挖，我根据你挖的情况，我们给你带个支具。
1: 嗯，
0: 从这个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有效，应该还是很有效。
1: 嗯，
0: 但是这个支具的作用啊，还是有限的。
1: 嗯，是，它可能是针对像是初期的一些早期的这样的一些状态，还易于调整，是吗？
0: 我们这个目前和山东大学这个一些运动机能测评，我们测了一些脊柱侧弯的一些小朋友，
1: 嗯，
0: 他脊柱侧弯的根源，他是有时候他不是在脊柱上，我们看了一些有些小孩，哎，他是下肢的力量不行，有时候是骨盆的这个骨盆出现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一些如果不校正他们这些发病的一些根源。你单纯以后用个支具，可能当时戴上以后啊，哎，好像是正过来了，但是你不能整天戴。
1: 嗯，
0: 现在这个戴支具，有时候一天我们24小时，有时候让这个患者以后戴20多个小时。
1: 那可能孩子们，特别年龄小的孩子，他是比较抗拒的，
0: 他是
1: 吗？
0: 他确实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1: 嗯，
0: 现在就是目前我现在门诊治疗的这些小脊柱侧弯，基本上都没让他戴支具。
1: 嗯
0: 啊，我们让他怎么办？第一个，我们手法给他整复；第二个，让他这个功能去锻炼；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让他纠正他自己的姿势。
1: 嗯，
0: 谁给他纠正？哎，第一个他自己纠正，第二个让他父母帮助他纠正这些姿势。
1: 嗯，
0: 有些轻中度的一些脊柱侧弯，这个效果就是其实比戴支具要好，也好得多。
1: 嗯，是。那您前面说到这脊柱歪了，一般像是这种手法可以来去纠正的话，这个手法就是我们所听说的这种正脊，是这个吗？
0: 对，我们叫正脊手法。
1: 正脊手法，
0: 对，
1: 会不会有痛苦啊？这种正脊手法
0: 没痛苦，
1: 没有痛苦。
0: 小朋友们都我们这个在目前门诊上一些小孩，这个5、6岁的小孩以后他都比较乐意去，
1: 嗯，
0: 他不和打针什么一样，这小孩没有痛苦，
1: 嗯，
0: 基本没有什么痛苦，
1: 没有痛苦，
0: 一个也很这个，也不是说是时间特别长，我们这个手法也是不是很繁琐，
1: 嗯，
0: 那去了以后啊，一会儿就做完了，
1: 啊，
0: 小孩还没烦，这个我们治疗就已经结束了。
1: 嗯，是。那像这样的靠这种手法来纠正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要持续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疗程呢？短期的话，你像一次两次，效果应该不会太明显吧？
0: 对，就是这个脊柱侧弯，它是最讨厌的一个，就这样。
1: 嗯，
0: 它必须以后我们在观察到什么时候啊？
1: 嗯，
0: 像我们特发性的脊柱侧弯，观察到这个小患者在骨骼和肌肉发育结束。
1: 嗯。
0: 才能以后说哦，你这个基本上就稳定住了。
1: 嗯，
0: 在这个骨骼和肌肉在发育期间，特别是如果这个小孩生长特别快的话，
1: 嗯，
0: 他可能的脊柱侧弯以后的进展也是很快。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要根据他的情况，哎，有时候我们让这个小朋友是，哎，可能要隔一天来一趟，
1: 嗯，
0: 有时候我们要隔一周来一趟，有些小孩我们看基本稳定了，我们就一个月来一趟，
1: 嗯，
0: 哎，有时候我们就是可能是3个月。
1: 嗯，
0: 就根据这个他的病情，再一个就是他这个，这个病情的发育情这个发展情况，
1: 嗯，
0: 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小患者这是不一样，
1: 嗯，
0: 方案不一样，
1: 是。那这也是针对这种就是什么年龄群体，就是比较低龄的，然后程度比较轻微的这样的人群采取的一个保守的一个方法吗？
0: 我们现在就根据第一个是根据年龄，第二个就是根据他这个还是测完度数，
1: 嗯，
0: 那么你像我们5度以内的。而且小朋友以后可能家长有时候比较重视的话，哎，小鱼擦完就吓得了不得，哎呀不行，我得整天上你那去。我说不用，第一个以后你得纠正姿势，第二个我回去我们让他锻炼，
1: 嗯，
0: 哎，我们就锻炼。不是刚才我们说可能脊柱擦完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因为肌肉的问题，我们就锻炼肌肉。
1: 嗯，
0: 对，你像我们10岁以上的小孩，我们看有多少度，10度，哦，10度的话我们可能一周来个一次或者是2周来一次，
1: 嗯，
0: 哎，我们给他校正，然后让他去，一个是功能锻炼，哎，让教给他锻炼，
1: 嗯，
0: 再一个我们就教给他一些姿势。你像我们一些侧弯，一个 S 型侧弯，我们回家让他去垫小枕头，
1: 嗯，
0: 哎，或者是让他回家垫什么姿势，
1: 嗯，
0: 我们让他这样去纠正。
1: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除了这种手法之外，就是一个功能锻炼，这个功能锻炼是不是就是说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就是回去来进行一个姿势的调整，一个包括提供一些方法，
0: 对，
1: 来帮助纠正一下。你刚才说垫这个枕头是垫到什么位置？垫到脖子上啊，还是垫在我们的这个腰椎胸椎下呀？
0: 我们垫枕头也是根据这个每个患者的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个程度啊，
1: 嗯，
0: 在一个侧弯的方向啊，
1: 嗯，
0: 我们就是根据这一些，我们可以第一个是垫枕头的部位，
1: 嗯，
0: 第二个垫枕头的时间，
1: 嗯，
0: 再一个垫枕头是让他是怎么躺，这一些，他的姿势也是得根据每一个小患者来给他定个方案。
1: 你就说这枕头不是随便垫的，
0: 不是随便垫
1: 啊，不是说我这觉得我自己调整一下我就垫个枕头吧。
0: 因为这小朋友啊，他这个生长快，他这个一个可能有一些疾病啊，纠正的也快。
1: 嗯，
0: 前两天门诊上就碰到一个，哎，这个本来一个侧弯，我们往右侧弯，我们让他垫垫垫，突然有点事儿回来，怎么感觉有点往左侧了？
1: 哦，垫的有点过了，是吧？
0: 对，可能因为小朋友他快，所以说这个也提醒我们啊，
1: 嗯，
0: 可能小朋友如果是发病比较早的话，
1: 嗯，
0: 及时的这个治疗，及时的预防，还是效果还是应该是挺好的。
1: 嗯，是。那像垫枕头这一块，嗯，很多这个应该说是每个人他垫就自己的生活习惯是不同的，这个枕头选择高低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枕头选择到底是高一些好，低一些好呢？
0: 这个也是得根据他侧弯度数。
1: 嗯，
0: 你像我们侧弯40多了，哎，我们可能枕头就一开始可能枕头如果太大他受不了。
1: 嗯，
0: 哎，如果是侧弯30多啊，我们就是根据他的度数。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看这个枕头的高低啊，这个枕头的这个宽度啊，也得给他有个稍微有个调整。
1: 嗯，是。那像前面您介绍的这个手法治疗，嗯，不光是针对这种低龄化，像是成年人也可以用选用这种方法吗？
0: 成年人的手法，如果是他这个脊柱侧弯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
1: 嗯，
0: 我们有一些效果也很好。
1: 嗯，
0: 你像我们就是成年人的脊柱侧弯，如果不是因为小的时候啊有这个器质性的病变的话，成年人的脊柱侧弯一般都不是很重。
1: 嗯，
0: 哎，他有症状以后，我们通过以后一些手法矫正。
1: 嗯，
0: 一个它症状以后很快就消失了。
1: 嗯，
0: 有一些是背疼啊，哎，脖子疼啊，腰痛的这些。
1: 嗯，
0: 哎，这样通过我们手法给它矫正，这个一般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是。那像这种纠正之后能恢复到最初的状态吗？
0: 嗯，脊柱侧弯就是如果是第一个发病时间比较短的话，再一个侧弯度数比较小，有一些我们是能够这个完全恢复。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病史比较长，这个侧弯度数比较大，一些包括如果我们是触诊来了以后，这个侧弯这个度数超过20度，
1: 嗯，
0: 这个就完全纠正以后就难度很大。
1: 嗯，
0: 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我们根据这个侧弯的这个程度，我们给他定个方案。我们告诉患者，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要最起码我们先要稳定这个角度，
1: 嗯，
0: 不能让它发展。你像我们现在20多了，我们不能让它到上30度40度发展。
1: 嗯，
0: 因为到40度以后啊，就是手术适应症，就可能就需要做手术了。
1: 哦，
0: 嗯
1: 嗯，是。也就是说您刚才说到的这种保守治疗方法是针对40度以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
0: 对。
1: 嗯，
0: 但是40度以上的如果患者不实在是不愿意做手术，
1: 嗯，
0: 我们还是可以给他做一部分调整，能调整到30度。
1: 嗯，
0: 这样以后病人从姿态啊，哎，或者是一些功能方面他也有改善。
1: 嗯，是。那您说的这种40度，我们在肉眼上是否能够就是已经观察到了它确确实实这个脊柱侧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能发现吗？
0: 基本上以后超过30度我们就很明显了，
1: 就很明显了。
0: 对，
1: 哦，
0: 那40度以后就你一般人都能看出来了。
1: 嗯，是。那您说要如果说像这种手术治疗的话，会不会也非常痛苦呢？
0: 手术治疗一个是痛苦，再一个就是根据他这个度数，
1: 嗯，
0: 他也是以后难度以后也不一样。
1: 哦，
0: 我们这个脊柱侧弯手术有时候能做到7次，做到8次，
1: 嗯，
0: 一次不能纠正，然后就
1: 要连续就要做这样的手术，
0: 对对，
1: 治疗，
0: 对。
1: 哦，是。所以说，这个应该说脊柱侧弯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在治疗过程中还是要循序渐进，可能要持续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一个渐进的过程。
0: 对，他这个疾病啊，从这个长远来看，就是有时候我们感觉很恐怖这个疾病。
1: 嗯
0: 嗯，他通过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加，本身以后可能是个10度的一个侧弯，如果你不注意，长到40度、50度，有的时候到60度，
1: 嗯，
0: 那就会就把这一个小孩又给毁，
1: 嗯，
0: 给毁掉了。嗯，
1: 是。那您前面也介绍到像是这种保守疗法的话，除了这种手法之后，嗯，还有功能锻炼，还有一种就是纠正姿态， 这个姿态是怎么去纠正呢？
0: 就是平时

0: 这你像我们小孩做作业啊，有时候一做作业，他这个就差不多身子半个身子给斜了，
1: 嗯，
0: 这一种。再一个，他站走路啊，你看他就不是故意的。你看我们一般小孩来，我想来，往前走或者往后走，我们一看他的两个肩膀是不一样高的，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让小朋友回家去站墙，我们叫罚站，
1: 嗯，
0: 怎么站？就是两个腿并拢以后啊，
1: 嗯，
0: 脚后跟。我们然后腿肚子，
1: 嗯，
0: 我们腿肚，然后就是屁股，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双肩，
1: 嗯，
0: 肩，然后就是我们枕部，就是后脑勺，
1: 嗯，
0: 我们让他靠墙，
1: 嗯，
0: 靠墙以后，我们就再调整他的双侧肩膀，
1: 嗯，
0: 他自己可能观察不到，人们一般都是家属，
1: 嗯，
0: 让他说把这个两个肩让他放平，这样让他站，这也是一种姿势调整，
1: 嗯，是。那还有一点时间，那孙主任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关于影响脊椎健康的一些行为动作，让我们也了解一下。
0: 嗯，脊柱侧弯这个主要就是一个还是一个生活习惯，刚才我们说了以后，不知道这个脊柱侧弯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你想我这个年纪，我们小时候脊柱侧弯很少，为什么？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一直到你想我上小学9岁我才坐在那个地方去上学，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小孩可能一上幼儿园以后，他就需要坐在这个地方，一天一天坐。
1: 嗯。
0: 但是坐，他有可能坐姿不是正确的。
1: 嗯。
0: 为什么脊柱侧弯现在高发？我感觉是，应该与这有关系。
1: 嗯。
0: 现在没有，目前还没有说哪一个权威机构要说是不是我们小孩上学早，
1: 嗯，
0: 有关系啊？这个肯定是有关。所以说这个姿势很重要，不管是走路啊，还是学习啊。还有一种，你像我们这个学校以后中午，这个学生不能回家休息，
1: 嗯，
0: 然后他上课桌上一趴，
1: 嗯，
0: 这一趴有可能就1-2个小时，也是在不正确的姿势下趴，
1: 嗯，
0: 这一些都是有可能是影响我们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些因素。
1: 嗯，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这孙主任今天也是给我们带来关于脊柱侧弯的一些知识，嗯，介绍。那充分认识到脊柱侧弯的危害，从小呢我们就要维护脊柱的健康，纠正一些不良姿势。那同样在运动的时期呢，一定要避免长期单侧的运动，有可能会引起脊柱侧弯。嗯，在这里也感谢孙主任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朋友们，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吊带、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 T 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4: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3: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4: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

0: 于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1: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0: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1: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0: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现在是晚上11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9: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0: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1: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2: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3: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8: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您的好朋友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通过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了广大的消费者。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了山东省资源厅派驻在滨州市阳信县金阳街道永安村的第一书记善亮、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谷雪涛、阳信县金阳街道文旅办的工作人员魏佳彤做客直播间，来推荐阳信鸭梨等特色农产，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梨产业的发展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助力，我们又如何实现共赢？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的第一书记善亮。善书记您好。
1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派驻滨州市阳信县金阳街道永安村第一书记，非常荣幸呢来到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
0: 欢迎您的到来。今天跟您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两位嘉宾是吗？
14: 对，今天和我一同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谷雪涛。
0: 谷主任您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金丝暖阳梨席世界之称的中国鸭梨之乡阳信县金阳街道的谷雪涛。
0: 咱们街道的名字特别的好听，金阳街道哈，金色阳光照耀下的这个阳信鸭梨啊，鸭梨之乡哈。那稍后的时间呢，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咱们街道的特色产业好吗？
15: 好的好的。
0: 还有一位嘉宾是
14: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阳信县金阳街道文旅办公室的魏佳彤主任。
0: 魏主任您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文旅办的魏佳彤。
0: 欢迎您的到来哈。说到了咱们这个阳信鸭梨哈，都知道好吃。哎，刚才这声音好听，人也美。
14: 对，
0: 待会儿的时候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金阳街道的美景好不好？
16: 好的。
0: 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我们的第一书记善亮书记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您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特色农产品阳信鸭梨是不是？
14: 对对对，今天呢我给大家主要就是来介绍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山东阳信的这个鸭梨呀。我们阳信呢种植鸭梨的历史啊超过了1300年，从唐明时期呢就有了大面积的栽培，现在呢有梨园10万余亩，阳信县呢也被誉为中国的鸭梨之乡。2013年啊，原农业部批准对其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那么在阳信鸭梨的基础上呢，经过多年的培育和改良呢，我们现在已经衍生出了50多个品种，比如说新梨7号、秋月梨、早苏梨、皇冠梨等，每个品种呢都有不同的口感和特点，欢迎大家呢来品尝。
0: 好的啊。那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您就会发现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摆放着很多的鸭梨，而且它们的颜色各不相同。我就想问问身边的我们的谷主任，来自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谷主任啊，那个绿绿的红红的，就是又绿又红的那个品种是什么品种呢？
15: 这是我们这个新推出的这个傲红一号。
0: 那哪一个是我们阳信鸭梨的一个代表呢？
15: 观众朋友们能够看到的啊，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梨的上部有一个凸起的，有一个类似于鸭子这个头部凸起的这种梨，这个偏绿色啊，这就是我们的阳信鸭梨
0: 啊，在我们这个九宫格当中占 C 位的那个就是了，是不是？
15: 对对对。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这个谷主任哈，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的阳信鸭梨，还有我们金阳街道的这个鸭梨产业的一个情况。
15: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谷雪涛，非常荣幸来到这个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梨产业的这个发展情况。 正如刚才单书记所介绍的，我们这个阳性鸭梨啊具有悠久的种植历史，一代代这个朴实智慧的阳性人民在这个梨树种植过程当中啊推陈出新，形成了独特的这个梨乡文化。目前啊，我们阳性这个鸭梨栽培面积有10万余亩，产量呢有23万吨，年产值啊有4.5亿元。我们近些年来积极培育有这个新的这个鸭梨、新梨七号、早苏、秋月等23个系列，56个品种。现在我们有梨果的这个产业专业的这个合作社有65家，鸭梨的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1万亩，这个鸭梨无公害生产示范基地2万亩，这个鸭梨的出口商检注册这个果园1.5万亩。近年来，阳性鸭梨荣获了中国气候好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国农业博览会的金奖、国家绿色食品 A 级认证、山东省名牌农产品、全国绿色农业十佳果品等这个殊荣。
17: 嗯，好的，这其实都是围绕着我们的梨的一产，也就是说种植哈啊，我们取得的一些成绩，而且呢，我们还在不断的创新啊、升级当中，是不是？
15: 对对对。
17: 嗯，其实呢，在我们直播间除了摆放着这么喜人的梨之外哈啊，还有几款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二产深加工的产品啊，您一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5: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这个可以说在传统种植业的基础上，我们这个深加工产业、啊、也在这个蓬勃的发展。目前整个阳溪县有10家这个规模以上的这个梨产品深加工企业。
17: 嗯，
15: 今天给各位这个观众朋友带来的这个产品啊，主要是来自于我们这个齐康源这个科技公司，他们呢主要是以这个梨的这个梨醋为主，同时呢发展有这个梨膏和一些醋饮。
17: 嗯，
15: 尤其是这个梨膏，我们重点推荐一下。就是近些年来，大家这个可能空气这个原因啊，大家这个肺部不舒服，这个梨膏在冬季或者是秋季这个气候变化的时候啊，喝了之后啊，对我们这个喉咙啊、肺啊效果非常的好。
17: 嗯，好的，那个高瓶子的应该是梨醋醋饮料，是不是？
15: 对，这是醋的饮料。
17: 嗯，那个矮瓶子的哈，更像我们平常经常用的调味料的那个是梨醋。
15: 对对对，
17: 是调味料的一个品种
15: 是吧？
14: 对，
17: 嗯，好的，那说完了我们这个一产和二产哈，其实呢，我们在梨的这个产业的三产这方面哈，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文章，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阳信县金阳街道文旅办的魏佳彤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哈，我们这个梨的三产，我们的文旅又是如何来发展的。
18: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文旅办的魏佳彤，非常荣幸来到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栏目，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我们金阳街道三产文旅融合的情况。以花为媒，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是我们金阳街道确立的一个发展思路。依托国家级3A 旅游景区万亩梨园风景区，我们举办了梨花会、梨王争霸赛等主题活动，年均吸引游客40余万人。我们还打造了第一书记和美金阳直播间，推动梨产品、梨文化、梨景点搭上了电商专线，还注重打造产学研、精品研学路线。2024年接待研学团115批次，观摩调研272次。今年我们将举办第36届梨花会，届时欢迎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前来游玩。
17: 嗯，也就是说在咱阳信县的金阳街道有花有果有文化哈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街道当中，我们永安村也就是我们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的第一书记单亮单书记的派驻村哈，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4: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个永安村呢，隶属于金阳街道办事处啊，由这个北八里村和张杠子村两个自然村呢合并而成。我们全村呢有399户，人口呢有1213人，耕地面积呢是2250余亩，人均耕地呢大约是1.85亩。因为我们这个村呢是处于阳信万亩梨园风景区的核心地带啊，区位优势呢较为明显。刚才佳彤给大家介绍了，是今年呢我们要举行第36届梨花会啊，大家如果到我们阳信去参加这个梨花会的话，就会看到我们这个村的所在。
17: 嗯，
14: 主持人，
17: 好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整个梨产业的这个园区里面，是不是？
14: 对对。
17: 嗯，那对于咱们村这个发展的产业，我们又做了哪些文章呢？
14: 我们这个村呢主要还是以一产为主，村里呢可以说是世世代代家家户户都种梨树。当然呢有一些人呢也是 在一边种梨树呢，同时也有一些副业，比如说开冷库，因为这个梨它这个那个秋收以后呢，它这个有的在冷库里放置的这样一段时间，这样在冷库里放置以后呢，会有一个脱酸呀、增甜的这一个效果，价格呢可能会卖得更好。所以我们在当地呢，冷库比较多。我们村呢有一个企业叫这个德胜凯国属有限公司，他们也是做冷库啊，但是他们这个冷库的冷藏的果品呢，不光是内销，他同时呢还做这个外贸出口生意。可以说他们把我们阳性的这个梨果呢远销到了甚至是欧美国家，同时呢它带动了我们当地农户致富呢有600户以上。
17: 也就是说咱们永安村其实也是依托于我们阳性鸭梨的这个品牌或者这个名片，是不是？
14: 是的，
17: 来发展我们的产业哈。
14: 是的。
17: 那好，再把目光转向我们的金阳街道，那永安村呢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冰山一角，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代表。那么金阳街道又有哪些特色产业啊？我们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谷雪涛谷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主任，
15: 好的，作为这个鸭梨主产区啊，每逢秋季这个鸭梨丰收的季节，在阳信县城这个以西啊，一片金黄铺满地，故此呢，我们街道取这个金色阳信之意，叫做金阳街道。金阳街道呢，现有人口4.3万人，辖有33个行政村。2010年，我们这个撤镇设办。我们金阳街道啊，就是以这个梨产业的这个遗产为主，围绕这个梨产业发展，我们在这个农文旅游上取得了较大的这突破啊，先后获得这个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国家一村一品示范这个村镇、全国首个梨系这个非木质林产品的认证基地等5个国字号的品牌。近年来啊，我们金阳街道更是以梨为媒。按照这个一圈三区一带这个总体规划，坚持党建引领，围绕梨的1、2、3特色产业这个协同发展，在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上有了较大的提升，全方位推进了这个水运梨乡、齐鲁乡村振兴的这个示范区建设，达到了这个以及这个经济、生态、社会这个全面发展的一个乡镇。
17: 因为刚才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还在探讨哈，就是我们是依托于我们的阳性鸭梨，只种阳性鸭梨的这个品种。还是要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啊。那谷主任也是特别说了，其实我们也是跟科研院所啊，或者是一些大型的企业，其实我们相结合，
15: 对对
17: 是吗？
15: 对对。
17: 不断在发挥我们这个种植的传统和优势，同时呢也在开发新的品种来适应市场的需求，是吧？
15: 对对对。
17: 那您看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单书记，那在咱们街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省派第一书记呢？
15: 在我们金阳街道呢，就省派第一书记啊，就有6位，都是来自于我们省自然资源厅。当然了，这些第一书记村啊，因为我们以梨产业为主，所以呢，也都是以这个梨产业为主。有一个村呢，比较有特色，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以这个全国节水灌溉金阳模式发源地的这个王集村。该村啊，是我们新型节水灌溉这个系统这个发源地。先后啊，召开了这个全省水利现场会和这个全市的这个现场会啊，荣获省里的节水先进单位，并在这个近年来啊，在这个第一书记带领下，不断激发村居内生动力，在大棚种植以及这个生态种植、生态养殖、鸭梨采摘和这个儿童主题乐园、生态康养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积极达到了这个乡村振兴、水运梨乡、春宵田园示范片区，并被评为这个国家的这个2A级这个旅游景区。
17: 也就是说第一书记们哈，他们依托于村子里面的这个驻村时候的现有的一些资源和情况，那同时呢也在发挥着各自的这样的一个帮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是不是？
15: 对对对，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7: 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哈，其实我不得不说我身边的单书记哈，因为从他驻村开始就不断的，我发现他朋友圈就一直在推荐我们的阳性鸭梨，办过多场直播同时呢也来参与我们这个黄河大集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是不是？
14: 对对对。
17: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金阳街道文旅办的魏佳彤魏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9: 好的，主持人。一年一度的梨花会可以说是我们金阳乃至阳信县一张亮丽的名片。从1990年至今，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35届梨花会，梨花会每年平均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 在梨花盛开的季节，万亩梨园如雪如画，游客们穿梭其中，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可以说梨花会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一场文化的盛宴。今年的梨花会呢，为了给游客们带来全新的体验，我们新增了多个特色点位，包括有我们的梨韵逸居露营地、梨寨汉服馆、梨树地萌宠乐园、星空民宿、五地沉浸式科普研学馆、梨叶喷泉垂钓区、主题墙绘、梨奇世界儿童游乐区，以及百年梨园认养一棵树的活动，欢迎大家带着家人和朋友们来我们阳性体验。
17: 嗯，说到这么丰富多彩的活动，第一书记们也一定是我们这个活动的代言人哈，是不是单书记？
14: 主持人客气了。
17: 嗯，那其实呢，说到了咱们对当地的这种推介哈，我们对当地产业的这种推动，驻村之后呢，我们第一书记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其实也想问问单书记哈，那您驻村之后，其实我看到的可能只是一方面，就是您在镜头前帮着我们的阳性鸭梨进行代言，那其他的方面啊，您不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驻村之后如何助力我们当地的各种产业的发展。
14: 好的好的，那个其实主要还是梨产业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因为我们阳性鸭梨这个产业的潜力是巨大的，但是呢同时在这个产业潜力巨大的这个同时，还是存在着不少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个种植模式比较单一啊，还是这个人力密集型的种植方式，再就是呢这个产业链太短，附加值不高等问题。那么为了提升这个梨的品质啊，我们省自然资源厅的六位第一书记啊，来到阳信入驻以后呢，也是做了多方的调研。首先是打造了一个第一书记实验田，我们引进了山西运城的一个新品种叫丹霞红，这是一个优质的梨品种，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大面积的种植试种啊，如果是试种成功以后呢，会把它继续的开始推广，如今呢已经是初见成效啊。再一个在这个梨果的销售方面呢，因为现在这个传统的销售模式已经不适应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发展需求了，所以我们也探索打造了这个第一书记直播间。我们第一书记呢化身直播，通过镜头呢来推荐我们当地的这个农产品。其实在去年八九月份以来，就是第一批早速梨开始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做直播，通过直播间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前前后后大约卖了有这个8万多斤梨吧。那个对于这个当地，对我们最起码对我们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益了。下一步呢，相信在我们第一书记的包括我们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呢，我们阳性鸭梨的销量肯定会进一步的大幅增长。现在我们外地的订单呢也是越来越多啊。目前来说这个效果呢是真正是实现了一个产业的增效，村民呢也是增收了。
17: 是的，那您看哈，第一书记呢是通过自己的直播间啊来进行网络销售，那同时呢在春节呀，还有一些节假日的时候，我们通过举办黄河大集、海洋大集、运河大集哈，也是给大家提供这种线下的可以销售的一些机会。那同时呢，第一书记朋友圈还提供这种线上的宣传的机会哈。
14: 对对，
17: 其实给第一书记们，您觉得这些形式对于咱们当地的这种产业发展是不是也能起到一定的宣传和推广的作用呢？
14: 对对对，那个在这里呢，其实首先我要感谢我们山东电视台啊，对我们第一书记的工作的助力啊。你包括我那个今年有幸参加了在山东泗水县举办的这个黄河大集
17: 启动仪式。
14: 对对，启动仪式。那个当时呢，我们这个第一书记团队非常重视，我们六位第一书记其实集体都去了，当然是由我来出镜介绍，但他们也是到现场看了那个盛况，感觉这个平台非常的好。当时我们去主要是推荐了还是我们阳性鸭梨的这个魅梨七号还有我们秋梨膏这两个产品，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呢，我们山东电视台通过这个黄河大集这样的类似推介活动啊，对于我们农乡村振兴的助力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有两点哈，第一个就是可以提高我们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因为我们是省媒嘛，我们省媒的宣传力度肯定是要更大一些，可以使我们的农产品啊获得更高的曝光度。再就是呢，可以拓展这个销售渠道，通过我们平台的展示啊，打通这个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减少我们农产品的滞销的风险，提高群众的收益。
17: 嗯，是的，那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已经给第一书记们服务了近10年的时间哈，所以知道在哪个季节我们第一书记对于我们的这种社会资源有怎样的一个需求哈。那同样呢，第一书记到了派驻村之后，也是迅速的了解村子里面都有哪些啊优势的产业，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出去，是吗？
14: 对对。
17: 有了第一书记做代言，其实呢，阳性鸭梨真的是最近的热度是特别的高哈，所以呢，也想跟我们这个阳性县金阳街道我们这个办事处的副主任谷雪涛谷主任交流一下哈。那您看哈，在咱们这个当地阳性鸭梨我们都知道可以说是驰名海外哈，但是呢这些年它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刚才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介绍，比如说在一产方面，我们种植的这种品种在不断的丰富，是吗？
15: 对对对。
17: 那这种丰富其实呢也是通过比如说政府来引导给我们搭建平台，那国有企业或者说大型的企业他们来入驻，就减少老百姓的风险。
15: 对。
17: 其实刚才也有人在问哈，那引进的新品种是采取怎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啊，让老百姓能够跟着我们的这些龙头企业哈能够共同来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他们的共同富裕哈。那您不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比如说一个新品种，如果说我们想引进，我们是通过怎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啊，落户到咱们金阳街道，再推荐给我们的老百姓呢？
15: 好的，包括刚才单书记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今年新引进的这个丹霞红，我们前期呢是先通过我们这个国有企业平台对这个当前国内这个一些新的品种和一些院所新研发出来的一些品种，我们先进行这个市场调研，了解它这个市场前景之后，我们通过国有平台和我们这个来进行这个嫁接，到我们开发我们自己的这个示范园，在我们这个金阳街道目前就有13处的这个示范园来嫁接这个新的品种。主要呢，我们现在包括刚才单书记说的这个白亩的示范园，还有我目前在管制的一个叫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一个百年梨园，我们呢通过和包括中润企业在内的一些国企，把品种来引有这个市场前景的品种啊，我们引进过来之后，我们先进行试种，试种一年之后呢，看这个品种这个它这个成果率和这个市场这个前景，我们呢看它符合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土壤，我们这个水质，然后呢，这梨可以推广，我们就向周边的村庄进行这个推广，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啊，群众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带我们，因为我们种了一年吧，也有经验了，就会给群众呢解答各种方面的这个问题，帮助群众啊尽快把这个梨来种出来，种好。在市场的这个推广方面，我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啊，帮助群众啊进行这个销售。
17: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会贸然的引进一个品种，引进来呢也会在我们的示范园区当中进行一个试种。当觉得我们当地的条件是适合的，这个市场对这个品种是认可的，我们就会推荐给老百姓。那这个收费吗？
15: 这个不收费，这个主要是我们政府搭台嘛，政府搭台主要是给群众提供这个政府这个试错，我们试错之后呢，确实有前景了，我们包括在整个阳性范围内的群众可以免费就是种植我们这个所培育的这个品种。
17: 好，这是在种植方面哈，那么接下来就是深加工了，像深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是会引进一些大的企业来进行这种技术的传授啊，或者说进行我们这个园区的落户吗？
15: 对对对，在这个企业发展方面我们是非常重视的，也因为这个只有二产这个不断的这个深化的加工啊，才能延长我们这个一产的产业链，也才能更好的发展我们这个梨产业。近年来我们在这个二产上啊也采取了很多这个措施，包括和企业一同这个展望这个整个行业的前景啊，推出一些新的产品，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带来这个齐抗原，它这个也是产品啊。齐抗原在去年年底，我们这个招商专班和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个研发的一些专班，就和它进行合作，推出了这个几款这个新的产品，给这个企业啊拓宽了部分的这个东北方面的一些市场吧，帮助企业在这个一些产品销售上也打开了一些很多的渠道。
17: 好的，我们引进了二产之后呢，接下来就像您说的一样哈，可能很多的产品它受季节影响，但是呢，我们又抓住了这个季节性，那就是三产的这个旅游了，春季赏花，秋季摘果，是吗？
15: 对对对对。
17: 嗯，好的。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山东省资源厅派驻在滨州市阳信县金阳街道永安村的第一书记单亮，还有我们所在辖区的我们从农文旅再到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我们办事处的副主任哈，都给大家来推荐我们金阳街道。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共同来助力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7: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7: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7: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7: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7: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7: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7: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23: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6: 潍坊调频106.4，
20: 济宁中波999，
26: 聊城中波621，
20: 滨州调频99.8。
1: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0: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1: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2: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3: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8: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携手全省第一书记走进了黄河大集、海洋大集、运河大集，通过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广大的消费者。第一书记朋友圈也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志愿者，比如说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派驻在滨州市阳信县金阳街道永安村的第一书记单亮，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谷雪涛，阳信县金阳街道文旅办工作人员魏佳彤。他们为我们介绍的是阳信鸭梨等特色农产，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几位到阳信县金阳街道去走一走看一看。首先呢，还是把我们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的第一书记单亮单书记请出来。单书记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17: 嗯，我们第一书记啊驻村之后就是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不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您在咱永安村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好吗？
14: 好的主持人，驻我们金阳街道的六位第一书记啊，我们在入驻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工作思路。因为我们入驻的这个金阳街道呢，是属于水运梨乡齐鲁样板示范片区，它是一个连片打造的片区，所以我们六位第一书记入驻以后呢，不再是像第五届第一书记这个各自为战，而是我们连片打造。
17: 嗯，
14: 然后呢，我们在入村以后呢，对于这个抓党建这方面呢，主要是我们确定了三个思路啊，就是强队伍、树标杆、兴产业。强队伍呢，它主要就是加强我们党员的自身建设。因为这个农村党员队伍的这个相对来说那个凝聚程度呢不是那么非常的强，所以说我们在入村以后呢，也是通过规范这个三会一课呀，举办老党员介绍经验会、回乡党员恳谈会，然后建立党员这个积分管理等等这样的一个制度呢，慢慢的把这个村里的党员呢拧成一股绳。你比如说为了解决这个农村党员这个教育难开展的问题啊，你知道呢，我们农村党员有个特点，是人员比较分散，可能是农忙季节呢，这个大家都在地里，然后呢，在农闲季节呢，有的在外地打工，有的在家里，就是开一次党会呢，搞一次教育其实非常难。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从这个今年以来呢，就打造了一个第一书记的微党课。这个微党课呢，就是虽然是人难以聚合起来，但是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我们也在每个村呢建立了自己的党员群，所以我们就第一书记出境呢，那个讲一堂5分钟到10分钟这样一个党微党课发到群里，让大家呢可以点击学习。比如说今年两会这个召开以后呢，我们及时就宣讲了一个两会这个精神啊，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参学率呢也从以前的60%多现在能上升到95%，而且我们在群里还有讨论啊，对一些政策的讨论啊也进行互动，所以这种效果在我们那个中央级和省级好多媒体都进行了这个一个宣传报道。
17: 其实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是不是？
14: 对对
17: 啊，从我们党员的需要出发哈。
14: 对对，
17: 这种微党课呢，让大家既不觉得是一个负担，同时呢也愿意去看一看村子里面到底最近有什么新的变化。
14: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愿意来参加这个党课呀，来听一听政策呀。但是呢他有时候确实是很忙，赶不回来。这样的话，他无论是在田间地头啊，还是在家里，还是在外地，都可以看一看村里的一些发展。因为我们讲这个党课呢，也不仅仅是光宣讲政策，我们还会讲一讲村里的一些形势啊，一些新的一些新的变化，是这样的。
17: 挺好的，我觉得也值得其他的第一书记派驻村来学习借鉴。
14: 那个再一个就是树标杆方面，树标杆方面呢，主要就是发挥好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我们推行了一个一名党员加 N 名群众的一个网格号管理，包括开展党员包产业、包项目、包农户这样一个行动，就主要是把党员这个身份凸显出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这个不断的发展这个党员带头人的作用。比如说刚才我跟您提到我们村这个村办企业，它就是一个致富带头人嘛，就通过它的一个示范引领呢，就可以让大家呢就是带动更多的群众啊去向他学习，然后从而呢就业增收。还有一个就是呢，你看我们今年在村里建了一个第一书记爱心理发室。因为这个老年人理发呢是一个理发难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虽然是我们这个村呢距离阳信县大约就3公里，但是你作为老年人去理一趟发呢，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旅程，非常不容易，所以呢我们

0: 我想不光是在您的派驻村啊，在我所在的这个社区里面，现在也都是这样的一个互帮互助的一种形式哈。
1: 是的，
0: 也是我觉得他可能逐渐就会从党员发展成那社区的这个老百姓哈，或者说邻居。那周末的时候我就看到过哈，有这样的爱心理发的一个活动哈。那其实这种不管是在村子里面还是在社区里面哈，这样互帮互助促进邻里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方式，
1: 对，
0: 其实挺好的哈。
1: 是的，是的，再一个呢，就是在新产业方面，新产业呢，因为我们第一书记呢本身到村里去派驻呢，也是有第一书记这个帮扶资金的，但是这个资金呢，它只能解决临时的问题，要想实现这个村集体的持续增收啊，还是要有这样的这个发挥造血功能的产业。我们这个派驻地呢，主要是锂产业，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去年尝试了一个第一书记直播间呢，我主要介绍一下这个直播间哈，因为这个直播间去年我们是一个尝试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直播间它的辐射效应呢进一步的去扩大，比如说我们可以联合几个第一书记呢搞一个第一书记直播间的矩阵，再一个呢，我们也为了防止，比如说我们帮扶工作结束了，这个直播间我们第一书记可能这个回到了原单位，那这个直播间谁来去继续把它那个做下去？
0: 做下去，
1: 所以我们就也是在培养，积极的培养村里的网红啊，什么我们的黎香红姐呀，这个我们经常在一块儿，就是把她也带着一块做直播，慢慢的让她就是把这个直播间，这个主播的这个业务链熟悉，为了下一步把这项直播间这个工作呢，不断的持续下去。
0: 哎，你说到这一点，真的是也提醒我了哈。其实您说到的这一点，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承担起这样的一个桥梁作用哈。
1: 对。
0: 比如说在我们阳信第一书记培养出了自己的带货人群，
1: 对
0: 我们自己的电商。您走了之后呢，那其实比如说像菏泽的第一书记，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他们的派驻村的那些电商达人们，就可以和我们阳信的达人们进行一个互通互联，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共享共建那么虽然可能第一书记已经走了，但是成熟的这样的一种运作的模式我们有了。
1: 对，
0: 那好，我觉得你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命题哈，那就是把我们全省第一书记，尤其是在直播带货这方面哈，这方面的信息我们把它整理整合起来，以后呢，我们就形成一个矩阵了。
1: 对对，因为那个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了嘛，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乡村振兴的思路，也要紧跟这个新媒体时代的发展，去拓宽。所以刚才主持人您提这个建议，我们非常期待啊。
0: 好的，好的。哎呀，我觉得虽然感觉有压力哈，但是更有动力了。因为我想就是您说到的第六轮第一书记，你们的需求和上一轮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和我们十年前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好东西卖出一个好价钱来。
1: 对，是的。
0: 好啊。那说到了我们推动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哈，我们省派的第一书记在阳信县的金阳街道呢，我们是一人包六村，六人包一村，片区建设，共享共建，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那说到了我们这个发展哈，其实可能你们的工作虽然是我们六个人抱团发展，但仍离不开我们的派驻单位和我们派驻的这些乡镇这些资源的助力，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谷雪涛谷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哈。那第一书记来了，我们街道上又是如何来助力第一书记他们来开展工作呢？
2: 好的，首先在这里也是代表我们这个街道上感谢这个各级第一书记对我们金阳街道的这个帮扶，也是感谢咱们包括咱们山东电视台在内的各级媒体朋友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在金阳街道近年来我们这个也是围绕这个党抓党建促这个发展，和第一书记呢共同抓好我们这个特色产业的这个发展。简单的来说吧，我们和第一书记主要是通过三方面的这个合作，来帮助这个第一书记呢，共同谋划好这个村庄的发展，从而呢推进我们地方特色产业的这个发展。第一个，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坐下来聊一聊的这个联席会议制度，由我们这个街道党工委书记呢牵头，每半个月我们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组织这个第一书记所需要的相关站所坐在一块儿，一起聊一聊他们这个村里发展到底有什么方向，有什么需求，我们呢也根据当地 的相关的政策给予相应的支持，帮助这第一书记呢更好的开展工作。第二啊，我们这个创新相关的这个联动模式，主要就是呢以党支部联建，企业联村、党员联户的为抓手。

0: 前后呢，我们促成了12家这个街道的这个锂产业升级加工企业与这个第一书记主村进行接对，落地这个电商助农这个保障这个锂农的这个畅销路，同时啊开发相关的这个农文旅相结合，谋划这个村庄发展。今年啊，我们刚才上述也介绍了，我们这个通过促成这个一些这个联动，促成这个中瑞农业和第一书记村呢，我们共同打造了一个棚架模式的这个现代梨园，发展这个丹霞红这个品种。如果这个品种啊，这个品种下步的前景啊，应该是非常好的啊，因为我们前期考察了山西运城，他们发展的就很好。第三个，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书记直通车的这个制度来，解决这个第一书记所遇到的这个实际困难。就主要针对第一书记呢，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由街道党建办进行牵头，联系街道相关分管的这个班子成员啊，到第一书记所在的村，倾听这个第一书记和这个群众的需求，在这个一线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真正帮助了第一书记呢，干好村里的这个各项工作。
1: 嗯，好的啊，通过坐下来聊一聊，走进去帮一帮这样的方式哈，啊，其实紧密的和我们第一书记的工作啊紧密相连，那么共同来助推我们晋阳街道的这个乡村振兴的工作哈。那我想街道的这种助力是一方面，那我们的单书记是不是驻村之后也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助力呢？
2: 是的，主持人，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第一书记的帮扶工作离不开我们派出单位以及社会力量的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呢只是一个派出去到一线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后方有强大的支持，我们的工作才会开展得越来越好。我们省自然资源厅派驻阳信的6位第一书记呢也是充分发挥了这方面的优势啊，在政策啊、技术啊、物资包括资金方面也是争取了大量的资源。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去年5月份，我们省自然资源厅呢每年都有这个送科技下乡的这样活动，然后呢就为了这个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工作呢，就专门到我们晋阳街道就开展了这样送下乡的活动，包括为当地这个捐赠农资啊、农具啊，包括书籍价值也是10几万，还有我们省林保中心的这个小微湿地修复项目，专门也都在晋阳街道落地，也是投入大几十万搞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是为了这个农村的生态发展嘛。同时呢我们林保中心还在驻村啊建立了这个林果科技服务点，因为我们晋阳街道呢主要是以锂产业为主嘛，建立这样一个科技服务点呢就可以为果农啊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服务，大家有这个科技问题呢，有这个疑难问题呢，可以随时到这个服务点来进行咨询啊去解决。还有我们这个山东省国土测绘院，国土测绘院主要是搞这个技术支撑嘛，我们这个入驻这个阳信以后呢，我们省国土测绘院为了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工作，在滨州全市及各县村配置了地图和这个实景三维图啊，包括为阳信县提供了电子版的正向影射图，总价值也是110多万。这样一个图其实它就是对我们整个村进行一个宏观的测量，我们下一步在包括乡村发展呀、规划可以起到非常大的辅助作用。特别是前几天呢，我们也投资了一个260多万的一个地热勘察项目，也是在晋阳街道落地了。就刚才谷主任说这个王集村，这个地热勘察项目落地呢，它标志着后续你包括村里的采供暖呀，还有大棚的发展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那么这些助力呢，不仅是提升了我们驻村帮扶工作的质效呢，同时也为晋阳街道的发展呢，也是注入了动力。
1: 说起我们的这个派驻工作哈，方方面面，哎呀，这个井井有条。那其实我想，可能在一年多前，您刚刚驻村的时候，肯定那个时候也是心里没底儿的吧？
2: 对，
1: 经过这
2: 一开始摸不着方向，
1: 摸底调查，跟老百姓共同走访，然后共同研讨，也找到了我们自己发展的一个方向哈。一年多下来，肯定也总结了很多的工作方法，您不妨在这儿分享给我们好吗？
2: 好的，好的，所以说自己的感悟和体会吧。其实这个乡村振兴工作，五大振兴嘛，但是这个党建呢，这个必须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说，你到了村里以后呢，你首先要抓好党员队伍。这个俗话说，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如果是党员队伍涣散，大家都和你不是一条心的，你的工作是难以开展的。所以刚才我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入村以后呢，通过老党员这个帮带，然后呢回乡的党员来谈自己的体会，然后包括这个第一书记微党课，这所有的这些措施呢，都是为了增强我们党员队伍的凝聚力。其实通过我们开展这些活动，包括我们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服务的这种态度呢，也确实让全体党员呢都感觉到了我们省派第一书记到这里来是真心的为老百姓服务的。所以我们目前党员队伍呢，总体的感觉就是大家的心越来越齐，劲儿呢越来越足。以前开会可能人少，现在慢慢的大家就主动来建言献策，有的党员呢还主动提出来，比如说要为老人理免费理发呀，然后为村里捐助什么，这都是我们党建工作取得一个实效。那么党员队伍如果是他的这个积极性上来了，那必然是带动群众，哎，也会越来越往我们这个方向上来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作为省派第一书记呢，新到一个村以后呢，必须要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深入调研，不能说不知道什么情况就贸然的开展工作，必须要把村情啊、民情啊，包括周边的社情全部摸清楚之后呢，再确定你的工作方向。你看我们到金阳街道，我们的调研是贯穿整个驻村过程的，并不是说前几个月是调研月，我们开展完了之后就不再开展调研了，我们的调研是贯穿于我们整个的帮扶工作的全程的。我们六位第一书记呢，前几天我们算了算，也是走访群众也是接近2000多户啊，和我们街道呢召开联席会议，我们每半月都要召开一次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及时的和街道对接思路、沟通工作，然后确定方向。我们已经开了也是16次，外出考察呢也是30多次。同时呢，我们编制了好多规划呀，也得到了我们那个上级的一个认可，也是可行性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那么这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在我们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第三个呢，就是要抓好这个民生工程。因为老百姓看到你来了，他最关心的是你来能做什么，特别是你能看得见的东西。所以说我们修路啊、架桥啊、修排水沟啊、修广场啊，包括帮助残疾人这个解决这个辅具的问题，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服务的大家看得见的一些工程。所以这些工程必须要做好，必须要做成大家的民心工程。第四个呢，就是还是要促进这个乡村的善治啊。大家知道我们和美乡村呢，不是说村庄有多美，最主要的还是要有和谐的邻里关系、和谐的氛围。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是建立了好多机制，比如说矛盾化解机制啊，比如说这个举行了第一届这个好婆婆好媳妇评选，还有建孝善食堂啊，修订村规民约，这些措施呢也是在弘扬这个孝善文化嘛，也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其实关心我们老百姓生产的同时，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是不是？
2: 对对，幸福感。
1: 好的，那说到了咱们发展哈，其实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乡镇的一个发展规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金阳街道文旅办的魏佳彤魏主任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在我们锂产业的这种文旅发展方面，我们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呢？
3: 在文旅方面，我们每年都举办的梨花会是我们阳信县推动文旅融合和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如何实现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双赢。我们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打造了农文旅商的融合模式。梨花会将农业观光、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和商业消费进行有机的结合，可以让游客们在欣赏梨花美景的同时，购买到我们当地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和一些文创的产品。不仅带动了我们当地的餐饮、住宿以及交通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同时促进了我们农民的增收以及经济的发展。第二方面呢，是我们提升了乡村的基础设施。为了更好地接待游客，阳信县不断升级乡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道路、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等。这些设施的改善不仅提升了游客的体验，也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 第三是我们挖掘和传承当地的地方文化，通过举办梨花会，我们深入挖掘和传承了阳信的梨文化、民俗文化，等等地方的特色文化。例如我们挖掘完善了我们的仙女狩梨的传说、梨祖杜母的故事，通过这些文化的元素在景区里进行展示和开展，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通过以上的这些措施呢，我们也是有力地推动了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
1: 嗯，好的。哎呀，通过你的介绍，尤其是跟我们这个梨花会相结合哈，我就真的是忍不住要跟着我们的第一书记单书记走进我们滨州市阳信县的泾阳街道了哈，也期待着更多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共同来到这里，我们相约在我们的永安村，相约在我们的泾阳街道。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是留给我们泾阳街道的我们办事处的副主任谷雪涛谷主任哈，来说说我们泾阳街道的发展，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资源来助力呢？
0: 好的。刚才也向大家介绍了我们泾阳街道正在创建的这个水韵梨乡乡村振兴示范区。可以说我们泾阳街道是一个可以有能赏花、能看树、有产业基础、是这个文旅产业发展这个蓬勃发展的一个地方。我们呢正在以科技赋能、全链升级、三产融合为核心啊，推动梨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此啊，也是诚邀优质的企业共绘乡村振兴新蓝图。过去啊，我们在产业基础发展当中，我们形成了独特的这个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具体的第一是在我们的这个产业规模上，我们有10万亩的这个梨园，明年呢有23万吨的这个优质梨果，我们有200吨以上的这个梨库储存这个优质梨果，有这个梨资源非常丰富。第二呢，在这个品牌上，我们有中国气候好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认证。第三呢，在这个发展平台上，我们和中国农科院郑国所和山东农业大学等高校共同打造了我们泾阳街道的梨农双创中心，能够为企业和这个入驻的这个商家提供品种的研发、智慧农业技术输出。在此啊，诚邀大家来我们泾阳共谋这个发展。我们泾阳啊，今年在这个招商方面，招商专班是非常这个成熟，在企业如果来到之后啊，我们能为企业在这个注册、立项、投产全流程一站式的这个代办服务。诚邀这个食品加工、数字科技、文旅康养等方面的优质企业到我们泾阳共创这个梨乡美好的未来。
1: 嗯，好的。哎呦，您这么一说哈，我们有专班，而且呢，其实我们不管是从深加工还是从农文旅方面哈，我们都有了一定的基础，是吗？
0: 对对对。
1: 嗯，所以我们希望哈，相关的一些产业，哪怕你就是在电商团队方面啊，您可以帮我们打造出来我们自己的团队，我们也欢迎您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好的。那说到了我们街道的发展的一个规划哈，其实呢，也给我们第一书记的下一步的工作哈，指明了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借助我们街道的这种规划，我们的资源哈，来发展我们的这个产业也好，或者说推动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工作哈。最后呢，也想问问我们的第一书记单亮哈，单书记是不是我们也通过这个梨的这个品牌跟大家认识结识，同时呢，也把更多的资源引到我们的派驻村呢？
2: 没有问题。
1: 嗯，那好的，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哈，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又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和打算？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总体思路呢，还是在三个方面发力啊，一个是基层党建上发力，第二个是促进增收上发力，第三个是乡村治理上发力。关于基层党建呢，我们想今年打造一个共赴理想的一个党建品牌，同时呢，培养这个村两委的后备力量，加强党支部的标准化建设，持续发挥好呢这个党建的引领作用。那么在促进增收上呢，刚才也说了几个思路，主要是协调各方资源啊，用好我们的衔接资金，推进一个产业项目的落地。而这个产业项目落地以后呢，还要实现一个持续的增收，这样的话会实现我们村集体一个造血功能的实现，然后呢，让我们这个村集体这个收入啊越来越高，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还有呢，我们就是在把这个第一书记助农直播间做得更大更强，然后把我们的第一书记实验田呢发挥它这个更大的作用。在乡村治理上呢，我们主要还是刚才像主持人讲的一样，我们不但要把这个村里建设的美，还要让老百姓呢体验到幸福感。所以我们在 继续加强村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呢，还是要开展各类的活动，然后呢把这个矛盾调解机制呢把它更加完善，让老百姓不但是这个住的舒心，而上呢活得也舒心，然后呢日子会越来越好。主持人，
1: 好的，总而言之就是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2: 对
1: 乡村振兴的这五大振兴呢，我们都能够抓到老百姓的心眼里去，是不是？
2: 是的。
1: 好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的第一书记善亮，还有他所派驻的阳信县揭阳街道的领导们来给我们介绍当地的特色产品和产业。那如果您能够实现共赢，如果您能够助力我们第一书记的工作，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们进行交流，比如说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04，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蜻蜓 FM 等方式24小时点播收听，搜索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下午4点咱们不见不散。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初春小麦田管要点。
1: 小麦进入返青拔节的关键期，首先是浇水补伤。初春气温回升快，但土壤易干旱，尤其是晚茬麦，要趁晴好天气浇返青水，浇水要小水慢灌，别大水慢灌，避免土壤板结。要是土壤伤情好，可以推迟到拔节期再浇。
4: 然后是科学追肥，苗弱的麦田每亩追施尿素8到10公斤，促分裂壮麦苗，长势偏旺的麦田少施或不施返青肥，可在拔节期每亩施尿素5到6公斤，防止后期倒伏，追肥后及时划除保伤提温。
1: 还要做好病虫害防控，初春是蚊枯病蚜虫的高发期，发现叶片有褐色病斑或蚜虫时，及时用对症农药喷施，也可以提前喷施多菌灵加比虫灵混合液预防。喷药选在上午10点前或下午4点后，效果更好。
4: 最后提醒大伙儿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遇上倒春寒，提前浇风冻水或喷施云台素内酯，增强小麦抗寒能力。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凌晨0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 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丁震一看呐，把枪林准备好了，心里头好笑。听故事，看小说，有这种场面，自己80来岁了还没经过，哎，老了老了，遇上这么件事儿，心说这玩意儿就能把我吓住啊！大丈夫受杀不受辱，我就在这儿过，我看你们把我怎么的？你们就敢暗中下手把我扎死啊？老头想到这，把脸儿一扬，胸脯一拔，噔噔噔噔噔噔，从这枪林之中穿过。他过去了，欧阳春、徐良、爱虎、蒋平众人也都过去了。其实这叫吓唬人，能下手吗？说话间来的第三道院，到三道院一看，也准备好了。地下摆着8块石头，这石头都1尺见方，厚了下足能有半尺，完全是青石的。就见那个老道放着旁边的道不走，上了石头了，嘴里的还说呢，哎呀，这庙中人多了也乱，看着活儿都不知道干。你看这石头当不当，正不正，怎么摆在这儿了呢？哎，从这上过去吧。嘴是那么说，实质上练了一手绝艺。就见他脚蹬这石头，每迈一步，脚底下就发出咔吧的一声。连走8步，再看这8块石头全都开裂了，证明人家腿上有多大的功夫。这时候小老道把这些碎石头搬开，又摆了8块。那个穿红衣服的道人呢，就站在月台上了，扭回头冲丁震摆手，老人家，委屈委屈您，也按着我这样请过来吧。丁震一看，我要不像他这样，我就栽了。你还要什么病人呢？你滚吧你！你凭什么？要不说人别出名，要一出名，什么事儿都来了。要不怎么人们常说？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出头的船子先烂呢，这话是颇有道理呀。丁震也豁出去了，老头子车尖一顶上牙膛，上了10块，往下一较力，嘿嘿嘿嘿，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再看8块石头，也都列为几半。那个老道暗挑大指罢了，老头的硬功果然不比寻常。 小老道可忙活开了，把这八块石头搬了，又摆了八块好的。第三是欧阳春，欧阳爷一想，人家都过去了，我有一块踩不坏，我栽了。我小名现在叫保送罗汉呢。再看欧阳春把大铲往肩头上一扛，
11: 好好好，我也过去。
10: 他也按这样走了八步，石头也全都开裂，然后又换了新的了。这换新的小块的没了，换的大块的，后来家没七寸。

差不多，方圆能有一尺半。你想这么大的石头要踩，谈何容易呀、啊？正好遇上徐良的班。其实徐良这个身份，他是个小年轻的，不踩谁也笑话不了，就在旁边转过去不就得了吗？蒋平也是这意思，心说话咱爷们儿干脆别丢人了，脸皮一厚，在旁边转过去就算了。但是徐良那是红脸汉子，您别瞅他平常诙谐嬉皮笑脸，遇上真格的寸步不让。徐良想我也试试，再看山西岸迈步上了石头，浑身上下一较力，这叫丹田一力混元气，身子往下一沉，气灌于丹腿，丹腿又灌到脚掌子上头，耳轮中就听咔吧一声，头块石头开了。再迈第二步，往下一沉气，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八块石头全开了。不但开，踩的这个半数比别人还得多，你踩两半，我踩四半。等徐良到了月台上，那个出家的老道倒吸了一口冷气，不凉佛，不呀，妈，这下子可了不起呀、啊！看他的硬功，只在我以上，不在我以下。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白眼眉真高人也。他赞成啊，都赞成啊。到了蒋平这，四爷扳倒地步了，哎，我说放光溜道不走，踩这玩意干嘛？来来，跟我来。他们顺旁边转过去了，大伙付之一笑，也未加计较。其实出于那老大的本意啊，也不是跟蒋平这些人计较，试验就是这几个人。在月台上排摆桌椅，小老道全撤下去，这阵气氛也和缓了，烧的水沏的香茶，瓜果梨桃点心摆上了，不知道的好像迎请宾客，大家谈笑风生。正中央这张桌上就是那个老道，还有长得像蒋平那个人，以及北下欧阳春、山西燕、徐良、赤须子、丁震、南侠展雄飞，这些人坐在一个桌，小弟兄们分坐其他的桌上。喝了两口水，丁震得先说话呀，因为事儿从自己身上引起来的。就见他抱腕当胸，冲着老道一施礼，仙长，但不知仙长尊姓大名，能否把贵姓赏下来？老人家，贫道乃无名少姓之辈，说出来怕您笑话。其实啊，说不说名字不关紧要，一会儿咱们再谈。婉言拒绝，没透露自己的名姓，丁震不好往下问了。话锋一转，丁震又说：“县长，既然您不肯透露姓名，那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旁边这位因为什么拿我的兵刃呢？但不知老朽哪点做错了事情，得罪了二位，让二位挑理。”这般对待于我是何缘故？老道闻听乐了，丁老英雄，您那别过意，您一点都没得罪我们，我们也没有恶意。实不相瞒，拿您的兵刃呢是赶巧了，我这三弟呀、啊、十分顽皮，您别看他胡子都白了，此人好动不好静，没事就到大同府闲溜达，偏赶上您在院中练决意，他也是一时的高兴，把三间匕首钺接到手中。
可当时想还给你们吧，又怕引起误会，他是左右为难，故此把兵刃拿到九和宫，跟我一说这件事儿，我把他痛责了一顿。我说你这不没事找事吗？有心叫他把兵刃送回去赔礼认罪，他又有点不甘心，又怕你们不饶他。后来我们哥俩一商量，干脆这么办，在官府谈这些事儿不方便，把你们众位请到九和宫来。但是我无名少姓之辈，我能请得动大伙吗？这才使用这么个办法，故意用激将法把你们众位给激来的。果然众位上了当了，来到我九和宫。我呢利用这个机会招待招待众位，解释解释这件事儿。我们大伙儿从今以后谁也不要结仇，我代表我这个兄弟向各位赔礼认罪，顺便把兵刃归还您老人家，但不知众位肯原谅否？啊，大伙儿一听是这么回事儿，但这究竟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谁也摸不清，这就叫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反正你这么说，我们就这么听呗。丁震点点头，好，既然老朽没有得罪之处，我现在还有公务在身，我请求仙长能把兵刃还给我。好，现在就还。扭回头对他兄弟说话，他这兄弟就像蒋平长那模样似的，去还吧，把兵刃拿出来。哎，这位转身进屋了，时间不大，把三件匕首钺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放，老道用三个手指头往前一推，丁老英雄物归原主，请您收下吧。往前一推，丁震呢也没想别的，伸手就拿，哪知他这一伸手，这功夫被这老道砰把手腕子给他抓住了。老大脸上还乐乐呵呵的，老人家您也太不客气了，就这么简单您就把兵刃拿走了，实在是有点欺人太甚。哎，他使上劲儿了，这叫鹰爪力呀，就是硬木头，这一下子抓仨坑，就是铁的也得拧亮了，何况是肉啊。他冷不丁这一叫劲儿，一般人谁受得了？丁老英雄一看，呀哈，给我来个刺儿，使了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让我二次丢人。哎呦，这个老道可够缺德的，说人话不办人事儿，实在是可恶之极。老头丹田一较力，这胳膊粗了，呜，比原来粗了两倍，蹦硬蹦硬的，老道没掐动。丁震把单背一抖，仙长，你说我欺人太甚，你这是干什么？啪，往外这一甩，老道一摘位，好像没躺下，这一下真好比冷水泼头，空气唰又紧张上了。长得像蒋平似的那位腾站起来了，各位，方才我二哥只说了一半，我再接茬把话说全了啊。今儿把各位请的没别的，一方面解释昨天晚上的误会，二一方面还兵刃，还有一样打算领教领教各位的武功，咱们可都是练武术的，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之，我跟我哥哥打算开开眼，跟各位学他几招，难得众位都赏脸来了，这兵刃别看现在不给，等比完武之后完璧归赵。这老道把兵刃又拿回来了，往自个儿腰带子上一掖，
就见说话的这个主飞身形跳到月台之下，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钉子步往那一站，点手换钉阵：“老爷子，你过来吧。我知道你是塞北的高人，今天我要在你台前领教领教。”丁震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啊。这哥俩是一对没有好饼啊，看来是非打不行了。老英雄飘虚然就想过去，在旁边就气坏了山西大雁徐良。徐良一瞅，这不欺负人吗？我们公馆里的事情那么忙，哪有功夫在这跟你扯淡。哦，甭问，可能这个庙跟阎王寨有关系，也背不住他们受了飞剑仙朱亮所差，用这种软刀子扎人，故意把我们拖住，背不住这也是贼窝子，干脆动手抓贼得了。徐良心这么想，嘴没这么说。你说人家是贼，你有什么证据？你是国家堂堂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话得有把握呀。因此徐良话没这么讲，老心腾身站起来，冲众位一抱拳：“各位，既然人家踢出来了，要比武较量较量，我看我过去得了，头三出没好戏，我先给垫垫场子。”徐良说完一转身，顺着月台下来，来到天津大院，到了那个人面前一抱拳：“老前辈，在下不才，陪你走几趟。”那个人把狗腰胡理了理，他嘴一撇，有点瞧不起的意思：“哼，徐三将军，哎呀，久闻大名啊，你这个人的脸又打地底下露到天顶上了。我听说你一出事大闹乌龙岗高级店，得金丝大环宝刀，后来嘛又在黄花镇全真馆小武艺接拜，你还闹过越州雪剑石门县，什么群雄俱破冲霄楼，宝刀贺群寇，大战黑水湖，力胜双枪将五万峰，陆安山琵琶玉捉拿燕飞白菊花，大闹南阳府团城子，在擂台上力劈神拳太保王兴祖，一举驰名天下。年轻人跟你呀、啊、没法比呀、啊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跟我比恐怕还差点，不是老朽自夸其德，咱俩这经验练武的年头差的有点悬殊。年轻人，干脆你回去吧，你让丁震过来，或者让欧阳老侠客过来，我们这帮年纪身手比较合适，你呢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再练几年，然后再跟我动手也不为迟晚呢。你听这位说话有多狂，徐良受得了吗？老心白眼眉啊，本来是耷了的，他一着急刷拉眼眉立起来了，脑筋都蹦起多高了。和老怎么讲，你说话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你知道不知道这害臊卖多钱一斤呢？人老了不值钱，这武术的高低不能拿年纪来定论。山西人不才，大江大浪过了多少，今天我非动手不可。咱们俩刚打赌不，如果你把山西宴给赢了，从我这儿讲兵刃不要了。丁老英雄不答应由我负责，有徐良包赔，跟你们毫无关系。假如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哎呀，娃娃，
口气不小啊。

0: 你要把我赢了，兵刃如数交还，这还不提，这么办行不行？我要说别的有点过分，咱俩交个好朋友行不？你算我个兄弟，收你这么个不要脸的哥哥怎么样？往后你徐良有用我之处，上刀山下油锅，我是万死不辞，行不行？啊，好，一言为定。俩人把这话就咬在一块儿了。说完了，各晃身形，各找部位。这个打仗啊，你得找适合的地方。俩人唰啦一退，离着有三丈多远，就要见这个主，把两臂一晃，唰唰唰，哎，亮了个大鹏双展翅，左手高，右手低，掌心朝前，手背朝后，身子往下一塌，这姿势是相当优美啊。这玩意儿可不是为看，亮这个门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再看徐良，两臂一晃，身形一摇，嘿，唰唰唰，也亮了个招数，亮的这个门户叫童子拜佛。俩人这一定向不要紧，老少英雄在旁边看着，无不挑大指称赞，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嘛。两人这一定势，就看出有功夫来了，但是谁也没贸然动手，四只眼睛盯着一块儿，愣了半天还没人动手。那个人呢有点沉不住气了，哎，徐良，咱俩别相面呢，你怎么不动手？撒西人还有个毛病，跟别人打仗向来不先动手，老爷子你先请吧。怎么？哦，让我先打你啊？正是。好嘞，你真有容人之量啊，佩服佩服，老朽可得罪了。唰啦，就见他身子一晃，跟狸猫似的那么快落到徐良的面前，左手一晃老心的面门，正手一掌叫单撞掌，奔徐良的花盖穴，掌上挂着风，呜一声就到了。徐良早就注着意啊，一看人家掌来了，早不能躲，躲早了人家变招了，晚了不行，晚了打上了，得找好了这个火候。眼看那手指头似粘到衣服上似粘不上的时候，老心冷不丁跨步斜身，哎，一躲，呼一声，他这一掌走空了。徐良把左手抬起来，立着往下一劈，这叫力劈花山，也叫劈掌，奔这老头手腕子来了。真要咔嚓一下给砍上啊，手腕子折了。老心一掌发招非常迅速，刷就到了。那个老头赶紧抽招往后退，一转身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奔徐良脖梗子就是一巴掌。老心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低头，掌走空。徐良抬左腿奔老头的小腹，老头一转身又躲开了。两个人插招换式站到一起，这一打呀真是针锋相对呀。再看徐良二臂七摇，把压箱底儿的功夫都拿出来了，使的是八卦连环掌，一招变八招，八八六十四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那个人一瞅这徐良真不好谈拢啊，不敢大意，也把压箱底的招拿出来了，使的是五祖点穴拳，全都是近手的家伙，一来一往打了个难解难分，把周围的人都给吸引住了。他这个九合功啊，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100多个，这阵不干别的了， 全从月了门洞挤进来，靠着墙站了两溜，瞪眼儿在这看着，一个个心里都犯嘀咕，
1: 哎，
0: 我这就是白眼梅徐良啊！啊，可不是他吗？
1: 这小子真厉害呀！
0: 我咱们三爷能盯得住不？现在看不出来，不过没关系。三爷那功夫多高，能赢不了个白眼梅吗？哎，大伙说什么的都有，他们呢毕竟还差点。再看蒋平，狗油胡都耷拉了。四爷在那块舌头吐出多长来，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哎呦呦，干什么？替徐良害怕。哎呀，蒋平心说，老天保佑啊，小梁子你可要盯住啊，你是我们公馆的大梁，你要趴下公馆就塌了架了，往后平阎王寨肃清匪患全指着你呢。但是蒋平又一回忆，徐良这孩子从来没打过败仗，哎，想到这心里放下了。众人全在旁边瞪眼瞅着，两人打到8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来。徐良一瞅，赢不了人家。这个老头难怪他说大话，果然掌法惊奇，这五祖点穴拳都使绝了，自己一个不留神就得趴下。徐良一想，得了，把自己研究那个最好的招我拿出来吧。那又说什么招？这是徐良自己研制的，叫拔步赶铲。这功夫天下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徐良打定主意之后，打算大胆一试。正这时候，那个主上的一晃，底下一腿蹬徐良的硬面骨。徐良一看机会来了，脚尖点地，用力往空中一窜，噌，蹦起了有1丈5-6尺高。那位啪的一脚就蹬空了，仰脸看徐良，他不为别的，怕徐良换招打他。就这么仰脸的功夫，徐良这身子从空中落下来了。这一招是来势迅猛啊，大罗神仙难以躲过。那主抬头一看，哎呦，我命休矣。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山西雁徐良大战一个世外的高人，两个人打到几十个回合未分胜败。徐良迫不得已把压箱底的招数拿出来了，这个招数叫拔步赶铲。要说徐良是真聪明啊，这个功夫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利用形意八卦太极峨眉武当少林几家武术的精华，把他研究了这么一套拳术。 可以说施展出来百灵百验。因为什么呢？因为别人不懂这套武术，这是蝎子粑粑独一份，是徐良独家生产的东西。再说徐良使的是头一招铁拐李倒下天梯，右腿伸直奔这位高人的头顶心就踩下来了。说时迟那时快，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唰就到了。那个人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呦，这是什么招？急忙往右面一上步，把脑袋一摘呗，哎，把这一脚躲开了。但是徐良这一腿真的假的都有，你要躲不开真的，你要躲开这就是假招。他左腿啊盘着呢，好用左腿再踢你，方才这右腿就变成了问腿，问问你往哪儿躲，你一躲他要蹬你。结果这位就上了当了，他一歪歪脑袋，徐良唰把右腿收回，伸直左腿奔此人的头顶心又是一脚。咱们说呢得说清楚了，实际上那是特快，刻不容缓，啪啪到了，把那位高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哎呦，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但是那位啊也不简单，实在没有招了，他屁股往下一坠，使了个千斤坠，整个身子躺地上了。徐良这一脚才蹬空，别看徐良这两脚没蹬上，他这身子就落下来了，两腿一并，两只脚尖直奔此人的肚腹点来，正好是顺势刷就到了。这人一瞅，我的妈，没完了，后脚跟踩地，胳膊肘主地往上一串，呲溜就在地下躺着，串出去二尺远。徐良双脚落地蹬空，您说有多大的劲儿？这脚落在月台上，这月台都是方砖铺的地，咔吧一声点碎两块方砖，这要踩在人肚子上受得了吗？别看他躲开了，徐良顺势两腿一屈，两个磕一盖往前一跪，哎，又奔这人肚子来了。这位一瞅，我的娘，双脚跟用力又往上一穿，徐良磕膝盖点空，咔吧又点碎两块方砖。别看腿没用上，徐良的两个胳膊使上劲儿，利用双肘又奔此人的肚腹点来，此人最后拼了最大的努力了，又往上一穿，徐良胳膊肘点空，但是老心儿俩胳膊伸直，两只手探出来，最后的一招叫黄鹰掐速，张开大手往前这一扑不要紧，正好掐到这位的脖子上头。但是徐良没下毒手，也没那个仇恨，无非是点到而已。徐良两只手掐住他脖子，连劲儿都没使。

脑筋蹦起多高来，这狼狈劲儿就甭提了。这位心里说话，哎呀，怪不得都说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呐、啊。你要不服人这不行啊。就拿徐良来说，二十挂零的年纪竟有如此精湛的武艺，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这回输的心服口服。老者把头上的汗擦了擦，不住地晃脑袋，徐三将军告，我服了你了，老朽甘拜下风。说着话低了这脑袋，到了月台上拉把椅子往那一坐，一语皆无。方才那个精神劲儿这一下全没了，两旁的英雄无不惊叹呐、啊。再说九合宫的观主这个红脸的老道，一看兄弟大败而归，真是又羞又恼，又气又恨。老道站起来了，把外边长大的道服款掉，拂尘交给小老道，摘掉五佛冠，换了短衣襟小打扮，噌飞身跳上月台。干什么？要给他兄弟找找脸儿，这玩意儿多丢人呢、啊、再看老道打问讯送法号，无量天尊，徐三将军，你的武艺太高了，但不知你方才使用的是哪路拳术，真是贫道不明啊。三将军，您再赏赏脸怎么样？来来来，贫道我领教领教。老道那意思把徐良叫过来，啪摔徐良一个跟头，给兄弟挽回脸面。徐良一看老道指名点姓叫自己，能不去吗？但是此刻徐良也累得够呛啊，呼呼之喘粗气，刚才打胜那不是轻举欲得的，那也攒足了平生的力量。但是徐良是红脸汉子，不能叫人叫号给叫住。徐良刚要下场，欧阳春过来了，梁子，你累了，喝点水歇一会儿，来，我替你应战。欧阳春迈步来到月台，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县长，徐三将军累了，老僧替他较量，不知仙长意下如何？老道一看是欧阳春，心中暗想，这大紫胖子最不好对付，我只说给徐良摔个跟头，给我兄弟出出气，没想到他来了，这人是极难对付啊。我听说欧阳春的父亲，他叔叔都是少林正宗了不起的武术家，他父亲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他叔叔人送绰号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叫欧阳普中，是少林八大名僧之首啊。欧阳春本人也挺了不起，21岁成名为北侠，闯荡江湖名扬天下，53岁落法为僧，如今他这脸也露足了，我跟此人动手

可要多加谨慎，不然我们哥俩都得栽到这儿。您看这老道还什么都知道。想到这儿，满面陪笑。无量佛，欧阳老罗汉，既然您肯赏脸，贫道求之不得。望老罗汉手下超生，咱们点到为止，那是自然。我愿在仙长台前学个三招五式，请，请。两个人一转身，这一僧一道就亮开了门户。你看说起来可客气了，满脸都是笑，要伸伸手谁也不能留情，这就叫当场不让步，哪个也不能留客气。就见这个老道刚把门户亮好，连个请字儿也没说，往前一踏腰，嗨，使了个天女散花，这一掌奔欧阳春的面门。欧阳爷急忙伸左背接他这掌，探右手，他这右手像蒲扇一样，使了个单掌开杯，呜，直扣老道的前心。老道往后一塌腰，使了个吐气吸胸法，咻，跳出圈外，紧跟着低撩一转身，二人就站在一处。徐良讲评，小弟兄们在旁边看着，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的，赞成谁呀？赞成他们两位。先说欧阳春，你别看是个大胖子，上秤腰要300多斤，笨得简直像狗熊一样，可打起仗来比旋风还快，发招动势抬腿伸手都有独到之处，功夫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还得说姜是老的辣呀。你看徐良练得挺花哨，但是论纯功夫还是不如北侠呀，人家那基础够多深的，而且使用的是少林正宗的功夫。少林功讲的是伸手似瓦笼，拳手如钻饼，站如钉，走如风，拳似流星，眼如电，身似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蟒翻身，龙探爪，猴上树，虎登山，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每一掌发出去都力有千斤，打山山开，打地地裂，打到人身上立刻就得毙命。可再看那老道不含糊，这个老道非常自然，跟北侠站在一处一点都不恐惧啊，这个稳劲儿就甭提了。稳说明说什么？说明人心里有根，没根的话胳膊腿不听使唤，心忙意乱，那招数就散了。老道则不然，稳如泰山一般，滴溜溜身形乱转，两背摇开，使的是36路莲花掌，因此跟北侠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上下。眨眼之间80个回合还没分输赢呢，就见欧阳春秃脑门子上也发潮了，那老道鼻洼鬓角也见了汗了。看这意思不分出上下来，两个人绝不能罢手。可打来打去坏了，老道使了个双风贯耳，打欧阳春的耳门，这要给打上，欧阳爷性命就没了。欧阳春呢，使了个大鹏双展翅，

两臂往上一分，哎，四只手正好咬在一块儿。他们这一抓在一起，现在就要分输赢啊！欧阳春抓住老大的两只手，舌尖一顶上牙膛，运用丹田的气力往怀中一拽，这招名叫顺手牵羊啊！你给我过来吧！老大一过去就得算栽。可这老大个儿也不小，劲儿也挺足啊。他把牙关一咬，运用达摩老祖易筋经的本领，屁股往后一坠，哎，他没过去。不但这样，他扣住欧阳春的腕子，往自己怀里头一蹬，你过来吧，也没拽动。欧阳春也使劲，他也使劲，两个人的身子在月台上是滴溜溜来回直转。再看他们脚下的砖全都蹬碎了，可见这力量使到什么程度。徐良仔细一看更乐子了，再看老大那双鞋，鞋帮跟鞋底儿分家了，光剩下俩帮在脚脖子上套着。再看欧阳春僧鞋也开了战了，这证明脚底下使了十足的力量，这咋办？徐良跟蒋平一商议，快点过去解围，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再这么僵持下去非得有一个出危险的不可。但是谁能过得去呢？哪一个能拉得开呢？大家正在为难这会儿，就见九和宫大殿上头来个人。这个人呢看了半天了，一瞅下边要出危险，这个主双腿一飘，从大殿上是飘落在月台，低了腰往里头一钻，来到两个人的中间。再看此人把两只手就伸出来了，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架，二位你们还不撒手？啪，就这一下不要紧，把两个人的手全给震开了。欧阳春的身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一丈多远，老道也退出一丈多远，两个人好像没摔倒。弥陀佛，无量天尊，什么人？谁？哗，这院里就一阵大乱。等定睛一看，跳下来的人啊，个儿并不高，也就在六尺半左右，大秃脑袋。但是他可不是和尚，就是年岁太大，头发都脱没了，光剩后脑勺还有那么一百多根，把这头发拢在一块儿，拿块红头绳系了个小疙瘩揪。此人是俨然飘摆，两只肉包子眼睛，大宽鼻子，一字嘴，别看那么大的岁数，满嘴的银牙是闪光放亮，身上穿着又黄又旧又脏衣领袍子，腰里系着根绳子，下面蹬着开口的洒鞋。别看此人年过古稀，在前边一站，真好像掉了牙的猛虎，去了脚的苍龙，真是精神百倍啊。欧阳春一看不认识，就冲刚才他解围这招，这位的功夫可太高了，三侠五义的人也不认识。但是那个老道还有跟徐良动手的那个高人，一看这老头当时就

0: 点麻爪。哥俩赶紧过来，双双跪倒。大哥，您回来了。管这老头叫大哥。就见这个老者气的是浑身力抖啊，用手指着老道的鼻子，指了指向蒋平那位，混账东西，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愚兄临行之时怎样嘱咐你等？好好看守九和宫，不准给我惹是生非。你们俩满口应承啊，结果你们是口是心非，背着我无端惹事。方才这是怎么回事？哎，说。那个老道啊，汗也下来了。哥哥，哥哥荣禀，这不怪我们，啊，不怪你们，怪谁？怪北夏欧阳春，怪山西燕徐良，怪开封府的差官吗？这不，我话也不是那个意思，也不怪他们。喂呀，都不怪，这事儿怎么演起来的？你不要跟我狡辩了，愚兄回来多时了，你们说的话做的事我看得一清二楚。如果老三不上公馆把人家兵刃偷盗出来，人家能找到九和宫来吗？如果你们不跑到那卖乖，不显能为，能把人家激怒吗？人生一世啊，切记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要强词夺理。你们俩别讲了，我非打死你们不可。你看这老头说话真讲理啊，让开封府的众人一听，无不点头称赞。可这老头谁呢？他是这么大的威力啊！看老头说来说去，火往上撞，把掌举起来了。我留着你们两个人有什么用啊？我打死你们就得了。这掌往空中一举，在他面前跪着这二位连动都没敢动，把头一低，等着受刑。徐良大伙一看，能让他打吗？那见好就收呗。人家教育自己的人，我们在旁边看热闹，连句人情话都不会说，那简直没吃过人饭呢。欧阳春、徐良、蒋平众人蹭蹭蹭全过去了。再看徐良一伸手，把这老者的胳膊给抱住了。欧阳爷来到前面，把老者也给拦住，把那两位给挡住了。欧阳春呢，这坨可够大的，就在中间这么一横，跟影壁墙似的，把那二位折了个严严实实。老者再想打，打不着了。蒋平多能说呀，抱拳当胸，老人家，老人家留情啊，老爷子，您刚才说的太客气了。世间的事儿都是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也不能光怪这二位，我们也有我们的不是，为人处事也有不当之处。老英雄，看在我等的份上，您就饶了他们二位吧，我这想有理了。和蒋平说着，一个劲儿的作揖。这人呢都是怕劝。这老者在空中啊举着这只手，一看没有办法，这才把手落下。哎，各位啊，要不看在众人求情的份上，我是岂能饶恕他们？起来，还不谢过几位高人。这老道和那个小矬子站起来，把脸上的汗擦擦， 来到各位英雄的面前躬身施礼，哎呀，多谢各位求情，我们真是感恩不尽，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比小孩都听话，有时候大人说话这小孩不听，还得翻了翻了眼睛歪歪脖子呢。这二位不敢，叫怎么地就得怎么地。你说挺大人都这般岁数了，让徐良大伙心里很过意不去，也承认自己不对。就这时候这个老者说话了，来呀，排摆桌椅，请各位英雄归座，仗不打了。大伙到了月台，还按着原来的座次全都坐好，小老道赶紧更换茶水端点心，忙个不亦乐乎。那个老道和那小个垂手站在这位老者的身后，把头一低，一句话不敢说。欧阳春这才说呀，阿弥陀佛，老人家，咱们相见恨晚，不知老人家贵姓高明，您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欧阳老罗汉呐，我跟你没法比呀，你是当世的名人，在座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是山村一个野老头子，无名少姓之辈。不，您太客气了，您把名姓赏下来，咱们往后相处也好方便呢。老者闻听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各位听了，他才要报通名姓。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7: 临沂兰陵县有着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南菜园的美誉，近年来兰陵以打造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为引领，做大做强蔬菜产业，走出了一条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今天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采访行，让我们走进临沂兰陵。
8: 这里是兰陵县相城镇新村，每年进入五月份就到了蒜苔的收获旺季，田间一片繁忙的景象。在兰陵，大蒜已经成为农民致富增收的一项主导产业。
9: 是一亩产量就是1200斤左右嘛，能卖个5000块钱左右嘛，18亩下来就是 9万块钱都有。
10: 农民仅蒜苔一项亩均增收5000多元，加上蒜头的收入，农民种蒜的收益十分可观。今年兰陵县种植大蒜32.8万亩，可产蒜苔3.7亿斤。因为蒜苔收获主要靠人工，每年蒜苔收获季也给周边农民带来很多务工收入。
11: 一天能挣200块钱，有时候200多，高峰期一天能挣700多。
12: 兰陵的蒜苔，我们开玩笑讲是蒜苔中的茅台。兰陵的蒜苔目前在国内是同类蒜苔中价格是最高的。蒜苔的特点呢是，很清香可口。淄博烧烤大家都知道很是知名，如果淄博烧烤再配上兰陵蒜苔的话，我想这是顶流的绝配。
10: 兰陵蔬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20万亩，产量530万吨，品牌价值达450亿元，在全省县区中均为第一。近年来，兰陵县将蔬菜产业作为首位产业，贯通育苗、种植、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品牌等全链条，形成大蒜、牛蒡、休闲食品、果蔬饮品四大产业集群，实现了从一颗种苗到一桌好菜的全环节覆盖。
12: 蔬菜关键要新鲜，从兰陵蔬菜采摘啊，经过冷链物流到上海到居民的餐桌，前后不会超过8个小时。
13: 现在看来不只是长三角的后菜园了。
12: 对，兰陵人勤劳务实啊，种菜是追着太阳来种啊，他从海南岛一直种到了内蒙古啊，甚至到了俄罗斯啊，包括中亚地区啊，他们在外头一承包地种一个大单品，一种就是几千亩啊。他通过这种种全国、运全国和卖全国，使兰陵蔬菜的产业链，应该说这个产业越这个链条越来越长啊，所以产业价值也是倍增。
10: 在做优一产的同时，兰陵县还在盐链补链上下功夫，大力发展蔬菜精深加工，不断延伸蔬菜产业链条，让传统的蔬菜出彩出圈。兰陵清源食品公司是一家以生产速冻蔬菜、脱水蔬菜等为主的深加工企业。公司引进全自动高标准速冻蔬菜生产线，采用全球先进的食品冷杀菌技术，产品主要出口欧美、日韩等国家。
14: 出口额每年是1000多万美元以上，年产量2万多吨。我们农户的就业2000多家。
8: 在过去，兰陵的大蒜卖白蒜头，附加值低。现在40家规上企业同步开工，蒜片、蒜粉、蒜粒、预制菜轮番上线。兰陵大蒜的深加工产品的产值翻了好几倍。苍山大蒜从曾经的按斤卖，到现在论克卖。
12: 这个呢，是脱水蒜片的更10倍以上，啊，它的附加值高就体现在加工上。我们还搞净菜加调味料，主要是 2C 的，这样能够实现稳定的供应链。
10: 从田间到车间，从国内到国际，兰陵正以果蔬加工为纽带，编织一条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增值的产业链，实现从种菜卖菜到精深加工的华丽转身。到2027年，兰陵绿色果蔬加工全产业链产值有望突破400亿元。面对市场对品质的严苛要求和消费者对舌尖安全的热切期待，兰陵县实施农安护民9大行动，创新构建农产品质量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创新应用农安码，对全县1034家农资主体、2900余家种植主体全覆盖监管。
15: 农安护民平台运行以来，累计开具适用农产品合格证17万余张。消费者通过扫码即可查看从田园到餐桌的全程信息，监管效能显著提升，兰陵蔬菜的品牌认可度也显著增强。
12: 兰陵蔬菜的价值在于从前端科技赋能，特别我们通过农安码，每一个西红柿都有码，它从哪来到哪去，全程可追溯，这保证了食品，保证这种蔬菜的安全。
10: 从田间地头的种植管控，到上市前的精准检测，再到流通环节的溯源追踪，兰陵实现农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构建起一套全链条的蔬菜质量安全管控体系，让兰陵蔬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6: 目前我们检测中心有522个产品，5310个参数的检测能力，拥有 CMA 和 CETL 双证书的检测资质，检测精度可达纳克级，可以在十几分钟之内检测上百余种农药残留。
10: 成熟的蔬菜产业根基。

0: 为兰陵乡村振兴积蓄了坚实的底气，产业根基持续夯实的同时，兰陵还探索出一条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兰陵莺歌园乡乡村振兴片区拥有全国最大、省内唯一鹦鹉综合养殖基地，年出栏鹦鹉12万羽，销售3000万元，带动210户群众户均增收2万元。福禄惠宝乡村振兴片区则依靠发展葫芦特色产业，打造育种、种植、加工、文创、电商、研学的全链生态。
1: 这葫芦能卖到10000多块钱？
2: 10000多的葫芦
1: 作为我们的镇安之宝吧，叫58万，我们起名叫北京人。在全镇范围内，有600余户种植了葫芦近1000亩。通过去年的销售来看，每亩葫芦收益能达到10000元以上。有文创加工工艺的农户，年增收能达到6万元以上。
3: 曾经的贫困村，如今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这里就是兰陵县苍山街道亚油沟村，当地深耕古村生态与乡土文脉，活化非遗资源，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打造乡村振兴特色名片。
4: 就刷到抖音嘛，然后看得比较火，然后就过来了，就是心情也比较好，特别放松。
5: 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嘛，也就挣个生活费，现在我们在这里家门口做点生意，一年挣个10万到8万。
6: 前后规划了86个片区，每年呢坚持推进一个省级片区，若干个市级片区和一批县级片区。片区化发展，我个人感觉还是用产业来主导，从点到线到面，这个片区不断的成熟，群众在其中受益很大，环境美了，口袋鼓起来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0: 兰陵以主导产业助根基，以片区化思维布全局，以多业态融合促发展，创新打造的乡创共同体，更是打通了资源，连结了伙伴，带动了共富，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站在新的起点，兰陵县将重点围绕片区建设、农民增收、产业发展等7大方向发力，努力为县域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特色样本。
6: 乡村振兴示范县对我们来说既是激励，同时也是动力，也倍感压力。我们会抗牢这个沉甸甸的金光闪闪的牌子，特别是抓住当前国家扩大消费、全面加快乡村振兴的这种优势，乘势而上。我们在上海已经建立了乡创中心，我们计划在杭州和北京、苏州还要建立乡创中心，把我们的特色农产品带出海外，让更多的群众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享受到国家发展的成果。乡村振兴永远在路上。
7: 第八届伟力西甜瓜新品种品鉴会暨中农翠玉3号智慧种植研讨会在济南市章丘区举办。本次活动以科技健康共赢为主题，聚焦西甜瓜种业创新与智慧种植技术推广，汇聚行业专家、种植户代表、参观群众等50多人参加。活动现场，专家团与群众代表对西瓜、甜瓜、黄瓜等进行现场品鉴，从果实外观形态、口感、风味、含糖量等关键指标进行评分。
8: 这瓜很好吃，且我明年我要推广一下价格，因为好这个果味、这个王味，我卖有长大的，有这个绿色的，没有这个红色的，这个特别甜，
9: 比那个传统老式那个黄瓜、绿黄瓜口感好。来说看这个怎么种植的，学学回去，正好我们有很多闲置的大棚，回去采购一批试试。
7: 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伟力种苗20年如一日，专注育种研发，年育苗量超过1亿株，累计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品种超过20个，涵盖西瓜、甜瓜、黄瓜等品类。品鉴会上，多款自主选育的西瓜、甜瓜新品种集中亮相，活动共汇集126个小型西瓜新品种，经前期初步筛选，择优遴选出15个综合表现优异的优良品种，进入复评环节。
10: 因为咱山东省呢是设施西瓜的主产区，经过测定呢，这15个品种的糖度也是非常高的，有的达到了14、15度，糖度高，然后呢果皮颜色也比较漂亮，口感品质都非常好，今年的西瓜的品质还是非常好的。
11: 我们就是让专家的能力，让科技的力量汇集在我们这个每一棵苗上，几乎

0: 活我们整个种植全产业链的能量，来达到我们更健康更美味。
1: 此次品鉴会搭建起了品种展示、技术交流的平台，有力助推优质农作物品种与智慧种植技术的推广普及。活动现场，专家还围绕中农翠玉三号栽培管理、智慧种植创新模式展开交流研讨。该品种由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选育，是国内首个高丙醇二酸碱脂黄瓜品种。2023年，维力种苗取得中农翠玉三号品种全国独家总经销权。
0: 它的抗逆性非常强，抗逆抗病，大家都能看到我们种的很好，产量非常高。就是加入的种我们的种苗，一定要大家有收益，在这个产业链端上的都能有，是共赢的一个模式。
1: 日前，菏泽市定陶区开展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近百万尾优质鱼苗被分批投放至辖区重点河道水域，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保护理念，守护碧水清流。
2: 本次增值放流活动共设置三个放流点位，投放规格均在10厘米以上的鱼苗总计93万尾。通过科学投放绿食、草食性鱼类，有效净化水体，改善水质，构建稳定健康的水域生态系统。
3: 三个品种都是适合咱们本地水域环境生长的，鲢鱼、鳙鱼能滤食水里的浮游生物，草鱼能清理水草，对净化水质、改善河道生态环境作用非常明显。
2: 当地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安排执法人员全程驻点监督，从鱼苗质量、规格、数量核验到投放流程规范，进行全流程严格把关，保障放流活动取得实效。
4: 接下来我们也会加强放流后的河道巡查，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电鱼、毒鱼等破坏水生生物资源的违法行为，保障整治放流的实际效果，切实维护好咱们辖区的渔业生产秩序和水域生态平衡。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甘薯贮藏保鲜管理技术。
6: 我们在采收甘薯时，如果造成了甘薯破皮，出现机械伤，在甘薯入库后，甘薯表皮的伤口未能及时愈合，这时会导致甘薯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面积腐烂。
5: 甘薯收获时，如果环境温度较高，甘薯陆续入库时间长，甘薯带入的田间热量以及甘薯堆积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去，使甘薯快经温度升高，也容易导致甘薯腐烂。
6: 针对甘薯腐烂问题，我们可以在甘薯入库前使用烟熏杀菌剂进行库内熏蒸杀菌，并结合表面消毒液喷洒库的地面以及墙壁进行库内表面与库内空气的杀菌。杀菌时要注意戴安全防护罩，保障人员安全。
5: 除此之外，甘薯采收时要注意减少甘薯表面由于外力导致的伤害，运输时要注意使用防震垫，防止刮蹭导致甘薯表皮破损。运输过程中要注意尽量轻装轻卸，或者使用网套包装，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运输以及入库过程中的机械伤，减少甘薯贮藏过程中的腐烂。
6: 此外，甘薯具有怕冷喜温的特性，其适宜的贮藏温度一般为11到13度， 控制库内温度最简易的方法是安装通风设备以及远程温度监测器，实时监测库内温度变化，随时打开通风机降温或关闭通风口保温。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陈旭。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日照市五莲县潮河镇刘家坪村，有位巾帼建功标兵张作慧，他带领当地村民种植玫瑰花，加工玫瑰花茶。但是你能想象吗？就是这样一位带领大家发家致富的女强人，在几年前啊，却是一个连生人都不敢见的家庭妇女。今天的田园她力量，我们一起走进张作慧，看她是如何从一位羞答答的家庭主妇转变成为落落大方的创业之星的。
8: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9: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10: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11: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12: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13: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12: 欢迎各位，哎，我们村呢四面八方都有路哈，大路小路都有。
14: 这样接待观摩团的情况，一天有时好几波。现在的张作慧对于接团可谓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了。之前接待都是她丈夫负责，现在早已放手由她来做了。提起之前的情景，张作慧也毫不掩饰。
12: 当时呢就是接待一些领导啊，还有一些团体来的和买茶的客户，然后我对象呢他是跟我说，你别说话别说话哈，你不说话呀哈，比说话还要有水平。因为什么呢？你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我就感觉到，那我就这么差劲吗？然后呢我跟我的孩子沟通的时候，我的孩子也是低头不敢说话，声音特别小。我怎么会把我自己的人生活到这种状态呢？
14: 丈夫无意的刺激，孩子无形的自卑，深深地刺激了张作慧。她要走出家庭主妇的圈子，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12: 这个村儿都是茶，我呢也是接待旅游团儿，到山上来采茶。那么这个团员呢，他有很多吧。他说这采茶太单一了，他说的。你说你这么大一块茶园，他说的，如果再种点花嘛，我们既可以采茶，也可以赏花嘛，哈，挺好。
14: 采茶客户的一句话点醒了张作慧。他决定种植玫瑰花，然后再加工成玫瑰花茶。
12: 那当时呢我们做出来之后啊，我们的客户其实不认可的。但我们客户说好恶心呀，怎么还这种味道呢，又发涩，然后呢看起来就是根本就不像是纯花瓣，他们怀疑。大概浪费了2000多斤的花瓣。就是我们不断的反复试验，左一批右一批，不断的寻找，就是说怎么才能把它做出来。
14: 客户不看好。要是发酵成红茶一样的，认为张作慧是异想天开，甚至自己的公公婆婆一开始也不支持，觉得她是在折腾。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张作慧反反复复地进行试验，结果还真让她弄成了。
12: 我 我村里的人居然来买我的玫瑰花茶，这个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我们的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是纯天然，而且呢里面不掺任何东西，只是用的纯花瓣，他们是第一时间看到的，亲眼看到的。
14: 研制成功的第三年，张作慧的玫瑰花茶就开始供不应求了，自己种的那些玫瑰花根本就不够。看到商机的张作慧决定发动村民种植玫瑰花。
12: 也是跟我们的政府呢商量哈，就是看看咱们这花苗呢免费育苗给老百姓发到他们手中。政府呢就是说也是给这个百姓呢谁家种一亩呢给500块钱的补助哈。现在抢着种，我现在这些苗都被他们抢到，抢着说哎给我留点给我留点。
15: 你看就这个房前屋后的沟沟坎坎的哈，就拉到边上他都能种啊。他这个没产量呢也刚着够啊。
16: 我都正在就是茶叶季的基宴上，收入是相当可观的。600-700棵苗吧，
17: 最多那一批种的，纯收益就是6000左右吧。减效益之后，我就又种了一亩多。
14: 村民有了种植玫瑰花的积极性了，张作慧成立了合作社。刘家坪现在有400户村民，合作社成员就有376户，这为张作慧带来了稳定的玫瑰花供应来源。
12: 那么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那个驱虫，什么时候采摘，我们都会在这个群里面通知的。所以老百姓呢是按照我们这个规律的，不然的话呢，因为我们有自己有农残检测这个设备，一旦呢发现农残的时候，我就取消跟他合作的这个资格了。连老百姓加上我们自己的啊，周边连那个路边还有这个整块的，大概是有接近1000亩的玫瑰了。这个是那个这一款玫瑰花当中香气最高、营养最丰富，然后叶片最肥厚的，而且采摘呢也是最容易的。
14: 经过6年的努力打拼，张作慧的玫瑰花茶事业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他还办起了女子学堂，教大家学习有关茶艺的知识和礼仪，赋予玫瑰花茶以文化的色彩。
18: 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非常感谢张总，他这个大爱，
19: 接触了这个茶文化和这个泡茶的这个工艺，使我非常的受益匪浅。
20: 有时候还去采茶，说实话我们非常喜欢这个环境。
21: 上的怎么说会了上场，怎么说会了招待客人，因为你说起这个泡茶，为了自己客户啊，自己长了这么长也不收连玫瑰花。
22: 老师表演的特别好，这种文化让人感觉很能静下来，就是培养一下耐心吧，这个比较优美，那动作很轻柔。感觉
14: 张作慧的销路是靠他服务好每一位客户迎来的，他总是尽可能地满足客户的要求，客户想采茶安排，客户想摘玫瑰花安排。
23: 今天是第一次来体验采茶哈，感觉真的是特别辛苦，特别劳累。
24: 喝茶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么辛苦采茶的，他人可好了啊，但是人吧他特别热情，就是很大方
25: 啊，女强人吧，应该这么说。我们每次来的时候，他对我们那种热情啊、豪爽啊。
26: 是我们的开心宝贝，真的。从他那里虽然小吧，从他那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27: 带领我们刘家坪的妇女们来发家致富，
28: 他都走的方法呢是越来越远，不是以前在家里转的时候了，就走出来了。
29: 他会把你一身哈当成他自己一身去，帮你栽植。
30: 他对玫瑰花茶这个产业是一个热爱的，他把玫瑰花产业做成了一个我们。附近妇女增收致富的一个美丽的产业。
14: 张作慧的客户越来越多，他说做人要大气一些，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宽。从家庭主妇到玫瑰大姐，张作慧在创业致富的路上越走越远。
7: 在济宁有位养蜂人叫王继法，40年来他不仅能追花酿蜜，还会写诗编顺口溜建家庭档案馆。最近啊，他把自己的蜂园变成了乡土文化研学基地，连老年大学的学员都专程来上课打卡。
31: 这是我在杂志上发表的一文章，农民家庭档案馆，我这作为第一区，这呢也是文学社的活动基地。
32: 这是避风箱，这是巡防箱，种大棚种西红柿，里面开始。
14: 一排排蜂箱看着普通，凑近了瞧，框梁上全是字，上面都是王继法自己编的顺口溜。
31: 常说的一句话，一个农民要想生存，特别要想致富，就必须依靠政策、科技、合作和文化。我现在做的呢， 就是用文化的形式把知府产业呀要征收的渠道把它整理出来，变得顺口溜，这样呢来研学的特别是一些孩子朗朗上口。
14: 王继法养蜂40年，追着花期跑，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记笔记。这些日记本里不光有养蜂技术，还有农事、节气、家长里短，他一句一句编成顺口溜，好记也好听。
0: 根据气候的变化，每个节气的15天，按每5天以后分成3候。
14: 蜂园旁边还有一间屋子，里头400多盒家庭档案，上千件老物件。王继法说，这是为家族留历史，也是为乡土文化立根。
29: 我刚才看到了原来的那个茶缸子叫，还有那个小电视，大到这些你看农村的这些用具，就是说到这个实地呢多来学习学习。
1: 在这一屋一院之间建立起了一座家庭的档案馆，把所有的断裂的根来去缝补修藏连接，他用自己的微光来点亮了乡土文化的根。
14: 大家在这里看蜂箱、翻档案、读顺口溜。王继法还介绍了方言研究会和运河方言文学。他说2026年的主题就是方言中的家和家乡，让更多人用方言写家史、传家风。
31: 在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组织振兴更离不开文化的振兴。
2: 文艺呢，不是在象牙塔里的一些专业的作家来写的，而是在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参与，融入到这个个人的生活当中，很有意义，也很有这个味道。
14: 从蜂箱到诗行，从老物件到方言书，一个普通农民用40年时间把日子刻进木头，把乡愁装进档案。他说，文化不在远处，就在手边，守住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根就不会断。
7: 南渚北移是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实施的一项战略性工程，最初它的主要目的是缓解木材资源短缺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发展理念的转变，南渚北移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我们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曹邦华教授一起了解一下。
3: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家就实施过一次南渚北移，不过那个时候的南渚北移主要是聚焦于解决木材缺口问题，特别是以引种大型的毛竹能够迅速想着满足采用的需求。而现在我们新世纪又重新聚焦南渚北移，这次南渚北移的视野就扩大了，不再仅仅聚焦于采用，甚至说采用不是最主要的目标，而是把它为这个美丽乡村、美丽中国建设，特别是在北方解决北方缺绿当中，竹子是不可或缺甚至不可替代的一个。因为我们北方夏季非常漂亮，一到冬季就非常缺绿，而竹子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7: 刺绣您肯定见过，可您见过在比纸还薄的树叶上飞针走线的吗？潍坊安丘有对夫妻厉害了，他们愣是在树叶上完成了刺绣，而且把这个过程拍成了短视频发到网上，一下子火了，圈粉不少。
4: 最原始的时候其实是这种摘下来的叶子，好看的处理平整，然后在上面绣的，最快的话也得一个星期，出活比较慢一点。
5: 大家好，我叫刘晶晶，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树叶刺绣传承人，跟我姥姥学的这个刺绣，我老家是河北唐山的。
6: 这个是给它去掉叶肉的，这样给它泡上，
5: 然后用这个牙刷就可以这样轻轻地敲，剩下的是这个叶脉。
8: 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计算机嘛，我们2008年就开始做淘宝店，主要就是考虑着线上这一方面比较有优势，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短视频，
5: 拍个视频的发到网上去，有好多人喜欢，然后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万吧，反正有这样的一个手艺，我不如我们试一下，把叶子放到里边，过一会儿之后这个水就绿了。
8: 这个视频就涨了20000多粉丝，
5: 当时我们正在直播，播了大概也1个小时之后吧，就这个爆了。然后就是那一天我们正好就播了13个半小时，到最后就是买的人特别多，然后他说哎呀不行不行，要不然咱下播吧，然后这个东西怎么发货，
8: 上一波之后再做一波数据，做一波数据之后再卖这个260万。
5: Hello，
9: 这是我绣的小熊猫，这个是我绣的小公鸡
5: 啊，这公鸡好看，
9: 没事自己观察看哪个有毛病，哪个应该改改啥的。
5: 你不是说有朋友也挺喜欢你的东西吗？
9: 对呀、啊，拿送礼啥的，我一寻思。我说你看我这好不好，喜欢我送你一套。
5: 现在收了也就有四十几个，有00后到60后的都有，辽宁的、山西的、陕西的、云南的，然后咱们山东的也有，河北的也有。他们就是看了我在网上发的那个视频，喜欢这种传统文化，主要是
10: 不耽误看孩子啊。再一个是，如果是喜欢这个东西，也是一般的话，一个月1-2000块钱。
7: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您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钟南山房田镇毛镇房田镇。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6: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3: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6: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3: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6: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

0: 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2: 各位好，我是陈旭，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中原。

0: 走走扁平足，扬你黑总图，
1: 社会黑总图，正当发生王，
2: 我来了，发生王，我来了。
3: 羊王，它的产量是1190斤。
2: 今天呢，我们在上蔡县啊，这个举办这个粮网大赛，这个评比啊，目的是让更多的种植户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去使用我们的产品，帮助他们增产增收。
4: 做个对比，我一块地是用粮网化肥，比着其他的肥料，扎根沉，抗病抗旱，治理薄。产量将近1200斤，
5: 上了这个化肥肯定赚钱，以前都几百斤吧，今年的花生和1100还要在露头。
6: 种之前没有种之后的产量高，高个100多斤吧，花生米，反正个都是几百块钱吧。
7: 土壤板结酸化、盐子化，尤其是花生连年重查，导致土壤中的坏菌太多，花生的白绢、果腐比较严重。我们这肥料呢，通过添加有机质、腐殖酸、菌，还有钙、镁、硅这些东西呢，补齐了短板。为什么叫活化肥啊？因为我们的腐殖酸是四级活化的活性腐殖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菌呢是从土壤中提取的，所以它的生命力更活跃，针对性更强，所以土壤更健康，根系更发达，包括它的果实更饱满，增产提质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8: 农民认可的东西产品，那肯定我大胆的放心去卖了。
5: 之前销售都10多吨，现在比较多，翻一倍。
8: 第一年的时候，好多的这个上黑松土的上了之后都可认可，25年这一年两斤啊，量都大了。
9: 从24年以来，通过我们大量回访对比宣传，黑松土以它独特的效果，在逐年提升我们的销量，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客户。从2023年的1000多吨，到2024年的2000多吨，到2025年的将近4000吨，销量逐年增加。
2: 下一步，我们三农服务团主要是走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搞服务，帮他们增产增收。
10: 苹果树进入结果期后，如果不及时进行疏果，不仅影响产量和品质，出现大小年现象，还会造成树势早衰、果树生长周期缩短等弊端，降低经济效益。合适的疏果时间是什么时候？具体的疏果方法有哪些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1: 人工疏果是人为调节苹果树体经济产量，保障苹果树合理负载，延长剩果期，提高苹果品质的一项重要的管理技术。人工疏果就是疏除树体适宜负载量以外的多余果实，以保障树体产量与营养水平相适应，提高苹果品质，实现连年丰产稳产。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高果实品质和商品率，输出过多的果实可以改善留果的生长条件，促使苹果个体增大均匀，果品整齐度增加，从而提高果实品质和商品价值。二是克服大小年，保证连年丰产稳产。当果树负载量过大时，往往会造成来年花量不足，产量降低，出现大小年。通过输出超载的果实，可以减少树体营养消耗，为当年形成足够的花芽打下物质基础，实现果树连年丰产稳产。三是保证树体生长健壮，输出多余的果实使树体保持适宜的负载量，有利于枝叶及根系的生长发育，可以稳定树势，增强抗病能力，避免树势早衰等弊端的发生。为苹果疏果一般是在落花后30天内完成，适当早疏可以减少树体的营养消耗，促进当年花芽分化。从理论上讲，苹果疏果分2次进行消耗，第一次疏果也叫见果，在落花后1到2周，也就是子房膨大时进行，

0: 第二次蔬果也叫定果，在落花后一个月左右，也就是生理落果以后进行，套袋前完成。对苹果树进行蔬果时，要根据果树品种、树龄、树势以及历年产量和质量等情况综合考虑。在生产中常用的蔬果方法有果实间距法、烧果笔法、干周法三种。果实间距法是根据果与果之间的距离为依据来确定留果数。一般来说，大型果如富士等为30到35厘米留一个果，中型果如新世界等为25到30厘米留一个果，小型果如小国光等可以稍微近一些，掌握在20到25厘米就可以了。烧果笔法也叫枝果笔法，是以当时萌生的新枝数量为依据确定留果数，新枝包括长枝、中枝、短枝以及叶丛枝。烧果比例数的确定应根据品种、树势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一般每6到9个新梢留一个果。在管理条件较好、树势生长健壮的情况下，大型果如元帅系、富士系等品种一般8到9个新梢留一个果，中小型果如新世界、国光等品种一般每6到7个新梢留一个果。干周法是根据果树的主干周长来确定果树的留果量，在蔬果前用软尺测量树干距地面30厘米处的主干周长有多少厘米，然后将该周长的平方数乘以 0.2 后的数值就是这棵苹果树的留果量。比如某苹果树距地面30厘米处的树干周长为30厘米，其适宜留果量为30的平方乘以 0.2 等于180，适宜留果数为180个。
1: 河南省杞县的种植户董培生给自家的大蒜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和之前相比啊，大蒜的长势产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2: 我这个大蒜这个茎杆粗粗，跟那个铁线板一样的粗，这个是我用过3只虎的，这个是没用过3只虎的，你看也差，你看它差得多。
3: 使用30虎的这头大蒜到成熟区至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现在你看它的直径已经涨到5.2了，就是同一时间种植的大蒜没有30虎的这个，它现在它的直径是4.3，使用30虎大蒜的根系啊长得非常的多，非常的粗壮啊，
2: 这比它多1/3。
3: 使用30虎的叶片非常的浓绿，是非常的宽厚的，使用30虎的这个蒜苔已经长得这么长了啊，没使用30虎的这个蒜苔还没开始长出来呢，使用30虎的大蒜现在分瓣分得非常明显了啊，每一个瓣都非常大，没使用30虎的啊，还没开始分瓣。
2: 一亩地2瓣30虎，有3年了，亩30虎是2200斤，有了30虎是3年了，3年有保证。
4: 今年头一年用了的，很粗的，拳头也很大，
5: 用了14亩地的，比往年一亩地增产15斤。
6: 30虎大肥硬。
1: 现在大棚西红柿正在大量挂果，做好这个时期的管理非常关键，直接关系到一季的产量。那怎么做好大棚番茄管理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讲解。
7: 在临沂市沂南县一个大棚蔬菜采摘基地里，临沂市农业科学院蔬菜专家冷鹏正在查看西红柿的长势。
8: 这时候呢，它就是能吃东西了，啊，能吃能喝了。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要及时浇水施肥，你应该保持，你可以4到5天，结果期呢，平常的按照7到10天左右浇一次水，施一次肥。刚开始开花的时候，我们可以啊施一些氮磷钾平衡的这样一个平衡肥。我们这个挂果要挂到第4棚的时候，一般呢这时候就要偏重于高钾型充实肥了。氮磷钾复合肥了，你增设了钾肥之后，能够促进纤维素的增多，提前着色，抵抗疾病，也抗倒伏，它的果形也有一定的改善。
7: 说到大棚西红柿的浇水，冷鹏特别提醒，这是不少菜农容易忽视的地方。
8: 小水勤浇，能滴灌不用水浇，能小水不用大水，能小沟浇水不用大沟浇水。
7: 大棚西红柿很容易发生灰霉病、枯萎病、叶斑病等病害，温湿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冷鹏提醒菜农，如果能控制好温湿度，则是最有效、最省事儿的控制病害发生的方法。
8: 番茄最适宜的温度呢，就是白天 25到28度，再高呢也别超过33度，太热了，人都受不了。你说植物，你让它受，它也受不了。第二个就夜间的温度呢，一般说是不能低于12度，一般最低别低过8度。
7: 如何控制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呢？这里面有技巧。
8: 例如说早上，你放风，如果湿度过大，你一开始可以放点小口，往外跑跑湿气，放15分钟左右，把大棚密闭上，一直等到它上升到30度左右，然后再开始放风。下午，大棚内温度降到20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呢，咱就可以关上放风口，然后可以拉上扇子了。如何界定这个温度呢？最适合的温度计呢，是挂在这个生长点上，这10到20公分，这个温度呢，测起来它就比较相对准确了。也可以在大棚呢分3段，两头加中间。
7: 除了温湿度管理，冷棚还建议菜农注意大棚的通风透光。通风透光不好，西红柿也容易诱发病害。
8: 这时候呢，应该及时打除这个底部的已经光合作用没有的、失去光合作用的老叶片、病叶、衰叶。另外呢，容易发叉的这些品种呢，要及时打掉这个侧枝，及时打叉。对于旺长土长的呢，要及时给它掐顶、掐尖。
7: 灰霉病常侵染西红柿的花、果柄等部位，一旦发现病株，要及时清除并打药防治。
8: 针对灰霉病，第一，接着先把这个灰霉病的病花、病叶、病果摘除。摘除的时候呢，大家用个塑料袋套着它摘。为啥？你用手一动它，那个孢子到处飞。然后把病花、病果摘除之后呢，扔出去，最后集中销毁或者深埋。
7: 西红柿结果期最担心的是授粉问题，专家建议采用雄蜂授粉。
8: 第一，雄蜂授粉之后，让咱节约了大量的人工劳力。第二呢，雄蜂授出来的粉它这个质量非常高，第一果性周正，第二品质好，赏品率高，这个急性果大大减少。
1: 当物联网大数据落地田间地头，现代农业将如何焕发新生呢？山东农业大学柳平增教授为您解锁神农物联装备的核心奥秘，咱们来看看科技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精准、更高效。
9: 简单易用，基本上都是一些傻瓜式的一些操作。这个设备呢，就是咱们团队研发的这个神农物联系列，一个设施农业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智能测控系统。这个测控系统呢，它一方面呢可以完整的来检测设施环境内的一些信息包括环境信息、土壤的信息和作物长势的信息。我们也充分运用了一些大数据的一些挖掘分析方式，然后建立了各种模型。这些模型呢，包括苗期的一些对环境的一些需求，然后呢对水肥的一些需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可以自动的来识别这个作物生长的一些不同的物候期，然后呢并基于这些模型来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环境调控和水肥的精量控制，尽最大可能给作物的生长创造了一个最适宜最佳的这么一个环境。另外呢，就是说在日常的管理当中呢，当这个温度湿度超过一定阈值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在现场通过这些按钮来进行操作，另外一个方面呢，更多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进行一个远程的一个操作，简单易用。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 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技术。
11: 东营和滨州是山东盐碱程度较为严重的地区，土地盐分高、养分低、板结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粮食生产。为解决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田间管理、肥料选择、施肥方式等措施保证玉米提质增产。
10: 俗话说，盐随水来，盐随水去。六月下旬至七月，山东地区降水增多，盐碱地区耕地中的盐分也会随水流出。因此，提醒农民朋友们，在小麦收获至玉米种植期间，提前做好农田的灌排工作，也方便将土中的盐分移走。另外，盐碱地区杂草丛生，在种植玉米前一定事先打好除草剂，避免杂草与玉米争夺养分和阳光。
11: 秸秆还田是近年来国家提倡的重要举措，能够改良土壤，提供养分。目前山东的农田都实现了大规模机械化，可以在机收小麦的同时将麦秸粉碎，有条件种肥同播的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收完小麦后利用旋耕机将其旋入土中，减缓降解并疏松土壤，但同时用镇压机进行镇压，以免雨水堆积。
10: 撒施肥料的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撒施肥料后再进行旋耕，将肥料与秸秆一起旋入土中，并用镇压机镇压。由于玉米季气温较高，盐碱地区施用鸡粪、石镐等改良剂的措施可留到十月中旬小麦季再用，从而避免鸡粪快速降解引起的土温升高、微生物蒸蛋等问题。
11: 与常用尿素相比，控氏肥料能够减缓氮素养分的释放，在保证增产的同时减少肥料的浪费，在盐碱地区更能减少土壤盐分的增加。因此，农民朋友可以将普通尿素、控氏一个月控氏肥以及控氏两个月控氏肥按照1:1:3混合，作为氮肥和磷钾肥混合后一次性施用，并用机器种肥同播。
10: 使用控氏肥和种肥同播措施可以大大提高肥料利用率， 因此氮肥在常规氮肥适用量基础上可以减少10%到20%。最后，一些盐碱地区种植玉米都是等雨后种植，提醒农民朋友们在播种后多注意降水情况，在玉米苗期做好防涝工作。
1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2: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健委支持播出、山东乡村广播主办的《健康山东》栏目。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互动交流。微信搜索生活大赢家，可以来及时观看节目。随着生活节奏、生活方式、生活饮食结构的改变，好像周围人都有点胃动力不足了。从2020年最新的全球癌症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癌症新发病例当中，胃癌占有48万之多，位居前三位。有人说啊，十人九胃，胃上连接食管，下连接食道，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所以说胃的毛病不容小觑啊。那么对于胃病这么高的发病率，我们今天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朱建康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朱主任同时是消化病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学博士、药学博士后、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导师、齐鲁卫生健康杰出青年人才。朱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朱主任，对于如此高的胃病的发病率哈，您怎么看呢？
5: 主持人好哈，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对哈，我们胃呢上连接食管，下连接十二指肠，那么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消化器官。那么我们现在有十人九胃这个说法，老百姓是这样说的。实际上这个我们也是这样哈，我们好多这个朋友去查体的时候啊，多多少少会报一些胃炎，是浅表性胃炎也好，糜烂性胃炎也好啊，急性胃炎也好，慢性胃炎也好，非萎缩性胃炎也好，萎缩性胃炎也好。那么这个胃炎呢，五花八门报的各种各样，好，大家老百姓看的也不是很明白。实际上大多数这种胃病，我们所谓的胃病哈，也就是说浅表性胃炎是不需要治疗的啊。那么因为我们平时这种饮食结构也好啊，抽烟喝酒也好啊，生活习惯也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胃啊，说病从口入啊。那么我们第一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胃，所以说只有这种比方说很严重的胃溃疡，出现了出血啊、梗阻啊，或者是萎缩性胃炎啊，严重的萎缩性胃炎，或者是到了这种胃癌，到了恶性肿瘤这种程度呢，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
2: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胃癌啊，一说到胃癌大家都非常的恐慌。那胃病的癌症病发率哈，好像是越来越高了。
5: 是的，是这样的哈。我们2020年的数据，全球的数据是这样的哈。全球，新发一年之内新发胃癌，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哈， 啊，大概是108万啊，108.9万。
2: 嗯，
5: 那么在我们中国呢，大概就有47.6万啊，那么几乎占全球胃癌发病率的一半啊，大概是46%-47%这个样子的啊。那么我们啊，中国的啊人口基数大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各种生活习惯啊都不一样。那么啊，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我们中国的啊胃癌发病率啊还是发病人数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从全球来看，我们东亚地区啊是全球胃癌发病率的高发地区。那么相反呢，欧美这些国家呢，胃癌发病率也好，这个总的发病人数来也好啊是比较低的啊。那么这可能和我们整个东亚地区啊，包括东南亚地区啊，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啊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2: 嗯嗯。
5: 那么尤其是日本啊，胃癌发病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那么日本的这个本土啊发病率很高，但是日本这个移民的美国的啊日本二代和三代的这种侨民呢啊发病率就降下来了。这说明有一点呢，其实和老百姓的生活习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2: 嗯嗯，是的。刚刚您提到啊，我国的胃癌的发病率占了几乎全球的一半啊，可以说这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是非常高的。那么我国的胃癌的发病率有什么样的特点？哪些是重点人群呢？
5: 实际上是这样哈，刚才是一个发病率和发病人数的问题哈。刚才我们专业来讲，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基数比较大，其实我们发病的人数啊可能是占全球的大概将近一半哈。
2: 嗯，
5: 那么我们国内具体到我们中国这个胃癌的发病的流行病学的这个特点呢，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呢，是男性的发病率要比女性高一些，大概是2:1-3:1啊。那么可能和男性的这种生活压力大、抽烟喝酒啊这些生活习惯啊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一个，从地域来讲呢，我们中部地区的发病率最高，
2: 嗯，
5: 东部地区次之啊，那么西部地区发病率最低的。那么从年龄结果来讲呢，啊，超过39岁-40岁之后，胃癌的发病率开始逐年增长。
2: 嗯嗯。
5: 那么到了80岁或者70-80岁之后的啊，发病率会成倍的增加。
2: 嗯。
5: 那么我们这个国内的发病率的这种流行病学的这种特点呢，大概是这样啊。
2: 嗯嗯，也就是说，南方的这个发病率高于北方哈，可以这么讲吗？
5: 实际上是这样，我们没有做一个南方北方的这种比较，是中部地区发病率要最高。
2: 嗯，
5: 啊，
2: 嗯 嗯，
5: 可能和中部地区就是饮食啊生活习惯有关系。中部地区这种高盐高脂饮食，还有这种这个喜欢吃这种熏制腌制的食物啊有关系。那么我们东部地区次之啊，那发病率最低的是西部地区。
2: 嗯嗯嗯，
5: 啊，
2: 所以说病从口入啊，
5: 是的，
2: 非常重要。也您刚刚讲到哈，确实是中老年人这个发病率会高一些，对不对？
5: 是的，是的。
2: 嗯嗯。
5: 那么实际上这个从流行病学调查来看呢，就是40岁以上啊，这种胃癌的发病率开始增高。
2: 嗯
5: 啊
2: 嗯，那导致胃癌的致病因素有哪些呢？
5: 那么我们国内啊，这个和胃癌相关的致病因素很多哈。那么首先一个很大的因素哈，我们国内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是比较高的啊。那么我们尤其是我们中国哈，大概46%啊，将近一半的人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那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在这个胃里边呢，长期的刺激啊这个胃黏膜，它会分泌一些这种毒素。那么刺激胃黏膜之后呢，引起这种淋巴细胞反应啊，那么这种炎症呢就开始慢慢的这种加重啊，最后包括它自身释放的这种毒素也有致癌作用啊，时间长了可能会导致这种胃癌的发生。
2: 嗯，
5: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和饮食有关系，这种高盐高脂和饮食，还有喜欢吃这种熏制腌制的这种食物啊，这种人群呢，胃癌的发病率是高的。再一个就是抽烟啊，男士抽烟喝酒也是胃癌发病的一个因素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遗传因素。当然遗传因素不是说是父亲或母亲得了胃癌他一定会得胃癌，他只是说有一种遗传基因在里面啊。所以说家族里面直系亲属啊，比方说母亲父亲奶奶爷爷这一辈人都有这种胃癌的啊，那么我还是建议这种人群呢要做一个定期的检查啊。那么 大概的因素呢就是这些。
2: 那么说胃癌的致病因素有很多哈，那我们今天重点就来讲讲胃癌的致命的杀手哈，就是U型螺旋杆菌，是不是？
5: 叫幽门螺旋
2: 幽门螺旋杆菌、
5: 它是一个螺旋型的这个细菌啊。那么这个幽门螺旋，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幽门螺旋杆菌呢，我想大多数人都有这个困扰，因为刚才说过了，我们国内啊、大概一半的人都会有这个细菌的感染。那么我们国内胃癌的发病因素呢，它是一个很直接很重要的这个致病菌啊，是导致胃癌发生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之所以我们这个国内的感染率这么高呢，可能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啊。我们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还是喜欢大家族在一块吃饭啊，那分餐制啊，是这几年才开始慢慢的这种普及开来。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大家都是在一块吃啊。那么我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可以通过这种唾液啊或者是饮食啊互相传染。那么我刚才说过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在胃内的致病因素啊，致胃癌的因素啊，一个是它可以引起这种体内的免疫反应。那么这种淋巴细胞和它做斗争的过程中呢，在这个胃黏膜这个当着战场，这个战场上一片混乱会导致这个胃黏膜出现这种轻度到中度到重度的这种炎症所以反复的炎症之后会导致一个胃癌那个癌症发生。另外一个它本身释放的这种毒素会导致这个这个胃黏膜细胞的这种变化甚至是致癌
2: 所以我特别想替大家问问您哈，因为我们身边很多人都会多多少少会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啊，它感染了它，我们一定会转变成胃癌吗？
5: 是这样哈，幽门螺旋杆菌虽然是我们国内导致胃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呢，不是说你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会致癌哈。这个我们不能这个贩卖这种焦虑和恐慌。那么幽门螺旋杆菌我刚才说了，导致胃癌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免疫微环境下发生的。那么它虽然有很这个重要的这种因素在里边，但是呢也不是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会导致胃癌。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话，还是需要到我们消化内科做一个规范的杀菌的这种治疗啊。大概的治疗呢，是我们现在常规的都是四联药物啊，包括抗生素这个 B 剂啊，还有自噬泵抑制剂然后吃上大概2周之后再进行复查。那么这个过程大概有90%的患者那么吃了这个2个疗程的药之后呢会转阴是这样的。
2: 所以说有问题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哈，我们大家也不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所以说我们常说预防大于治疗哈，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旦感染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怎么样预防和治疗呢？
5: 是这样哈，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呢，刚才说了，可能就是说和这种公共用餐呀，还有这种这个不洁的卫生习惯都相关。那么预防呢，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对，我们是这个防大于治，那么我们防的成本要比治的成本要低，那么这也是我们健康山东和健康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啊。那么我们防呢一个是就是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我们这种分餐制呢，在我们这个公共就餐的时候已经开始普及了。那么下步呢，我想我们其实国家呢导向也是在家庭这种方向进行这种分餐慢慢的这种这个分餐以后呢，这种感染率会降下来。另外一个就是说，还要加强自身的这种免疫这个力的提高。那么这种免疫力的提高呢，不是靠药物或者是这个吃什么保健品。那么一个是我们要有健康的生活习惯，比方说早睡早起。不抽烟，少饮酒啊，当然说不让大家不饮酒是不可能的哈，少饮酒，
2: 少量饮酒，
5: 对，烟是一定要戒掉的，因为烟也是一个重要的致癌因素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提倡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免疫力的提高呢我刚才说过了，还需要这个运动适量运动哈。
2: 是的，
5: 其实我这个非常提倡大家做适量运动，因为适量的运动呢对机体的这种免疫力提高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做这种不符合自己身体的这种过度的运动。你比方说有些人这种 这个话扯远了哈，有的人他身体本来就不是这个适合跑马拉松，他非得每天去跑个马拉松，反而这样会降低他的免疫力啊。
2: 到
5: 不光是幽门螺旋杆菌哈，其他些病毒啊、细菌都可能会侵入体内啊。
2: 是有这种说法的哈。我们生活中很多朋友都会哎觉得我想运动了，我就多运动一会儿，哎我去参加个马拉松啊，我去参加个别的这种极限运动啊，其实是要。适量而行。
5: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题外一个话哈，就是这个我还是主张大家运动要适量啊，在自己身体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啊，这样对身体的免疫力的提高啊，都是一个重要的作用。你想，你身体免疫力提高了，这种你的淋巴细胞啊，这种 CD4 阳性 T 细胞啊 ，CD4 这个 CD8 阳性 T 细胞啊，这种免疫力细胞增加了，你自然体内的这种细菌就会受到他们的这种捕杀。
2: 是的，那春天就要来临了哈，大家也可以到户外多去走一走，运动一下，但是一定要适量啊。那朱主任，您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哈，重点跟我们介绍介绍，也明确一下哈，因为大家对胃癌的这个症状、前期症状判断还不是很明确啊，我有这种胃病的情况是不是胃癌呢？那什么样的症状下哈是胃癌发生了呢？
5: 是这样哈。之前给大家聊天的时候也说过这个问题啊，好多这个病人到门诊去咨询也是这样哈，说我这个胃胀非常疼，那么一吃东西呢就是堵得慌，那么我是不是得了胃癌了？那么这个不一定哈，因为第一呢，早期的胃癌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你比方说黏膜内癌啊。没有这个肿瘤很早的这种是没有症状的，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好多病人是查体发现的啊。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出现了这种腹胀、腹痛啊，这个进食之后呢，老是有饱腹感啊，这种呢可能和本身胃的这种炎症相关。那么另一部分呢，也可能是肿瘤导致的。那么它个肿瘤形成溃疡之后呢，尤其是进食之后啊，这个胃部有这种摩擦感和不适感啊，我们有时候查房就问你是这个胀的疼啊，还是滋滋拉拉的疼啊？好多可能这个胃部的这种肿瘤也好，溃疡也好，滋滋拉拉的疼啊。另外一些症状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就是进食后有哽咽感，堵得慌了。那么我们肿瘤比较靠上的话，可能会有这种进食后的哽咽感啊。另外一些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消瘦啊、乏力啊，再一些有些病人肿瘤比较晚的话，可能会出现背疼啊，他可能肿瘤在长在胃的后壁侵犯到胰腺啦，可能会出现胃疼。另外一些呢，可能会有些人无意中洗澡的时候我摸着肚子有个疙瘩。一摸可能就是肿瘤哈，但是呢，刚才主持人说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我胃胀啊，胃疼啊，老是觉得不好啊，是不是就是肿瘤呢？这个其实不是，一定是肿瘤的哈。那么我可以说个例子哈，我们是去年国庆期间呢，我也是老是觉得这个。

0: 腹痛腹胀啊，很难受，一吃东西就胀，哎，老是觉得乏力，然后也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中招了哈。然后我们做了个胃镜检查，确实没有什么啊，其实就是一个炎症。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大多数这种人群呢，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你比方说春夏秋冬啊，或者冬春啊，交替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啊胃部的不适感，消化道的不适感，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大自然一部分啊，你的身体的变化和大自然
1: 的变化
0: 会对会有一定的变化，所以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往往是这种胃病发生率比较高的季节。所以说还是建议呢，就是说有这种不适症状的人呢，还是要重视啊，虽然不一定是胃肿瘤或者是胃溃疡，那么我们还需要到这个消化内科啊，或者是消化病医学中心啊，或者是说胃肠外科啊啊去就诊啊，做一个正规的胃镜检查。
1: 是的，也提醒大家哈，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我们去检查一下，在家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0: 是的，一人焦虑，全家都焦虑。
1: 是的，是的，是的。那胃癌的初期诊断和早期发现都有什么呢，朱主任？
0: 是这样哈，在早之前，我们胃镜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我记得我上这个大学的时候，我们学的最重要的检查方法对胃部，那就是背餐。好像好多人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这一代人啊，小时候都做过背餐，
1: 对，
0: 喝这个白色的，喝的嘴上白白的哈，
1: 哎呀，太难喝了，
0: 难喝又难受，
1: 对
0: 啊，实际上这个背餐，这个早期这种用背餐这种检查方法呢，对胃癌的这种诊断率是很低的，尤其是早期胃癌，因为好多的黏膜内的或者黏膜下的这种肿瘤啊，它并没有发生这种这个整个胃黏膜的变化啊，所以说这种早期用背餐的这种检查方法啊，目前来讲啊，基本上已经废止了哈，我个人也是不建议做背餐检查，因为它确实是发现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实力增长啊，医疗水平的这个发展呀，还有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所以我们的检查方法越来越多。实际上对于胃啊这个疾病的诊断啊，最金标准的办法还是做胃镜检查。那么它可以在直视下看一下胃里边的黏膜的变化。如果是发现这种异常的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取一个活检啊，送个病理。那么这个病理呢，是诊断啊这种这个疾病的金标准，到底是炎症啊，还是萎缩性胃炎啊，还是早期胃癌啊，还是这个淋巴瘤啊，这个都完全可以诊断清楚的。
1: 是的哈，我们在医院做肠胃镜的时候啊，现在有那种小胶囊的形式哈，这种小胶囊的形式对于前期的我们传统的肠胃镜来说，它有什么科技进步点呢？
0: 是这样，这个胶囊胃镜现在普及点很多哈，它是一个摄像系统啊，其实是在这个我们吞下之后呢，在肠道里边形成一个这个录像，然后我们取出来之后观察这个情况。那么这个胶囊胃镜它有它的局限性，当然也有它的好处啊，我们可以这个看到整个胃和小肠里边这种这个和照镜子一样和录像一样，看到它这个整个我们整个的这个路程的这种景色，我们都能看到。但是实际上它还有它的局限性。那么我个人这个比较倾向于做这种就是胃镜检查，因为它可以人为的把每个方位无死角的照到啊。
1: 好，谢谢朱主任给我们做的推荐哈。对于咱们癌症来说，有早期、中期、晚期，可以这么说吗？
0: 是
1: 这个时间段的变化啊。那对于早期的胃癌来说，我们可以做哪些治疗呢？
0: 是这样哈，好多病人这个门诊家属都问我们，这个是个早期啊，还是晚期，还是中期啊？其实我们胃癌来讲呢，我们病理学分期呢就是一期、二期、三期、四期。我们这个组织标本来分期呢就是早期和进展期。那么早期胃癌呢，如果是黏膜内的这种肿瘤呢，发现的比较早，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在内镜下，也就是我们胃镜下做胃镜的同时把它切除掉。那么切除之后，如果这个病理的切缘够啊，达到我们指南的标准，那么这就可以达到治愈的这种程度。那么这样呢，也不用这个接受这种开刀手术或者腹腔镜手术啊，内镜下完全可以切除了。那么这样呢，一个是对病人的创伤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病人的术后的预后，也就是生存期要长。那么我们的研究发现，这种一期的早期的胃癌呢，我们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啊，是这样的。早期胃呢，

0: 还是说可以用这个内镜下切除。那么再晚一点，比方说他已经清透了黏膜，虽然也是早期哈，在这个没有淋巴结转移，已经清透了黏膜到了到了基层啊，这种呢啊，我们可能内镜下切除又危险一点了啊，所以说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啊这个开刀手术或者腹腔镜手术啊来进行治疗。
1: 好，有没有一些辅助治疗的方法呢？
0: 辅助治疗是这样哈，刚才说的手术呢，就是可以作为早期的胃炎了之后可以作为这个内镜下治疗或者是手术切除。那么辅助治疗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说是一个进展期的，比方说这个这个我们叫 T2 NX 就是有淋巴结转移的这种啊，或者说是比较晚的，我们可以做一个新辅助化疗。什么叫新辅助化疗？是我们在接受手术之前啊，先做2到3个周期的这种化疗，等它淋巴结消退或者是这个降期之后，我们再做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之后呢，还可以再做这个化疗，我们叫做这个辅助化疗。另外有一些比较晚期的肿瘤，你比方说这个不适合手术了，那么我们可以这个加上这个化疗，甚至说放疗，同时呢可以根据它基因检测的结果做一些靶向治疗或者是免疫治疗。那么这都是我们治疗胃肿瘤或胃癌的一个重要的手术重要的治疗方式。
1: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胃癌的治疗的方式，具体的方式都有哪些？
0: 那么是这样，我们这个一个胃癌患者到了我们病房之后，或者是门诊就诊进入收住院治疗之后呢，我们其实是这样，我们还是挺规范的。那么我们要做一个多学科的讨论。那么这个多学科呢包括我们的肿瘤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影像科，和我们消化内镜科和我们胃肠外科。那么我们大家这些专家坐下来讨论这个病人一个是他的分期啊。那么早期的治疗呢，我刚才说过了，内镜下完全胃镜下切除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由我们消化内镜室来做。那么如果说适合一期手术的，那么就放到我们外科做一个根治性的手术。那么这个胃癌根治性的手术呢，包括我们这个淋巴胃癌肿瘤的胃肿瘤的切除和淋巴结的清扫啊。那我们专业来讲就是这个叫根二切除，把周围这个一站和二站的淋巴结清扫掉。那么如果说不适合手术啊，我们先由我们的化疗科或者放疗科先给做这个新辅助的放化疗，同时可以辅以免疫治疗或者是靶向治疗。经过这个病肿瘤的内科治疗降期以后转变成可切除的这种肿瘤之后呢，我们由外科再给他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再转到肿瘤科进行一个化疗或者放疗的治疗啊。
1: 好，明白哈。所以说对于早期、中期、晚期哈，它其实是每一个手术的这个每个治疗的方式不一样哈。
0: 是的，是的。
1: 科室其实也略有差别，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也提醒大家，如果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哈，去医院的时候一定要找准科室，找准医生。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山东节目，我们此时此刻在山东广播电视台街景直播间为您做直播哈。你可以来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关注大赢超级大赢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哈。朱主任，刚刚说到了胃癌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哈，那影响胃癌的预后因素有哪些呢？
0: 是这样哈，影响胃癌预后因素很多哈。首先这个分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影响因素。如果分期比较早，刚才说过了，一期的这种胃癌做了治疗，不论是根治也好，是内镜下切除也好，那么它的五年生存率大概能达到85%到95%。那么大多数病人在90%以上啊。那么如果说二期这种病人呢，大概已经能降一半，大概是五年生存率到55%。那么如果是到了三期啊，那么又降，大概是15%到30%。那么如果说四期很晚的这种肿瘤，五年生存率几乎是这个小于5%啊，大概是2%到3%这个样子的哈。那么这就是一个我们医学上来讲就这个小概率事件了。那么这一点呢，也就是说提醒大家就是做这种早期的诊断，早期的筛查很重要。那么早期筛查这个早期诊断的这种方式呢，还是建议大家这个40岁以后 啊，要早期的做一个查体啊，这个查体呢啊，包括我们的胃镜检查啊，啊，包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等等吧啊。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我们个人来讲呢，圈内还建议40岁以上的2年到3年啊做一次胃镜。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第二个影响因素呢啊，和年龄也有一定关系。
1: 嗯
0: 啊。那么一般来说，这个老年人呢，可能预后要比较差一些啊。另外一个和患者本身的这种生活习惯有关系啊。有些患者呢，这个术后身体很差啊，也不进食啊，状态也很差啊，这个也不定期的运动啊，自己的这种心理啊，生理上崩塌啊，这样这预后一般不会太好。啊，这个和肿瘤的这种分化程度有关系啊。有些肿瘤你比方说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可能预后要差一些啊。那么总的来说是预后这个分化程度好的啊，这个分型好的这种病人呢预后要好一些。
1: 嗯嗯嗯，所以说刚刚朱主任提到的这个分化程度，除了我们在病理上，还有在心理上的这个术后的愈合哈。所以说我们在心理上其实大家要分担一些自己的压力啊。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精力打造，山东省卫健委支持播出，山东乡村广播主办的健康山东栏目。那胃癌的病人啊，心理的护理我们都有哪些呢？
0: 是这样哈，这个话题呢说来还是挺这个怎么说呢，讲个故事吧。
1: 嗯，
0: 这真实故事就前两天发生的啊。消化内科呢请我去会诊啊，有一个胃癌的病人说能不能做手术。然后我去了病房，和这个病人和家属聊了没两句，这个家属突然说朱主任我认识你啊。我当时就很懵，哎，他说你看朱主任，你虽然现在比以前胖了，也白头发也比以前老了啊，大概这个但是呢你说话的这个语气，还有一见人见到我们病人和家属就笑的这个模样，我能记一辈子。他说15年前是你和你的老师给我的父亲做的手术。哎，我当时就这个很震惊哈，这个已经10几年前的事情了，他记得一清二楚。然后就我也是这个当年15年前还是个小伙子嘞，大概比我这个海报还要年轻一些。这个话说什么呢，说你看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来哈，叫音容笑貌啊，音容笑貌。那么我常给我的研究生讲啊，就是说病人来找我们看病啊，他本身心理上就是一个弱势的。那么他跑了好几百里好几千里来跑到这看病，本来他心理上就有这种漂泊感和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那么我们虽然工作很忙很累，那你也必然一定要有耐心的去给他解释啊，那么一定要他语气和蔼啊，对他要有笑容。那么这个体现了我们医生的人文关怀和对家属和病人的心理的这种把握和这个治疗。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心情好，一个是恢复就会快啊。
1: 是的。
0: 另外呢，我这个实事求是讲，这种医患之间的那种矛盾就会越少啊。那么我想呢，我们常常给这个我的年轻大夫说啊，我们一定要设身处地的啊，为病人和家属想一想，这个这么不容易啊，来看病一住啊，10几天20几天啊，是吧？离抛家舍业来看病，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重他们心理上的建设啊。那么这是一方面，作为这个心理的建设。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常想的就是说，我也常常给周围的人说哈，就是从医院角度，甚至说政府角度上来讲呢，我常常想建议每一个病房要配一个心理咨询师。那么这个心理咨询师呢，不仅仅是对病人，而且这是对家属啊，因为这个病人和家属在这治疗期间呢，他很焦虑啊，很恐慌啊，很没有安全感啊。说一个简单例子，我们出去上外地去求个人办个事，还有这种不确定、
1: 忐忑感，
0: 对，是的，忐忑感。所以说，如果说每个病房配一个这种心理咨询师啊，这样对家属也好，对病人也好啊，可能是一个 非常好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治疗方式之一吧。
1: 嗯
0: 嗯。那么其实我们也现在也只有一个临床研究，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但是还没有开始推广哈。就是说我们进行心理这个咨询师咨询的这种这群病人和没有进行心理咨询师咨询的这种病人进行一个对比啊。
1: 嗯。
0: 那么看一看哪一种哪一批病人恢复更好愈后更好那么生存期更长。
1: 嗯。
0: 那么第二方面是，这是第二方面，我就说心理咨询师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是病人家属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护理。那么病人家属心理的护理呢，不仅仅是对病人本身，还有他自身的护理。往往是这样哈，对病人的这个照顾不要过于的无微不至，也不要过于的疏忽。
1: 嗯，怎么说呢？我们常常家里有人生病了之后，我们会觉得，哎呀，这就是宝贝啊，我们要拖着，是不
0: 是？
1: 是，
0: 这就是我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我观察了很久了哈，就是往往这个家属照顾的特别特别仔细，特别特别焦虑的这种家属，病人恢复一般，不会太顺利，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哈，就是我观察了这个一批病人之后发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有些家属他本身很焦虑，他会把这个焦虑贩卖给患者，
1: 嗯嗯，
0: 我说有些病人，我说你这个病人躺在那儿还没事，你在那儿哭哭啼啼。又是对他这个就是心理上这种暗示，又是给他这个照顾得太好，就是什么都让亲力亲为。有些患者他可以自己活动，早些的下床自己活动，你非得不让他下来活动，怕他累着，你非得这个扶着他搀着他，甚至用轮椅推着他，那么这些是不利于患者的恢复的。另外就是说我刚才说了，这种这个家属的自身的心理建设也需要坚强，就是说不是天塌了，我们胃癌得了胃癌是可防可治，而且是可以长期生存的一种疾病，所以说你没有必要把这个焦虑贩卖给这个患者。另外呢，就是说有些家属不管不顾也不行，病人本身他这种心理很脆弱，你又不关心他，又冷漠他，又对他这种很，我们说一句这个不恰当的话，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哈，就你时间长了这种不耐烦呀，这种这个甚至说对他这种冷言冷语啊，这种也是对病人这种一种心理上一种创伤。所以说我常讲呢，作为这个陪床家属或者是病人家属子女也好老伴也好父母也好，一定这个对病人照顾和关心一定要适度。一定要适度，就是说不能过于关心，也不能过于冷淡，就是说该让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活动，该狠下心来让他自己走的时候一定要让他自己走啊。这第三个方面哈。第四个方面的心理建设，我想是病人本身的这种心理建设。
1: 是的。
0: 那么我是周四门诊哈，昨天我在门诊上烟台一个小伙子来复查，胃癌术后我说你现在干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干。哎，我当时就很诧异，我说我是让你去上班的。他这个对象就是说他现在在家天天躺着看手机，他觉得他是个病人。我说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个病人，你去上班然后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你这个疾病已经治愈了虽然是个恶，因为他自身也知道他是恶性肿瘤嘛，虽然是个恶性肿瘤但是已经治愈了，然后后续我们可能还进行一个化疗放疗，对你的生活不会影响的，所以你把这个事忘掉，你不是一个病人那么你呢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你要去生活，你要去社交，你要去接触对，
1: 是的，
0: 我说你甚至都可以喝一点点啤酒这样的话愉悦身心嘛
1: 可以喝啤酒吗
0: 其实对病人的鼓励要这种要比他用条条框框限制他生活更重要。我对他说了之后，他说对，朱主任你说的很对，我是怕把自己当成病人了，你这个不说我都觉得我自暴自弃了，你这么一说我就燃起生活信心了。我说不会的，我说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跟着你，所以你这个自身心的建设呢需要你自己去加强。所以说你要忘掉这个事呢，你还是要重新回到社会融入社会那么让你的这个老婆或者让你的这个父母兄弟去监督你这样你的心理强大了，这种免疫力会相应的提高。实际上有调查发现，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和我们的心情是相关的。
1: 是
0: 我每天都很开心，心情很舒畅心很大有人说心大活得长嘛。
1: 对，
0: 这个就不容易生病。为什么？你这个免疫细胞也是活跃的，也是愉悦的。 它本身就会和病毒啊、细菌啊、肿瘤细胞做斗争，所以说。

0: 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朱健康主任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朱健康主任是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刚刚朱主任给我们介绍到了很多关于胃病、关于胃癌的一些预防治疗，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一些治疗。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或者是关注健康山东 STV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接下来来回答一下网友们的问题好不好，朱主任？
1: 好的好的。
0: 有一位网友是一位女士哈，40岁，偶尔会有便秘、拉肚子、交替出现哈，请问这是肠胃的问题吗？
1: 是的哈，这位网友的说他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呢，其实要提高警惕了。我不知道这位网友多大年龄哈。
0: 40岁。
1: 40岁哈。这种实际上这种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在我们胃肠外科来讲还是很容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的。为什么呢？有些这个结直肠的肿瘤这种病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一个是腹泻这个之后出现便秘交替出现，另外就是说想解不出来蹲到这个厕所，我们叫里脊后动，蹲到厕所解不出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还是建议这位这个网友呢及时的做一个肠镜的检查，看看肠道有没有肿瘤
0: 好，要及时去医院做一下检查。好，下面这位网友问朱主任，请问肠胃平时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吃了韭菜会呕吐，有时候吃一些小摊上的油炸的食物也会出现肠胃的问题，这些是肠胃的问题还是他自身的一些其他的反应呢？
1: 是这样哈，第一呢，他本身这种韭菜还有油炸的这种食物呢对这个胃肠道都有刺激作用。他这种呕吐呢可能是本身食物本身造成的。另外呢，实际上有些胆囊炎或胆囊结石的病人他也会出现这种症状，进食的油炸的食物会有那种恶心腹胀这种感觉。所以说最终呢，我想呢，如果说老是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重视。那么你现在这个查体这么方便我们的胃镜普及这么高，甚至是我们现在国家还有这个各级政府都有这种免费的这种胃肠镜检查的这种查体实际上这个这位网友呢可以做一个胃镜检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你就放心了。说如果是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出现这种情况呢，那你就避免吃这种油炸的或者韭菜这种食物
0: 可能是自身其他的反应。
1: 是的
0: 所以说其实对于油炸的有刺激性的食物我们还是尽量的适当而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们说油炸不健康嘛实际上我们这个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之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很多，我们现在肉鱼虾这些东西都不缺了所以这种这个油炸食物反而就是成为一种这个消化道的一种负担我刚才说过这种高脂高盐这种饮食都会增加胃肿瘤和结直肠肿瘤的发病率
0: 是的大家也要及时的注意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接下来这位网友请问朱主任，如果肠胃检查有息肉或者是炎症需要治疗吗？
1: 那么是这样，我们这个属于这个消化内科的范畴但是我可以帮他解答一下。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成立了消化病医学中心那么我们整个消化病医学中心呢是包括了消化内科、消化内镜室和我们这个整个的普外中心包括胃肠外科和结直肠肿瘤外科那么刚才这位网友说的息肉的问题我们一般这个消化这个我们内镜中心呢如果是发现了就及时给它切除了切除之后呢这个息肉一般要送病理一般来说如果没有这种恶变比方说是炎性息肉比方说是这种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或者是低级别上皮内瘤变那么这种疾病呢就可以不管它了那么切除之后就不用处理的那么至于炎症来讲呢我们一开始就说到这个话题了那么那个炎症呢包括各种各样的炎症浅表性胃炎这个萎缩性胃炎急性胃炎慢性胃炎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浅表性的胃炎 啊，

0: 是不需要处理的，除非你幽门螺旋杆菌是阳性的，那么我们消化内科可能会给他开一些药吃。那么对于这种伴有肠化生的重度的萎缩性胃炎，可能就预示了它一个不好的，它可能会转变啊，所以说还是建议这种重度的萎缩性胃炎或者是伴有肠化生的这种患者呢需要吃药啊，可不需要手术哈，吃药治疗就可以了啊，还是要正规对到消化内科开一些药，正规的吃几个疗程，一般会都会这个见效有 CEA 癌胚抗原啊甲胎蛋白呀CA 幺九九这个 CA 幺二五等等这些肿瘤标志物吧。那么肿瘤标志物本身呢是这种肿瘤细胞，也就是变异的细胞在体内的代谢产物，一些碎片或者它分泌的一些蛋白我们检测出来的。那么是这样哈，有些病人这个说我肿瘤标志物高，但肿瘤标志物高呢不代表一定有肿瘤有些炎症或者说这个你比方说这个 CA 幺五这我们常用的癌胚抗炎你肠道的这种感染或者是这种这个妇科的疾病都会导致这个癌胚抗原高。当然有些这个患者就说了，我的这个既然不能诊断肿瘤，说我这个高不代表我有肿瘤，那查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这个肿瘤标志物的检查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我们讲对病人的这种这个治疗之后的随访和复发的预测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你比方说我们做完手术了，这个病人我们比方说一个胃癌的病人，我们做完手术了，他术后突然有段时间我们的甲胎蛋白高了我们那个这个癌胚抗原高了那么可能我们要警惕了，他可能有局部或者远处的那种复发或者转移，我们要做一个系统的查体另外有些病人说术前是高的但术后我们治疗手术治疗之后它降低了，那么就提示这个肿瘤切除之后呢这个效果很好这个这个肿瘤这个标志物已经降下来了但是呢还有一些病人呢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增高了一开始高又降低再增高了可能提示那么我们肿瘤的一个复发或者是这个转移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哈，它高只是我们一个这个警示哈，也不代表一定就是说就复发了，还是要正规的定期的来复查。
1: 那下一步他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检查出来？
0: 那么
1: 是不是复发了？
0: 我们常规的检查大部分就是这个，一个是肿瘤标志物的检查，血液学的检查另外我们还有做一个全身的CT。甚至说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 PET CT 做一个全身的这种 PET CT 扫描都可以发现这种肿瘤的这种复发或转移。
1: 所以说肿瘤标志物高的话，其实对不同的人群来说有不同的反应
0: 是的，所以说肿瘤标志物高呢大家也不用恐慌，也不用害怕不一定就是肿瘤
1: 是的是的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提问网友的提问哈，低分化胃癌全切术后复发怎么医治呢？
0: 是这样哈，因为我们胃癌的现在这个尤其是这种晚期的胃癌或者分化程度差的这种胃癌，那么这种这个术后复发是在所难免的我常说呢就是这个病人如果活得足够时间长五年不复发可能就十年不复发跟15年，实际上来讲呢大家也没有必要恐慌但是这个胃癌的这个复发呢是大家也是我们医学界面临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么我确实也见过几十年或者是到老了是40岁做的胃癌手术，到了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或其他疾病去世了也没有这个复发的迹象，这种
1: 是的，是的，我们生活中也很常见。
0: 是的，很常见，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们大多数这种罹患了胃癌病人一个信心。实际上，我们胃癌我刚才说的是可防可治的，就是说，我们治疗即便是晚期胃癌大家也不要失去信心。那么我们的治疗手段现在非常非常多。那么对于这种复发的这种病人呢，我想呢，第一个呢大家不论是病人本身还是说这个患者家属一定要建立一个这种有一个心理建设，因为建立一个治愈战胜这种这个胃癌的这种信心。那么这种治疗方法呢很多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好多就是没有必要再去手术治疗了。那么我们怎么治疗呢我们现在可以取个活检做个基因检测，甚至说把它早期的这种标本拿出来做一个基因检测。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再进行化疗甚至说辅助放疗。那么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现在我们药物都非常好尤其是我们现在国家的科技进步这个很大，我们自己的原研药自己研发的这种药物还有这种自己开发的这种药物越来越多那么对我们的肿瘤病人不光是胃癌病人所有的肿瘤病人 都是一个好事。
1: 是的哈，也是非常感谢朱主任对我们做的讲解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提问网友的评论哈。病人浑身无力，已转移淋巴，怎么医治呢？
0: 那么是这样哈，这个病人浑身无力呢，他本身不是个疾病哈，我这网友可能问的不专业哈。他可能是这样，他可能想问啊、已经罹患了胃癌了啊、浑身无力啊、而且有淋巴结转移了。那么我们是这样的，这个淋巴转移呢啊、如果罹患胃癌呢啊、它本身无力呢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也没有必要恐慌。为什么呢？第一呢，它本身这种胃癌它本身可能就慢性失血啊、它如果说没有发现这个肿瘤已经进展了一年、两年或者是三年了，它本身这个创面会有个慢性的失血，那你可能没有明显的这种呕血或者没有明显的这种便血，实际上你做一个大便的这种潜血试验的话，你的潜血可能是一个加号或两个加号或三个加号，就提示呢这个肿瘤可能有慢性的这种渗血。那么这个乏力呢，一个是和这种慢性的失血有关，他病人一来一查，哎呦，血色素只有4克，我们正常大概12克以上，只有4克、5克、7克，那么他会有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浑身乏力啊、这种甚至说这种心脏啊、好多病人来了之后说是我心脏不好，查出了胃癌了，实际上是这样的。它这个血色素低呢，它会影响到心脏的这种这个代谢，所以说增加心脏负担，它会有一个心脏的这种不舒服感，甚至说这种类似于这种急性心梗的这种表现。实际上一查是因为血色素低、长期乏力导致这种心脏的这种负担增加、那么
1: 长期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心脏会不会也会造成一些危害呢？
0: 是啊，这肯定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血色素低呢，会增加心脏的负担，所以说我们好多年轻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老年人呢？
1: 是。
0: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这位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哈。那么我刚才说了，就是浑身无力啊，罹患肿瘤，第一它本身慢性失血，第二它肿瘤本身在体内是个高代谢的啊，它可能消耗你的这个这种体内的这种营养物质，它本身可能会导致你这个浑身乏力。那么胃癌的淋巴结转移呢分好多种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胃周，我们常讲有16组淋巴结，也是胃周围的啊，这16组淋巴结的转移呢如果刚才说了正规指南来讲，如果有淋巴结的转移啊，那么我们可以先做一下心辅助的化疗啊。那么心辅助化疗之后呢啊，2-3个周期之后呢，我们再评估，通过 CT 啊磁共振来评估之后来考虑手术的治疗。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呢淋巴结没有明显的，就是从影像学上讲没有明显转移，但是我们做了手术之后也发现淋巴结转移了，那个这个大家也不要紧。那么我们最后可以辅以这种化疗啊，或者是这个免疫治疗。那么另外一种淋巴结转移呢，我想呢就是说锁骨上淋巴结转移是最常见的，所以说我们胃癌病人的查体啊，当然查体不包括不仅仅包括这种血液学或者是影像学查体，我们外科大夫最重要的是摸一摸身上这个肚子啊，或者是个器官啊。所以说有些胃癌病人这个我们很专业的这种胃外科大夫呢都要摸摸他锁骨上。那么常见的是左侧
1: 脖子这儿包括吗？
0: 对脖子左侧锁骨上是最常见的转移地方。所以如果这个地方胃癌比较晚，一摸哎有淋巴就转移了，一摸硬邦邦的有淋巴结，可能就是一个淋巴结转移，再做一个活检啊或者一穿刺，哎就是正是淋巴结转移的。那么对于这种有已经远处淋巴结转移的病人呢，可能一开始就不适合做手术了。那么我们还是刚才说了先给他辅以化疗或者是免疫加这种靶向治疗之后，根据他的情况再考虑手术啊，或者说有些病人对这种化疗或者是免疫治疗效果非常好的，可以达到完全治愈的程度。有些病人我们先给他做心辅助啊，那么最后我们在做手术切完肿瘤之后，完全看不到肿瘤了，连病理细胞、癌症细胞都没有了。所以说这种还是药物的这个前期的治疗还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效的。有些病人来讲，
1: 胃的问题哈，请朱主任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对于胃癌的患者来说，他术后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他的生活方式和我们正常人来说，或者饮食方式，他有什么变化吗？
0: 实际上这个话题啊，他这个故事是有前因后果的哈。我们讲这个胃癌术后这种病人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还要从我们的手术方式开始来讲哈。那么我们胃的手术方式有很多种啊，包括我们部分胃切除和全胃切除。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一开始就说了，我们胃是个布袋性的结构，上接着食管，下接着十二指肠。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看电视广告也好看通话也好，我们老百姓现在这个医学知识都很普及了。那么对于这种这个 临近食管也是进口这个地方的肿瘤呢，我们可能做一个近端胃切除就够了啊，把胃的上部切掉啊，把这个留一部分胃和食管接起来啊。那么另外一种病人这个是在出口这个地方啊，我们叫幽门管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只把胃的下部切除就够了啊，做一个留的上部分一部分胃啊，把胃和食管这个接起来。
1: 哦，在哪儿接哪儿？
0: 对，如果这个瘤子呢是在中间啊，上不是这个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那么这个病人可能要保证他的肿瘤的根治性呢，可能要做一个全胃切除。那么全胃切除之后要把食管和我们的空肠做一个吻合，也就接起来。那么这三类病人呢术后的这种这个生活方式或者是感受啊，或者这种这个疾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么近端胃的病人，如果说我们是做了这个，我刚才说了是做了这个近端胃切除，做了食管和这个胃的吻合之后呢，这种病人往往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反酸烧心啊，这个症状。这种反酸烧心呢，就好多病人就早期的时候，我们最早的这个话要说到这个二十几年以前呢，就是说没有这个新的手术方式改变之前呢，我们只是说把这个残胃和食管下端就接起来了。这种病人是生活质量是非常差的，因为他反酸，他晚上有时候呛醒，因为我们食管下端有个括约肌，可以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可以这个阀门呢只进不出正常情况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做了个近端胃切除之后呢，我们这个阀门给它切掉了，所以我们不存在这个阀门的，也可以进也可以出，因为胃酸本身对这个食管是有刺激的，所以说有些病人会反酸烧心，晚上睡不着，非常痛苦，呛咳。那么我有个同学也是，我十几年前大概是这说的话得十五年前了，我和我的老师给他做的就近端胃切除，做了很非常好，到现在依然非常好，因为他肿瘤当时也不是很早了，到现在依然非常非常好，但是就是生活质量差。他老跟我说，他说健康，我这个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呢？就是我不敢平躺，老是呛。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说这种生活这种病人呢，一个是要注意这个术后的这种这个生活护理，也就是说少吃多餐，另外一个就是吃完之后不要老躺着，要活动半躺胃。实际上我们从医学角度的从外科角度来讲呢，也在不断的改变这种手术方式。那么实际上我们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胃肠外科，我们在我们张光勇院长的带领下，我们也是创新了这种手术方式，也改进了这种手术方式。那我们现在有一个临床试验，就是对这种近端胃切除之后术后反流这种手术方式的改进，那么我们也大概做了有几十例，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对这种术后患者的这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这种质量的改善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好多患者也是说，确实是没有什么症状，不像以前做完这个以前病人回来之后复查说，我这个烧心很厉害，反酸很厉害。那么我们通过改进这种手术方式之后，我们这批病人是基本上没有这种症状的。那么第二个我刚才说了，就是我们远端胃切除的病人。那么实际上远端胃切除的病人呢，这一群病人的术后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高的。那么他没有这种反酸烧心这种症状，他大部分病人可能也就是吃的比以前少了，因为胃毕竟比以前这个小了嘛。那我给多数患者说的是，我们这个胃小了你就少吃多餐，那么你就没有必要说跟着家人吃三顿。对，那么你可能吃了的饭量是原先的50%啊60%，那么你多加一顿餐，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饭量上去，然后你这个体重才能增上去，你这个免疫力才能增上去。另外这一部分就是我刚才说的全胃切除的病人。那么其实也是好多病人和家属的困惑，他说这个大夫，我把全胃切了我还能吃饭吗？实际上我们的胃本身没有吸收功能，它类似于一个搅拌机，我们吃进的食物在胃里边通过它的搅拌的食物食糜，然后把这个食糜这个推到肠子里边去进行消化。那么我们全胃切除之后呢，并不影响病人的营养状况。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影响病人的这个饭量。那么他好多病人没有胃了之后他没有饥饿感。另外就是这个吃的少了。那么这批病人呢，我常常告诉他们哈，一定要就是少吃多餐，就是你即便是这个饭，他就是看他饭不爱吃，我说你不爱吃，就即便是把它当药也要吃下去。因为最好的营养物质都在食物里边，它是均衡的。所以说这批病人呢，我建议他们就是吃，甚至说5顿8顿甚至说就是晚上随口袋里边随时放的小饼干或者是小点心，随时可以吃这样对患者保证患者营养健康是这样的。
1: 好，感谢朱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朱主任。好，本期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 下期见。
0: 好，谢谢大家。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田丽丽。丽丽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哈。跟网络前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自己。您现在是在哪儿工作呢？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工作的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茶研究所。
2: 哇，茶博士。
3: 对对对对。
2: 因为我看我们这个网络当中的朋友啊，还有这个您工作当中的伙伴哈，都管您叫茶博士哈。那待会儿的时候给我们讲一讲哈，您跟茶之间的这种渊源。那其实呢，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坐在我身旁的丽丽哈，这个茶博士可不简单，他是咱们山东省优秀科技特派员先后荣获了山东省38红旗手、山东省乡村振兴百名优秀女农人、日照市产业领军人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第二届十佳农科人、泰安市高层次人才等等很多的荣誉称号哈。那这荣誉称号的背后其实是你的付出当然这也是你的收获哈。而且呢，丽丽还当选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省直机关第12次党代会的代表，山东省妇女第14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是中国妇女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哇，这些荣誉肯定是跟你现在的工作有关系哈。您不妨详细的给我们来介绍介绍您在咱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从事具体什么样的工作呢？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主要是搞茶学研究。主要是你像从那个，因为早期的话那个原来是农科院是没有茶叶所，从2021年成立的嘛。那个原来是个小科室。所以说他那个人少的话就比较全面。需要做茶树栽培啊、茶树育种啊、茶树加工啊、茶叶加工啊，还有那茶产业经济啊，就是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嘛。都有涉猎。现在这两年主要是做茶叶加工。因为那个我发现通过挂职发现一个问题。那个企业要求的是可能是这个产品效益。你只有把它的产品做得更好。口感更好。那他卖的好价钱才是他追求的。所以我就就转去了应用研究吧。就是把这个技术更接地气，更转化成生产力，或者说让农户是那个腰包鼓起来吧，农民那个更富有。
2: 好，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就关注了一下之前您取得的荣誉哈。既有泰安市的高层次人才，又有日照市的产业领军人才，我就明白了。因为在你的工作经历当中，过去呢，咱们这个茶专业其实是在农业科学院的这个果树研究所，
3: 是
2: 所以是在泰安，
3: 在那个美丽的泰山脚下，
2: 在泰安工作了十几年哈。那 那肯定是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啊、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所以啊、取得的是这个泰安市高层次人才的荣誉。
3: 嗯
2: 啊，那么挂职之后是去的招远是吗？
3: 嗯，对，
2: 嗯，在2020年的
3: 2020年8月份，
2: 嗯，
3: 8月份。
2: 去招远，这一待是几年的时间？
3: 待了3年。
2: 3年的时间。
3: 待了3年，这个踏踏实实的、
2: 嗯、
3: 在那里把一个企业这个救活了。
2: 嗯，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其实呢，如果大家在网上搜田丽丽这3个字的话哈，哇哗哗哗会出来很多哈。那这个题目呢，就是让我们的老茶园焕发新生机哈、
3: 嗯、
2: 啊，而且呢是拯救了一个企业，拯救了一个家庭农场。那过去的时候、
3: 嗯、
2: 在你去之前啊、那他们呢其实也投入了10年的时间，对不对？
3: 嗯嗯嗯，对
2: 啊，一个200-300亩的一个茶园
3: 是
2: 啊，但是呢可能管理上他不精不专、
3: 嗯、
2: 是不是、
3: 嗯嗯嗯、
2: 啊，那你接手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形容是好像觉得他们皱巴巴的，是不是？
3: 就是没有光泽，因为他那个不是专业的、嗯、他原来是搞那个矿产的嘛，
2: 嗯，
3: 他们不大懂得植物这个生长，他当时可能就感觉我包这片山，
2: 嗯，
3: 我种点茶我自己喝，
2: 嗯，
3: 很简单，想的很简单，
2: 嗯，
3: 实际这个茶树它是个生命体，
2: 嗯，
3: 你要照顾它就像呵护小孩似的，
2: 嗯，
3: 就是要吃好喝好穿好，就是说是吧哈，
2: 嗯，
3: 所以说这个每个方面他也不太懂，就不专业，这我们去了以后真是。对他那个开放施肥，
2: 嗯，
3: 浇水啊，越冬啊、
2: 嗯，
3: 各种措施啊，
2: 嗯，
3: 上了以后，这个茶叶就焕发了生机，
2: 嗯，而且之前的时候呢，这个茶园哈，他过去的时候，
3: 嗯、
2: 咱们就从他2010年的时候，他们刚刚包那个山开始说起哈，
3: 嗯嗯嗯、
2: 那么这10年呢，其实他们引进了40多个品种，品种特别的多，
3: 嗯，
2: 但是呢，好像又没有自己主打的这个拳头产品，
3: 嗯、他们主要原因是说白了，他可能也是想着，因为那个茶叶有个采摘期嘛，
2: 嗯，
3: 它就分开采摘期，因为它那个不是主产期的话，用工是个大问题。
2: 嗯、
3: 农业现在这个瓶颈就是用工难嘛，
2: 嗯，
3: 其实他当时按正常说还挺有先见之明的，
2: 嗯，
3: 引着不同的品种，因为这个可以错开采摘期，
2: 对。
3: 但是呢，他这个就是说呢，他选的不是那么有点多
2: 精准
3: 啊、
2: 嗯，
3: 精准，
2: 嗯，
3: 所以说他对这个。这个茶树品种的这整个特点呀，也掌握不到位，
2: 嗯嗯
3: 啊，就存在很多问题。
2: 就是想法很好，但
3: 是
2: 呢，
3: 是
2: 具体实施起来，他确实、
3: 嗯、
2: 不是这个专家哈，或者是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3: 嗯、
2: 那么随着投入越来越大、
3: 嗯，
2: 就已经是上千万了哈。
3: 是是。
2: 可是每年都在亏损当中。
3: 是啊，这是血泪史。
2: 对呀、啊，嗯，所以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鸡肋。你说又投了钱了，
3: 嗯、
2: 可是不干呢、
3: 嗯，
2: 又觉得很可惜。可继续干下去，那就是继续赔下去。
3: 其实我去的时候，当时那个老板姓滕嘛哈，滕、
2: 嗯、
3: 总他说了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感动。
2: 嗯、
3: 就是因为有一年那个招远大旱，
2: 嗯，
3: 他就感觉他说像茶树，他说就像孩子似的，他说你已经养了他很多年，
2: 嗯，
3: 说大地就是有磁性的是母亲嘛哈、
2: 嗯，
3: 他说就不想让这个茶园死，他就怎么着呢，让、
2: 嗯、
3: 绿化的那些车拉了一个月的水救活的，
2: 嗯，
3: 很感动啊，我就感觉。
2: 嗯
3: 人家这不是本专业的了，就这么辛辛苦苦的去救活这个茶叶，
2: 嗯、
3: 那我们搞专业的怎么就不让它长好了？
2: 嗯，那当时你进到这个茶园之后哈，你发现它的问题、
3: 嗯、
2: 是你一开始想象当中的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给他做过这种评估啊、
3: 嗯？
2: 然后看看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3: 嗯，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傻眼了，
2: 嗯、
3: 因为我原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庄园有茶叶，
2: 嗯，
3: 我也是第一次去，
2: 嗯，
3: 但是那个你新路去以后，它不是太复杂，
2: 嗯，
3: 它不是说你像加工技术吧，我们直接加工厂直接制造就行了，
2: 嗯，
3: 它是就基础的，从栽培各方面来说都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就给它开了一个套餐，
2: 嗯，
3: 就是从种植啊、加工啊、
2: 嗯、
3: 旅游啊、三产，
2: 嗯，
3: 做了一个小的规划，
2: 嗯，
3: 这样的话它就能成良性循环，
2: 嗯，
3: 这样茶叶的话。这品质也好了，茶园旅游也可以起来，
2: 嗯，
3: 就是并且还可以科普茶文化，
2: 嗯，
3: 就是很多的传统文化，大家知道现在这个传统文化复苏，
2: 嗯，
3: 茶文化就是历史比较悠久哈，
2: 嗯，
3: 几乎咱们历史有多久，这个茶文化几乎也差不多，
2: 嗯，
3: 所以他那个园子呢又在那个地方，他们那个地方又很少，
2: 嗯，
3: 实际上是个很好的科普的园区，
2: 嗯，
3: 这样我们就定位它的功能是一二三产融合，
2: 嗯，
3: 不是单纯的我种出来。
2: 嗯，
3: 加工出来卖茶就完了，
2: 嗯嗯，
3: 哎，我还要有科普的功能，
2: 对，
3: 哎，我让大家来认识茶叶，
2: 嗯，
3: 没见过的我来喝一下，
2: 嗯，
3: 感受一下，
2: 嗯，哎呀，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可能，
3: 嗯，
2: 啊，收音机前和网络前很多的朋友哈，一是茶农朋友，哎，就马上竖起耳朵来听，
3: 嗯，
2: 看看我的茶园当中是不是也有存在的一些问题哈，请我们的茶博士啊给大家来讲解讲解。
3: 嗯，
2: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喜欢品茶的人，哎，那可能我们喜欢喝福建茶呀，喝江浙茶哈，
3: 嗯嗯，
2: 哎，但是其实咱们山东也有很好的茶，
3: 是
2: 啊，而且刚才丽丽一说起这个茶的这种啊，文化也好，历史也好哈，其实我们作为山东人也是很自豪的，对不对？
3: 是啊，是啊，咱山东的话，那个其实从那个明清时期，你像烟台那边原来的气候挺湿润的，
2: 嗯，
3: 原来这个还有专门茶叶司，
2: 嗯，
3: 所以说你要追溯的话，它这历史挺悠久的，
2: 嗯，
3: 只不过后期因为气候的变化，它就不适宜种了。
2: 嗯，
3: 这不是从那个六几年那个就是上世纪哈，
2: 嗯，
3: 咱们山东省又开始南
2: 茶
3: 北
2: 饮，对，
3: 又这个其实就相当于咱们中国是复兴嘛，
2: 嗯，
3: 就给我们在这个
2: 茶叶
3: 产业也在复兴。
2: 对对对，
3: 这个又回来了，咱们再自己种，
2: 嗯，
3: 但是呢，它确实比南方难，
2: 嗯，
3: 为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越冬，
2: 嗯，
3: 因为那个冬天咱你看零下十几度，它要一周以上的话，它可能就会冻死，
2: 嗯，
3: 即使冻不死的话，它那个地上部分就也没有了，
2: 嗯，
3: 然后你这个这产量就没了，
2: 嗯，
3: 因为这个茶叶大家知道最宝贵的就是春茶嘛，
2: 嗯，
3: 如果你这个春茶采摘不到的话，这个农民的效益还是，
2: 是
3: 差别比较大的，
2: 大家还是比较认明前茶，
3: 对对对对，
2: 是是，
3: 但是还我更正一下啊，在山东是不可能种什么茶，
2: 嗯，
3: 那个茶是大棚里采的，
2: 嗯，
3: 那如果是给让你喝的，应该是大棚里采的，
2: 嗯，
3: 那真正的这个自然茶的话，
2: 嗯，
3: 就是实际上就是4月22号以后，
2: 嗯嗯，
3: 才陆陆续续的有自然的茶。
2: 是的，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丽丽哈来到了招远之后哈，发现了这个茶园，其实它在生产的全产业链当中都存在着各种问题。
3: 嗯，是，
2: 嗯，所以呢，我们要这个满手都得抓，不能只抓一个环节哈。
3: 是是是。
2: 那因为可能这个茶园的管理起来了之后，后期的这个加工就要跟得上，
3: 嗯，
2: 是不
3: 是？
2: 是
3: 是。
2: 它过去的时候是不是加工的这种技术或者设备比较单一呢？
3: 那个设备其实它还好，因为它那个，
2: 嗯，
3: 咱说这个整
2: 个比较有实力，
3: 实力还可以，
2: 嗯，
3: 但是它加工技术不行，
2: 嗯，
3: 它也比较单一，原来就做简单的一点红茶，
2: 嗯，
3: 绿茶几乎不做，
2: 嗯，
3: 啊，红茶那个品质也一般，因为那个它就典型的，所以说从它这个企业就很典型的咱们山东企业一个特点，
2: 嗯，
3: 就是把加工技术，把南方的加工技术带到咱山东来，
2: 嗯，
3: 就直接用，但是在本地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它有很多关键参数，
2: 嗯。
3: 还是不到位的，
2: 嗯，
3: 所以说有很多的技术需要本地化，
2: 嗯，
3: 因为你像南方的叶子3天长一片，
2: 嗯，
3: 咱北方的话可能要一周或10天，
2: 嗯，嗯，
3: 那你就意味着这个叶片要厚，那你不说别的，就像那个杀青温度吧，为啥，
2: 嗯，
3: 你肯定要高啊，
2: 嗯，
3: 它不高它杀不透它就不好喝，
2: 嗯嗯，
3: 香味出不来啊，
2: 嗯，
3: 就是很多就比如就这种关键点特别多，
2: 嗯，
3: 就是看似就是加工技术一样，就是这个流程哈，
2: 嗯，
3: 就所有的关键参数都变了，
2: 那所以确实得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啊，
3: 就是，
2: 把这个事情给他做
3: 不断的实验，
2: 对对对，
3: 摸索，
2: 嗯，得带领着他们哈，共同来去开发啊，研究啊哈，
3: 嗯。
2: 那么同样，其实我知道，在这个品质提升、品牌赋能方面，
3: 嗯，
2: 你也在给他们做着文章是吗？
3: 啊，对对，那个因为那个，他们就感觉，其实那个不只是这个老板，其实很多人感觉你博士就感觉。我问你质保你也得会，
2: 嗯，
3: 我问你怎么卖茶，怎么包装你也得 会，
2: 嗯，
3: 就是反正这个他的过程中吧也参与，
2: 嗯，
3: 因为如果解决不了的就你看因为咱山东大毕业的嘛，
2: 嗯，
3: 咱那个学科也比较全，
2: 嗯，
3: 就会求助一些校友，打发个品牌吧，
2: 嗯，
3: 我就可能去你像这里哈，咱这里也可以宣传吧哈，
2: 嗯，对，
3: 还有那个别的你像包装设计啊，
2: 嗯，
3: 就会借助校友的力量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2: 嗯，
3: 就是发挥校友的这个资源，
2: 嗯嗯，是的。那说到了这个山东农业大学，待会儿的时候，
3: 嗯，
2: 我们真的是要追溯到20多年前哈，
3: 嗯，
2: 看看你踏进校门那一刻是不是就跟你今天的专业和今天的这种经历哈，真的是一个必由之路。那其实呢，说到了我们从事的这个茶叶的工作哈，
3: 嗯，
2: 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田丽丽来自咱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哈，
3: 嗯，
2: 那么在过去的这个2020年之前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是在那个我们果树所的茶叶这样的一个专业方面哈，
3: 嗯嗯嗯，
2: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这是一个小众 专业，所以呢你们是从事全产业链的这个科研、
3: 嗯、对，
2: 哎，反而是给你下一步挂职这个事儿奠定了一个基础、
3: 嗯、就是是一个综合的磨练。
2: 嗯，
3: 因为你像如果是细分的那种专业就或者研究所的话、
2: 嗯、
3: 你可能我可能专业方向就是个加工吧，
2: 对，
3: 我就打个比方，
2: 嗯，
3: 那个我可能栽培也懂点，但是肯定就是不像这种、
2: 嗯、
3: 因为你在那个服务产业的过程中，
2: 嗯，
3: 他会问你很多具体的问题，你要是真是不懂的话、
2: 嗯，
3: 那农民是还真是看不起的。
2: 是的，是的，就是你在补齐他们短板的时候，你得每一个板你都得尝才行。
3: 是是是
2: 嗯，所以呢，反而是前面的经历哈、
3: 嗯，
2: 也奠定了你在这个茶树的育种啊、茶叶的深加工啊、
3: 嗯、
2: 技术推广啊，包括后期像你说到的哈，
3: 三产、嗯、
2: 啊三产融合，
3: 啊、对对
2: 啊，这方面其实也就是茶文化的这种学习和开发方面，
3: 嗯、是是是，
2: 其实都在前面的十年奠定了基础，
3: 就是很深厚的基础。
2: 嗯，
3: 还有乃至咱那个农大、
2: 嗯、
3: 当时在那个本科期间学习的那个基础知识、
2: 嗯、
3: 还有那个咱们那个农大的这种朴实的作风、
2: 嗯、
3: 其实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2: 嗯、
3: 因为这个人如果说想做成一件事、
2: 嗯、
3: 前期肯定准备了很久很久。
2: 嗯，是的、嗯、其实从踏进大学的那刻起哈就在做着准备、
3: 嗯、
2: 当然你当时可能它是模糊的，这个方向是不确定的、
3: 嗯、
2: 但是呢那种脚踏实地的那种学风也好哈、
3: 嗯、
2: 或者说我们扎实的学习的那种基础也好，其实都是为了今天奠定基础、
3: 嗯、
2: 而且我看到在您的个人介绍当中哈、
3: 嗯、
2: 你不管是从这个实验室的课题啊，还是完成的省级的团体标准的制定啊、
3: 嗯、
2: 还有一些著作权的一些发表啊等等哈、
3: 嗯嗯、
2: 那真的是可以说是这个成绩单真的是念半个小时都念不完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要说一说的，就是咱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科学技术推广奖的一等奖，而且还是山东农学会的金果奖这些都是你带领着团队去完成的
3: 啊，是也就是得益于那个什么吧、
2: 嗯、
3: 那个团队啊还有那个单位的支持，
2: 嗯，
3: 因为那个很多很多奖项大家都知道哈、
2: 嗯、
3: 它需要这个众人拾柴火焰高，
2: 是的，
3: 只有
2: 团队的力量，
3: 从团队到领导、
2: 嗯、
3: 乃至是吧各个方面、
2: 嗯、
3: 乃至企业、
2: 嗯、
3: 因为很多奖呢它要有应用的，
2: 嗯，
3: 你只有企业真心的和你合作、
2: 嗯、
3: 才会体现价值嘛、
2: 嗯、
3: 如果他不使用你的技术你这个价值是没有的。
2: 嗯，好的啊，那刚刚呢我们大体听明白了哈，就是不，我觉得还少了一块环节、
3: 嗯、
2: 还少了一段经历、
3: 嗯、
2: 就是刚才我们说你是茶博士哈、
3: 嗯、
2: 但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学习经历是在本科期间，
3: 本科期间
2: 是不是？
3: 对
2: 啊，研究生的时候你是考进了这个湖南农业大学，
3: 对
2: 啊，那个时候其实才选择了这个茶专业。
3: 嗯，对，原来在咱那个山东的时候、
2: 嗯、
3: 因为是园艺大学科，
2: 嗯，
3: 当时那个你像蔬菜啊、
2: 嗯、
3: 果树啊、花卉啊、
2: 嗯、
3: 茶学就作品模块都学了，
2: 嗯，
3: 就茶叶只是一部分，
2: 嗯，
3: 但是其实有些时候也得感谢咱那个本科的这个学习、为什么呢？因为茶叶这个研究科学研究啊，
2: 嗯
3: 嗯，不如那个果树厉害、
2: 哦、
3: 就是我的同学、嗯、原来我同学就说、
2: 嗯、
3: 他说大家就感觉你看茶叶的其实科研确实没有果树更深入哈、
2: 嗯、
3: 他说因为你们茶叶经济太活跃了、
2: 嗯、
3: 大家就搞经济去了、嗯、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2: 嗯、
3: 但是那个但是他确实是在那个过程中、
2: 嗯、
3: 你对那个你看别的学科的那种那种借鉴反而有利于你在那个研究生期间博士期间搞科研
2: 是的那其实呢说到了咱们这个科研之路哈，
3: 嗯。

0: 2001年的时候，从踏进山东农业大学的校门的那天开始，其实你就已经选择了农业科技这样的一条道路了，是不是？
1: 也不能那么说，因为当时作为高中生哈，大家知道2001年还比较早哈，那个网络也没那么发达，信息量首先说信息量没那么大，不像现在小孩可能初中可能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啊，
0: 明白，
1: 那个时候的比较其实比较模糊，就为什么学园艺就感觉感觉挺好，是不是和花有关系啊？就是心里就是感觉哈，就这么想的，去了以后进来以后结果学了这不是各个模块都学了
0: 啊，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你是认为它是一个跟园林相关的专业
1: 啊，对对，园艺嘛，大家就感觉那个和园林相关，
0: 花花草草
1: 啊，对，并且也当时也没有这种，现在有这种也园艺嘛，实际上大家知道农业就是让大家吃好喝好玩好嘛哈，其实现在我就是我现在反过头来去看当时的选择真是挺对的，因为这个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你像吃饱的话是小麦那玉米就是大
0: 粮食类的，
1: 但是要吃好喝好，你要那果汁啥的，真是和咱就咱园艺干的事儿。
0: 对，
1: 玩好不就是花卉绿化园林工程吗？
0: 你
1: 也涉及咱们这个，所以说现在感觉还挺幸运的
0: 啊。那个时候，看到山东农业大学有这样的一个专业，那又是少女之心，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选择了。那么进到学校之后，学习相关专业，尤其是基础知识的时候，那个时候跟你最初的设想，或者说之间有没有一个落差呢？
1: 应该没有吧，因为当时的时候你高中的话是枯燥的啊，你这个到了本科以后它是多学科，它不是说单纯的光学茶叶，你像蔬菜啊，它是也有很多种类，果树也很多种类，你哪边修剪啊哈什么的，它就有说实操性技术，它让你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其实我为什么说到了后期我你乃至挂职很多事都能很就是做的比较得心应手，我就感觉本科的咱山东大这个实操这个就是说这个实践能力太强了，
0: 对，
1: 动手能力强。
0: 对，你要说到这点的时候，我不得不暴露一下哈，我也是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我学的是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1: 啊，
0: 那个时候你一说到实践哈，真的就是我们扛着架子，
1: 就是
0: 啊，测准仪啊等等啊那些，然后就是满校园跑，然后跑完学校再跑其他的学校，甚至是在主干道上哈，
1: 对，
0: 做一些外业的测绘啊等等哈。其实那个我们很多的同学说是到了相应的单位之后，就立即成了骨干，
1: 是，就这样，因为咱们就比较接地气吧，可以说，因为你这个农业，它总之要到田间一线哈，你没有动手能力，就是你基础就是理论基础知识再扎实，你从这个理论知识到实践这个过程，它是有很大一步路要走的，所以说，如果你在本科期间，你学了理论知识，又有实践能力。不管你读研或者是走上工作岗位，都很能很快进入角色。
0: 那你还记得当时你们的实习或者说实践是都做哪些？
1: 大概什么事哈？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陈学森老师，带着我们去山上，他那个
0: 苹果
1: 园
0: 里，
1: 杏
0: 园里，
1: 当时他搞杏嘛哈，杏园，真的很感动，就感觉这么大个专家，我们当时就感觉专。其实你在大家印象中知道，对教授的概念就感觉高高在上，
0: 仰视，
1: 就感觉就好朴实啊，哎呀，就跟自己的亲人似的。在这那里，并且还听过他的故事，就是当时我们上课也就说，他家那个冰箱里全都是
0: 各种
1: 种子，果实种子嘛哈。我们他说，那根本就不是说咱想吃的好吃的，就感觉这个搞科研真的要脚踏实地，实干，才能出好东西，才能出好成果。
0: 对，特别鼓舞我们就是他的四个红心的那个苹果
1: 品种，对，
0: 是吧？拍了上千万，
1: 1600万，
0: 对，是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对科研人员来说这是一个鼓舞啊，而且把它科技转化了之后，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又能够有人把他接过去，把他更培养的
1: 更
0: 多，
1: 更优秀
0: 啊，而且让更多的人品尝到这么好的一个品种，
1: 哎，
0: 我觉得特别的欣慰。
1: 就是看陈老师那个成果哈，真的是很激动，因为我当时你看2001年当时比较早嘛，读本科时候他给我们上课，就非常严谨，当时有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从园子里刚过来给我们，可能脚上还有泥呢，就真的就改观了，就感觉那个应该是西装革 格里、那样给大家上课，其实不是非常接地气。
0: 对，所以我觉得你也把咱们就是山东农业大学老师们他们的这种严谨朴实，是不是认真的这样的一些态度学术的这种学风哈，也带到了你的工作当中来。
1: 哎呀，我差远了。
0: 没有没有，其实刚才我们在最开始讲述的就是你让一个老园子焕发了新生机的这样的故事哈。那虽然可能现在还达不到1600万元这样的一个产值，但是真的我听到那个我们庄园主他们就说到了哈，哎呀，过去可能都已经很难再炒出茶来了，但是你去了之后，我们好的品种能卖到上万一斤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鼓舞，有了更大的信心要把我们这个茶产业把它做大做强。
1: 是是
0: 所以其实你是跟陈教授是一样的。
1: 哎呦妈妈，陈教授
0: 都是把我们的科研实践转化成了真正的生产
1: 力。因为那个因为农业嘛，这个不是大家知道那个主席去我们农科院哈，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其实这是对农科院的要求，也是对全国的这个搞农业科研那类的一个其实是寄希望于大家。其实翅膀就是科技，如果你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这个农业肯定发展的很快。就像那个现在这个，这不是咱说的新兴科技，什么语数科技的机器人，它也是通过创新。那农业也有创新，很多人就说农业怎么创新，就老总的一辈子，那可不是。农业要是创新了以后，那个产值那都不可不了，也不能小觑
0: 、对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哈，招远呢可能过去黄金是他的一张名片，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咱们那个农场主他们就觉得哎，我们的茶叶已经
1: 是
0: 另外一张名片
1: 了。最起码就是说一说起来哈，他真的很自豪，他就感觉大家都在喝我的茶，并且你就真的就像一个小孩，你教育的很优秀，大家都喜欢那种感觉，
0: 也愿意在大家面前进行一个展示哈，
1: 是
0: 品尝，而且呢，把咱们山东的这么好的一个茶的品种，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品牌打出去哈，那我觉得我们的科研人员真的是缩短了我们这个他们这些企业家与市场之间的这种距离，
1: 对，
0: 因为提高了他们的发展速度。
1: 他们的话，他不是专业的。他们也知道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具体问题在哪。再一个是他们的工人，其实我在挂职的过程就发现，工人是可以干，但是工人他不是怕担子，你像他要把这个东西生产坏了，他心里有负担的，但是我们的话改的过程中是基本上，因为你有理论，对，有理论知识，再加个实践能力，所以说这个过程中的话，他听你的。就越干越好。
0: 好的。哎呀，那听着丽丽哈讲述她在工作实践当中的这些经历还有她的这些收获和经验哈，那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山农大家说哈，能够感受到山东农业大学这种学风也好，或者说脚踏实地的这种工作作风哈。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山农大家说栏目，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来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田丽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共同跟随丽丽的脚步，去感受一个优秀农大毕业生他的成长的经历，也希望您可以加入到节目当中来，共同交流茶文化。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森林很大， 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9: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田丽丽。丽丽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呀，刚才我们聊的热火朝天的哈。那丽丽呢，是来自山东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在2020年的时候有3年的这样在招远的挂职经历哈，让一个真的是濒临关门倒闭或者是不再发芽的这样的一个老茶园焕发了新生机哈。那现在说实在话哈，我看到那个农场主那个女主人哈，我都觉得她越来越年轻了。在刚刚进你去的时候，其实可能她也是被这个整个的茶园所负累哈。那既不专业但是又很用心。
1: 就是他就他说的，如果说我们真不去哈，没有这个挂职的这个事儿，应该就放弃了，不管了，最起码就刨掉不至于，但是不要了，就荒废了。
0: 对，或者说这个产业就暂时搁浅了，
1: 对对对对，就放到那了。
0: 但是哎呀，随着这3年哈，你住在茶园和他们一同工作一同生活哈，其实我都看到了他脸上绽放的笑容，眼里的那个光，哎呀，还有穿上那个旗袍之后的那个跟茶融合为一体的那种感觉哈，哎，我就觉得不光是茶园焕发了生机，连女主人也焕发了生机。所以其实我们的农业技术，我们的这些科技哈，当跟实践相结合之后，真的是就能变成了科技生产力。
1: 是。
0: 而且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总书记说的一样，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1: 是。
0: 真的就插上科技的翅膀飞起来了哈。那说到了我们的这段经历哈，其实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你也会有自己的收获呢？
1: 对，因为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因为你其实也是一个忐忑的心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你看，我是从那个从学校到研究所，你是会那个建基地呀，搞实验呀，但是不是长期的和这个企业主在一起，那种压力是没有的。你既然挂职的话，你要有效益的，他不一样。
0: 对，而且当时你们还专门签了一个协议，
1: 对，利益共同体。
0: 对，而且就属于咱们技术入股了，是吧？
1: 就是相当于那个，就是我们的最后那个农科院，就是三十振兴科技合伙人嘛。主要目的是就是，我和你和企业，成为一家。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样的话，他就真的是一荣俱荣，一循俱循。他就不存在说我哪天走了，不管他了。就即使现在我回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及时沟通解决。这样的话，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就会健康发展。
0: 持续的发展哈。那当时你走进这个茶园，或者你肩负这份责任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会比过去单纯的搞科研会有压力呢？
1: 有压力，因为它会有很现实的问题要你解决。它是也是一个综合的实力的体现。你就像茶叶加工吧，刚才说的。开始的时候你做实验产品和你这个产品就市场或受欢迎的这个产品差异
0: 还
1: 是非常大。
0: 对，
1: 因为你不知道市场 喜欢哪一种口味吧，起码你要摸索。
0: 喜欢大叶的呀，还是喜欢牙尖儿呀？
1: 对，还是喜欢高香的，还是怎么着啊？或者发酵轻一点的？这个过程你就需要和市场紧密结合。就是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像怎么着，发现问题。这我们解决问题再回归科研，我科研的我回来也会有搞科研嘛，科研解决了以后我再又回归企业，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话你科研就会落到实处，而不是说啊我想搞点什么就搞点什么，而是你有目的的科研了，
0: 就是让市场说话，让市场说了算哈，
1: 对，
0: 那这样才能够见到效益，才能够实现双赢，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才能够实现多赢。那么有了这三年的经历之后，其实对于你回过头来再看，跟三年前你过去的那个就是你的专业你的水平，你的能力，你相对比，你觉得自己在哪方面有了提升？
1: 这个是就是更接地气吧，是说，因为科研这个就是你技术手段是不会变的哈，就那些手段，但是科研的这个实用性更强了，就是我现在搞什么研究，我就想解决什么产业问题，我这个解决了以后，到底给他能带来什么效益，就是我就想着有，就是说有目的，或者说有这个时效性的科研，不是说就是想我发了为了发点文章呀，或者干啥的，我是为了反正为了这些一些想法而已，不是，就是有目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科研，
0: 那所以是不是回来了之后对于自己，尤其是咱们成立了这个茶叶研究所之后哈，把我们那个小板块扩大成了一个研究所哈，
1: 是
0: 扩大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规模和范围之后哈，那么你人也是从泰安到了济南，
1: 是，对对，
0: 这种变化，那是不是下一步科研的这种方向啊，或者说你自己的这种规划也更清晰了呢？
1: 对，因为原来的话是你全产业链嘛哈，都要做，现在的话可能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你和企业结合，其实他就你要求其实也不是太复杂，他就想让你把我这个产品做好而已，其实现在想想工业制品也是，如果我这个没有残次品，这个成品率高的话，它也不就是产品更好，卖得更好嘛，
0: 对，
1: 那茶叶也是，如果你给我加工出来这个产品口感各方面都很好，我市场欢迎度高，我能赚到钱，这是最终目的，这样的话我现在主要就是以这个茶叶加工为主吧，别的也会设立，但是主要以它为主，就是更多的时间走进企业，为企业解决产业问题，和企业紧密结合吧，就是把更多的时间解决实际这个产业发展中的问题，这科研的方向更明确。
0: 明白。其实就是因为最后消费者他看到的，或者说他品尝到的这种色香味儿哈，他还是要通过加工的这个工艺来实现，
1: 对
0: 对不对？因为可能茶叶我们各地的产地各有不同，但是这个加工的工艺其实它也很重要的，
1: 非常重要。因为你会加工的话，可能就是个宝，你要是不会加工的话，就真的是成了草了。
0: 对，好像就都是叶子，是不是？你要是加工的好的话，你这就是精品，
1: 可能就是10000块钱
0: 啊。对，
1: 你可能要加工坏了的话，10块钱也没人要。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哈。其实在中国这个茶叶的市场是非常大的，
1: 对对对，
0: 是不
1: 是？
0: 是，尤其是咱们这个济南，其实又是江北最大的一个茶叶的
1: 批发市场
0: 、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茶叶尤其是在深加工方向上哈，这个一定是特别有这个座头的，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是，它就是因为5000年那个历史文化嘛哈，它和这源远流长的吧，因为茶叶还有文化属性，茶叶不是单纯的饮品解渴，因为你说茶叶的时候，大家就感觉哎呀，好有文化味儿啊，
0: 对对，
1: 大家就是它，因为对你品名嘛，你很多那个茶叶名都很有历史故事，很多茶叶名都像是那个皇帝取的，所以说每个什么十大名茶，哪个茶名或哪个产区的主产就名茶来了，它都后边都有个很美的小故事，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可以多了解。
0: 所以其实把这个茶文化或者说茶艺等等这些做好了开发，其实同样是可以助力这个茶产业发展的。
1: 可以可以，因为它是有文化属性嘛，但是过程中呢，它就是文化属性的嘛，它有个享受的一个过程嘛哈，它有那个对环境的要求，对你审美的要求啊，对你综合的，其实综合的一个要求，这样的话你在这个 如果在品尝的过程中你再加入你这个对茶叶知识的学习，这个越来越有文化味儿。
0: 我觉得有的时候购买这个茶叶哈，它不是光买茶叶本身，它买的是它背后的这些故事，
1: 是
0: 文化，
1: 就是文化产品嘛。
0: 对，其实经过你这么一点拨呢哈，我想很多这个生产茶叶的茶农也好，茶企也好哈，其实他更应该注重的就是讲好自己的
1: 品牌故
0: 事，讲好自己的品牌故事。

0: 舒服的状态，那大家也会去喝，我喝了又不难受，还能把我的身体调节的一个很好的状态，
1: 对对对，
0: 那也很好，所以这种就是代茶类，这个市场也还可以。
1: 是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胃不好，那你就多喝点红茶，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有人说，哎呦不行，我喝了茶晚上睡不着觉，那你就可以喝普洱这种熟茶，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咖啡因低的嘛，
1: 对对对。但是呢，就像您说的一样，其实呢，它因为有茶多酚在里面，所以它对整个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你选对了茶其实就是一个治胃病的，不能说是保健品吧，但是一定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
0: 对对。因为它那个，它本身那个，其实茶叶的发展开始的时候就是药。那开始的时候，你看大家可以知道，原来的时候是煮茶，它不是这样泡茶。煮茶的话，它煮的那个汤和中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并且你大家知道，你看绿茶、红茶、白茶，它不同的颜色，其实如果说中医角度来说，它对和咱内脏有些器官是可以相对应的哈。
1: 对对对。
0: 就是说，也就是说什么呢？茶叶它是对人的健康是有益的。就是你总有一款适合你的。
1: 你看，说着说着跑题了。哎呀，但是我觉得。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不管是主持人也好，或者说听众也好哈，他们都被这个茶茶背后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它的一些知识哈深深的吸引着那所以不得不跑题儿。哎，那就回过来哈，把这个题儿拉回来，就是你在选择茶叶这个方向的时候，哎，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怎么那么英明啊。
0: 哎呦。也其实只能说也不是，就机缘巧合。
1: 就你有前瞻性啊，因为我觉得在20年前，好像茶这个专业它不如果树啊，那个农作物啊，或者说粮食啊那种经济作物，这也算是经济作物，但是它毕竟太小众了。
0: 就开始的时候，因为本科它是模块嘛，模块以后考研嘛，考研那个。结果第一把浙大没上，这属于比较丑，这个，但是当时就调剂嘛哈，调剂的话就想着，湖南农大茶学科很强，当时就也别想去，因为如果当时因为他还有一个接收不接收的问题嘛哈，就去了那里，这不是一直就是从研究生博士啊都是在湖南农大读的，不过也确实感受到了，他是主产区嘛，他确实有文化底蕴。
1: 明白，就是我听出这段经历来了哈，就是在本科的时候
0: 机缘巧合，
1: 但是我觉得偶然当中有必然，必然之后当然也有偶然但是我觉得就是您的这段经历哈，其实也给很多的现在在校的学生哈，我觉得也是一个启示。你今天想到的一定不是20年之后。真的就一定会发生的，但是20年之后发生的一定是靠你今天的积累的然后阴差阳错，不管当时是不是我们真的喜欢这个茶专业但是只要你有恒心，只要你有毅力，只要你热爱这个专业，其实你就一定可以达到一个不断达到人生的巅峰。
0: 对，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其实当时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感觉很幸运，因为很多人大家知道，有很多人毕业以后干不了自己的专业，
1: 是的，
0: 是吧哈？其实我那个就连家里人都说啊，你还挺好，学了专业，干了专业。其实我自己本身可以这么，现在可以说，确实很喜欢这个专业，因为他那个有文化属性嘛，你在这过程中真是学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就像很多那个他那个喝茶的过程中先苦后甜哈，其实咱人生不就是先苦后甜吗？
1: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
0: 就是他有很多人生哲理，你像那个茶叶起起伏伏，他人生也是起起伏伏起起落落的，
1: 是的，
0: 就是有很，因为这个茶叶它有文化属性的，或者说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它有很多典故，它会也就是说给你启示你我该怎么走。
1: 哎呀，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喝茶哈，一呢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二是真的就可以从中品出人生的哲理来了因为你刚才说到的哎呀，人生不就是先苦后甜吗？其实有的时候苦尽甘来，那份甘甜哎呀更值得品味，反而是给你一块糖，你越吃越齁的慌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当然了，从您的身上哈，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我刚才也在考虑一下自己，那虽然我没有从事农业的这种生产啊或者是相关的，但是我在乡村广播呀，
0: 是啊，
1: 我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山东农业大学这些专 专业或者说老师们哈，也一直在关注着。那虽然我从事的是新闻。

0: 媒体，但是我也知道我们农业方面的这种新闻啊，或者说一些科普啊等等哈，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1: 是的，它因为咱农大本身是个综合学科嘛，就你这个到了后期读研的时候，就深刻的体会到，就你本科的时候是个模块，但是你学得很全，学得很全的话，它就为你的科研思维打开了，它你因为茶叶它有科研有它的局限性，本来果树做得很好，那你可以借鉴果树啊，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0: 对，
1: 实际上有些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经历就必有用，
0: 是的，就是没有白吃的饭，
1: 对，没有白走的路，
0: 是是，对，而且呢，我这么说来的话哈，我觉得山东农业大学不但是给你的事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其实给你的家庭
1: 对对对，
0: 也找到了另外
1: 一半，
0: 哎呀，因为我采访了多位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哈，凡是在学校里面的种下的爱情种子，现在都这个枝繁叶茂，都开出了幸福之花哈，那也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跟您的爱人这个相识的吗？
1: 是
0: 然后从你读研究生再到博士生，然后再回到山东来，然后在孩子还都很小的时候又出去挂职，他都一直那么支持着你吗？
1: 是啊，很多人就连我身边的领导就说，这不田博士，你要好好感谢你对象。其实说真心话是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如这个他实是不可见得，如果你想做出事儿来，那就铁定家庭要有人照顾，不管是谁照顾，父母或者是对象，他都要家庭的就是强烈的支持才能办成，因为我挂的不是一年，是三年，所以说在这过程中，这个家庭这个支持真是非常的感激，因为大家知道女的嘛哈，因为特别是如果男的挂着，可能家里没什么变化，因为孩子都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但是如果女的出去，这个家庭如果男的要协调好的话，也就是那更难，
0: 对，
1: 因为你本来女的她就是照顾孩子，她更得心应手嘛，
0: 听上去好像你觉得在这个你的这个工作当中哈，你最感谢的是您的爱人，但其实我觉得哈，在尤其是你挂职的这三年当中哈，我觉得有一个人我要在这儿特别要感谢他，我要代替妈妈感谢他，就是你的大女儿，因为她刚好是在经历着这个初中，小升初，然后初中考高中的这么一个阶段，是不是？
1: 对对。
0: 那其实这个阶段，又是青春期的一个时期，女孩子嘛，其实很需要家人的这种关爱的，
1: 就是嘛陪伴吧。
0: 对，
1: 压力很大，
0: 但是妈妈常住在招远了然后对她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她对于你的这个这个去挂职的这个经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 开始的时候那个，因为那个经常的话我也会很关心她，就是我虽然在外地，但是那个你像她那个班级群我也是在里边的，就是关心关注，每天视频，那个但是说真心话，唯一不确定的就是中考到底怎么样，心里没底，到底能考成什么样，心里更没底。他还说实话，从心里有一万个念头，千万别考不好，因为从就怕不说孩子怨我，就可能自己也会怨我，因为咱最终如果孩子不成功，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嘛当时我也问过他，我特别是挂职的过程中，大家刚才也讲了哈，有获得了点小荣誉，就是我问过孩子，我说妈妈这样不陪伴你，就是去干了这些事情，你是怎么想的？真问过他，他就说，他感觉很好啊。他说，感觉就是哈，你见了一定的世面，这个整个他就能感觉出我成长了。成长是怎么来呢？其实你在外边见的多了以后，我这个人就比较平和了。就是我说的平和，就是你从各，因为你见的多了以后，
0: 就能够海纳百川。
1: 对，就非常平和。他说，你就现在就是非常的平和。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就是判断也很精准，他听了以后我很欣慰，我以为他说不行，你们陪我哭哭的什么的，
0: 哎呀，我都感动了，我觉得其实孩子无形当中他就长大了，
1: 对，
0: 而且他有了一份责任与担当，就是他不拉你的后腿，
1: 是
0: 他知道要在这个家庭当中他要承担起一份责任来，
1: 对，
0: 那他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就是对你最大的支持，
1: 就是你就是完，幸亏是中考考了那个太一中，
0: 这我要特别说一下哈，这可是重点高中，你看妈妈取得荣誉的同时，孩子也收获了在初中这个阶段的一个里程碑，是不是
1: 最起码 也就是说咱想的他达到了，
0: 嗯嗯，
1: 你从心里来说这个其实还是有负担的。
0: 其实采访过很多的成功人士哈，因为一说到家庭的时候，有的呢就觉得特别的遗憾，就是因为可能自己在往自己事业的高峰去攀爬的时候，可能就忽略了家庭，
1: 对，
0: 忽略了对孩子的这种关心照顾，不可逆的一个阶段，
1: 他就是对，
0: 有
1: 他就是也就那么几年，
0: 对，产生了很大的这种遗憾哈，但是呢，有的呢又。我觉得就像你就是在自己进步的同时，其实呢又是孩子的一个榜样啊，那么孩子其实他无形当中把你当做了一个标杆，哎，妈妈这么认真，这么努力，这么投入，
1: 对，
0: 那我也应该在我的学习领域这么认真，这么努力，这么投入，
1: 就是看出来他，你看我们搞科研他就比较严远，也不叫有时候感觉跟强迫症似的，就感觉干什么就板板正正的，
0: 较真
1: 儿啊，对，他
0: 现在有这个较真的劲儿，
1: 办什么事情，你看总结一些材料，他就弄得很方正
0: 啊，
1: 他其实就是言传身教，确实有影响。
0: 对，好，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协调好这种家庭、工作、生活真的是很不易哈。就像丽丽刚才说到的一样，其实荣誉的背后是你个人的努力，更是全家人对你的支持。
1: 哎，其实不光是单位更重要，
0: 对对对对，
1: 没有这个大平台，怎么着啥也没有。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其实你去是代表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1: 对，
0: 但是呢，同样的那么在这个平台上，你也收获了自己的一些这个收获吧，
1: 一些感悟，特别是真的，确实是因为你那个过程中，大家说了，当时不是那个去北京开了个会嘛，确实上了那个高度以后，你这个人就确实平和，因为可能是什么风景你看了以后啊，你就也释然了，就很多事情也看得很清楚了，自己想要什么也更清楚了，所以就是还是沿着原来的路，服务产业，服务基层，让农民过得更幸福。
0: 是的，所以说到这点的时候，也真的是感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哈，有这样的一个给自己的科研人员的一个机会，同时更是给我们的老百姓，给我们的农场主们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跟最前沿的技术相结合去闯市场的机会。
1: 在这过程中，我还得讲个小趣事哈，我那个去招远的时候，他不是有出租车嘛哈。有时候那可能瞎聊天哈，就问你，他说你是哪的哈，我就说我是那个
0: 农科院的
1: 啊。他说你们终于不在那大楼待着了，你就到一线了。我听了以后，你怎么那种感觉？其实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大家的概念也不是说故意对你这种概念，可能确实是以前真的是走出去的少了一点而已。
0: 那我觉得其实你们在用行动哈，改变着大家对你们贴的那个标签儿。
1: 对，
0: 其实我在采访当中我知道，上到那个赵振东院士哈，然后下到刚刚毕业的，其实你们无时无刻不在田间地头。
1: 对，
0: 因为你只有在田间地头才能拿到最真实的数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其实你们一直都默默地在做着，但是呢，可能就像我们老百姓看到的一样，你们可能过去只在自己的试验田，
1: 对对，
0: 但是现在把这个试验田搬到了我们的田间地头，搬到了老百姓的身边，
1: 是。
0: 那所以我觉得要给你点个赞，要给农科院点个赞，
1: 给农科院点赞就行。
0: 对对对，
1: 农科院这个平台太好了。
0: 好的好的，哎呀，那说着说着哈，其实有聊不完的话题哈，因为这样的农业专家就在我们身边。对于我们农业发展的变化，我们都是历历在目的，是不是？所以可能我们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但是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希望你送给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弟学妹们希望他们能在农业科技的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1: 好，那个我希望学弟学妹们那个走进农大，感悟农大百年历史，那个感受这个教授们的这个风采，那个学到真本事，再回归农业，报效祖国，让大家的生活更好。就像刚才我说的，咱农业就是让大家吃好喝好玩好，那咱就把这三好做好，就肯定是一个标准的农业人。
0: 哎呀，我觉得丽丽师姐哈，真的是让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感受到了希望哈，也希望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跟他进行交流，尤其是学茶叶专业的，是不是？
1: 对，
0: 好的，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农业 业大学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山农大家说。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田丽丽，分享了她在大学期间的生活，那同时呢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相关情况。那在这儿呢，祝丽丽工作顺利，
1: 谢谢、
0: 也为更多的农民朋友推广农业技术。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再会了，咱们下期再见。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粤东大蒜关键管理技术。
3: 首先是粤东保苗的核心技术，一是适时浇粤东水，应在日平均气温降至3到5摄氏度叶冻昼消时浇透粤冬水，可稳定地温，防止冻害。对于播种较晚、苗情较弱的田块，可结合浇水每亩锥施尿素8到10公斤，促进根系发育。
0: 二是合理覆盖保温，在寒潮来临前，可在蒜脐表面覆盖一层2到3厘米厚的碎秸秆或腐熟粪肥，相当于给大蒜盖被子，保温保伤效果明显。
3: 其次是病虫害预防的配套措施，冬季虽不是病虫高发期，但预防工作不能松懈，建议在清理田间残叶杂草的基础上，全田喷施一次29%比奈迷菌酯悬浮剂1500倍液，可有效预防春季蒜蛆和叶枯病的早期发生。
0: 对于虫茶种植的地块，建议开春后结合浇水，每亩冲施含有枯草芽孢杆菌的微生物菌剂1到2公斤，改良土壤环境。
3: 最后是特殊天气的应对管理，如遇降雪天气，雪停后应及时清扫脐面积雪，防止积雪融化后结冰造成冻害。
0: 如果出现持续低温干旱，可以在晴暖天气中午进行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加0.1%的云台素内酯溶液，提高植株抗逆性。对于已搭建小拱棚的早熟蒜田，要特别注意白天及时通风，避免棚内温度过高导致蒜苗徒长。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嗯，多少钱？
6: 2钱4比4升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喝着呢是2钱4比4升了。
7: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6: 那也那是啊，如果收好了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现在是凌晨四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丁震一看，把枪林准备好了，心里的好笑，听故事，看小说，有这种场面，自己八十来岁了还没经过，还老了老了，遇上这么件事儿，心说这玩意儿就能把我吓住啊！大丈夫受杀不受辱，我就在这儿过，我看你们把我怎么的？你们就敢暗中下手把我扎死啊！老头想到这儿，把脸儿一扬，胸脯一拔，噔噔噔噔噔噔，从这枪林之中穿过。他过去了，欧阳春、徐良、爱虎、蒋平众人也都过去了。其实这叫吓唬人，能下手吗？说话间来的第三道院，到三道院一看，也准备好了。地下摆着八块石头，这石头都一尺见方，厚了下足能有半尺，完全是青石的。就见那个老道放着旁边的道不走，上了石头了，嘴里的还说呢：哎呀，这庙中人多了也乱，看着活都不知道干。你看这石头，当不当正不正，怎么摆在这儿了呢？哎，从这上过去吧。嘴是那么说，实质上练了一手绝艺。就见他脚蹬这石头，每迈一步，脚底下就发出咔吧的一声。连走八步，再看这八块石头全都开裂了，证明人家腿上有多大的功夫。这时候小老道把这些碎石头搬开，又摆了八块。那个穿红衣服的道人呢，就站在月台上了，扭回头冲丁震摆手：老人家，委屈委屈您，也按着我这样请过来吧。丁震一看，我要不像他这样我就栽了，你还要什么病人呢？你滚吧，你凭什么？要不说人别出名，要一出名什么事儿都来了。要不怎么人们常说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出头的船子先烂呢？这话是颇有道理呀。丁震也豁出去了，老头子舌尖一顶上牙膛，上了石块，往下一较力，嘿嘿嘿嘿，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再看八块石头，也都列为几半。那个老道暗挑大指罢了，老头的硬功果然不比寻常。小老道可忙活开了，把这八块石头搬了，又摆了八块好的。第三是欧阳春。欧阳爷一想，人家都过去了，我有一块踩不坏，我栽了。我小名现在叫保送罗汉呢。再看欧阳春把大铲往肩头上一扛：好好好，我也过去。他也按这样走了八步，石头也全都开裂，然后又换了新的了。这换新的小块的没了，换的大块的， 后了架没七寸差不多，方圆能有一尺半。你想这么大的石头要踩，谈何容易啊！正好遇上徐良这班。其实徐良这个身份，他是个小年轻的，不踩谁也笑话不了，就在旁边转过去不就得了吗？蒋平也是这意思，心说话咱爷们儿干脆别丢人了，脸皮一厚在旁边转过去就算了。但是徐良那是红脸汉子，您别瞅他平常诙谐嬉皮笑脸，遇上真格的寸步不让。徐良想我也试试。再看山西岸迈步上了石头，浑身上下一较力，这叫丹田一力混元气呀，身子往下一沉，气灌于丹腿，丹腿又灌到脚掌子上头，耳轮中就听咔吧一声，头块石头开了。再迈第二步，往下一沉气，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八块石头全开了。不但开，踩的这个半数比别人还得多，你踩两半，我踩四半。等徐良到了月台上，那个出家的老道倒吸了一口冷气，不凉佛，哎呀妈，这下子可了不起呀、啊！看他的硬功只在我以上，不在我以下，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白眼眉真高人也。他赞成啊，都赞成啊。到了蒋平这，四爷搬倒地步了，哎哎，我说放光溜道不走，踩这玩意干嘛？来来，跟我来。他们顺旁边转过去了，大伙付之一笑，也未加计较。其实出于那老大的本意啊，也不是跟蒋平这些人计较，试验就是这几个人。在月台上排摆桌椅，小老道全撤下去，这阵气氛也和缓了，烧的水沏的香茶，瓜果梨桃点心摆上了，不知道的好像迎请宾客，大家谈笑风生。正中央这张桌上就是那个老道，还有长得像蒋平那个人，以及北下欧阳春、山西燕、徐良、赤须子、丁震、南下展雄飞，这些人坐在一个桌，小弟兄们分坐其他的桌上。喝了两口水，丁震得先说话呀，因为事儿从自己身上引起来的。就见他抱腕当胸，冲着老道一施礼：“仙长。”但不知仙长尊姓大名，能否把贵姓赏下来？哈哈哈哈哈！老人家，贫道乃无名少姓之辈，说出来怕您笑话。其实啊，说不说名字不关紧要，一会儿咱们再谈。婉言拒绝，没透露自己的名姓。丁震不好往下问了，话锋一转，丁震又说：“县长，既然您不肯透露姓名，那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旁边这位因为什么拿我的兵刃呢？但不知老朽哪点做错了事情，得罪了二位，让二位挑理，这般对待于我是何缘故？”老道闻听乐了：“丁老英雄，您那别过意，您一点都没得罪我们，我们也没有恶意。实不相瞒，拿您的兵刃呢是赶巧了。我这三弟呀、啊、十分顽皮，您别看他胡子都白了，此人好动不好静，没事就到大同府闲溜达。偏赶上您在院中练绝艺，他也是一时的高兴，把三尖匕首钺接到手中。 可当时想还给你们吧，又怕引起误会，他是左右为难，故此把兵刃拿到九和宫，跟我一说这件事儿，我把他痛责了一顿。我说你这不没事找事儿吗？有心叫他把兵刃送回去赔礼认罪，他又有点不甘心，又怕你们不饶他。后来我们哥俩一商量，干脆这么办，在官府谈这些事儿不方便，把你们众位请到九和宫来。但是我无名少姓之辈，我能请得动大伙吗？这才使用这么个办法，故意用激将法把你们众位给激来的。果然众位上了当了，来到我九和宫，我呢利用这个机会招待招待众位，解释解释这件事儿。我们大伙儿从今以后谁也不要结仇，我代表我这个兄弟向各位赔礼认罪，顺便把兵刃归还您老人家，但不知众位肯原谅否？啊，大伙儿一听是这么回事儿，但这究竟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谁也摸不清，这就叫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反正你这么说我们就这么听呗。丁震点点头，好，既然老朽没有得罪之处，我现在还有公务在身，我请求仙长能把兵刃还给我。好，现在就还。扭回头对他兄弟说话，他这兄弟就像蒋平长那模样似的，去还吧，把兵刃拿出来。哎，这位转身进屋了，时间不大，把三间匕首钺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放，老道用三个手指头往前一推，丁老英雄物归原主，请您收下吧，往前一推。丁真呢也没想别的，伸手就拿，哪知他这一伸手，这功夫被这老道砰把手腕子给他抓住了。老大脸上还乐乐呵呵的，老人家您也太不客气了，就这么简单您就把兵刃拿走了，实在是有点欺人太甚。他使上劲儿了，这叫鹰爪力呀、啊、就是硬木头，这一下子抓仨坑，就是铁的也得拧亮了，何况是肉啊。他冷不丁这一叫劲儿，一般人谁受得了？丁老英雄一看

见黑水湖力胜双枪将五万峰，陆安山、琵琶玉捉拿燕飞、白菊花，大闹南阳府团城子。在擂台上，力劈神拳太保王兴祖，一举驰名天下。年轻人跟你呀没法比呀，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跟我比恐怕还差点，不是老朽自夸其德，咱俩这经验练武的年头差得有点悬殊。年轻人，干脆你回去吧，你让丁震过来，或者让欧阳老侠客过来，我们这帮年纪身手比较合适，你呢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再练几年，然后再跟我动手也不为迟晚呢。你听这位说话有多狂，徐良受得了吗？老心白眼眉呀，本来是耷了的，他一着急刷拉眼眉立起来了，脑筋都蹦起多高了。和老总家，你说话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你知道不知道这害臊卖多钱一斤呢？人老了不值钱，这武术的高低不能拿年纪来定论，三旬人不才，大江大浪过了多少，今天我非动手不可。咱们俩刚打赌不，如果你把三西宴给赢了，从我这儿讲兵刃不要了。丁老英雄不答应由我负责，有徐良包赔，跟你们毫无关系。假如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哎呀，娃娃口气不小啊。好，你要把我赢了，兵刃如数交还，这还不提，咱们办行不行？我要说别的有点过分，咱俩交个好朋友行不？你算我个兄弟，收你这么个不要脸的哥哥怎么样？往后你徐良有用我之处，上刀山下油锅，我是万死不辞，行不行？啊，好，一言为定。俩人把这话就咬在一块儿了，说完了各晃身形，各找部位。这个打仗啊，你得找适合的地方。俩人刷拉一退，离着有三丈多远，就要见这个主，把两臂一晃，唰唰唰，哎，亮了个大鹏双展翅，左手高，右手低，掌心朝前，手背朝后，身子往下一塌，这姿势是相当优美啊。这玩意儿可不是为看，亮这个门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再看徐良，两臂一晃，身形一摇，嗨，唰唰唰，也亮了个招数，亮的这个门户叫童子拜佛。俩人这一定向不要紧，老少英雄在旁边看着，无不挑大指称赞，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嘛。两人这一定势就看出有功夫来了，但是谁也没贸然动手，四只眼睛盯着一块儿，愣了半天还没人动手。那个人呢有点沉不住气了，哎，徐良，咱俩别相面呢，你怎么不动手？撒西人还有个毛病，跟别人打仗向来不先动手，老爷子你先请吧。怎么？哦，让我先打你啊？正是。好嘞，你真有容人之量啊，佩服佩服，老朽可得罪了。唰啦，就见他身子一晃，跟狸猫似的那么快落到徐良的面前，左手一晃老心的面门，正手一掌

0: 叫单壮掌，奔徐良的花盖穴，掌上挂着风，呜一声就到了。徐良早就注着意啊，一看人家掌来了，早不能躲，躲早了人家变招了，晚了不行，晚了打上了，得找好了这个火候。眼看那手指头似粘到衣服上似粘不上的时候，老心冷不丁跨步斜身，哎，一躲，呼一声，他这一掌走空了。徐良把左手抬起来，立着往下一劈，这叫力劈花山，也叫劈掌，奔这老头手腕子来了。真要咔嚓一下给砍上啊，手腕子折了。老心一掌发招非常迅速，刷就到了。那个老头赶紧抄招往后退，一转身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奔徐良脖梗子就是一巴掌。老心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低头，掌走空。徐良抬左腿奔老头的小腹，老头一转身又躲开了，两个人插招换式站到一起。这一打呀，真是针锋相对。再看徐良二臂七摇，把压箱底儿的功夫都拿出来了，使的是八卦连环掌，一招变八招，八八六十四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那个人一瞅，这徐良真不好谈拢啊，不敢大意，也把压箱底儿的招拿出来了。使的是五祖点穴拳，拳都是近手的家伙，一来一往打了个难解难分，把周围的人都给吸引住了。他这个九合功啊，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100多个，这阵不干别的了，全从月了门洞挤进来，靠着墙站了两溜，瞪眼儿在这看着，一个个心里都犯嘀咕，哎，我这就是白眼眉徐良啊！啊，可不是他，这小子真厉害呀！我咱们三爷能顶得住不？现在看不出来，不过没关系。三爷那功夫多高啊？能赢不了个白眼眉吗？哎，大伙说什么的都有，他们呢，毕竟还差点。再看蒋平，狗油胡都耷拉了，四爷在那块舌头吐出多长来，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哎呦呦，干什么？替徐良害怕。哎呀，蒋平心说：“老天保佑啊，小梁子，你可要盯住啊！你是我们公馆的大梁，你要趴下，公馆就塌了架了。往后平阎王寨。”肃清匪患，全指着你呢。但是蒋平又一回忆，徐良这孩子从来没打过败仗，哎，想到这心里放下了。众人全在旁边瞪眼瞅着，两人打到8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来。徐良一瞅，赢不了人家。这个老头难怪他说大话，果然掌法惊奇。这五祖点穴拳都使绝了，自己一个不留神就得趴下。徐良一想，得了，把自己研究那个最好的招我拿出来吧。那又说什么招？这是徐良自己研制的，叫拔步赶铲。这功夫天下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徐良打定主意之后，打算大胆一试。正这时候，那个主上的一晃，底下一腿蹬徐良的硬面骨。徐良一看机会来了，脚尖点地，用力往空中一窜，噌蹦起来有1丈5-6尺高，那位啪的一脚就蹬空了，仰脸看徐良，他不为别的，怕徐良换招打他。就这么仰脸的功夫，徐良这身子从空中落下来了。这一招是来势迅猛啊，大罗神仙难以躲过。那主抬头一看，哎呦，我命休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山西雁徐良大战一个世外的高人，两个人打到几十个回合未分胜败，徐良迫不得已把压箱底的招数拿出来了，这个招数叫拔步赶铲。要说徐良是真聪明啊，这个功夫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利用形意八卦太极峨眉武当少林几家武术的精华，把他研究了这么一套拳术，可以说施展出来百灵百验。因为什么呢？因为别人不懂这套武术，这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儿，是徐良独家生产的东西。再说徐良使的是头一招铁拐李倒下天梯，右腿伸直奔这位高人的头顶心就踩下来了，说时迟那时快，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唰就到了。那个人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呦，这是什么招？急忙往右面一上步，把脑袋一摘呗，哎，把这一脚躲开了。但是徐良这一腿真的假的都有，你要躲不开真的，你要躲开这就是假招。他左腿啊盘着呢，好用左腿再踢你，方才这右腿就变成了问腿，问问你往哪儿躲，你一躲他要蹬你，结果这位就上了当了。他一歪歪脑袋，徐良唰把右腿收回，伸直左腿奔此人的头顶心又是一脚。咱们说呢得说清楚了，实际上那是特快，刻不容缓，啪啪到了，把那位高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哎呦，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但是那位啊也不简单，实在没有招了，他屁股往下一坠，使了个千斤坠，啪，整个身子躺地上了。徐良这一脚才蹬空，别看徐良这两脚没蹬上， 他这身子就落下来了，两腿一并，两只脚尖直奔此人的肚腹点来，正好是顺势刷就到了。这人一瞅，我的妈，没完了，后脚跟踩地，胳膊肘主地往上一串，呲溜就在地下躺着串出去二尺远。徐良双脚落地蹬空，您说有多大的劲儿？这脚落在月台上，这月台都是方砖铺的地，咔吧一声点碎两块方砖，这要踩在人肚子上受得了吗？别看他躲开了，徐良顺势两腿一屈，两个磕一盖往前一跪，哎，又奔这人肚子来了。这位一瞅，我的娘，双脚跟用力又往上一穿，徐良磕膝盖点空，咔吧又点碎两块方砖。别看腿没用上，徐良的两个胳膊使上劲儿，利用双肘又奔此人的肚腹点来，此人最后拼了最大的努力了，又往上一串，徐良胳膊肘点空，但是老心儿俩胳膊伸直，两只手探出来，最后的一招叫黄鹰掐速，张开大手往前这一扑不要紧，正好掐在这位的脖子上头。但是徐良没下毒手，也没那个仇恨，无非是点到而已。徐良两只手掐住他脖子，连劲儿都没使，然后一跌腰，噌跳出圈外，冲这人一抱拳：俺老前辈，撒西人多有得罪，我真是罪该万死，请起请起。这位一咕了身儿从地下站起来了，再看那汗呢，前后心都湿透了，往那脸上一瞅，紫的好像那紫萝卜皮呀，脑筋蹦起多高来，这狼狈劲儿就甭提了。这位心里说话：哎呀，怪不得都说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呐、啊。你要不服人这不行啊！就拿徐良来说，二十挂零的年纪，竟有如此精湛的武艺，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这回输的心服。口服。老者把头上的汗擦了擦，不住地晃脑袋：徐三将军，告，我服了你了，老朽甘拜下风。说着话低了着脑袋到了月台上，拉把椅子往那一坐，一语皆无。方才那个精神劲儿这一下全没了，两旁的英雄无不惊叹呐、啊。再说九合宫的观主这个红脸的老道，一看兄弟大败而归，真是又羞又恼，又气又恨。老道站起来了，把外边长大的道服款掉，拂尘交给小老道，摘掉五佛冠，换了短衣襟小打扮，噌飞身跳上月台。干什么？要给他兄弟找找脸儿，这玩意儿多丢人呢、啊、再看老道打问讯送法号：无量天尊， 徐三将军，你的武艺太高了，但不知你方才使用的是哪路拳术，真是贫道不明啊。三将军，您再赏赏脸怎么样？来来来，贫道我领教领教。老大那意思把徐良叫过来，啪摔徐良一个跟头，给兄弟挽回脸面。徐良一看老大指名点姓叫自己，能不去吗？但是此刻徐良也累得够呛啊，呼呼之喘粗气，刚才打胜那不是轻举欲得的，那也攒足了平生的力量。但是徐良是红脸汉子，不能叫人家叫号给叫住。徐良刚要下场，欧阳春过来了。
5: 梁子，你累了，喝点水歇一会儿，来，我替你应战。欧阳春迈步来到月台，双掌合十，阿弥陀佛。
0: 县长，徐三将军累了，老僧替他较量，不知县长意下如何？老道一看是欧阳春，心中暗想，这大紫胖子最不好对付，我只说给徐良摔个跟头，给我兄弟出出气，没想到他来了，这人是极难对付啊。我听说欧阳春的父亲，他叔叔都是少林正宗了不起的武术家，他父亲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他叔叔人送绰号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叫欧阳普中，是少林八大名僧之首啊。欧阳春本人也挺了不起，21岁成名为北侠，闯荡江湖名扬天下，53岁落法为僧，如今他这脸也露足了，我跟此人动手可要多加谨慎，不然我们哥俩都得栽到这儿。您看这老道还什么都知道，想到这儿满面陪笑，无良佛，欧阳老罗汉，既然您肯赏脸，贫道求之不得，望老罗汉手下超生，咱们点到为止，那是自然，我愿在仙长台前学个三招五式，请，请，串。两个人一转身，这一僧一道就亮开了门户。你看说起来可客气了，满脸都是笑，要伸生手谁也不能留情，这就叫当场不让步，哪个也不能留客气。就见这个老道刚把门户亮好，连个请字儿也没说，往前一踏腰，嗨，使了个天女散花，这一掌奔欧阳春的面门。欧阳爷急忙伸左背接他的掌，探右手，他的右手像蒲扇一样，使了个单掌开杯，呜，直扣老道的前心。老道往后一塌腰，使了个吐气吸胸法，嗖，跳出圈外，紧跟着低撩一转身，二人就站在一处。徐良讲评，小弟兄们在旁边看着，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的，赞成谁呀？赞成他们两位。先说欧阳春，你别看是个大胖子，上秤腰要300多斤， 站得简直像狗熊一样，可打起仗来比旋风还快，发招动势抬腿伸手都有独到之处，功夫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还得说姜是老的辣呀，你看徐良练得挺花哨，但是论纯功夫还是不如北侠呀，人家那基础够多深呢，而且使用的是少林正宗的功夫。少林功讲的是伸手似瓦拢，拳手如转柄，站如钉，走如风，拳似流星，眼如电，身似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蟒翻身，龙探爪，猴上树，虎登山，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每一掌发出去都力有千斤，打山山开，打地地裂，打到人身上立刻就得毙命。可再看那老道不含糊，这个老道非常自然，跟北侠站在一处一点都不恐惧啊，这个稳劲儿就甭提了。稳说明说什么？说明人心里有根，没根的话胳膊腿不听使唤，心忙意乱，那招数就散了。老道则不然，稳如泰山一般，滴溜溜身形乱转，两臂摇开，使的是36路莲花掌，因此跟北侠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上下。眨眼之间80个回合还没分输赢呢，就见欧阳春秃脑门子上也发潮了，那老道鼻洼鬓角也见了汗了，看这意思不分出上下来，两个人绝不能罢手。可打来打去坏了，老道使了个双风贯耳，打欧阳春的耳门，这要给打上，欧阳爷性命就没了。欧阳春呢，使了个大鹏双展翅，两臂往上一分，哎，四只手正好咬在一块儿，他们这一抓到一起，现在就要分输赢啊。欧阳春抓住老道的两只手，舌尖一顶上牙膛，运用丹田的气力往怀中一拽，这招名叫顺手牵羊啊，你给我过来吧。老道一过去就得算栽，可这老道个儿也不小，劲儿也挺足啊，他把牙关一咬，运用达摩老祖易筋经的本领，屁股往后一坠，哎，他没过去。不但这样，他扣住欧阳春的腕子往自己怀里头一蹬，你过来吧，也没拽动。欧阳春也使劲，他也使劲，两个人的身子在月台上是滴溜溜来回直转。再看他们脚下的砖全都蹬碎了，可见这力量使到什么程度。徐良仔细一看更乐子了，再看老大那双鞋，鞋帮跟鞋底分家了，光剩下俩帮在脚脖子上套着，再看欧阳春僧鞋也开了战了，这证明脚底下使了十足的力量，这怎么办？徐良跟蒋平一商议，快点过去解围，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再这么僵持下去非得有一个出危险的不可。但是谁能过得去呢？哪一个能拉得开呢？大家正在为难这会儿，就见九合宫大殿上头来个人，
5: 这个人呢看了半天了，一瞅下边要出危险，这个主双腿一飘，从大殿上是飘落在月台，低了腰往里头一钻，来到两人的中间，再看此人把两只手就伸出来了，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架，二位你们还不撒手，啪，就这一下不要紧，把两个人的手全给震开了，欧阳春家身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一丈多远，老道也退出一丈多远，两个人好像没摔倒。弥陀佛，无量天尊，什么人？谁？哗，这院里就一阵大乱。等定睛一看，跳下来的人啊，个儿并不高，也就在六尺半左右，大秃脑袋。但是他可不是和尚，就是年岁太大，头发都脱没了，光剩后脑勺还有那么100多根，把这头发拢在一块儿，拿块红头绳系了个小疙瘩揪。此人是俨然飘摆，两只肉包子眼睛，大宽鼻子，一字嘴，别看那么大的岁数，满嘴的银牙是闪光放亮，身上穿着又黄又旧又脏衣领袍子，腰里系着根绳子，下面蹬着开口的洒鞋。别看此人年过古稀，在前边一站，真好像掉了牙的猛虎，去了脚的苍龙，真是精神百倍呀、啊！欧阳春一看不认识，就冲刚才他解围这招，这位的功夫可太高了，三侠五义的人也不认识。但是那个老道还有跟徐良动手的那个高人，一看这老头当时就有点麻爪，哥俩赶紧过来双双跪倒，大哥您回来了。管这老头叫大哥。就见这个老者气的是浑身力抖啊，用手指着老道的鼻子，指了指向蒋平那位，混账东西，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愚兄临行之时怎样嘱咐你等？好好看守九和宫，不准给我惹是生非。你们俩满口应承啊，结果你们是口是心非，背着我无端惹事。方才这是怎么回事？哎，说。那个老道啊，汗也下来了。哥哥，哥哥荣禀，这不怪我们，啊，不怪你们，怪谁？怪北侠欧阳春，怪山西燕徐良，怪开封府的差官吗？这不不，我话也不是那个意思，也不怪他们。喂呀。都不怪，这事儿怎么演起来的？你不要跟我狡辩了，愚兄回来多时了，你们说的话做的事我看得一清二楚，如果老三不上公馆把人家兵刃偷盗出来，人家能找到九和宫来吗？如果你们不跑到那卖乖，不显能为，能把人家激怒吗？哎，人生一世啊，切记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要强词夺理。你们俩别讲了，我非打死你们不可。
0: 你看这老头说话真讲理呀、啊。让开封府的众人一听，无不点头称赞。可这老头谁呢？他这么大的威力啊！看老头说来说去，火往上撞，把掌举起来了。我留着你们两个人有什么用啊？我打死你们就得了。嗯、这掌往空中一举，在他面前跪着这二位连动都没敢动，把头一低，等着受刑。徐良大伙一看，能让他打吗？那见好就收呗。人家教育自己的人，我们在旁边看热闹，连句人情话都不会说，那简直没吃过人饭呢。欧阳春、徐良、蒋平众人蹭蹭蹭全过去了。再看徐良一伸手，把这老者的胳膊给抱住了。欧阳爷来到前面，把老者也给拦住，把那两位给挡住了。欧阳春呢、啊、这坨可够大的，就在中间这么一横，跟影壁墙似的，把那二位折了个严严实实。老者再想打，打不着了。蒋平多能说呀，抱拳当胸，老人家，老人家留情啊，老爷子，您刚才说的太客气了，世间的事儿都是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也不能光怪这二位，我们也有我们的不是，为人处事也有不当之处，老英雄，看在我等的份上，您就饶了他们二位吧，我这想有理了。和蒋平说着，一个劲儿的作揖。这人呢都是怕劝。这老者在空中啊举着这只手，一看没有办法，这才把手落下。哎，各位啊，要不看在众人求情的份上，我是岂能饶恕他们？起来。还不谢过几位高人。这老道和那个小矬子站起来，把脸上的汗擦擦，来到各位英雄的面前躬身施礼。哎呀，多谢各位求情，我们真是感恩不尽，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比小孩都听话，有时候大人说话这小孩不听，还得翻了翻了眼睛，歪歪脖子呢。这二位不敢，叫怎么地就得怎么地。你说挺大人都这般岁数了，让徐良大伙心里很过意不去，也承认自己不对。就这时候，这个老者说话了，来呀，排摆桌椅，请各位英雄归座。仗不打了，大伙到了月台，还按着原来的座次全都坐好。小老道赶紧更换茶水，端点心，忙个不亦乐乎。那个老道和那小个垂手站在这位老者的身后，把头一低，一句话不敢说。欧阳春这才说呀，阿弥陀佛，老人家，咱们相见恨晚，不知老人家贵姓高明，您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欧阳老罗汉呐、啊，我跟你没法比呀、啊，你是当世的名人，在座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是山村一个野老头子，无名少姓之辈。不，您太客气了，您把名姓赏下来，咱们往后相处也好方便呢。老者闻听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各位听了，他才要报通名姓。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凌晨五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工地上的一声巨响改变了他的命运。
7: 这龙门架上变速箱呲溜溜的就说崩了。
6: 接二连三的医药费他该向谁讨要？
8: 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与甲方没得罪。
6: 雇主间的相互推脱，谁又该为他主持公道？
9: 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6: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农民工维权难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的热点问题，拖欠工资、加班超时、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被辞退等等，这样的维权现象已经成为了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51岁的农民工老李跟随着他的老乡来到了河南偃师市务工，本来呢想着能多赚点钱，可是呢在一次加班之后发生了意外事故，于是老李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这天老李像往常一样从深夜一直工作到了第二天傍晚，此时已经到了收工的时候。在工友的召唤下，老李拖着疲惫的身躯朝工友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大家正在那里等电梯下楼，这是工地上唯一的下楼装置，工友们都叫它龙门架。
7: 7点多收工了，都坐到他那龙门架上。下工的时候人都叫赶紧来，趁着龙门架下去。
6: 很快大家都上了电梯，此刻没有人察觉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正在慢慢地向他们逼近。突然电梯底部传来了几声因摩擦而产生的巨响，随后电梯开始猛烈地晃动。
7: 正下到那半人的时候，他那龙门架上变速箱呲溜溜跟你说崩了。
6: 因碰撞和摩擦产生的火花只出现了几秒，随即传来了钢丝断裂的声音。虽然声音不大，但是老李和工友们心里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此时在工地另一端的包工头杨宪涛也目睹了现场的异常，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11: 这个龙门架那个变速箱坏了，从上面摔下来了。
6: 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电梯已经重重地摔落在水泥地上，老李当场昏迷。
10: 电梯意外坠落，老李和他的工友的伤情如何呢？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来自偃师市人民法院的周建辉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周法官。
12: 周建辉，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执行2庭庭长，3级法官，从事执行工作12年。
13: 曾荣获偃师市十佳政法干警称号，多次获得省市级奖项。
10: 周法官您好，刚才呢通过这个小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那个电梯是突然间的坠落了。那在电梯当中除了老李之外还有他几个工友呢，他们的伤势如何呢？
9: 包括老李一共有七名工人，这次事故呢造成七名工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老李的伤情最为严重，他的右侧跟骨粉碎性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
10: 这起意外的事故彻底改变了老李的生活，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烦恼。那么老李到底遭遇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事故发生后，很快老李的家人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让他们尽快赶到医院。
14: 当时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们一家人都特别着急。
13: 当老李的家人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他们老李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他的身体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5: 当时诊断的是右跟骨和这个腰三椎体的压缩骨折，右跟骨的骨折。
13: 全家人刚松了一口气，可是5000元的医药费却让他们犯了难。
10: 朱法官呢，刚才呢我们通过小片看到了这个老李呢是跟着这个包工头杨宪涛来到这个偃师市打工的，那他们是怎么结识的呢？
9: 杨宪涛和老李他们两个是一个村子的，杨宪涛长期从事建筑工程工作，他在外面承包到建筑工程以后，就在本村以及附近村子招募一些村民跟他到建筑工地上一起打工。
10: 这个事故在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包工头呢杨宪涛也是在现场的，但是当事故发生之后，这个杨宪涛做了些什么呢？
9: 老李和其他几名工友被送到医院以后，杨宪涛也赶到了医院。杨宪涛为老李交了10500元的住院费，但是医院要求最低交15000元住院费，杨宪涛所交的费用还差5000元，这5000元对老李一家来讲也是东挪西凑才凑够这5000元的。
10: 老李的医药费呢东拼西凑的可算是交齐了，可是呢这仅仅是一个开头，接下来的事情才真正让老李非常的郁闷。
13: 经鉴定，老李的伤情为8级伤残，原本他还应该在医院再住上一阵子继续接受治疗，可是考虑到难以负担的住院费，老李决定提前回家。
14: 宝宝醒来后说这医院太贵了，我就出院了。
13: 回家后老李在床上一躺就是2个月，而这期间施工单位再也没有人来管过他。
16: 在医院15天以后都不管了，
13: 家里突然少了个挣钱的顶梁柱，还额外多出一些养病的开销，这让本就经济拮据的老李一家日子过得愈发艰难。而更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老李去医院复查时被告知他还需要做2次手术。
15: 如果这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病人可能就说是出现就说是骨折的这个急性愈合呀，传染关节炎这些情况，可能会影响患者的行走还有腰部的一些功能。
13: 这显然又需要一大笔治疗费，要去哪里凑这笔钱呢？维权屡次遭拒，老李诉求无门。
16: 走过来的时候你跟你说那什么，你要好好说话好话说一大股的，一出事儿都不管了。
13: 走投无路，他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8: 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你甲方没得罪。
13: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你讲述。2个月后，老李一瘸一拐地找到了杨宪涛，想让他给自己一个说法，然而杨宪涛却表示自己在老李住院时已经交了一笔医药费，算是尽责了。
11: 当即我就打120派指派这个中医院来救护车，俺就给他送到中医院。
13: 尽管老李再三恳求，可是杨宪涛却怎么也不愿意再拿出更多的钱，更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他让老李去找开发商负责人宋宝通。
11: 这肯定的，谁拥有提升机或者谁他做提升机，这两个人负重要责任。
13: 于是老李拨通了开发商宋宝通的电话，
17: 而宋宝通给他的答复更是让他不知所措。
16: 宋宝通说，我不认识你呢，我只认识袁朝宇，我不认识跟你说的您这红人呢。
17: 宋宝通所说的袁朝玉是程建芳的队长，也就是分包项目给包工头杨宪涛的人。在老李与宋宝通数次联系后，宋宝通终于派人将一份协议的复印件交给了老李。那么这份协议与老李的伤有什么关系呢？
8: 我对袁朝玉这个生物队队长啊都提了这一条啊，我们协议一共写了八条，其中第三条就是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与甲方没得责任。
17: 显然宋宝通拿出这份协议就是想把自己的责任撇清。
10: 那老李毕竟是在这个开发商的项目当中所摔伤的，应该算是工伤吧，难道有了这份协议就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了吗？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仅对相对方内部有效，不能约束第三方，也不得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就本案而言，宋宝通不得因为由与袁朝玉签署的这份协议而免除自己的责任。
10: 一个建设项目层层分包，关系复杂，对于老李这种最底层的农民工来说，一旦出了事情恐怕都不知道去找谁负责。现在呢，老李又像踢皮球一样被踢到了承建方，那么事情接下来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根据开发商宋宝通提供的地址，老李找到了承建方。让老李意想不到的是，袁朝玉竟然爽快地同意了与他见面。原以为事情终于会有结果了，不料见面后老李却又一次失望而归，袁朝玉同样拒绝赔偿。
18: 你跟他不属于咱的工人，咱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属于咱底下的第二承包人的带的工人，所以咱就不认识他。
17: 就这样，从包工头到开发商、承建商，老李像皮球一样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踢开了。此时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找谁讨个公道。
16: 走过来的时候，你跟你说那什么，你要好话少话，好话说一大股堆，一出事儿都不管呢。
17: 走投无路之下，老李将开发商、承建方、包工头三方同时告到了偃师市人民法院。
19: 现在开庭。
20: 被告呢只支付了一部分医疗费，以后互相推诿扯皮，不再支付。原告上有90多岁的老父亲需要照顾，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需要抚养。原告一家的经济来源突然丧失，使原告一家经济上陷入了困境。三、被告应当对原告刑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公正裁决。
17: 在法庭上，被告的三方依旧不愿意承担责任。
21: 原告人身受到伤害，主要原因是自己违规造成，我不应该负任何责任。
19: 我马上说的。通过刚才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不证，本庭归纳本案条件。第一，三、被告的责任划分问题；第二，原告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责任。
10: 在庭审过程当中，对于三方的这个责任认定，法院又是怎样界定的呢？
9: 事故发生时，施工楼房主体已经建制五层，一至五层均为建造楼梯，工地上工人只能乘坐龙门架上下班。依据建筑施工条例的规定，装载建筑材料的升降设施，比如案件当中的龙门架，是不允许搭载施工人员的。但是袁朝玉、杨宪涛在施工中并未向施工人员提供应有的安全设施条件。对于三方的责任，审理后法院认为，被告杨宪涛雇佣原告从事劳动工作，由于机械出现故障造成原告受伤，对此杨宪涛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袁朝玉作为发包方，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被告杨宪涛施工，应当与雇主杨宪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宋宝通作为建房户、受益方， 在本次事故中则应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
10: 最终这个案子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大赢官司他为何迟迟拿不到医药费？
21: 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指定的义务。
1: 被执行人有钱不赔，行为嚣张，法院将如何出招？
9: 本案被执行人杨艳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
1: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您讲述。在充分的法庭辩论后，2012年9月20日，偃师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21: 判决如下：一，被告袁超宇、杨显涛赔偿原告李根生共计79577.56元；二，被告宋宝通补偿原告李根生3000元，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
1: 宣判后，老李本以为自己的第二次手术费有了着落，不料事情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
21: 判决以后，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指定的义务。
1: 为此，执行法官分别找到了三方被告进行协调。除了宋宝通履行了自己的赔偿外，杨宪涛和袁朝玉始终无动于衷。于是老李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0: 老李在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呢，法院又是如何来处理的呢？
9: 受理老李的强制申请之后，我们首先通知了杨宪涛、袁朝玉，向他们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
10: 法院所送达的这个法律文书的内容是什么呢？
9: 主要是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执行案件立案以后，依照法律规定，我们首先应当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先令被执行人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如果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我们会向被执行人送达报告财产令，责令被执行人向法院报告自己财产状况。但是两人均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也未向法院报告自己的财产，于是我们法院依照职权对两个人的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首先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10: 那么这次银行的调查会给老李的这件案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9: 你看一下这个袁朝玉、杨显涛，看他两个人给咱这儿看，或者邮储银行这个系统看有存款没？
3: 你好，查询到了，你这个上面只有8000块钱。
9: 就是按照那个刚才给你送那个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先做个冻结。
3: 啊，行，可以。
1: 虽然法院冻结了这笔银行存款，但是这8000块钱的执行款，对于老李的手术费用来说，仍然还差很多。
22: 执行法官多次规劝他们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他们两个人互相推诿，互相扯皮。
1: 在多次协调未果后，执行法官将杨宪涛和袁朝玉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可是这时老李的第二次手术已经不能再拖了，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老李一家好不容易凑够了30000元的手术费用。但不幸的是，手术后老李丧失了劳动力，只能打一些零工，家中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
16: 这没钱儿跟你说呢，成天想着这是存债这种，你说挣点钱儿。
1: 一晃2年过去了，由于被执行人的财产难查，执行工作一直无法推进。就在老李几乎绝望的时候，从法院传来了好消息。
10: 周法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法院在办案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人难找，财产难查。那我们这次的案子当中呢，是在哪一方面有了进展呢？
9: 2015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本案出现了重大转机。本案被执行人杨艳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 被庭人袁超越在银行有一定存款，有位包工头有固定。

0: 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杨宪涛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1: 现在我们看到了被告人的这个袁朝玉还有杨宪涛在这个聚职案当中他们的量刑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这是为什么呢？
2: 与杨宪涛相比，之所以袁朝玉刑期及缓刑考验期时间均较长，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执行案件，原告也作为受害人向延时人民法院提起了自诉，执行案件标的有20万元。在审理过程中，袁朝玉家属也与受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
0: 至此，这起因健康权纠纷引发的农民工维权案终于落幕，老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老李也得到了他应得的赔偿。
3: 真是有我就这罪，给那整，给这农民工，给那整，办好真大好事儿。要不是这，真是我跟你说呢，我都跟你说呢，是对这钱我真是跟你说呢，没有啥都没啥希望。
0: 拿到执行款后，老李除了还清亲友们的借债外，还用剩余的钱开了一家小店。如今他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生活也已经走上了正轨。
1: 听说呢，这起农民工的维权案，他们维权长达了4年的时间，真的是不容易。那周法官，您觉得农民工维权难究竟难在什么地方呢？
2: 一，农民工群体往往法律意识淡薄，加之权益受损后，维权成本又太高。二，维权程序太复杂，农民工一个简单的维权案件往往少则一年，多则数年才能得以解决。三，执行案件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判决生效后，败诉一方是否有自觉履行生效判决的意识，是否能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1: 那么对于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4: 随着这个打击力度的增加，那么老赖除了他的生活不便之外，还带来的可能是他的牢狱之灾。那么如何来加强这个执行力度，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一，加强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申报、财产调查的途径。第二呢，就是完善诉讼保全相关的制度。第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防止恶意诉讼、逃避债务的这种行为，打击这种虚假诉讼，确保执行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方式吧，有利的一个措施。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7: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6: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

0: 单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1: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0: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十度、十一度、十二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十二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十二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0: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 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9: 特别提示：
6: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茂迪老人广场散步，只要被儿童电动车撞成骨折。
9: 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车子啊。
8: 肇事小司机逃离现场，家长为何拒绝赔付？
10: 我那个是出了钱的消费者，
9: 然后那小孩子家说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万一八十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他呢？
8: 没有固定区域，也无警示牌，儿童电动车租赁方是否该担责？
9: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你这没这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不会搞这个撞伤你了，是吧？
11: 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8: 玩具店与孩子家长各有说法，老人被撞之责该如何划分？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在很多小孩子的眼里呢，儿童电动车啊，就是这些小司机们的挚爱。在一些城市的广场上呢，经常会有商家出租这些儿童电动车给小孩子们来玩耍。但是，给孩子们带来无限欢乐的小小儿童电动车，其实也有可能把人撞伤。在江西省上犹县就发生了一起儿童电动车撞伤耄耋老人的案件。然而，老人被撞伤之后呢，却面临无人担责的困境。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8年2月6日，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的王桂鹏法官一行来到家住上犹县东山镇的于桂英老人家中回访。
11: 刚才说的是么是狼啊？
9: 狼就没狼啊，
11: 身份证里么是狼啊？
9: 感觉
13: 要不你把你狼
9: 现在人质里啊，他有时候拉屎拉尿会拉到床上啊。
8: 原来84岁的于桂英老人于2017年1月1日在上犹县明星广场散步时，被一名骑儿童电动车的孩子撞伤。于桂英老人的子女历经一番周折后，才找到撞伤老人的孩子。然而孩子家长却不愿支付老人摔伤后的治疗费用。
9: 然后那小孩子家说，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8: 于桂英老人不得不把撞人的小孩以及儿童电动车经营方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犹县人民法院。
12: 那么小孩骑儿童电动车撞倒老人之后，家长为什么拒绝赔偿？老人又为什么要起诉玩具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桂鹏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8: 王桂鹏，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曾荣获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人民法院办案标兵荣誉称号。其承办案件曾入选2015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十大典型行政诉讼案例。
12: 王法官你好。
11: 主持人好。
12: 这个小孩在骑儿童电动车把老人撞倒之后，我们看到老人是把这个玩具店也告上了法庭，为什么？
11: 因为小孩骑的儿童车是从玩具店租来的，老人受伤之后，小孩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分别认为对方应当承担这个事件的主要责任，所以对于赔偿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12: 那么于桂英老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被撞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2017年1月1日，这一天正值元旦，天气晴朗，举国同庆，上犹县明星广场上前来玩耍娱乐的人群络绎不绝。家住上犹县东山镇的84岁老人于桂英，上午也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明星广场晒太阳。
9: 我哥就叫他不要走那么远，你到广场去玩。我大哥就去买菜，等到他一起下来的。
8: 儿子离开后，留下于桂英老人独自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上散步。没过一会儿，于桂英老人的儿子就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
9: 他说他碰到摔伤了，我正好就跑过去，就在广场在那坐着。
14: 我的杯子磨了个。
8: 于桂英老人说自己被一辆儿童电动车给撞到了，然而撞人的孩子早已离开了现场。
9: 也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车子啊，他们就跑掉了。那就是没办法去打110啊，打110就在查视频啊，下午就查视频。
8: 当天下午，在警方调取的明星广场的监控视频中，于桂英老人的儿子看到了母亲被撞时的整个过程。
9: 看到了他连碰了两下，一开始碰了一下，从这边这样碰了一下，没碰倒，然后又开一下， 还重了一点，又碰他一下就倒掉了。
8: 监控视频中显示，小孩骑着电动小汽车来到老人身边，把行动迟缓的老人撞倒后，孩子对此并没有意识，而是继续骑着电动小汽车到别的地方玩去了。
12: 那么这位84岁的于桂英老人，他在被撞之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11: 老人之前的身体状况挺好的，基本生活可以自理，平时也会一个人步行到广场散步。
12: 那么在事发当天哈、在这个广场上，小孩把老人撞倒之后，有没有人过来照看？为什么孩子的家长也离开了现场呢？
11: 经调查发现，撞伤老人的小孩才5岁，当天是由他的叔叔带着到广场玩耍。小孩在玩电动车的时候，他的叔叔并没有在身边照看。香水娃娃玩具店啊，离这个广场有一段距离啊，也没有进行照看。孩子因为年龄原因哈、对这个事情没有概念，所以这个家长和玩具店啊，当天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个撞人的事件。
12: 老人被撞倒之后，又是怎么样找到肇事小孩和玩具店来寻求赔偿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老人被撞第二天，家人将他送往上犹县中医院，经检查为左股骨粗隆间骨折，并急需做闭合手术。
15: 他身体受伤的部位的话呢，是已经构成了一个实际伤残。
8: 当天，于桂英老人的儿子也在民警的协助下，根据监控视频中的线索，先找到了出租儿童电动车的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
9: 我一开始就找到玩具店啊，因为他的车子就是停到他那里，那个小孩子把那个车子停到他那里。
8: 然而，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的经营者却拒绝为老人摔伤事件承担责任。
16: 我就没有什么责任，因为我的租赁，我只不过是租赁这一款，然后具体使用是应该在家长那一块。
9: 他就不愿意垫出钱来，他就硬要找到那个小孩子的家属了。
8: 儿童电动车伤人，家长推卸责任。
17: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18: 就是那个店方也是能责任更大，他出了钱了。
8: 赔偿无果，老人家属寻求调解。
9: 我的意思就是，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
19: 当时呢，就是那个氛围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8: 被告质疑冒顶老人独自散步广场是否也有过错。
18: 80多岁了，就怕摔倒了，稍微走路你走快一点，撞他都不行。
8: 法治天下知，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于桂英老人的儿子不得不重新求助警方，寻找当天的肇事小孩。警方根据撞人小孩的体貌特征，通过周边监控探头的追踪，一周后终于找到了开车碰撞老人的5岁儿童田某。
9: 就找到那个小孩子家属，找到那小孩子家属，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17: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18: 我认为的承担责任的都是那个店方要承担责任更大，因为他的利益的嘛，他出了钱嘛，是吧？
8: 因孩子家长也拒绝为老人受伤事件承担责任，老人的骨折复位手术费又亟待解决。于桂英老人的子女在此期间不得不向上犹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求助。
19: 他们呢？也表示愿意承担，当时呢就是那个份额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8: 在上犹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多次调解下，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答应并预先支付了20000元，田某父亲田云森预先支付了8000元，合计28000元均用于于桂英老人的手术费用。
19: 基本上呢已经暂时住院的那个医药费就保障了。
8: 然而对于老人手术前后的其他治疗费用，两方责任人拒不再支付。
9: 剩下就是我们先付出了的医药费啊，全部是我们垫的，他们都没来看过他。
8: 由于两方责任人对于桂英老人受伤后应该承担的责任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4月24日，于桂英老人的子女不得不替母亲将小孩田某及其监护人田云森以及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犹县人民法院，要求两方被告共同承担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56000余元。
9: 我的医生就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什么也不要就算了，就治好病就可以，他不愿意。
12: 我们看到老人呢起诉至法院啊，要求赔偿大概是56000多元，这个数是怎么得出来的？
11: 老人受伤后经过上犹县 光明司法鉴定所鉴定啊，构成了十级伤残。所以老人提出的赔偿项目主要包括有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伤残鉴定费等等。
12: 可以说现在哈，这个孩子的家长和玩具店呢都不愿意承担主要的责任。那么于桂莹老人诉至法院，他对于双方的诉求是什么？
11: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孩子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各自的责任比例。原告认为应当由孩子家长和玩具店一人一半平均承担赔偿费用，而被告双方均不同意这个赔偿方案。
8: 于桂莹老人起诉后，上犹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非常重视该案，法官们多次走访与原被告三方之间，听取各方意见，并为此做了大量调解工作。
16: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假如他会跟随的话，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9: 人的伤是小孩子造的，但是小孩子造的，你这没揭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就不会搞这个，这个撞伤人啊，是吧？
18: 我这个是出了钱的消费者，是不是？你那个公共场所，我们去玩，全部责任推在我们这方，我觉得也不合理。
8: 原被告三方对儿童电动车撞伤老人事件的责任划分争论不休，在法官调查案情过程中，被告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对原告于桂莹老人的行为也提出了质疑。
17: 你公共场所肯定有很多人来人往，那你八十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她呢？对不对？
18: 八十多岁了，就怕摔倒吧，稍微走路你走快一点，碰到她都会摔跤。
8: 孩子家长指出，老年人身体素质差，行动缓慢，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独自行走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中间，应该意识到会有潜在的危险。
20: 所以这个是老人家自己呢，到了这个年纪，包括他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一方面能力会比较弱了。比较弱的情况下，那么他本身也还有家人啊，那个就要注意了。
8: 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双方都认为，84岁的于桂莹老人在人数众多的广场上散步，应该有家人陪同。对小孩的骑车情况，应承担一定的注意安全和紧急避让的责任。
12: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啊，孩子的家长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1: 在这起案件中，未成年儿童单独在广场骑电动车玩耍，发生撞人事件，孩子是这起事件的直接行为人。家长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导致他人伤害，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12: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啊，这位84岁的老人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1: 这个案件中，老人行动自由，意识清醒，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广场散步并不需要成年家属予以监护，而且广场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事发时小孩从侧后方撞伤老人，老人无法预料也不能避免事件的发生，老人本身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事故的责任。
8: 在法官调查案件过程中，被告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指出，他们是出租玩具车的合法经营者，所出租的儿童电动车质量符合国家质量标准，车速也不快，儿童电动车本身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
17: 你这里你所有的资料，你营业执照有写的有租吗？是租给小孩的玩具吗？或者是游乐的东西吗？没有吧。
8: 孩子家长一方却指出，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不具备出租儿童电动车的资质，同时原告方也指出，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根本没有玩具租赁这一项。
15: 首先，他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限定是一个儿童玩具的一个出售，他并没有就是得到一个许可说可以出租这个车辆。
9: 因为你这个车主本身你就是不能摆这个车子的，没有你这个车子他就不会搞造成这个损失。
12: 那么这家香水娃娃玩具店是没有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资格的，是这样吗？
11: 是的，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载明有零售儿童娱乐玩具的业务，确实没有载明他有租赁儿童电动车的这一项业务。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应当关注的是玩具店在这个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玩具租赁业务是否超出其经营范围，并不必然导致 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增加或者减少。
8: 出租儿童电动车能否等同成人小汽车租赁？
20: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使用的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管。
1: 有品质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没有。
8: 儿童电动车租赁玩具店是否应该设立固定范围？
1: 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遗落，我都说这是小区如果大事的话，他谁来承担？
20: 这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这工商管理的问题。
8: 老人身体之痛，孩子心灵之伤，是否家长监管不到位之责？
18: 他再的媒体完蛋了，就是碰都不敢碰了，看都不敢看，你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8: 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还指出，他们出租儿童电动车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类似，儿童作为承租人，在使用过程中的自身安全及使用中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均由儿童监护人担责。
20: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使用的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管。他乘坐这个车子以后呢，是他自己撞上那个老人家的，过错应该在他那里。
1: 你开那个玩具的那个商店，那娱乐设施，你有安全的吗？你有品质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有围栏吗？没有。
8: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则称，儿童属于未成年人，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有本质区别。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人流聚集的广场出租儿童电动车，应当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如设立固定玩耍区域和危险指示标志等。但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没有这些防护措施。
1: 你既然是给人家玩的，你就注定给的那个地方给人家一个平台，让他们去娱乐。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娱乐，我都说这是小事，如果大事的话，那谁来承担？
20: 划那个区域的情况下呢，不是当事人，而不是经营户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这工商管理的问题，因为他是合法经营，他经营的产品是合法的，就是他经营的出租车的那个出租的那个范围呢，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8: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还指出，玩具店租赁儿童电动车应有义务告知承租人安全使用等事项，但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孩子当天租赁儿童电动车时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告知。
18: 小孩怎么要你那个收了钱带个包在那里也要进去看小孩吧，是吧？范围不是很大，是吧？
20: 他也骑过，他都很熟练的那种，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会玩的话，我们就稍微讲一下，哎，你大人跟一下就可以了。
18: 他就直接收钱，收了钱就走了，有什么用啊？
12: 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能等同于成人小汽车的租赁吗？
11: 儿童电动车租赁不同于成人汽车租赁。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在经营活动中，应当确保其提供的服务具有相对的安全性，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避免。但是香水娃娃玩具店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划定相对安全固定的经营范围，在老人受伤的事件中存在一定的过错，也没有在儿童租赁玩具车的时候向其家长告知相关的安全事项。
8: 2017年10月21日，上犹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田某及其父亲田云森赔偿原告于桂英4万余元，被告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赔偿原告于桂英2万余元。此赔偿金包括双方前期已经垫付给原告的手术费用，驳回原告于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1: 我都说人道主义也好，尊老爱幼也好，对不对？你撞到人家，你也肯定要负责任。
18: 他再的媒体完蛋了，就是碰都不敢碰了，看都不敢看了，就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8: 本案判决后，上犹县的所有儿童电动车租赁点均已迁入室内娱乐中心。上犹县市政管理部门明确规定，禁止在户外开设开放式的儿童电动车出租业务。然而，在江西省的一些其他地区，却依旧还能见到各种儿童电动车在户外经营。
12: 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依据又是什么呢？
11: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小孩从玩具店租用儿童玩具车时，从侧后方将原告撞倒，侵犯了原告的身体健康权。小孩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田云生作为法定监护人，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根据过错程度，应赔偿原告70%的损失。被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对承租人既未履行告知义务，也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承担次要责任，赔偿原告30%的损失。
12: 近年来，类似的儿童车伤人案件，其实在其他地区呢也是时有发生。我们通过链接来了解一下。
0: 2016年9月22日，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公园内，一名3岁小男孩骑儿童车，将正在跳广场舞的柳大妈撞成十级伤残。柳大妈起诉男孩父母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时认为，柳大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是在跳广场舞，也应保持安全风险意识，并谨慎注意周边。因未尽到谨慎安全注意义务而与小男孩相撞，柳大妈亦有一定过错。法院判决小男孩对柳大妈的损害后果承担70%民事赔偿责任，柳大妈负责30%的责任。广州市的10岁男孩贝贝在绿道骑单车，因没有保持安全骑行距离，撞到老人周某，致其多处骨折，达到十级伤残。法院审理认为，老人当时靠路边站立，已尽到谨慎义务，故由小孩贝贝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老人周某不承担责任。
12: 好，关于这样一起儿童车的伤人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1: 根据我们国家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规定，无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伤害的案件，是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这类型案件中，我们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也配套的做了规定，侵权人和他的监护人是这些案件的共同被告。法院做裁判的时候呢，要根据他的过错程度来判定责任承担的多少。玩具店起到的是一个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是一种补充的连带责任。至于说在具体案件中具体赔偿数额多少，就取决于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在各自过错的范围之内，到底谁过错更多一些，那谁承担的责任就更大一些。至于被侵权人在受伤害的案件中要否承担这个责任，取决于他在这个受害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这个过错的判定标准主要是，第一，你是不是能够预知到这个侵权行为的发生。如果预知了也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还是受到伤害，这时候被侵权人不存在过错，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2: 好，感谢专家说法。未成年的孩子对危险的判断力并不敏感，当孩子们在户外或者是其他公共场所玩耍的时候，看好自己的孩子是做家长的责任，除了确保孩子自身的人身安全，也是防止孩子在玩耍的时候给他人人身造成伤害，给家长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纠纷。感谢王法官，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答案。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大家都知道

0: 光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1: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0: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1: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0: 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现在绿

0: 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是持续深入人心，叠加国家省市多层级的新能源汽车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德州市武城县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多措并举激活汽车消费市场的潜能，购车消费从传统燃油车型向节能智能环保的新能源车型加速转变，新能源汽车消费已经成为了拉动地方消费助力绿色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1: 在德州武城一家新能源汽车销售门店，多款热门新能源车型整齐陈列，市民消费热情持续高涨。
2: 我之前有一辆油车开了十多年了，但我经常需要外出办业务，一个月光油钱就得加3000多块钱。今天看到这辆新能源车，我算着一个月电费500块钱就够了，而且现在还有国补、长补等，加一块能省300多元。这辆车纯电续航能达到800公里。
1: 如今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追求，智能辅助驾驶、自动泊车、智能中控等使用功能适配全年龄段车主，满足了不同群体的购车需求，进一步推动了消费升级。
3: 现在大家的环保出行、低成本出行意识越来越强，今年我们门店客流量非常可观，每个月新能源汽车销量稳定在50台左右，客流量比之前增长30%左右，成交量增长20%左右，
1: 实实在在的惠民红利，有效降低了居民购车门槛，激发了置换消费热情。截至今年3月底，武城县汽车以旧换新，含置换已达532辆，补贴金额753.8万元，政策拉动效应显著。
3: 随着国家、省市新能源汽车利好政策持续落地，我们大力布局新能源汽车赛道，整合选车、交税、投保、上牌、售后及救援全流程服务，真正实现市民购车一站式办结、零跑腿，极大刺激了本地新能源汽车消费活力。
0: 出行啊，除了汽车，高铁呢也有很多朋友经常坐，又快又方便。最近熊山高铁梁山站的建设进入到了最后冲刺阶段，300多名建设工作者奋斗在施工现场，抢工期、保节点、赶进度，全速推进工程收尾，确保熊山高铁项目按期建成通车。
4: 这里是正在加紧施工的熊山高铁梁山站，随着通车时限临近，高铁站的各项配套建设呢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有300余名建设者和100余台机械同步紧锣密鼓的加紧作业，来确保在9月份通车前所有配套项目顺利交付使用。
1: 熊山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完善国家高铁网络、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熊山高铁沿线的关键节点，梁山站工程建设目前已全面进入最后冲刺期，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紧锣密鼓。
5: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绿化、铺装、亮化等工程的收尾工作，整体绿化铺装面积1万多平米。梁山站它的整体设计为宋制风格，融入了非常多的水浒文化元素，像36天罡特色灯柱等，在充分保障交通集散、游客服务等功能的基础上，还凸显出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1: 在推进高铁站主体及配套设施收尾的同时，高铁站周边的配套路网建设也在同步提速，有序推进。其中连接梁山高铁站与主城区的主要交通干道整体改造长度为4.9公里，规划建设双向6车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配套，方便群众出行。
6: 我们抓紧施工黄金期，加紧道路两侧的苗木绿化、路面亮化以及雨污管道施工，确保通车前配套不断档。
1: 据悉，今年9月份熊山高铁全线通车后，梁山将正式接入国家8纵8横高铁网络，彻底打破当地交通瓶颈，进一步融入区域发展大局，不仅极大提升沿线群众出行便捷度，更将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助力地方产业升级、文旅融合发展。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紧急救援。临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说，蒙阴县沂蒙山旅游景区3人被困在山上。
7: 哎，你别着急啊，你刚才是从上面往下爬的，还是从下面往上爬的？
1: 当日15时25分，消防救援人员通过手机与被困人员取得联系，初步明确其大概位置。随后现场指挥员派3名队员组成救援小组，沿着景区步行道向上攀登，逐渐向被困人员靠近。半个小时后，消防救援人员发现被困人员，立即展开营救。 三名队员从石坡一侧缓缓向上攀爬，抵达近处第一位被困女子身旁，通过搀扶的方式先行将其送回步行道。确认被困人员状况正常，没有受伤后，一名队员携带救援绳索来到坡路顶端，消防救援人员将板带环绕在男孩的腰部，确认牢固后带领男孩顺着绳索一步步安全下降到坡道底端。随后另一名队员在一旁做好防护，指引被困女子拉紧牵引绳索，沿着凹陷的石坑缓缓下降，返回到队员们身边。最终三名被困人员在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的护送下，穿过灌木丛与乱石堆，顺利返回至安全的空旷地带。
0: 爬山挺好，但是有的时候这风险也不小，像什么野路啊，没有开发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安全第一位。如果说遇到有危险或者有人遇到困难等等这样的紧急情况，赶紧报警求助。巅峰绝杀创造历史，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00后小将吴奕泽18-17险胜英国名将墨菲，拿下个人首个世锦赛的冠军，成为史上第一位00后世锦赛的王者。同时呢，也助力中国选手连续两年登顶这项顶级赛事。精湛的球技加上逆境拼搏的韧劲儿，这位年轻的小将的追梦之路显得格外亮眼。
8: 每一个趴在球桌上流汗的孩子都幻想着能站在斯诺克的最高舞台克鲁斯堡剧院，吴奕泽也不例外。2003年，他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孩提时接触斯诺克，很快展现出天赋。14岁时斩获中青赛冠军和世界 U21 冠军，2021年初登职业赛场便荣膺最佳新人，两次打入排名赛决赛，但是最终都铩羽而归。历经打磨与锤炼，吴奕泽在本赛季迎来了斯诺克赛场上的成人礼。他在南京国际锦标赛上连克强敌，捧起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奖杯。精湛的球技和谦逊温润的人格，火箭奥沙利文毫不吝惜对吴奕泽的赞美之词。在这届世锦赛上，吴奕泽给全世界观众留下了多个难忘的瞬间。第二轮，吴奕泽韧性十足，与塞尔比鏖战24局后最终胜出。半决赛中，当手握赛点的马克·艾伦打丢了赢下比赛的黑球时，吴奕泽抓住机会反败为胜。决赛中，他又与肖恩·墨菲战至决胜局，最终夺得冠军。除了扎实的技术本领，22岁的吴奕泽展现出了过硬的心理素质。
9: 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这次感受吧。
8: 从中国西北的小球房，一直到职业斯诺克赛场的大舞台，父亲始终陪伴在吴奕泽身边，让他能够在异国他乡汲取到属于亲情的温暖。夺冠后，吴奕泽的父亲和母亲亲手为他披上五星红旗，正是他们无私的牺牲和支持，成就了如今的吴奕泽。
9: 真的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8: 少年自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吴奕泽完成了从挑战者到世界冠军的跨越，成为首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从80后丁俊晖开启时代，到90后赵新童，00后吴奕泽新生代身披五星红旗，闪耀克鲁斯堡。中国选手正在集体崛起，不断刷新这项传统英伦运动的边界，也激励着更多热爱斯诺克的人们追逐梦想，开启中国斯诺克新的篇章。
9: 我做到了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我为我的祖国而去战斗。
1: 接下来您将看到立夏之后巧睡子午觉，告别夏打盹。什么是子午觉？
10: 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
1: 凯迪拉克 XT5 限刹车故障码，车主维权遇困， 4S 店是啥说法？会如何解决？
11: 这个东西就是升级之后出现的这种系统 bug， 暂时是修不掉的。
1: 家中巨款黄金离奇失窃，嫌疑人竟是身边熟人。他是怎么知道保险柜里有大量现金的？又是如何下手的？
11: 全身帽子呀，口罩呀，然后非常可疑。
1: 六折代购奢侈品竟是陷阱，闺蜜设局诈骗百万余元。
12: 他确实之前朋友圈有发过出席一些就是这种奢侈品展，但是我以为要么就是扮演出来是家里条件很好，那么就是老公赚的钱赚得多，是这样的形式。
0: 我是吉凯，虽然立夏了，但是各位啊，别急着收起春装，春夏之交，这昼夜气温起伏剧烈，多地温差超过了10摄氏度，冷热交替之下是特别容易感冒。
8: 在陕西西安多家医院，近期因感冒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加。
13: 我现在感觉就是头有点晕，人有点那个乏力没劲，鼻子有点干，有点灼烧感，然后是嗓子疼。
8: 医生介绍，立夏前后气温升高，雷雨增多，热和湿是此时的季节特点。同时春夏之交温差大，春季多风，所以风热感冒以及暑湿感冒比较多见。
14: 风热感冒会出现发热、背部风寒、头痛、咽喉疼痛等症状。暑湿感冒呢，多见头身的困重、发热、出汗不畅、胸闷、恶心、食欲不振、大便黏腻等等症状。
8: 医生提醒，在这个时期切勿过度减衣，预防感冒发生。同时，饮食方面要清淡有营养，切忌贪凉吃生冷食物，引发肠胃感冒。
14: 那么此时呢，也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出现大汗，过度的消耗体能。那么建议大家参加游泳、慢跑、八段锦等等的一些运动项目。同时呢，也要宁心安神，调畅情志，按时作息，保障睡眠。
0: 这立夏之后啊，其实也特别容易出现一种情况，叫夏打盹儿，是吧？想要缓解疲惫，养好精神，那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那各位要问了，什么叫子午觉啊？我们来看一看。
8: 夏打盹儿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中医认为，昼长夜短，人体气血散布到体表，加上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14: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8: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14: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8: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0: 最近啊，有一款造型奇特的遮阳巴掌帽火遍了海外社交网络。在浙江义乌，短短半天的时间就有商家完成了这款新产品的量产，并且迅速推出了双手遮天和兰花指等等这样的衍生版本。我们来看一看。
15: 下午2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的一家店铺中，经营户陈果正在给客户介绍最近网上爆火的新产品巴掌帽。因其类似举手遮阳的造型，也被网友们称作举手遮天帽。陈果告诉记者，他前几日在网上看到了巴掌帽爆火的视频，觉得产品会火，就连夜找建模团队，运用 3D 打印技术做出了样品。
16: 我看到视频之后，第一时间就发给团队这个建模的这个小伙伴，从一个图片到一个实体的一个建模好的一个文件，然后呢安排在 3D 打印机上面打。我们第一个样品出来应该是打了3.5个小时左右。
15: 拿着打印好的产品，商家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上发布了一条产品介绍的短视频，很快就有不少询价的评论。到线下来了解产品的客户也络绎不绝，而依托已有的 3D 打印产能，陈果很快就实现了产品的量产。
16: 初步的订单一般都是 3D 打印就可以解决掉。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下单的客户，我们视频发出来之后他看到了比较有兴趣，第一单就下了200个，我昨天他就已经是第二批反单就过来了，下了2000个了。
17: 我本来是采购别的产品的，但是来这看到这个产品，我觉得是会很有市场。它确实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因为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市场它是需要这种能提高高情绪价值的这种产品。这个我们先带回去一批，如果市场反馈好的话，我们会继续再持续的下单。
15: 在量产的基础上，商家还快速对产品进行了改良，通过改变产品的色彩造型，让产品更契合消费者的需求。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速览天下，看看都有哪些内容。
1: 眼下正值春播玉米播种的关键时节，在菏泽市定陶区，智慧农机成为春耕生产的主力军，北斗导航、智能操控等新技术全面应用，高效推进春玉米播种工作，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为全力保障春玉米播种进度与作业质量，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多支农技服务小组，深入种植一线，开展技术指导，为种植户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同时现场发放春玉米播种技术明白纸，手把手帮农户解决播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全力保障春玉米播种高质量推进。德州积极组织开展中医药养生保健技术推广行动，医务人员立足群众日常健康需求，聚焦中医四季养生常识、常见疾病中医防治、中药合理使用等核心内容开展科普宣讲，重点围绕穴位按摩、艾灸、刮痧、拔罐等中医适宜技术。同时现场设置中医保健体验区，为群众免费提供推拿、艾灸、拔罐等特色中医药健康服务。此次活动积极推动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走进生活，让中医药惠民服务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利津县汀罗镇第二中学持续深耕传统武术教育，以武育人，以文化人，让中华武术在校园落地生根，薪火相传，推动特色体育教育与传统文化传承深度融合，相得益彰。自2012年起，将教本武术课纳入日常教学，让中华武术走进课堂，融入校园生活。经过十几年深耕实践，学校太极功夫扇、中国功夫项目已打造成为有课程、有课时、有教材、有场地、有教师、有社团的六有特色课程，有效丰富了校园文化内涵，点亮学生多彩校园生活。接下来您将看到凯迪拉克 XT5 线刹车故障码，车主维权遇困， 4S 店是啥说法，会如何解决？
18: 这个东西就是升级之后出现的这种系统 bug， 但是是修不掉的。
1: 家中巨款黄金离奇失窃，嫌疑人竟是身边熟人，他是怎么知道保险柜里有大量现金的，又是如何下手的？
11: 全身帽子呀、口罩呀，然后非常可疑。
1: 六折代购奢侈品竟是陷阱，闺蜜设局诈骗100万余元。
12: 他确实之前朋友圈有发过出席一些就是这种奢侈品展，但是我以为要么就是扮演出来是家里条件很好，要么就是老公赚的钱赚得多，是这样的形式。
0: 我是齐凯。我们说开车这刹车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了，它甚至比油门还重要啊！这刹车给力，开起来这心里才有底。烟台的车主于先生说我这个爱车就出现了偶发性的刹车偏软，还检测出刹车故障码，反复到店处理却是治标不治本，他对车辆的行驶安全很担心。
19: 2024年2月份购入的凯迪拉克 XT5 车辆，四月末 4S 店的工作人员维修师傅上门给我做一个编程，然后编程完之后呢，出现这个刹车偏软的情况，是属于偶发性的。然后开20迈的情况下呢，它这个刹车还没有立即刹住，还是往前慢慢滑行了一段距离，出现了一个制动模块一个故障码。然后我现在诉求呢，就是要求厂家彻底清除掉这些故障码。
20: 厂家那个。

0: 广东省文物鉴定站鉴定，上述物品为中华民国邮票1923枚，中华民国印花税票252枚，属国家限制出境的一般文物。19世纪外国邮票3枚，伪满洲国邮票48枚，中华民国18年2毫银币8枚，清光绪元宝银币1枚，属国家禁止出境的一般文物。
1: 近年来，邮票、古银币这类小型文物成为不法分子非法外运的重点目标。他们常采用伪装夹带、隐蔽收纳的手段逃避海关监管。这类行为严重影响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家中巨款黄金离奇失窃，嫌疑人竟是身边熟人。他是怎么知道保险柜里有大量现金的？又是如何下手的？
3: 全身帽子呀、口罩呀，然后非常可疑。
2: 六折代购奢侈品竟是陷阱，闺蜜设局诈骗100万余元。
4: 他确实之前朋友圈有发过出席一些就是这种奢侈品展，但是我以为要么就是扮演出来是家里条件很好，要么就是老公赚的钱赚得多，是这样的形式。
5: 我是齐凯。家住湖南岳阳的黄女士报警求助，说自家的保险柜里的50多万的现金还有一个金手镯不翼而飞了。民警立刻赶往现场，这一查才发现这嫌疑人竟然就在她身边。
3: 这个门窗没有受损，保险柜也没有受损，然后包括这个报案人黄某称是2次被盗。
6: 黄女士告诉民警，第一次她就被盗走了10几万元，但因为家中保险柜存有巨额现金的事儿，只有她和儿子知道，所以她以为是儿子拿走用的，并没有报警。
3: 到了这个12月11号晚上，再次发现里面被盗了40余万的现金，之后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对了。
6: 警方分析，既然门窗和保险柜都是完好的，且黄女士家中也没有什么被翻动过的痕迹，那么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除此之外，警方还对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进行了仔细的查阅，发现了一名女子的装扮十分奇怪。
3: 她全身帽子呀、口罩呀，然后非常可疑。回顾了当天的天气，应该是不需要穿这么多东西的，穿这么多衣服呀、口罩呀、帽子呀，所以我们就觉得她十分可疑。
6: 这名可疑女子身穿深色长款羽绒服，头戴棒球帽，用口罩对面部进行了遮挡，手上还拎着一个大袋子，且一直低头前行。办案民警很难根据视频确认她的身份，于是他们继续对女子进行追踪。
3: 就是这个嫌疑人，因为当时是全副武装嘛，然后我们去寻找她的离开的轨迹的时候，发现她上了一台出租车。然后我们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发现他是用的微信付款。
6: 办案民警一看到可疑女子的微信头像，就发现这个头像他们十分熟悉。原来这个人竟然是被害人十分要好的朋友彭某。警方将这一消息告知了黄女士，她非常震惊，因为自己家中失窃的事情，她第一时间就跟这位好闺蜜分享了。
3: 受害人她马上又跟彭某联系。彭某还跟他支招怎么报警呢？怎么样啊？
6: 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嫌疑人彭某当时身在珠海，于是他们立即赶赴当地将彭某抓获。之后，办案民警在彭某家中和他所经营的店铺内找到了他盗窃的部分现金30余万元。
5: 犯罪嫌疑人彭某落网了，但是围绕在他身上的诸多疑点还是没有被解开。他是如何得知黄女士家中的保险柜里存有大量现金的呢？又是如何潜入黄女士家中打开保险柜行窃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6: 在审讯中，彭某交代，自己和黄女士都是乡音人，此前他俩都在珠海务工，所以因此结识。虽然后来被害人回到了乡音，但是两人一直保持联系。每当彭某回到乡音老家，黄女士总会邀请他来家里做客。
7: 嫌疑人他当时应该是在2025年的7月份还是8月份之间，然后到他家里去过一次，然后在他家里的时候就有一次，应该是发现他家里面有一个保险柜，保险柜里面他当时也不知道有没有钱，然后他就留了一个心在这里。
6: 就这样，一个邪恶的念头在彭某心中悄悄生根发芽，他甚至构思了一整套作案计划， 他先是故意把自己的衣服落在黄女士家里，再趁她不在家时

0: 提出想上门拿衣服的请求，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要到了黄女士家门锁的密码，堂而皇之地登门行窃。
1: 然后就找到她钥匙，然后把保险柜打开，然后发现里面有大量现金，还有一个黄金手镯。
0: 于是彭某盗走了16万元现金和那个黄金手镯，之后他将手镯卖给了当地一家金店销赃。而黄女士对这个所谓闺蜜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甚至还跟她说起了自家财物不翼而飞的事情。
1: 第一次被盗之后，她当时一直是认为是她儿子拿了，然后当时她也没有留心，就什么都没做，对，门锁密码也没换过，钥匙还是放在里。
0: 在得知黄女士并没有对丢钱的事情上心，也不打算报警之后，彭某的贪念再次膨胀。这一次他找了个借口把黄女士支走，在趁她不在家的时候上门作案。
1: 先是用微信跟这个受害人聊天，然后找了一个这个借口，然后以这种机遇把这个受害人支开，然后家中就没人嘛，他知道他是一个人住，然后他就自己从珠海一早就搭个火车，然后就到了汨罗，然后就从汨罗再搭个的士，然后就到了他们家中，直接到他家去的。
0: 这一次彭某盗走了41万元现金，为了不让被害人起疑心，他还刻意给自己预制了所谓的不在场证明，
2: 说他在当天还在澳门赌博呀，啊，回来之后就跟他联系了呀，就是在不经意间去证明他的当时的位置以及不在场的证明。
0: 然而这些照片其实都是彭某早就准备好的。据警方调查，2025年10月至12月期间，犯罪嫌疑人彭某为获取非法利益，先后从被害人家中盗走现金56.85万元、黄金手镯一个。经鉴定，这个手镯价值3.9万左右。目前本案已移送湘阴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 这个案件呢，就是典型的熟人作案，利用信任然后实施犯罪，防范此类风险尤其重要。家中不要存放大量的现金，贵重物品应分散藏于比较隐秘的地方，不要向他人透露家庭的详细情况、生活规律以及大量财产存放的位置。一旦发现被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并保护好现场，不要随便翻动。
3: 这个对于这受害人黄女士来说，真应了网上那句话了，防火防盗防闺蜜啊，真是，这黄女士也是心大，所以说平时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保护一下个人的隐私和关键的信息。那除了注意防盗，还有一个也不能放松的，就是防骗。我们有的时候会有朋友会听到说听音乐赢流量，是吧？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其实往往这也是刷单骗局，然后呢这个轻信了这样的骗局之后，被许诺高额的回报，哎，深陷一女子就非要取现10万元准备交给骗子。
4: 当天下午1点多，我们朝城派出所接到县局反诈中心推送线索，我们辖区一名群众正在遭受电信诈骗，目前已经在银行取现10万元，很有可能下一步与骗子见面交接现金。
5: 接到反诈中心预警后，民警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即拨打当事人张女士的电话，询问其是否携带现金，耐心提醒她正在遭受电信诈骗。
4: 张女士对我们非常防备，始终坚称自己没有被电信诈骗，也不说自己取钱的真实目的，只是说取钱为了补贴家用。我们反复地劝说张女士，不如先见一面。
5: 考虑到张女士可能被骗子持续诱导，若挂断电话后继续与骗子联系，后果不堪设想。民警一边与她保持通话，耐心安抚，一边加快速度向约定地点赶去，全力争取宝贵时间。
6: 你只会打电话，我也害怕。
7: 咋回事啊？取的钱呢？
6: 对啊。
7: 可别转给他，你咋给他约的呀？
5: 现场交谈中，张女士向民警坦言，她刚才确实在网上与一名导师聊天，对方承诺只要投入10万元就能获得高达6万元的返利，也就是总共能拿到16万元，这让她动了心。
4: 通过张女士的简单描述，我们意识到了张女士遭受到了刷单类诈骗。这个时候张女士对16万高额报酬还抱有幻想，仍然想着与骗子见面交钱。
5: 目前张女士已彻底认清骗局，幡然醒悟，对民警的及时拦截表示感谢。针对此类刷单诈骗套路，警方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刷单全是诈骗，返利都是陷阱，一定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贪图蝇头小利，提高反诈警惕，切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3: 多亏了咱反诈民警接到预警之后快速行动，及时拦下啊，这个才防止咱们这位女士的财产受到损失。咱们接下来再看看下面这个拦截。上海杨浦警方接到预警线索，辖区居民李女士在线上分批次购入了130克黄金，计划呢通过邮寄、线下当面交付等等这样的方式转给陌生联系人。警方立即快速介入，紧急拦截。
8: 被害人其实已经跟这个骗子啊约定好了，在几日后进行一个线下的交易。那我们也第一时间呢，争取到了被害人的配合，然后在这个线下交付的现场啊，直接交换了犯罪嫌疑人。
9: 干什么的？啊？
10: 嗯？
9: 干什么？身份证出示。
10: 我没身份证。
9: 教练，这个。
11: 好在警方反应迅速，李女士的130克黄金经过拦截，总算保住了。经了解，李女士今年3月在网上认识了相亲对象张先生，对方自称是某集团高管，掌握黄金投资的内部消息，还能通过所谓上海黄金交易所网站投资，实现低投入高回报。看到网站上的收益数据，李女士心动了。
12: 一般对于我们不太理财的人来说，是分不清这个页面的真假，因为你点进去之后，跟真正的这个平台是其实是差不多的，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假网站。
11: 由于真假难辨，李女士很快落入陷阱。在张先生的洗脑下，她多次购买黄金，分批以邮寄和线下交付的形式交给张先生，用于平台充值。而通过深挖扩线，警方发现在外省市的另一名受害人也已步入相同流程，有240克黄金即将交付。杨浦警方立即联系当地公安机关，异地联动，赶在受害人线下交付黄金前成功拦截，及时避免其财产受损。
5: 接下来您将看到，六折代购奢侈品竟是陷阱，闺蜜设局诈骗100万余元。
13: 他确实之前朋友圈有发过出席一些就是这种奢侈品展，但是我以为要么就是扮演出来是家里条件很好，要么就是老公赚的钱赚得多，是这样的形式。
3: 我是齐凯。号称能六折代购名牌奢侈品，还贴心的帮闺蜜省钱呢啊！这样的好姐妹，各位咱不来个10个8个的，但是这越多坑得越狠，你敢信吗？有一位李女士就深陷这个闺蜜低价代购套路，常年入手名包、名表、首饰啊，到头来呢一算，竟然有140多万的商品迟迟不发货。昔日亲密的闺蜜彻底闹掰，双双走进派出所，百万代购骗局被彻底揭穿。
14: 起初我们了解下来，先前他们俩之间也有过代购的关系，徐某某也确实帮李某某代购成功了某些奢侈品，但是后面几次的代购情况不是很理想，要么是钱迟迟没有退回，要么就是货款一直没有到。那么在李某某再三催促下，徐某某说实在不行我们去派出所，随后李某某是跟徐某某约定那天来我们派出所，希望我们公安机关出面进行协商，或者说是看看能不能拿一个解决方案。
15: 两个人在民警面前达成了调解意见，徐多凡承诺10多天内要么兑付包，要么把钱还给李小姐。然而10天后，徐多凡不但没有兑现包，也没还一分钱，公安机关发现他涉嫌犯罪，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
16: LV 账号我都已经买到我是 VVIC 的那个级别了，就是全部都是给他们供货，你去店里一查就能查出来。
15: 警方介入后，徐多凡还是坚持自己在专柜买包是真实的，不是犯罪。记者随后来到了徐多凡经常出入的一家奢侈品专柜进行核实。
17: 在这边有一个会员，能帮我查一下吗？
18: 我们帮您查到了，他是我们这边的 VVIC。
17: 那我今天买这个东西，能不能用他这个打个折？
18: 没有的，我们所有的任何级别的客户都是没有折扣的。
15: 警方第二次把徐多凡叫到派出所后，就对他进行了拘留。他不仅没还李小姐的钱，在他的手机中，民警还发现了诸多新的线索。
14: 查看手机的时候，发现期间有多名微信好友向他询问代购的事宜，什么时候可以完成。那么我们发现，可能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徐某某和李某某两个人之间的事情。那么通过翻看手机，我们发现至少有3到4位，甚至说是更多我们还没有发现的。
15: 这其中就有徐多凡的另一个小姐妹柳青。柳青发现不仅自己转给徐多凡的买包的12万元没有提到货，人也联系不上了。于是这一天，柳青找到了徐多凡身份证上登记的地址。
13: 他给过一个身份证，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身份证上的地址去找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发现已经拆迁了，拆迁的那个楼下开了一间复印店。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进去了，问他这个地址。然后那个人说了一句，他说你们怎么也来找这个地方？他说刚刚也有一个人找了这个地址，我们就觉得不对劲了，然后就立刻报警了。
15: 最终经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受害人从3-4人上升到了28人，案值高达600万元。而到了批捕阶段，这个数字又有了新的变化。
10: 公安机关开始是报过来一共有28名这个被害人，后来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发现还有潜在的2名被害人，其中有1名被害人因为他的损失就几千元，他明确表示不追究了。最后发现这个第29名被害人他的损失是80余万，所以本案一共是29名被害人，总的一个金额损失是683.7万元。
13: 因为好朋友呀，我一开始觉得他只给我一个人，我也问他，我说你这东西是人人都有吗？他因为跟我讲的说只有2个名额3个名额，让你去买，现在只有2个名额，每次都是这样跟我讲的。因为他各方面面相啊，工作啊，各方面都挺好的，我们都挺信任他的。
15: 徐多凡让小姐妹拿到了市面上没有的折扣价，这样真真实实的大福利，结结实实的打动了他们。
13: 真的是信任他，因为他让我们是拿到东西了。据我所知啊，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拿到的东西比我的还要就是有些更好一点，所以相对比起来我们都拿到了，他说什么我们都相信了。
15: 而更令小姐妹们无法质疑的是，每次提货他们都是去大商场的专柜。
13: 拿过卡地亚的手表，然后我直接进去跟他说我是 Vicky 介绍的，他说我来拿表，他说其他不用说，他跟我交代的什么折扣打折什么都不用说。那我进去了， sales 就很直接就把东西给我拿给我，我直接就走了。
15: 不过徐多凡部分支付小姐妹的订单后，后续就迟迟没了声音，收不到货物的受害者们也去寻找这位叫做陈小婷的高管，结果发现查无此人。
10: 那么他呢就是用自己的一个小号，微信小号，就是编造那个对方叫陈小婷，他说就是所谓的他口中所谓的恒隆广场的一个高管，是有门路的那个人，其实这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然后他通过这个所谓的陈小婷跟被告人徐某某本人的一个微信去进行一个虚假的聊天，然后跟陈小婷讲那个货没到啊，或者是被别人拿走了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用这个来拖延时间。
15: 既然没有什么特殊渠道，又帮受害人们实现了6折低价，要做到这件事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贴钱。
16: 因为他们给我的钱只是6折的钱，那我自己还是拿钱去贴到那个，把它贴成原价的钱，我才能买到货。等于我有一个4折的缺口的钱，我要完成上一笔跟客户的交易，那我肯定需要下一笔的资金去买上一笔客户的那些东西，所以说才会这样，就是会导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
15: 和受害人合买名表名包是徐多凡延缓资金链快速断裂的另一个方法。徐多凡说，诸如劳力士的表、爱马仕的包很多是买不到的，用市面上的话说，你需要配货，也就是你买到一定量其他商品，让销售赚够了钱，他们才会把大家趋之若鹜的包和表卖给你。徐多凡号称自己就有这样的渠道，可以不用配货就拿到这些大热门。
13: 他就是店里的标识价，就是正常的我们去官方售出的这个价格，但是劳力士这种是公价都买不到，要加钱买的嘛，就像爱马仕要配货的这种。所以他说那块表是12万8好像，他说我们以公价买下来，那么就一个人是64000好像平。然后他一开始他说如果是你一个人的话12万8，那二级市场上大概可以出到20万。然后我们问了问，确实二级市场是可以出到20万的，所以我就转了他64000这一笔，我记得是这样的。
15: 从店内销售的反馈来看，在店内确实买不到迪通拿甚至其他款式的表，于是等待的过程就成了徐多凡非法占用受害人资金的绝好机会。他可以在这里面掉头寸，或者去给催得急的受害人买包，或者退款，或者用于自己的开销。
10: 他自己虽然好像是没有高消费，但是既然在这个圈层里混，那么他们一起也出去吃饭或者怎么样，那肯定要得高档点的地方啊，这是一个。此外呢，从那个资金后续审计方面而显示出来的一个资金流向来看，他有大几十万的钱是流入到那个抖音平台的，据他说是打赏了男主播，打赏了有个四十来万，当然他也会打赏女主播，但是金额就比较少。
15: 在徐多凡的朋友圈中充斥着他参加各种奢侈品活动的照片和出国旅游的照片，给他近千人的朋友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3: 他确实之前朋友圈有发过出席一些就是这种奢侈品展，但是我以为要么就是扮演出来是家里条件很好，要么就是老公赚的钱赚得多，是这样的形式。
16: 他从大学我毕业之后他就开始，我那个时候还不懂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买名牌包了，名牌的东西很多很多。我对他的了解是他应该算有点钱的，就我们不知道他这件事情的时候算有点钱的。为什么？他每年都是去旅游的，去的地方都是国外，国外你去旅游没有点钱你是旅游不了的。他跟人家说的是他妈妈是外面做生意的，很有钱，他舅舅是国外的。
15: 那么事实是如何的呢？徐多凡出生于一个普普通通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困难的上海家庭，父亲早逝，患有重病的母亲也一直无力照顾他。徐多凡从小被外婆带大，跟着舅舅阿姨一起生活。
19: 我故意有种虚荣心，要攀比，要不想有钞票人家取之，晓得吧？根本都不想进去，你必须要有自家手头有钞票最好不想呀，跟人家混了一道呀，你讲是吧？侬没搿个资本，侬哪能去跟人家上流社会的人去混了一道？侬讲是伐？阿拉娘叫做正好上黄毛病先走脱了，阿拉肯定要气死了。
15: 大学毕业后，徐多凡就在几家大型的牙科诊所做助理。自从能骗到钱后，他上班也是漫不经心了，一个月收入万把块，远远不及骗钱来得快。
20: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前台，确实赚不到多少钱的。然后后面他的同事才说，就是一直迟到早退，一直扣钱扣掉都没有多少钱了。因为没多少钱，可能就两三千块钱，他们说到手，所以他的钱可能也蛮少的。
15: 那么徐多凡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告诉记者，一切都源于一笔付不出来的房租。
16: 都不是一个月一个月付的，他是要付三幺一的嘛？那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我工资也拿不到那么多。然后被人就是搞到去借了网贷，然后那个网贷利息很高，就还不上。可能因为隔代的关系，我跟外公外婆说，他们都未必能理解我。据说可能就是觉得你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种，反正就不是正面的引导吧和教育，就可能就劈头大脸就一顿骂，那就导致我就再也不想跟他们说，总觉得就是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15: 然而父母的学位不足以成为一个人犯罪的理由，糊涂人做坏事依然要受到法律的严惩。综合徐多凡的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将以合同诈骗罪对其进行起诉，而680万元已经远远超过数额巨大的档位，他将面临的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3: 哎，所以说这就叫一步错步步错啊。一时的侥幸与贪念，不仅伤害了29名受害人，掏空至亲的养老钱，自己也进去了，还面临着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真的是害人害己。咱们接着往下说，帕金森病是一种逐渐进展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尤其是在疾病中后期，周身僵硬抖动严重困扰着受害者。新疆喀什的阿布拉提先生因为帕金森病专程来到济南治疗。
21: 说的两年多了，现在
5: 阿布拉提先生今年55岁，来自新疆喀什，发现身体僵硬抖动的问题是从2年前开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症状也开始逐渐加重。
22: 晚上睡觉之后发现自己的就翻身有一点困难，那天就身体有点难受，然后明天早上 起床，然后发现手有一点抖，手开始抖了，然后就后来过了，我爸以为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没有放在心上。然后后来一两个月过去了，然后这个病有一点严重了。
5: 开始阿布拉提先生靠药物控制还有不错的效果，但随着病情逐渐加剧，单靠吃药已经无法缓解症状，家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22: 我们在那边用筷子吃拉面，吃拉面之后筷子拿不稳就手抖，然后吃饭也困难，晚上睡觉之后就翻身也困难，然后就是走路了就一两百米就累，觉得自己很累，就脚特别重，拖着走。
5: 为了让老人缓解症状，家人从手机上看到幸福黄手环大型脑病公益救助行动，于是果断带着父亲来到了济南。
22: 父亲年纪也大了，就是我们作为儿子就到哪里都一样，都是中国，就哪里的医院的技术好，就是哪里治得了，就不管多远就过来治疗。
5: 通过系统的检查，医生为阿布拉提先生制定了脑起搏器的手术方案。
0: 我们经过专家会诊之后呢，这个确诊为帕金森病患者的这个主要症状呢，就是这种双侧肢体这种抖动僵硬，运动不灵活啊。目前主要是右侧肢体比较明显一些，我们决定呢给他做一个脑深部电极植入术，也叫脑起搏器手术。这个手术呢，可以很好的解决患者这个肢体这种抖动、僵硬、运动不灵活的症状。
5: 手术后经过一周的恢复，我们再次见到了阿布拉提先生。
21: 很好，
1: 感觉比以前舒服了。
0: 患者目前已经开机，今天是术后的开机第二天，可以说效果非常的明显，患者这种抖动啊、僵硬的症状可以说基本上就消失了。行动也比较灵活可以说达到了我们一个手术的预期的一个效果。
22: 我爸手术完以后，就是现在自己能吃拉面用筷子，以前吃不了，手一直抖，现在可以自己放心的吃拉面或者饭啥的，喝水都没问题。现在
2: 幸福黄手环大型脑病公益救助活动，凡患有帕金森、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癫痫、脑瘫、难治性精神障碍等疾病，均可享受公益救助。救助报名电话：0531-666-96662。
3: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的公众账号。我是齐凯，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4: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
25: 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
24: 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
25: 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
24: 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新年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呢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0: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

0: 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在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想过，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糕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想，如果我要是当厨师的话，一定是厨师界的 number one， 我一定是一个很知名的厨师。厨师这个职业为啥我喜欢呢？厨师很吃香，厨师只要干好了不用担心找不着工作。厨师是从古至今包括将来一定会一直存在的一种职业。我这辈子亲眼见证过有太多的职业消失了，被时代淘汰了。您像过去那些居盆居碗的，现在还上哪儿去找啊？没有啦，哪儿也找不到啊。碗坏了，盆漏了，直接就换新的啦，没有人再举。还有插扇面的，以前每年立夏之后，插扇面的就会挎着一个扇篮，上面竖着一个杆儿，杆上拴着各色的线绳，线绳上有铁铃的，风吹动的时候，铃铛叮当的作响，人们就知道了 是画扇面的人来了。现在家家户都有电风扇，还可以买空调，所以插扇面这个职业就没有了，被淘汰了。但是我觉得做厨师和做医生一样，是万古长青的一个职业。人到啥时候都得吃饭，只要把菜做好了，把厨艺学精湛了，到任何时候都饿不死。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儿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儿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只要是我亲自下厨，我保证比大厨做的都好吃。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儿，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多少按照自己的口味来。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浇好了之后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 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糕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啊、有那个尝鲜儿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糕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糕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5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啊，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 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糕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一两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望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糕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7: 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胶状物质，没加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更持久，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 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

0: 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9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12点多，眼瞧着快1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她着急忙慌地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5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4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中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儿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6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 我说老韩早上六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到了老韩家里，情况确实跟他媳妇说的一模一样，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就问老韩的媳妇，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两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 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呐，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这些人最后的下场往往都不太好。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因为到岁数了，他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 知根知底，他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他想帮帮梅姐，于是他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或者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他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苖付出了10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她，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她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她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她掏，她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他76岁开始，他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她烧几瓶胡家老膏。老年人喝老膏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 我又想起来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他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 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住到了一块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他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他在一块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来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三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他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她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10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1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 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高回归北原，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高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高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3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高，正好够她喝3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她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他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他，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他张罗药啊， 他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他连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这只眼睛一定可以恢复光感。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能分清白天黑天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两年左右，他的左眼睛目前是 0.2， 而他的右眼睛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她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3: 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